0: 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才能够回落至美伊战前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将高油价完全归咎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很多措施来到压低利率，并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豪景花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清姐点醒你，
9: 股票是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2: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3: 寿
12: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1: 系咯，
13: 仲开实体，
1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4: 神，风味旅程，
15: 范振峰、程海欣。
1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3: 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汇市方面咧，美元对日元系155.39吓。日本财务官咧就三川纯咧就话咧，继续会做好咧汇市相关嘅准备工作。

0: 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期实至午宴啊，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今次活动咧，就大家仲可以咧有丰富嘅午宴啦，同青姐一齐一边食一边交流添嘅。而家报名咧有早料优惠，不过注意啦，早料优惠咧去到9月8号嘅啫。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 98292344嘅。
1: 咁啊，年青人啊，本来啊，社会嘅栋梁啊，好多时都系啊，希望啊，未来啊，究竟啊个国家或者啊个城市点样发展都系靠喺佢哋手上
0: 嘅。系，而家都系嘅，有活力嘅年轻人应该系。
1: 咁啊，成日都讲啊话一蟹不如一蟹，咁呢啲系晦气话嚟嘅啫吓。咁但系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面对住新嘅问题，应对嘅难关。每个城市有自己嘅内部嘅矛盾，咁啊而家有一个现象咧，叫做尼特族啊，咁啊叫英文翻译翻嚟嘅吓，即系既冇接受教育啊，亦都冇嘢做啊，亦都唔系做紧一啲训练嘅
0: 吓，系即系 not in education 咧 ，employment 咧 ，or training 啊，
1: 咁啊英文个字大嘅字，即系好似鼻轮效应咁啦吓，即系。抽一个字就变 NEET 啊，咁中文就译做尼特族，咁所以就咁字面咧就唔知咩族啊，咩民族嚟啊，关香港咩事啊？咁但系呢个现象啊，唔系净系香港独有嘅吓，系环球啊，全球都面对住共同呢个大难题。咁而喺英國咧，最新有調查咧，就哇好嚴重嘅情況。
0: 係啊，英國咧就叫做尼特族啦。咁咧近咧90万嘅18到24岁嘅年輕人裏面咧，都冇接受教育啦、訓練或者就業嘅，呢啲就係尼特族啦。咁咧同咧其中咧就1/3咧，亦都冇咧申領福利嘅隱性嘅尼特族。尼特族都仲有分咧係面嗰陣同埋隱性嚇。政府咧對佢哋嘅狀態咧其實都好關注，尤其是隱性呢一批啦，根本咧就你想了解佢都未必真係了解到啦。咁啊最新調查顯示咧，呢啲隱性嘅尼特族咧就業嘅前景咧就反而咧就好过啲有福利嘅尼特族，因为咧其实获得咧经济咧就系亲友方面嘅经济支持啦，甚少咧得到呢个财务困难嘅，所以隐性呢一班咧仲难搞添。
1: 咁啊，隐性尼特族就再加病重添啊，或者
0: 但系就有家人支持啦，有经济 support 啦，所以其实佢哋根本唔需要同外界接触吓。
1: 佢可以忍到30-40岁嘅，如果咁样啊，即系有时都不时听啲故仔。
0: 系
1: 啊，咁其实一个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社会富裕咗吓，即系唔系话贫赤啊吓，唔系话赤贫嘅状况。咁变咗你话父母啊，有间屋先啦，英国系咪？你大部分人啊。都有个石屋㗎啦，300年前留落嚟又好，自己买又好。咁你跟住生就生得少咯，第一第二生少啦。咁你话有一个半个細路话都唔細㗎啦，可能即係20几岁㗎啦。话老豆我唔做嘢啦，你俾继续喺度俾我住啦。咁又冇咁残酷。
0: 以前呢外国呢嘅小朋友呢或者年轻人呢其实可能去到10多岁20岁左右，咁可能一路就去到大学啦，跟住住宿舍之后呢就会自己独立出嚟啦。咁但係你睇返呢一班嘅隐性尼特族呢，嗰度有呢差唔多接近呢30万人啦，如果直至去年底去计算啦。英国嗰边佢哋呢就又冇求职啦，又冇喺财务上面呢寻求即係可能国家啲嘅支援啦。而政府都擔心揾唔到佢哋，都唔知點幫佢哋好啦。又或者佢哋都唔需要政府幫嚇，因為咧佢哋多數同父母一齊住嘅。咁亦都當然啦，有少部分係獨居嘅。咁但係咧都可以喺朋友啊、親戚啊，又或者咧父母當中咧得到一啲財政方面嘅資助嘅。
1: 嚇、啊！即係需要有飯開先啦，係咪？
0: 有飯開有瓦遮頭嘅。
1: 薯仔咁幾多錢啦、啊？咁啲薯仔咁吉嚟食咯，你咁咁。但係問題咁解決唔到佢嘅人生啊嘛嚇，即係佢年青嘅時候嘅起點咧，應該就係、是。就最豐盛嚇，哪管你未尋到方向都好咧嚇，可以讀下書咯。咁當然英國讀書都好貴嘅嚇。咁但係而家讀書，所謂學習啊，都已經冇咗一個叫做框架噶啦。咁嚇，互聯網嘅學習以前做話零碎啲嚇，你要揾啲資訊啊，都要揾到嘅。咁後來你有KOL 出現咧嚇，即係喺呢個 YouTube 啊。YouTube 大神嚟㗎嘛，咁你要学啲乜嘢都有人整咗啲短片喺度㗎喎，简单到你想焗蛋糕咁样，系咪？咁你学点焗蛋糕，咁你睇返10条8条片你做大师啦。 咁啊，以前嘅舊模式嘅講法就話啊，要去受訓練啊，你去做嘅烘焙師傅，咁你讀翻個三年課程咁。咁其實呢種想法都已經好老舊啦。咁啊，再加埋人工智能，你即係同佢對話嚇，即係你同佢傾下一個下晝啊，就住一個範疇啊，

0: 你即係你一個文科嘅即係冇理科底嘅人啊，同佢講核能啊，都可以教曉你個理論啦嚇。咁、即係其實而家個世界啊，去學一啲資訊或者學一啲技能咧，嗰個成本咧，其實係越嚟越低嘅。咁而家出現呢個尼特族咧，反而係即係顯示咗係佢連呢個動力都冇啊！唉，連去想學嘢嘅動力都冇啊！即係真係情況係好。
1: 你知唔知點解連呢個學習嘅動力都冇咧？其中一個就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咧，經濟方面冇壓力啦，家庭方面有支援啦。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覺得咧，即係有陣時社會俾唔到佢一個信心，俾唔到佢一個前景啊。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咧，好多工種咧，其實都變化變得好大。可能佢讀書嘅時候讀某一種嘢，但係到畢業嘅時候咧，已經唔同咗。好似譬如我哋講翻譯咁啦，咁但係可能你讀完幾年翻譯出嚟，原來而家咧 AI 咧撳個掣，可能已經係好快啦，而且好準啦咁。咁其實好多嘅前景方面咧，其实佢哋觉得未明啊，觉得读咗书之后咧，出嚟其实都投入唔到个社会，搵唔到工作啊咁啦，咁变咗就有个挫败感而产生咧，就想逃避呢个外界啊嘅情况咧，就留喺屋企里面啦。而且咧，佢哋多数咧生活都比较富裕啲，都可能咧喺个受压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嗰个承受压力嗰个能力都唔系话真系咁高嘅。咁啊，加上咧就系咧喺教育培训上面咧，而家话咧个课程上面可能真系有啲脱节啦。你真系要与时并进，但系咪真系追得咁貼咧，就真係好難講嚇。
0: 咁其實互聯網亦都有好有唔好嘛，有好嘅就係話頭先講嘅，你學習成本其實你只要有好奇心，你有上進心，自然就好容易去學啲新事物嘅。第二咧就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即係佢又滿足咗你好多嘢嚇、滿足到個地步咧嚇，呢班尼特族咧基本上就足不出户都可以啊佢原本生理上都有啲需要噶嘛，即係要社交噶嘛，嗰、年紀十零廿歲係嘛，佢總係好中意成班同齡嘅人堆埋一齊噶嘛，佢呢種係個動力嚟噶嘛，青春期已經開始係要咁噶。咁但係點解佢可以足不出户咧？咁其實又唔係話佢冇呢個社交需要，而係因為互聯網社交媒體滿足咗佢啦，已經嚇、即係佢攞住個智能手機，捽咁佢又喺 IG 度掃，佢已經可能喺滿足咗喺自己啲社群啊，某啲小群組嘅，咁佢喺度啊有朋友嘅，會有對話嘅，咁佢又解決咗佢呢個生理上嘅社交需要喎。啊，甚至乎性需要都解決埋，係嘛？有啲色情資訊啊，咩都有喎。咁你都唔使去追女仔啦，咁男仔嘅咪宅喺度咯。咁你其實就令到嗰個問題就更加惡性。
1: 我都聽過小朋友就成日都會問啦，點解要翻學咧？咁我話啊，學習知識啊，教你做人嘅道理。咁佢話啊，其實咧，我上去 YouTube 啊，上去互聯網，其實我都可以學到啦，好多唔同嘅知識啦，亦都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一啲網絡上面嘅人去交流啦。咁其實即係佢哋都會有一种谂法啦，
0: 谂啊谂啫，但系你又因为强制咁，香港强制啊，强迫教育啊嘛，九年你都点入去啊嘛，咁但系实际上就现实世界，你系要现实去接触，要去面对，要去解决啊嘛，你唔系话即系资讯你系一个资讯，系一个知识资讯层次，系一啲资料嚟嘅。咁你背诵嗰啲固然只系资料啦，咁但系你喺现实世界你要处理好复杂啲抽象问题噶嘛，你有抽象思维噶嘛，呢种就系大学教育最终嘅目标要达至啊嘛，咁你唔通过教育个场景咧，其实系较难啊。当然你话你哲学家匿埋自己都可以菩提树下吓，谂出呢、這个成
1: 佛，唔系人人都得啊，唔系人人都可以做科学家
0: 啊
1: 呢、這个。
0: 你有一个咁嘅即係學教育嘅场景，就俾你同龄人一齐，咁就可以互相讨论，互相砥砺，跟住就会有啲新嘅想法啊，或者将一啲表面嘅问题可以揾出背后嘅本质，再加以一啲高层次嘅抽象讨论。咁其实个过程好重要啊，咁你甚较少啦，家庭你话食饭嘅时候会同佢讨论啲抽象话题㗎嘛，咩公平啊，咩公义啊，咁你即係咩係即係大咩民主啊，咩自由啊，咁呢啲我全部都好含糊嘅字嚟㗎喎。咁你经年累月咁去思考去讨论，你先掌握个世界观啊，建立出嚟咁啊，抽象思维之后先有世界观㗎嘛。咁你先做一个即係有呢、這个喺、个社会上面有一个想法嘅人。咁但係而家似乎就失衡咗啦。咁对于班尼特族咧就

0: 冇乜需要，冇乜追求，基本啲生理啊，食饭瞓觉嘅啊，阿妈间屋又搞掂咗。英国咁佢啲调查出嚟咧，就睇到都真係好差㗎喎，咁就係即係22至23歲啲黃金年齡嘅隱性尼特族呢，喺英國啊，咁就得即係好少啊，極少啊，即係會去積極揾工嘅啫，咁而即係其實佢嗰個情況呢，即係好多超過6個月添嘅，即係完全冇進入職場啊，做嘢啊，訓練啊咁樣。咁長遠就點呢，即係咁一半呢都有大學位添㗎喎，即係要靠福利嘅尼特族喎，咁即係有一半係大有一半係有大學位，有十幾個百分點呢啲尼特族要靠福利嘅，社會福利。
1: 係啊，社會其實呢有部分聲音都認為呢尼特族方面呢，尤其是呢啲隱性嘅尼特族呢，就俾國家呢社會福利制度呢忽略咗啦。咁但係最新發現，原來佢哋嘅情況遠比外界想象中呢好嘅，因為呢一班人呢其實佢唔係俾社會福利忽略咗，而係佢哋自己本身喺現階段呢冇申請呢個福利啫。咁但係長久以嚟，如果佢係做呢個隱性嘅尼特族，難保呢其實佢對於國家嚟講呢係一個風險嚟嘅，因為佢哋隨時可以申請返國家福利㗎嘛，而家佢呢一刻佢唔需要啫。
0: 咁佢一半都有学位，大学学位喎，係咪咁个社会都俾咗好大嘅资源投资落去啦，就算去读私校都好啊，咁你培训到你大学毕业廿几岁㗎喇喎，咁你係咪要贡献返个社会呢，咁呢啲讨论嘅由细到大应该要同小朋友去傾㗎啦，呢个系责任感嘅问题㗎嘛，即係你对个人、对国家、对自己嘅城市、对家庭，咁呢个系自我反省嘅一个过程嚟㗎嘛，咁呢个过程即係要经年累月去做㗎，咁但係而家个情况呢似乎就即係呢班尼特族呢即係英国都成隐性嗰班都成30万人喎，咁如果你即係佢夠隱藏啊，咁所以大家又唔覺得係個社會問題咯。
1: 當然因為佢現階段佢唔需要申請社會福利啊嘛，所以你又唔會知道佢哋嘅存在。
0: 唔係一個政治動盪嘅原因咯，如果佢唔係隱性，走曬出街日日抗議示威咁樣係嘛？咁就係一個社會問題啊嘛，要去應付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哋係隱咗喺度，咁啲政客嘅咁咪咁去。都唔方佢会去投票㗎啦，咁样咁样都唔会理佢。
1: 都唔出门口啦，系咪，咁而家讲緊呢，即係前卫生大臣呢就係呢正着手呢就研究緊呢英国青年人嗰个失业问题，预料呢下个月呢就会公布解决危机嘅建议啦。咁所以呢呢、這个呢其实呢青年人呢除咗即係佢哋唔搵嘢做，又或者呢佢想搵嘢做而呢搵唔到嘅话呢，其实都系面对住一个即係年轻人失业嗰个问题，其实都几严重喎。
0: 咁年輕人失業就即係幾時都係難揾工㗎啦，咁你加上呢兩年嘅人工智能嘅即係出現，係令一啲初階嘅工作崗位係減少咗㗎嘛，咁你以往大學畢業生咁最簡單請個實習生咁嘅就處理下文書先啦，唔到一嚟就叫你做決策咩，
1: 即係做下啲 filing 啊，等下印啊咁啦，
0: 唔好話 filing 咁即係咁枯燥啦，就算文書寫嘢啊，覆電郵咁你都要调一个实习生去整个电邮起草出嚟啊，咁样。咁喂，但系而家人工智能已经做咗咯，唔止系做得又妥帖又快啊，即系都唔使咁烦添啊。作为老细系嘛，即系我同我人工智能讲几句，咁就出咗个电邮出嚟啦。咁你使乜又要教个实习生，跟住可能佢又打错字，又串错字咁。咁仲可能最尾佢都係人工智能㗎咗，都係咁不然就直接自己搞啦，咁样。咁呢个即係呢个令到大学生嗰个通才教育呢，如果你唔係话专科嘅，咁你係通才训练出嚟嘅，你要再突围或者搵到一个入职嘅机会，呢个係比以前难咗嘅。
1: 其实到地方都面对住咧年轻人失业嗰个问题啊，内地都系有呢个情况吓。内地其实咧即系年轻人咧内卷方面嘅情况都严重啦。你睇翻咧，其实竞争相当激烈嘅。佢哋七月份咧全国嗰个城镇唔包括咧在校嘅学生咧，即系16到24岁嘅青年人咧，其实失业率咧系17.9%噶吓。咁啊创咗咧差唔多近一年嚟嘅最高啦。原因咧都不外乎系即系有啲毕业生投入翻个市场，令到嗰个职业场咧竞争激烈啦。另外就系咧同行业有关啦，因为咧你知内地嗰个房地产市场啦，其实一直都系低迷啦，喺呢段时间咧，仍然都即系未能够咧完全系做到个复苏啦。部分传统行业，好似你头先话斋 AI 方面嘅影响咧，有转型啊，有调整等等，整个市场对于咧初级劳动力嗰个吸纳。

0: 量咧，其实系放缓咗好多嘅，令到咧部分年轻人读完书方面出嚟咧，就学非所用，都唔知道应该可以搵咩工，又或者一啲低学历嘅人就更加搵唔到工添。
1: 咁啊系啊，吓，即系其实好多时就系、是、即系学历低咧，反而咧就系、是、入职机会啊仲多嘅吓，因为你愿意降低自己嘅期望啊嘛，吓，咁你比较辛苦嘅工作咧都肯去做啊嘛，咁但系其实而家互联网嗰个影响呢一代世代咧，吓唔止系话手机世代啦，吓、直情系社交媒体世代吓、一出世啊社交媒体噶啦。咁呢、這个即系佢有认知开始有呢个社交媒体啦，咁、所有嘢都快呀，同埋呢个世代嘅互联网。快系咩意思呢？即系你 like 又要快啦，系咪复嘢又要快啦，所有满足感都要快。点解手机游戏呢曾经即系风魔即系呢一代嘅年青人呢，就系佢比传统明明手机游戏成日都要货金要畀钱㗎喎。以前啲旧式游戏买隻碟都系买一次㗎嘛。而家唔系喎，你买个武器又要畀钱。
0: 而家基本上升级又畀钱。
1: 组队又畀钱。咁但系啲人都照玩㗎喎。咁其实因为就佢有个即时嘅满足感。佢好快就可以升级，好快又可以组队做队长。但现实世界呢，你要去个面包店做个店长都唔容易喎，你要识晒成个流程啊，识整面包先啦，识搵食材先啦。咁所以个累积喺现实世界嗰个过程啊，年轻人就冇呢个耐性。咁呢个耐性其实要早啲去训练呢，知道系要累积呢，呢个都紧要啊。
0: 同埋家庭关系呢，以至到呢你多啲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呢，睇下呢个世界啊，接触下唔同嘅人呢，都系呢可以呢略略呢解决呢一啲嘅问题嘅。咁我讲緊跑步呢，跑步其实都可以呢一边跑一边做善事嘅。慈善跑咧就系11月29号啦，上昼8:30到下昼4:00咧就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嘅船景街嗰度举行嘅。咁啊，新城广播咧全力支持呢一个咧年度嘅慈善活动嚟嘅。呢、這个活动咧唔单止系慈善跑啦，仲会结合翻咧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嘅。活动当日咧将会设有咧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咧，仲会有歌手表演添嘅。赛事咧包括咧个人组啦、亲子赛同埋咧企业团体赛嘅，亦都会系为慈善团体方面筹款嘅。立即上去咧新城广播网站了解下早鸟优惠同埋网上嘅报名详情究竟系点啦。早鸟优惠咧就系、是、大家留意翻啦。咁啊，总之咧就快啲上去报名啦。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亿7200万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三季亏损，第二季转盈21亿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亿0483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62.3%， 市场预期2026年维持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2024年10月高位217元，今年6月低位63.65元，大幅下跌超过70%。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元计算，跌净不足14%。就以63.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元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 ,2018 年 2.51 倍 ,2023 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元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57.3 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早上8: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对于伊朗传媒报道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是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宗事件暂时未有任何确切信息，同时表示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是尽力降低油价，并且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能够回落至美伊战事前的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且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的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很多措施来到压低利率，并且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员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是由审慎偏鹰转向审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美债息自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亦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亦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亦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2星期低位。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3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深井东村。另外，因为有坏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现已封闭，龙尾近龙日村。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近军营，管头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返去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5: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啦。咁讲起咧，去到咧八月尾咧，其实好多嘢咧 deadline 嚟噶。咁啊，其中咧就一个咧就柬埔寨条例啊，今年3月1日咧正式系实施咗、生效咗啦。首阶段嘅早料优惠登记咧就喺8月31日就截止啦。咁啊，首半年咧，房屋局咧就公布咗咧有超过70,000个嘅分间单位啊申请咗登记啦，占咗咧就系全港嘅分间单位方面咧超过60%噶啦。咁八月有超过40,000个分间单位咧就申请登记啦。局方就话呢个宗数咧随住业主认知加深咧而有所上升。 升嘅。不过咁，因为如果真系咧谂住咧将分拣单位咧变成拣扑房，而又有心做嘅话，又有个早料优惠啊，其实应该要尽早申请噶咯。咁申请咗，其实呢一班就应该系真系好想做噶啦。但系之后其实嗰个登记嘅数字会唔会慢翻落嚟，又甚至可能咧真系比较少啲咧？呢个真系要谂谂。
3: 咁其实呢个拣扑房制度咧就横空而出嘅，喺呢届政府吓为咗解决呢个劣质居住环境嘅吓基层嘅一个政策嚟嘅。咁但系呢个政策嘅核心咧就有一啲问题嘅吓，就系佢唔系话用公共嘅资源或者公共嘅措施就令到即系基层生活改善嘅。佢係要私人啊，私有產權嘅持有人咧，就去自己揞錢啊，提升嗰個質素嚇、用公權力嘅立條法，你唔提升咧，就要罰你啊，甚至乎有啲刑事行為刑事後果嘅。咁呢種強行要私有產權持有人去協助政府完成一個社會使命咧，其實就過去都唔係好係香港嗰種施政嘅哲學嚟嘅。咁你如果要支援基層嘅，咁你咪用社會安全網咯，係嘛？邊度要需要啲乜嘢？要起公屋，起多啲咁就算你過渡房屋，咁呢啲都係。
15: 其實佢而家都做緊㗎啦，因為咧你都預計咧呢啲分間單位咧，未必係個個單位嘅業主咧都想咧配合翻個法例咧，係因為有成本㗎嘛改裝，咁之後即係再推翻出市場做呢、這個即係揀撲房嘅，咁所以預計咧都可能咧會有啲嘅呢啲嘅基層單位咧係會流失咗出嚟啦，咁令到咧就擔心有啲人咧係可能。租住唔到啦，甚至可能租金咧有机会咧嚟紧系会上升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喺过渡性房屋啦、简朴房啦，以至到公屋方面咧，其实而家咧就系政府方面都有所准备。公屋咧其实而家逐步咧去到一个即系收成期啦，咁而咧简约公屋咧亦都咧推出咗咧唔同嘅项目啦，希望能够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咧偷下个时间咧就安置呢一班人嘅。
3: 喂，背后个核心就系呢、這个即系。私有產權嘅重視啊嘛，嚇咁你呢啲基層住屋嘅業主咁。佢冇犯法噶，本来佢有呢个物业，佢中意租俾边个，卖俾边。
15: 原本佢个物业咧，唔系咧分间单位咧，其实系冇问题，佢租俾边个都得嘅。但系如果分间单位而佢又冇入纸申请啊，亦都冇咧循一啲法例去做嘅话，而家就系讲紧嗰类嘅劣质劏房咧，其实就唔得噶。
3: 喂，就系话而家呢个新制度嚟噶嘛，即系喺呢个新介入佢呢个私有产权嘅系统啊。私有产权系香港好核心啊，基本法保障嘅一个系统嚟噶。其实冇人去司法复核，究竟呢、這个简朴房系咪违反基本法噶咋？
15: 又或者咁讲，佢俾多个经营位你咯，你又符合翻佢嘅条件就得咯。
3: 你妖魔化咗啲嘅劏房业主啊嘛，咁佢哋禁声不出啦，系咪？即系好似佢哋做坏事咁。咁其实你有间街市有间铺，你系业主，哇！你租俾人哋卖豆腐定系卖菜定系卖鱼？喂，你使乜同你讲啫？咁你而家就係個政府話，冇唔夠魚賣喎，你賣魚啦，你唔好賣豆腐啦，你每個街市同我劃多幾個檔嚟賣魚啦，咁即係個背後嘅原理一樣嘅啫，嚇，仲要唔係政府自己去介多間鋪出嚟話賣魚，佢係叫你個鋪位業主去滿足個政府嘅想法，
15: 當然要根據翻專業人士方面嘅一啲嘅
3: 咁，你搞亂咗個即係角色啊嘛，政府有錢有資源，你職安全網去帮一帮有需要嘅人向上流动，咁唔系成世帮噶。
15: 但系如果你唔有呢个法例嘅话，你净系取缔咗个劏房，咁而家住紧劏房嗰班人又点咧？
3: 咁所以而家出现个所有嘅乱象咧，或者将会出现嘅乱象咧，都系背后核心啊，成呢个政策背后嘅逻辑啊，吓要将私有产权嘅持有人嘅权力系剥削咗啊，吓而衍生出嚟嘅吓，因为产权持有人唔一定要配合你噶嘛，吓咁而家睇到啊，即系个状况啊，有评论。话唉好开心啊！好多人登记啊！哇，即系完全我立此全照，我真系剪低嗰篇文先啦啊！咁你而家一早讲话有110,000个呢啲劣质劏房啊嘛，讲紧系咪？呢个系政府自己统计嘅，民间嗰啲团体统计唔止添啦吓，20,000都有人讲过啦。咁而政府嘅统计都仲有个问题，佢系冇处理个工厦同埋冇处理呢、這个即系写字楼嗰啲劏房噶吓，系冇计落喺110,000度。嗱，咁呢个唔计住先啦。咁110,000，咁而家去到呢、這个早料优惠几多萬啊？就登记咗几多萬啊？
15: 系，但系登记咗其实70,000+，超过70,000+。
3: 好，咁我就当你个70,000+都全部做晒啦。咁我就先问一个问题啦。咁余下落嚟嗰40,000，咁系点咧？ 吓个四万个劏房，咁啊政府梗系话未完嘅，佢仲可以登记啦。嗱，我都知啊，林健盈佢梗系咁答我啊，系咪？
15: 咁啊，事实都系。
3: 咁你早料优惠都唔登记啦，咁佢而家之后仲会唔会登记咧？咁啊，好大疑问啦，系咪？
15: 因为你要知道咧，地产。

0: 代理咧都好呼吁咧啲业主，尤其是系做紧咧分间单位嘅业主咧，其实佢哋都可以登记，因为咧你咧一来有早料优惠啦，二来就系你登记咗之后咧，你最终咧个宽限期过咗之后咧，你可以唔做噶，你可以还原翻个单位，唔做呢个简朴房都得噶嘛。
1: 系啊，即系唔做或者继续做，咪等你拉咯，咁啊，即系直至你拉为止咯，咁都有噶啊，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啦。
0: 咁啊，犯法噶咯、
1: 哦，每宗地咁好多都系咁噶啦，日日啲地政署出几多信去话你违规啫，咁就做咯，啲罚款咪当系交租咯，即系有啲人系咁谂嘅，咁但系其实个情况就系你。淨係餘下落嚟嗰四萬冇登記嘅，冇喺早料期間登記嘅，咁你已經要一個好大疑問啦。佢哋仲會唔會去登記呢？好啦，呢啲問題啊，下屆政府去接噶咯喎，咁啊，唔知係咪同一個特首或者同一個班子啦，係嘛？咁你下屆，咁你係咪已經有一個叫簡樸房制度啦？咁餘下落嚟嗰啲你係點呢？你係咪嚴格執法呢？啊，假設嗰四萬個最尾有兩萬個唔登記咧，啊，咁你係咪即時就去即係拉人封鋪嗰兩萬個單位，你唔俾人住咁啊？咁點咧？好啊，好興奮啊！你去告曬啲劏房業主啊，社會正義啦、啊，咁嗰啲原本住喺嗰兩萬個單位嘅即係基層，咁又可以住去邊呢？啊，咁我又扮下政府啊！佢梗系话，我哋有公屋供应吓，咁
0: 唔系可能都真系去咗拣咗公屋同埋呢个过渡性房屋先啦，都冇咁快可以上到楼。
1: 咁啊，即系佢
0: 打尖喎，如果唔系，
1: 公营房屋供应充足啊，未来几年咁啊，全部上楼啦，剩落嚟嗰啲啊，咁系咪咁完美咧？咁而最近最重要嘅系你登记咗嗰七万，咁啊点咧？嗰七万佢其实系最尾可以乜都唔做嘅吓，即系呢个绝对唔系我嚟拍手掌嘅。你同我讲话七万里边你搞咗大半年啦，有一万个已经系装修紧啦，我啊即系俾奖佢啊，我赞佢一个钟都得啊。咁啊，但系唔系啊嘛，而家你登记完之后真系落手落脚装修咗嘅，装修要几耐啫？吓、啊，你要
0: 视乎你个单位嗰个符合程度系点啦。
1: 咁呢啲唔系复杂。雕花雕龙唔系起五星级酒店啊嘛，系嘛？你呢啲最简单嘅装修嚟嘅啫嘛，吓你内侧一个月都装完啦，系嘛？你睇下啲餐厅吓，三日佢都装修完，换咗第二个招牌啦，所以完全唔同格局啦。咁你香港啲速度啊，咁你即系话你行咗呢几个月，咁有几多个真系完成到，而又真系达至到简樸房嗰个数字啊？唔系好热衷先啦，即系负责嘅官员好努力去推噶啦，肯定咁都推唔到。即系唔热衷咯，你我只可以能够讲啊，我又唔系话一定系失败，不过你核心嘅就系、是、你要嗰啲私人产权嘅业主去满足政府嘅政策需要，呢、这个系错咗啊嘛，完全系错晒思维，错晒角色。咁你又唔系话要我又唔赞成话要补助嘅，咁你补啊补补几多咧，系咪好难搞嘅？
0: 话唔得喎，而家啲公帑真系要用得其所先得。
1: 咁你根本政府你就，如果你话有个路径，你就公营房屋，咁咪公营房屋去满足咯。咁你有一啲真系好劣质嘅，有时系过渡性嘅，你要一定要接受呢个大城市系必然有一啲咁嘅住屋嘅地方嘅。如果唔系，你接纳唔到外边嘢啊，即系有潜力嘅人嚟，愿意嚟香港冒险，愿意嚟香港寻梦嘅人噶啊，去到北京你都有城中村啦、你去东京啊，系伦敦啊、纽约啊，全部都有贫民区噶啊，唔系嘅人都即系唔好去到讲到话纽约都有露宿街头咁严重啦即系你其实就任何地方大城市都好多人孭住个背包，你就想去嗰度揾机遇噶啦嘛。咁如果你压到话喂，佢嗰啲又未有资格攞你公营房屋噶啦，定咁你想佢点咧？嗰几年佢唔俾佢住定系点咧？咁另外你又唔可能一嚟到啊，俾福利佢啊嘛？咁呢种情况就政府冇去谂噶吓，咁佢而家讲就话，佢而家想话，我哋就整个简樸房制度，咁你最差啲人就住简樸房啦，咁样。咁呢个成本系边个俾咧吓？要满足呢个简樸房，你要知道租务市场啊，从来由豪宅去到租间铺啊，租街市档啊，就政府系冇介入噶喺香港。我哋冇租管啊！
0: 一直都讲紧咧，而家
1: 自由市场嘛，香港系全球自由经济排名第一嘅地方嚟噶嘛。其实背后嗰排名嗰个算式，好大程度系对于私有产权嗰个尊重同埋保护啊嘛。好多国家地区梗系有呢样嗰样嘅管制啦，你即系啲产权

0: 即係被侵害啦，你想做咩改咩都全部政府又要管啊，要收税啊，一样嗰样。咁呢个咪自由经济嘅削弱咯。咁大家讲呢、這个劣质劏房嘅问题，好似道德高地啊嘛，有冇人去批评佢啊？系对于产权个侵害。咁好啦，我当你行落去啦，你最尾又失败，又做唔到，真系达至到增加呢、這个啊，即系一稍优质嘅基层住屋。
1: 你讲咧基层住屋方面咧，如果你讲而家咧劏房方面咧，就有个规管劏房嘅租务条例啦，都实施咗四年噶啦，咁都保障住咧而家住紧劏房一啲嘅租客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嗰度就冇起始租金啦，一直都讲紧咧，而家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咧简朴房条例生效之后咧，咁预计咧其实业主方面咧装修完之后咧，羊毛出在人身上啦，都有机会咧将个租金系调高咗，同埋咧嗰个单位面积啊，以至到一啲需求啊，一啲要求上面都会同以往咧嘅劣质劏房唔同噶啦嘛，好咗啦嘛，不然个租金有机会上，咁而家住紧嘅人咧就可能未必负担得到，好多嘅一啲住紧嘅人咧都已经反映翻话咧，都估计咧如果真系咧简朴房条例生效之后咧，佢哋都比较难揾到可能而家嘅租金个水平嘅一个住屋啦。咁其实呢个咧就讲紧话啊，应唔应该咧再加埋咧起始租金咧，即系厘定翻啊，究竟咧个租金应该系咩水平啊咁咧？
0: 所谓起始租金呢、這个比较明目佢好听啲嘅啫。
1: 系啊，一直
0: 就系介入自由市场嘅规管咯，系咪就介入咯。咁你个早餐食緊早餐嘅听众吓，咁你究竟个早餐值几多钱呢？政府系咪话喂太贵啦，你早餐卖緊49蚊太贵啦。
1: 唔可以多过30蚊。
0: 卖29蚊啦，咁好诶，好 happy 啊，大家好 happy 啊，29蚊食早餐啊。仲要限你一定有、這個。
1: 咁多出嚟嗰啲成本边个俾啊？
0: 唔系冇人会卖噶吓、啊，即系个结论就系冇人会卖早餐噶啦、如果你政府定条法例出嚟，等于你起始租金嘅结果就系、你咪冇人去提供呢啲简朴房咯。因为喂，你连我租几多钱你都管埋嘅，咁呢个唔系自由市场啊嘛。咁你有啲楼可以系去到行六层楼唐楼嘅。啊！除咗汗嘅，翻工放工，咁嗰啲咪平啲咯？咁你一樓嗰、那個啊簡朴房咪可以貴啲咯？因為你行少咗五層啊嘛。咁呢啲你點樣去定咧？嚇、啊，即係你定到係好仔細嘅時候，其實就寧願撤出呢個市場啦。啊，你啊咁而呢個理論你擺落乜都得嘅喎嚇，你中環啲寫字樓空置率太高啦，啊立條法啊管下啲租啦，平啲啊平啲寫字樓租咧，咁啊多啲國際企業會嚟噶啦，哇講落聽係咪好似雖然唔係何文傑應該會講嘅嘢啊，但係咪好似好有道理係嘛啊，咁但係呢個背後你一介入咗呢個市場嘅定價。啊、其实就会令到市场就失衡咯，即系会直情系崩溃添啊！
1: 咁当然政府对于呢一样嘢咧，都保留住一个咧就系态度观望嘅态度嘅，都需要小心考量啦。目前就现阶段都未有计划咧订立呢个起始租金嘅。
0: 咁、民间嘅好多声音噶啦，因为到时候你简朴房啊唔够嘛。啊！我立此全招啦！啊，你一11万劣质劏房，你究竟有几多万啊？真系变咗做简朴房啦！啊，我谂啊，即系一半都唔会有啊！咁你其实嗰个情况就会令到嗰、那个住户究竟进退维谷啦！啊，咁我又公营房屋又未有资格啊！咁跟住你仲要陆续有嚟啊嘛！大家仲要协政策咧，好多时咧就是、香港就好得意，吓、都唔系好得意啦！全世界官僚都系咁啊，香港严重啲啫吓，就系、自己顾自己嘛，你自己嘅范畴嗰范吓，咁、你房屋你就割裂咗就系房屋啊，咁房屋就去房屋局去搞掂佢咯，咁样啊，人口咁啊，人口搞掂佢咯，入境咁啊，入境就搞掂佢咯，咁就系一个城市系个有机体嚟噶嘛，每一个政策都系环环相扣啊，你一喐好似捉棋咁样，所以做真系政务官咧，要有个大局观，有高层次思维去睇全局啊嘛。啊，你点解会有咁多需求啫？啊，即系劏房，因为我哋有单程证噶嘛，我哋每一日都有单程证嘅人嚟噶嘛，每日有150人可以嚟。其实近年已经用唔尽呢啲配额噶啦，都内地人都唔系好愿意嚟嘅，曾几何时系用到尽啊，争住嚟噶嘛。咁好啦，单程证嚟。嘅新嘅吓、香港人有咩特点咧吓、就好大部分咧佢就其实即系经济能力系比较差啲嘅系咪？咁第二就系佢未有呢个资格申请啲公营房屋噶嘛，一般情况。咁你每日都涌紧嗰100几人嚟，咁呢啲人你累计每佢嚟到可能都要几年。

0: 先企稳阵脚啦，系咪？咁佢唔住劣质嘅地方，住边咧？吓、啊，咁你叫佢日日搭翻呢个国境巴士翻深圳住咯，吓、啊、咁澳门同珠海就有咁嘅地理上嘅连接近啊，吓、啊、行路都得啊，咁就做到呢个咁嘅后援啦，吓、啊、珠海就做咗澳门嘅后援，咁啊来来往往住。咁你睇個拱北就日日咁企晒滿晒人就係咁解。咁但係香港你又有交通成本㗎喎，你對於最基層嗰班啊，最窮困嗰班，連嗰個交通成本都支付唔到㗎喎，可能。咁就點搞呢？咁呢啲政策連係埋一齊㗎喎，你冇人去提出嚟話檢討嗰、那個單程證。咁你單程證用唔盡啦，咁係咪可以減少呢？咁既然都用唔盡嗰百五人，咪減做百二人啊，百人。咁你都規劃上都易啲啊。咁你房屋嗰度要睇㗎喇喎。你預咗每日有一百人嚟，咁哪管每一日裏面有三十人係要住啊，有二十人嚟啊，要住呢個劣質劏房嚟啊，再少啲嚟十個人嚟。咁你嗰十個人你都穩定去住啊。咁點處理呢？咁其實呢个系香港自己要面对嘅问题，其他国家你搵唔到参考经验啊。
1: 呢、这个总之政府咧最好就谂定咧，即系咧第一咧条例实施之后咧，如果真系少咗一啲劣质劏房啦，咁啊多咗简朴房出现咗，但系简朴房条数系咪真系可以抵消翻咧而家个劣质劏房个数目啊？咁呢个咧都可能系真嘅要谂，同埋咧就系、是、基层住屋方面咧，其实都系相当复杂嘅问题嚟嘅。咁好教好多团体咧就俾多啲意见俾政府吓。咁啊呢一位咧，我哋咧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访问嘅。
2: 财资大道，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102.4至106.3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早上9点，
1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公司。

0: 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又说俄罗斯正在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会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刚刚就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说，过去三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战争。对于伊朗传媒报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是对这一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一宗事件暂时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同时表示对伊朗传媒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是由审慎偏鹰转向审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亦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亦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亦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两星期低位。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

0: 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系丁九桥落桥位。市民请留意途经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嘅巴士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现时上址系交通挤塞。另外，因为有坏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喺龙日村。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示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0: 清姐点醒你，
11: 你玩股，股玩你啊！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财资大道，郭彦明。
15: 咁啊，财资大道咧，今日我嘉宾咧就系呢个恒生银行商业银行业务总监啊，李秀仪啊 ，Regina 嘅，早晨啊。
16: Hello，Alice，Hello。
15: 系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近呢年龄以嚟咧，各个市场啊，金融又好，商营又好啦，都比较波动嘅。咁做生意嘅就咩都要面对噶啦吓。咁、如果以企业嚟讲咧，嗱，你哋好多企业系你哋嘅客户，亦都系你哋嘅伙伴咁。咁喺整体香港经济咧，即系如果根据啲官员嘅描述咧，都其实相对稳定嘅。咁稳定之中又点样可以真系感受到啊嗰种即系稳定又做到生意嘅感觉咧？咁我谂你哋咧最前线亦都接触到。咁如果香港经济啊嘅 GDP 上半年有5.1%，咁应该情况都唔会太坏。咁点样可以即系令到客户咧又可以 win-win 咧？
16: 好啊， 其實上半年咧，真係見到嗰個經濟咧，係比起舊年。

0: 到嗰個增長嘅。咁我哋有好多客，又頭先我話嗰啲芯片咧，啲價格都上升得好犀利啊嘛。咁於是咧，佢哋嘅出貨量啊，個金額都係提高咗好多。咁我哋要支持佢啊，譬如我哋佢都會問我哋攞嗰個貸款額度咧，都以倍數咁啊，可唔可以即係增加去支持佢呢樣嘢嘅？咁呢個復甦咧，我見到就係偏向真係頭先講板塊帶動多啲。就唔同行業咧，未必全部都感受到一樣咁理想嘅。咁始終嗰個港人北上消費呢樣嘢繼續持續緊啦。咁零售同餐飲業個壓力咧，仍然都喺度。咁而家嚟緊下半年啦，我哋都係審慎樂觀嘅。咁正面就係雖然咁多不穩定嘅因素，我講尤其是對外啊，或者係嗰個地緣政治啊等等，但係始終內地嗰個經濟都幾強韌啊。咁另外嗰個區內個貿易嗰個數字都係有改善嘅。咁而當然頭先講話地緣政治不穩啦，油價利息個走勢都係一路睇緊，會唔會影響到外圍嘅需求？咁所以呢樣嘢我哋一路都要睇住嘅。
1: 其实咧，今年2月咧，美伊嗰场仗开打之后咧，大家就冇估到咧要搞咁耐嘅，咁而家咧都半年下来啦，油价咧虽然话飙咗上去120美金咁，但系而家就喺80几啊90呢啲位浮沉咁，咁啊即系睇嚟咧，美国今年其实大家都估啦，息减就唔会噶啦，加又未必咁。咁但系成个局咧有啲唔上唔落啊，Regina，我唔知你感唔感受到咧，就系个战事又未系好正式话结束咁。如果你话以一般嘅商业客户嚟讲咧，佢哋用个乜嘢嗱，审慎乐观系个睇法啫，用咩态度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即系支持佢哋嘅流动资金又健康咧？
0: 哦，嗱，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大家都會睇實嗰個利率嘅，因為如果喺企業嚟講咧，即係個利息成本好緊要噶嘛。如果佢加息啊，咁佢會加重咗負擔。咁所以喺一個即係我同啲客傾偈咧，一定就係問啊點睇啊？好似你頭先話會加息定減息咧？咁呢一個都係真係影響到我哋啲客户咧對於嗰個投資嘅信心。即係如果佢話要擴產啊，或者要再去開多個廠啊，佢就要計個條數。如果佢要借多咗錢，佢會唔會個風險又大咗咧？咁呢啲會令到佢哋會好謹慎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咁不明朗嘅情況咧，就要更加去精準咁去即係管理好佢嘅資金啦。咁除咗融資咧，因為我見到啲客户有時就會寧願咧唔好借咁多錢啦，因為都驚。反而會唔會個利息啊不減反加咁，仲有個信心個問題。咁佢有時收會減個正貸啦，或者有時會咧係希望佢將嗰啲現金咧持有嘅現金就希望可以提高嗰個投資回報，因為如果淨係即係就咁擺翻銀行啊咁，都係會有限嗰個回報啦。咁佢都會想揾一啲。理財嘅產品或者咧，存款證啊，一啲低風險，咁佢 park 住喺度，又可以增加多少少嗰個利息收入去幫補下。咁所以呢方面咧，佢哋都想銀行去俾到多啲方便啦，同多啲投資嘅產品同埋一啲數碼嘅服務，咁等佢更加有效率咁樣可以應對到個市場嘅不穩定性嘅。
1: 咁嗱，香港嘅企业咧就如果以量计咧。大中细马咧，细马即系中小企咧，系占多嘅。咁如果你话而家咁嚟讲咧，度身订做一啲融资方案咧，对佢哋嚟讲，又有啲咩款式可以拣呢？
0: 系，讲得啱啊！香港就当然大部分系中小企啦。咁我哋银行都有，即系每4间都有1间都系我哋嘅客户嚟嘅。咁见到佢哋咧，其实嗰个总体个数量咧，我哋喺中小企嘅客户都系有提升嘅。咁头7个月咧，我哋新开嗰啲户口数目咧系2位数咁增长。咁嗰啲客户咧，即系有一啲咧系不乏系提供 AI 相关服务嘅中小企啦， 咁佢哋咧有啲就係、是。

0: 成立咗嚟，亦都幫啲大企提供啲方案俾啲大企啊，因為個個都講緊點樣去adopt 到 AI 喺佢哋嗰個業務成個流程嗰度嘅。咁至於頭先講話我哋點樣去係即係幫到呢啲中小企嘅客户咧，咁我諗幾個方面嘅。第一樣咧就係而家都一定係講數碼化噶啦，咁當然。恒生一路就係、我哋服務係好緊要啦。咁我哋客户經理繼續去支援。咁但係我哋都着重喺科技方面咧，去繼續投入啊，令到我哋俾到客户嘅方案啊，去理財佢哋方便啲。咁例如我哋日常營運咧，嗱平時我哋做手提電話啦，就會有啲月費計劃。我哋而家即係為咗方便啲中小企，尤其是一啲新成立嘅公司，佢哋會比較緊張嗰個成本啦。咁我哋都有啲月費計劃俾到我哋啲客户，等佢哋收付款咧就有晒預算。咁另外咧，如果佢哋喺融資嗰度啦，咁我哋已經即係2年前已經出咗個330億嘅 Power Up 融資基金。咁今年咧，我哋就令到可以咧用到一個全數碼嘅申請同埋審批，同政府嗰個80%嘅信貸擔保產品，咁變咗佢要用到個產品咧，即係攞到嗰個80%擔保嗰個咧，佢只要數碼咁申請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啦。咁仲有啲可以係度身訂造嘅綠色融資啊，嗰啲都係有嘅。咁最後咧就係、是、我想提多一點啦，就係、是。我哋都希望超越咗我哋净系做银行嘅服务同生意，我哋就做埋一个叫做中小企同行致富，咁就俾一个平台咧，俾啲客户去互相去交流个信息啦。咁今年咧已经系举办咗70几场嘅活动，咁尤其是咧一讲到 AI 咧，就好多啲企業啊都有興趣去知道啊最新趨勢啊，佢可以點樣用到喺佢哋嗰個生意度啊？咁總共都有成3000多間企業咧，係有參加到我哋啲活動去攞新啲嘅信息噶啦。
1: 咁而家真系无处不 AI 吓，咁亦都佢哋喺你哋嗰方面都攞到若干嘅 solution 咧，其实有 synergy 可以悭到钱嘅，因为你刚才讲好似月费咁样，月费计划，咁佢哋就唔使置咁多嘢啦，咁尤其是细嘅公司仔，咁佢可能都冇咁多人手同埋资源。咁啊好啦，咁讲完本地嗰啲咧，咁其实有唔少企业咧都选择出去嘅，即系所谓出海。我唔知佢自己单一只船出海啊，定系拼船出海啦。有啲就同内地嗰啲人咧，可能系即系大家拍住上咁样。咁如果喺银行嗰个层面咧，又点样帮呢啲，譬如出海去欧洲啊，出海去东南亚咁，点 support 佢哋咧？
0: 系啊，咁以我哋恒生为例啦，嗱，我哋当然系最大嘅本地银行，咁我哋嘅优势当然系我哋嘅速度效率啦，同埋服务啦。咁头先讲到出海咧，其实好多时香港系第一步嚟嘅，其实佢用咗香港成立咗一间公司，跟住就令佢更加方便，咁可以再去远啲啦。咁头先举例啦，我哋咧有客户系佢系一个电池同储能嘅企业嚟嘅。咁佢嚟香港咧係第一步啦，但係其實佢用香港公司咧，亦都再去到再去海外地方做生意。咁例如歐洲啦嚇，佢哋有一個儲能系統啊，佢哋同歐洲嘅一個國家，咁有個交付合約，咁啊要銀行咧出具呢個擔保啊，去令到佢成個合約做得成。咁雖然恒生嚇，我哋係香港銀行啦。但係咧，我哋就可以利用到集團啦，我哋用埋佢哋當地嗰個分行網絡，咁就個額係恒生幫佢做嘅，咁但係咧就嗰個保函咧就可以用到集團一個喺歐洲嘅分行幫佢出呢個保函，咁就方便到佢做到呢個生意。咁呢個咧就係話響即係令到我哋客户咧可以享受到本地領先銀行嘅服務。加埋咧，亦都有一個全球網絡啊，兩樣嘢可以有一個雙重優勢嘅。咁希望個成個跨境金融可以無縫對接啦。咁無論佢去到東南亞、歐美啊，我哋都可以幫到佢哋。
1: 咁听落咧就真系，如果而家恒生嘅 situation 咧扩大咗个 network 咧，客户嗰个角度嚟讲就。

0: 真係方便咗好多喎。咁而
1: 係
0: 啊，嗱、啊，香港本身已經係好 international 啦，咁亦都連接好多國際資本啊、專業服務啊，咁咁如果以成個世界嘅市場嚟講咧，即係呢條橋咧，而家就越嚟越長啊，可以伸到。咁如果你話同新加坡啦，或者杜拜啦呢啲國際樞紐嚟講比對之下，咁香港嘅優勢喺邊咧？好多人就話：，我哋起碼有一個佢最強、最獨特嘅就係背靠中國咁樣。咁但係咧，有很多都要靠嗰個 service 嘅質素啊，或者係嗰個交易條件啊咁樣。咁香港嘅優勢又喺邊咧？
1: 係啊，其實香港嗰個金融啊，成個制度啊，成個合規環境啊，全部仲有國際嘅連接啦、啊，同埋咧。始終那些公司要來到香港，他又要令到那些人才啊，或者他的人才他有個家庭都要 來生活的嘛，是吧？那我們是整個配套呢，其實都是一個是已經是很成熟了，香港就是這麼多年的經驗去做一個做一個國際的生意。那所以在這方面呢，就是比起剛才你說新加坡啊、迪拜啊，我們絕對是在那個商業生態那裡呢，是絕對是有優勢。咁當然政府亦都有一啲新嘅計劃出啦，例如佢哋有個企業同財資中心嘅發展行動啦，呢、這個佢哋都有一啲配套，係政府亦都配合返，係希望再令到香港嘅優勢更加強嘅。咁數據都睇到啦，跨境貿易同埋內地企業出海都係香港重要嘅增長引擎。咁這些呢都是即係香港，無論我哋股票又好，係咪成個經濟增長啊連帶嘅嘢咧，都係帶嚟一啲動力嘅。咁我哋一定要把握呢個優勢，繼續咧係令到香港嘅經濟更加蓬勃發展嘅。
0: 嗯，咁其實咧喺稅務嗰方面咧，香港一向咧都係得個低稅區啦。咁但係咧，我哋嘅競爭對手之一新加坡咧，都逆步逆吹喎。佢有時咧都會將啲稅務調整下咧，從而令到佢哋都增加吸引力。你覺得稅呢樣嘢咧，喺商業機構或者公司嚟講咧，係咪一樣好關鍵嘅考慮咧？
1: 我會覺得係重要嘅。一個成本上一定是一個主要考慮的因素。咁但係其他嘅配套呢其實都好重要。頭先講到佢係唔係喺個溝通上啦，即係譬如佢哋嘅人才係咪好適合同返佢要做生意嘅地方嘅溝通呢？咁譬如香港人同內地打交道都已經好多年㗎啦嘛，咁呢一樣係始終係我哋嘅優勢啦。我哋對於國內營商嗰、那個成個文化嗰啲，我哋都會係有呢個優勢啦。咁另外生活環境嘅配套啦，子女嘅教育啦，係咪佢哋要嚟讀書㗎嘛？咁我哋香港個生活環境都係好多係一啲外地嘅人才都好喜歡香港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香港好重要嘅吸引力咯。
0: 嗱 ，Regina 跨境係對外嘅咧，譬如歐美咧，就有呢個網絡一齊對接，咁啊可以相輔相成。咁如果喺內地咧，有冇一個即係恆生喺內地都有市場啊？咁咁嗰個 network 又點樣做，可以喺生意上又可以促進到咧？
1: 係啊，咁恆生喺國內，我哋喺重要嘅城市都係有網點啦，北京、上海、天津等等，我哋都有網點。咁當然唔可以唔講，就係大灣區啦，深圳、廣州咁呢啲，我哋都喺度嚇。增長嘅龍頭而家去翻長三角、杭州咁，我哋都係有網點嘅。即係除咗喺大陸提供俾佢哋服務咧，恆生嘅優勢就係香港嘅強勢，加埋引到外國嘅網絡翻嚟，咁客户係充分感受到。是不是说傾完大陸又要分開再傾，我們是一起去做好去給到那個服務和那個方案，這些都是 过去呢几年啦，特别啲客户去欣赏同注重嘅地方。
0: 这个都好紧要啊！今日时间咧就好似差唔多啦，下次再揾阿 Regina 咧倾多少少。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你嚟到财资大道接受访问。咁我知道咧，听日开始咧，连续12个礼拜咧，逢星期六同星期日咧，新城财经台同埋资讯台嘅知识做老板节目咧，都会推出一个新嘅环节系列，叫做营商导航。咁亦都会请呢个恒生银行咧喺呢个系列呢、这个新环节里边咧，系讲下中小企嘅日常经营嘅。咁呢个都好紧要啦。营运啊、融资啊、财富啊、风险管理啊，同埋你刚才提及嗰个绿色转型都相当之要关注。咁呢个访问内容咧就会系讲到呢个企业出海啊，要注意啲乜啊。咁又有声音版本啦，亦都有视频版本嘅喺 YouTube 嗰度，咁大家记得留意收睇啦。唔该晒 Regina，Thank
1: you。
2: 财资大道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6。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
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
13: 财，一路生活。
12: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
13: 财，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早上9: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02点，开市报25515点；国企指数高开96点，开市报8481点。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是由审慎偏鹰转向审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美债息自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亦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大约 2.5 个基点，美国十年期债息亦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亦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两星期低位。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是尽力降低油价，并且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 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能够回落至美伊战前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且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很多措施来到压低利率，并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且正是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的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不会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到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有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国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特勒出任代理陆军部长，接替已经辞职的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特朗普表示任命即时生效，并赞扬特勒是备受尊敬的爱国者。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形容特勒具有坚定意志，而且聪明过人，是陆军的宝贵资产。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据报因为和克格塞斯关系持续紧张，早前向特朗普请辞。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克格塞斯意见不合。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14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会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6: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6: FM102.4 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

0: 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一首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大榄上斜。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龙尾喺丁九桥落桥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今朝咧就系升紧有1.9%，做紧25,700点嘅水平，升咗488点。今朝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系同大家先睇睇咧涡轮市场嘅策略嘅。咁我哋睇睇咧，就系而家指数咧系升咗473点，升幅1.8%。电话旁边已经有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8: 早晨 Michelle，
7: 早晨啊，终于反弹啦，似样啲啊，400几点啊，上翻去25,000，头先25,700楼上嘅，有咩产品策略？
8: 系啊嘛，港股四连跌啦嘛，之前累积咧跌咗371点嘅，今朝早咧终于有反弹嘅，咁啊个市咧曾经上翻去25,700点楼上啦，咁啊亦都睇下企唔企稳到咧近排个短线嘅阻力位啦，就系10天同20天线25,500点嘅水平。如果短线咧继续睇好大市咧，可以继续向上嘅话咧，留意恒指嘅牛证53479，收回价25,388点，实际杠杆55倍左右。我相反睇淡个市咧，短线要回调嘅话咧，留意恒指红证58171，收回价喺26,050点，实际杠杆63倍左右。
7: 好，咁啊，跟住跟进个股啦，咁啊，先睇咗腾讯先啦，近期系积弱嘅，不过今日都有反弹2.1%，咁啊，资金流向如何啊？
8: 系啊，咁睇翻咧资金流向嘅话咧，寻日腾讯嘅股价收市咧跌超过1%啦。涡轮昂正市场入面咧有接近1,900万嘅钱咧系净流入佢个好仓嘅，咁啊反映住咧喺轮正市场入面有投资者咧系闹好仓咧博佢短线反弹，亦都系咁多个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 number one 嗰只嚟嘅。如果继续睇到腾讯咧有佢嘅 call 轮14643，恒西价548.8，实际杠杆挨近10倍。相反睇淡就腾讯咧 ，put 轮嘅选择有15003、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7倍。
7: 跟住就留意翻小米今朝系反弹翻咧系3.3%，28.3毫。六指亦都期待佢嘅新产品发布啊。部署方面如何？
8: 系啊，咁今朝早咧就

0: 股价重上翻去28蚊楼上啦。咁如果短线继续睇好小米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嘅 call 轮25397，25397，行使价喺41.9嘅，咁实际杠杆接近4倍。咁啊，相反睇淡小米咧，留意佢 put 轮13329，13329，行使价22.88，实际杠杆大约5.7倍。
1: 好，咁啊，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啊？
0: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
1: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有提及53479啦，红证就系58171。至于腾讯嘅 call 系14643，腾讯嘅 put 即系15003，小米 call 系25397，put 即系13329。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啊、今朝高开302点，而家升多咗，
4: 来了，
1: 挨咗好多日啦。今日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4: 上翻25000，
1: 而家升咗485。今个礼拜暂时同你计下数先，加埋呢400点，差唔多500点，一个礼拜都系升咗115点，即系我哋之前嗰几日几凄凉，几惨烈。
4: 今年都系得个吉啦。
1: 系啊，都系稳吉嘅咋。而家指数暂时升咗487点，升幅系1.9%，好开心噶啦！今个礼拜嚟讲，25703，
4: 夜期嗰度扯翻上
1: 嚟。你知唔知琴日成交有几多少？
4: 2000亿都冇啊！
1: 你1993亿，系
4: 连电视新闻报道都话挨近2000亿啊！佢报
1: 系啊，好，今朝香港呢边升紧有1.9%，500点楼上嘅升幅。咁啊，至于上证就升紧34点，深证系升咗102点，升幅0.7%。
4: 咁啊，点解咁开心？点解咁兴奋？
1: 因为有人放假。
4: 嗯，
1: 系啦，之前嗰位联储局嘅主席就太过鹰啦，
4: 系
1: 咁咧就。担心会加息，咁但系咧，我哋有一位联储局嘅理事叫做沃勒，沃勒咧都曾经系美国联邦储备局嘅主席热门人选嚟嘅。咁但系后屘咧就系沃什当选咗。咁佢最近咧系讲咗啲嘢，呢个言论都几重要嘅，啱啱好咧就及时雨，可以帮呢一个加息嘅预期咧降一降温。佢话假如即将公布嘅数据证实通胀正在降温，佢倾向喺今个月嘅议息入面咧系支持维持息率不变。咁呢一位沃勒咧过去就一直被视为咧系中立偏鹰嘅。
4: 我觉得呢啲系咪有啲
1: 扯猫尾？
4: 佢哋不断咁样喺度爬头，未开会已经出嚟讲嘢。
1: 因为沃什就唔中意讲嘢啊嘛，唔系太中意讲嘢啊。
4: 或者佢觉得无声胜有声咧？
1: 可能系啦，其实讲少啲系好嘅。
4: 沃什咧，可能就觉得你哋班理事咧，太多
1: 指指点点，
4: 系啦，
1: 太
4: 出嚟指点江山，
1: 系咯，
4: 中意就弹出嚟又讲几句，一有机会出嚟讲咧，就喺度俾市场一啲期望啦，
1: 系啊，
4: 或者制造期望啦，其实有少少系我觉得有啲操控市场。
1: 咁你记得啦，沃什，
4: 即系你利用自己个身份啊，
1: 系啊，讲一句，
4: 沃什未必会好中意。
1: 沃什咧就喺 Jackson Hole 会议。嗰度咧就一个央行全球年会入面咧就发表咗啲偏鹰嘅言论之后，就个市咧开始好担心加息。咁啱啱咧，而家呢一位比较偏鹰嘅大将沃勒 就突然之间出嚟放鸽咧，就将呢个加息嘅预期咧就揿翻低。咁跟住市场系有反应嘅，嗰、那个利率期货显示今个月加息 0.25 厘个机率系即刻急跌咗落嚟，已经按兵不动嘅机率嘅比例咧，亦都系去翻咧50-50嘅水平。但系呢啲都系佢
4: 早两日先至又有一位话觉得要加息啫，
1: 系啊，
4: 话个通胀居高不下。
1: 有人话应该要加，有人就话应该
4: 系啦，
1: 继续 keep 住唔好加。咁啊，郁立嘅意思就系，如果数据真系开始降温，嗱，佢有个前设就系，如果通胀正在降温，咁你系咪显示到个通胀正在降温呢？下个礼拜其实会有啲美国重要嘅经济数据咧，可以证实到呢一样嘢系咪真嘅，咁啊，但系个市场就攞住呢句说话，
4: 即系都期待
1: 舒服下先。咁啊，琴晚道指系升咗1.1%，其实三个重要指数咧都升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即系反映科技嗰边嘅升得仲多，升咗接近有1.4%，标普500升咗1%。咁啊，今朝翻嚟香港呢边都开心埋一份，啲地产股会唔会好翻啲？哇，真系即刻弹，即系新鸿基下个星期出业绩，
4: 点同
1: 咧？
4: 新鸿基中咗标嘛？
1: 咁又系，咁但系佢之前因为担心加息都挨过下，而家升3.2%，新鸿基。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6: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7: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来看呢，恒指今早是显著向好，目前是报在25,729点，上扬516点，涨幅在2%以上。国指方面报在8,581点，上行196点，涨2.34%。而科指方面啊，暂时，是看到是报在了4,594点，上扬125点，涨幅2.8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27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6: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啊，截至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在高位的运行当中。而板块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广告营销、房地产服务、软件开发、白酒，还有传媒、影视院线等等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跌幅居前的玻璃、玻纤、能源、金属、贵金属呢，今天是相对偏弱的一个走势。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4.25%，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是一点天下，目前上行14.11%。齐天科技呢，涨幅是11.15%。天宇数科目前封住涨停，蓝色光标的涨幅是7.43%。除了广告营销之外呢，又看到了房地产服务的身影，目前上涨3.59%。而在这其中，我爱我家目前是封住涨停，珠江股份的涨幅是6.27%，世联行上涨6.61%。此外呢，特发服务、中交发展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再来看一下软件开发板块啊，目前上行3.45%，而在这其中的英方软件和四方金创目前是直接打住了涨停板的位置。爱融软件的涨幅是12.16%，亚信安全上涨9.26%，还有金城子目前上涨8.15%。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白酒板块啊，目前上行2.77%。这其中的古井贡酒涨幅是4.98%，山西汾酒的涨幅是4.45%，银价贡酒、金种子酒还有金士元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7%以上。再来看一下今天相对偏弱的方向啊，玻璃玻纤整体下挫0.5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鸿和科技的跌幅是5.26%，九鼎新材目前下挫4.85%，山东玻纤、中国巨石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2%。此外，我们也看到合力发电整体方向啊下挫是0.15%，这其中的中国广核跌幅是0.91%，中国核电的跌幅是0.2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7: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目前在大盘向好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明显看到上行的个股数目是比较多的。在这个盘面当中啊，有995家个股上，248家下跌。而在蓝筹里面表现最好的目前是联想集团，涨了 5.76%， 报在 32.3 元的水平。另外有许多的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百度啊也上了 4.43%。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扬了5755点，上行542点，涨 2.15%。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8: 基金、
3: 黄金、
8: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早上9:51。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13: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咗506点，升幅有2%，犀利啦！不过都救唔到今个礼拜，
4: 一九看逢金炉，
1: 系啊，真系好难得。25724点，讲嘢大声啲啊！科技指数咧4594，升咗126点，升幅2.8%。咁啊，上证今朝升31点，深证升73点。
4: 咁阿里巴巴上翻个配股价未啊？
1: 睇下先，系尾嘅，今朝最高咧都系见过111。佢嘅招股价系好易记嘅，112.7，
4: 已经系贡献指数最多嘅嗰只嚟噶啦。
1: 系咩？
4: 贡献60点。
1: 嗯，咁啊努力啦。不过升得最多就唔系佢，升得最多咧系只960龙湖集团。不过贡献指数就唔多嘅，只龙湖点升都冇乜大贡献。
4: 系啦，咁啊呢期
1: 7.5%龙湖。
4: 呢期嗰啲内房咧有翻。有翻起色
1: 少少啦，咪又系嗰啲政策，一个政策就系话咩啊，30年嘅贷款年期可以扩充去到40年啦。
4: 寻日其实咧咁多个指数都跌咧，唯独系红筹指数上啊，点解啊？
1: 点解啊？
4: 因为只越秀啊，寻日咧爬升翻上嚟，当然啦，都保唔到今个礼拜头嗰啲跌幅。
1: 1.23 哆瑞咪，今朝升紧5.8%，3.35元，升咗1.85元。咁另外就系其他，
4: 今日买单都升翻5.1%噶。
1: 好，1109华润置地，今朝升紧2%，31.08元。
4: 寻日红筹里边咧，仲有啲我哋平时指数冇嘅，中海物业，
1: 中海
4: 寻日咧2669咧都爆翻上嚟。升咗3.1%，
1: 今朝升紧1.1%，3.59元。
4: 就系呢一啲咁，令到个红筹指数都可以 跌转升，
1: 有啲牵强嘅，有啲话嚟紧金九银十
4: 又点啊？
1: 可期可以期盼。咁啊，上海嘅证券部话咧，近期嗰个住房城乡建设

0: 部啦，另外有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仲有证监，总之出台咗啲组合权嘅政策，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新政出咗之后，啲记者呢对于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呢啲城市进行咗实探楼市，发现喺楼市政策加持之下，新房嘅市场同埋二手嘅市场都出现咗一啲可喜嘅信号。什么是可喜信号呢？又冇讲得好具体。点样可喜法呢？即系你多人去睇楼，系咪一个可喜嘅信号呢？系咪多成交呢？又唔知嘅。总之，佢哋写得好积极咯。
1: 系咯，
0: 系啦。咁啊，话业界普遍对于今年嘅金九银十房地产市场系有乐观嘅态度，就系、咁多啦。
1: 等下迟啲报条数出嚟。
0: 系咯，最紧要睇实数。系啦，有时人多又唔代表一定成交量多。
1: 中海物业之外咧，有只3311中国建筑，寻日咧都升咗3.3%。
0: 系咁啊，你讲开1、2、3
1: 跌落。
0: 你讲开头先1、2、3越秀咧，咁佢有间附属公司最近就参与咗一个项目，就喺杭州嘅，攞到一个杭州地皮，杭州宾万房地产开发商51% 嘅股权，系啦，咁佢都起码叫做有信心再投入资金啦，嗰度投咗4.5亿。
1: 佢唔同佢一向喺间。冇发过癫嘅窗口公司，
0: 即系佢人哋点升嘅时候，佢都系过零啊，
1: 系
0: 啊，即系佢唔波动嘅，
1: 佢冇疯狂过
0: 嘅，冇啊冇啊。不过我有啲早年买落嘅咧，都话自己系蟹嘅，
1: 系啊
0: 系啊，好耐啦，但系佢真系好耐啦，系啊。
1: 有边只唔蟹咧？
0: 唔系只只都蟹嘅，
1: 咪系咯。
0: 而家系3.35啦，升咗5.8%。
1: 咁啊，睇翻我哋本地嘅啦，
0: 本地紧但系使16啦，16新鸿基，
1: 咁啊主角。
0: 今朝升3.3%，119.2升紧3.9，未出业绩，下个星期出业绩。咁佢今日唔系因为业绩因素。
1: 你记唔记得旧年咧？呢个屯门16区站，第一期，系边个投到噶？
0: 第一期啊，第一期系咪佢啊？
1: 系啊，
0: 系咯，咁啊，所以第二期要投埋咯。如果唔系，咪俾人断开咗咯。所以志在必得噶。咁啊，四个发展商入标啊，唔系四个发展商，系四个财团入标16区二期嘅项目。
1: 四个财团里边咧，包括三大地产商龙头，再加埋一个
0: 财团组合，
1: 系啦，
0: 系啦，咁啊，好快开标、啊。
1: 好明显噶啦，可能
0: 系啊，都唔好等啦，唔使都唔使点样去对去评核啦，系嘛？
1: 系啦。咁同埋佢一二期攞晒呢就容易啲财嘅。
0: 係咁就喺9月2号截标啦，咁只係一日隔咗一日就闪电开标。
1: 如果连同第一期呢新地连夺呢个站嘅两期，可见楼面呢一共就高达362万。平方尺，
0: 嗱，两个地盘都系你咧喺规划上面咧就即系弹性好多啦，系咪啊？起码唔需要咨询对家先啦，嗰个都系你
1: 第一期细噶嘛，大嘅今次呢、這个，
0: 呢、這个大啊，5500多伙啊嘛，
1: 加埋第一期咧有6790伙，
0: 6790伙，
1: 嗱，单位数目计咧，我哋寻日咪喺度。计啲太古城啊，
0: 系啊，
1: 美孚啊，黄埔啊，咁
0: 嗰啲差唔多。
1: 有人真系计、啊，相当于半个太古城。因为太古城单位咧，总数系1.27万伙，佢而家6790伙。
0: 系
1: 咁，新地话项目咧，打算都系起啲中小型单位咯。
0: 系咁、那个单位嘅数目咧，亦都系比起佢哋同系屯马线屯门站上盖项目嘅龙门系列，总共咧龙门系列咧就1991伙，系多咗2.4倍。
1: 好，指数升紧2%。
2: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0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由汪永辉报道新闻。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

0: 决定派兵，并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说，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是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能够回落至美伊战争前的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他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运，协助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他又说，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很多措施压低利率，并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内地官方《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欧洲应该走出对华认知误区，莫让认知偏差阻碍中欧合作，要从源头破除三大迷思，包括不可以将正常市场竞争异化为制度对立，互利依存不等于安全风险，以及欧洲产业焦虑不应将中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文章说，一些欧洲政客聚焦党派博弈和意识形态争论，令到普通民众的生计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国家长远竞争力都不断向后退让。又引述研究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和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和制造业产能外移高度相关，将欧洲产业困境归咎于中国是便利的自我欺骗。文章重申，深化合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与其焦虑筑墙，不如理性托路。相信欧洲最终将会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美段急升 2%， 高见 155.3 水平，逼近日本当局7月出手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目前就处于156左右。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表示，在外汇问题上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摩根大通说，如果日元对美元升穿155，规模庞大的日元睇淡仓位将会进一步平仓，到时可能会加速日元升值。不过目前来看，日元对美元要离开155至165的区间可能性并不高。西九龙公路凌晨发生车祸，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相撞，铁骑士倒地受伤，一度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拘捕42岁的私家车司机。凌晨三点几，伤者揸住一架绵羊仔，载住女乘客由佐敦沿西九龙公路驶往葵涌，去到奥海城对开，突然遭后方一架电动车追撞。电单车冲前约70米后翻侧停下，车上两人倒地，其中司机手脚擦伤，一度昏迷之后苏醒，女乘客就没大碍。今次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生成财经台，
5: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沙埔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火警，喺丽德村道来回方向近丽杰楼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奥运站。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清姐点醒你？
1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2: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25,774，升咗561点，升幅系2.2%。十只最活跃嘅港股 ，Minimax 系385，升30.02元，升幅8.5%。阿里巴巴系111.3，升3.9。腾讯444，升紧11元。盈富基金26.36元，升6毫子。智普系1,134，升咗26元。小米28.6，升咗1.16元。康方生物是98.45元，升7.6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3.3元，今朝是跌了3元。金思瑞生物科技是33.3元，跌了3元。康方生物98.4元，升近7.65元。建滔积层板就是45.82元，跌了8.6元，跌幅1.8%。至于汇丰控股排在第十位，167.5元，升4元，升2.4%。
1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影响嘅，尤其是金方面咧，都有啲新嘅启示，可能有啲新嘅睇法。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系怡方达香港嘅高级策略师啊，谭志乐阿郎，早晨。
1: 早晨
0: 啊，我哋记得咧月头嘅时候，八月头啊，我哋倾过一转咧金啊，当时升到上去4300，咁啊转眼眼咧一个月啫嘛，而家已经差唔多系4500个位游走之间，高盛咧仲话唱到去4900嘅。头先我哋讲咗好大篇幅咧，就系阿沃勒佢忽然之间防甲，就系话即系未必会好似之前阿沃什咁样，有放鹰话可能会有加息啦。之前嗰两日我哋仲担心紧加息，而家又话。要放鴿，咁呢一个咁嘅转变对于金价嘅走势会有产生啲咩影响？
1: 咁短期嚟讲，大家都要预示咗金价会比较波动嘅，但系所谓波动之余，对比起啲科技股啦，或者讲紧同利率、民间股更加之高，好似啲地产股等等啦，个整体波动性都系相对冇咁大嘅，因为始终黄金我谂呢轮升势上面啦，有一个好大嘅核心因素就系讲紧去美元化呢啲因素，始终大家都系见到美债个息率处一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啦，无论系十年期、三十年期等等，咁呢个导致到咩啦？就系大家会担心紧长远，始终环球个经济有个通胀压力喺度，咁如果你唔揸，你净系单纯地靠美元，或者净系单靠联储局个利率提供嘅利率上面啦，咁未必足够去对冲翻成个环球经济通胀喺度，咁所以呢个喺黄金嗰、那个。吸引力咧係增加緊出嚟，而我哋見到亦都喺自從七月份開始，即係踏入第二季啦。見到就係一啲數據上公七月份公布啲第二季數據上面啦，見到無論係中國央行啊，或者講緊係其他國際嘅央行、全球央行上面啦，都有增持黃金嘅跡象。咁所以呢啲因素啦，會係嚟緊未來催化短線金上升嘅催化，就係唯一嘅變數就始終講緊啦。現階段聯儲局主席啦，或者官員上面，佢哋基本上冇乜太多前瞻性睇法。咁就面對住一出 CPI、PCE 或者嚟緊即將公布嘅非農數據上面啦，呢啲數據一出，咁會比較市場比較敏感，因為佢哋冇做任何前瞻性，咁令到市場就會從呢啲數據嚟去做判斷，究竟會唔需要加息？咁我覺得短期嚟講，而家你睇最新利率期貨市場顯示緊啦，九月份加息嘅機會真係50-50嘅。咁呢啲數據啦，好大機會一出嚟之後，就會令到市場有答案會唔會加息？咁但係啦。只要個利率唔係有個真係大幅上升嘅狀況，而家市場都係預期加一至兩次左右嘅啫。呢、這個預期只要不變啦，其實對金嚟講個影響咧就唔會太過大嘅。
0: 嗯，好，我哋如果投資者想佈局黃金資產，即係以前我哋就會買實金啦，爸爸、阿媽、阿嫲嗰代咁，但係其實揸實金都有啲麻煩嘅。咁但係央行都係繼續揸實金。我哋琴日咧都報道咗一單新聞咧，荷蘭有86噸嘅黃金儲備，由美國。移翻去荷蘭嗰邊，報復翻英國啊、荷蘭嗰啲地方啊嘛。咁但係作為一個投資者，我哋嘅小散户，其實就咁揸實金，其實嗰個問題喺邊咧？你覺得？
1: 咁揸唔同類型資產總會有好有壞，揸實金始終就係講緊你有個儲存嘅風險啦。你對於央行嚟講，佢哋有大型嘅保險箱，咁揸實金基本上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但係亦都講揸實金，亦都涉及一啲流動性嘅問題，但係呢啲完全唔係央行佢哋考慮緊嘅嘢。咁其次啦，而家市場上面近呢幾年金融發展，甚至多咗多紙黃金等等啦，佢哋個流動性會相對地比較好，亦都講緊冇一個叫做儲存，佢哋可以通過信託嘅手段。去儲存翻，咁但係如果特別對於短炒嘅投資者，特別睇短線嘅啦，其實呢幾年睇一啲叫做槓桿類型嘅產品，咁包括講一啲期貨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你話如果真係進取嘅投資者，但又唔想用到衍生工具，始終衍生工具會涉及一啲買賣差價啦，或者一啲。交比較高嘅交易費用風險上面啦，近期都好流行一啲叫做黃，即係通過買金礦股啦嚟做一啲嘅天然嘅槓桿，因為畢竟講緊啦，金礦股同金係會有個好高嘅敏感度，佢哋升嘅時候會升得特別多，跌嘅時候亦都跌得相對比較多。原因就係佢哋除咗受惠翻金價上升嘅盈利能力之外啦，佢哋喺個金價升嘅過程上面，佢哋嘅估值都會因此而提升。咁所以講緊，如果做啲短線部署上面啦，其實可以留意翻一啲嘅金礦股噶。
0: 嗯，但系单一金矿股，我又惊股价太波动喎，阿郎。
1: 咁所以讲紧市场上面，亦都有啲叫金矿股 ETF 啦。我哋怡方达上面亦都有讲紧喺市场喺港股市场上面唯一一只嘅金矿股 ETF。咁其实金矿呢个行业的确讲紧会有比较大嘅个股风险嘅，因为你可能讲有啲金矿公司可能营运上面出现问题啦，呢啲就唔关个金价事。 咁點樣去減低啲風險呢？就講緊通過分散投資，投資唔同類型嘅金礦股嚟達至。

0: 呢個效果，咁所以講緊一啲市場上面嘅金礦股 ETF 啦，能夠帶來一啲嘅天然槓桿啦。如果做啲短線佈局嘅投資者，其實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1: 好啊，咁今日唔該曬你啦。金礦股嘅 ETF 咧，可以都有嘅。其實2824咧就係易方達嘅黃金礦股嘅 ETF， 今朝咧都升咗2.1%，做緊12蚊，升咗係2.5蚊子。今日唔該曬阿譚志偉、阿郎先。咁啊睇睇而家咧指數暫時就升咗524点，其他啲金矿类股份嘅表现咧，今日都OK 嘅。咁啊，山东黄金今朝升咗2%啦，27.34蚊，升5.6毫。另外，宁宝黄金日升紧1.9%。咁啊，头先所讲2824，易方达黄金矿股嘅 ETF 今朝系升2.1%，12蚊。

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康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0: 升紧532点，升2.1%，有1080只股份升。哇！一讲话，
11: 但其实呢
10: 个礼
11: 拜咧，
10: 好开心，
11: 系好挫噶。你睇下只金蝶咧，
10: 金蝶268，
11: 寻日即系前日仲怼紧啦，前日咪跌咗8% 嘅，今日同你又升翻8%，
10: 都唔简单嘅佢，
11: 唔系容易掌握啊个市。今日咧就升咗啲咩咧？云。啲伊道云啊，
10: 竟然升到伊道云，
11: 金蝶云啊，明源云啊，金山云啊，全部都爆紧上嚟啊！
10: 二一五八，唔记得咗啦，已经
11: 系啊。
10: 今朝升9%，4.06元，今朝升3.04元。
11: 咁金蝶都系云啦，咁仲有只明源云909啦，地产云啊嘛，
10: 系啊，1.13%升7.1%，909明源。
11: 金山云啦，3896，
10: 就升6.65%，7.2元。咁仲有啲软件股，金山软件就升4.1%。头先讲咗268，就当然改埋354去到4.1，今朝升5.1%，升2毫。
11: 今日连啲微盟都行啦，
10: 嗯，
11: 哇，得翻1蚊咋？
10: 系啊，2013，1.01元升咗4.1%，唔见一排。就受咗身啦！
11: 憧憬唔加息喎，咁啲科技股梗系
10: 憧憬咋吓，
11: 冲
10: 晒
11: 上嚟啦，
10: 系憧憬啊！
11: 咁我哋夜期同埋今朝。

0: 都今朝外围都升咗300多。
1: 哇！你知唔知明源云嗰份业绩系点噶？明源云嗰份业绩系倒退91%噶，你点做生意？你知唔知佢
0: 地产云嚟啊嘛？
1: 你半年赚几多钱啊？
0: 吓！
1: 是111万啊，一间上市公司半年赚111万，
0: 啊、
1: 真系啊，老细嗰份粮都唔知啦，111万人民币。
0: 提咗大家咧，想讲咧，寻晚放假嗰个系 Waller 啊嘛，
1: 系啊
0: ，Christopher Waller
1: 咁重要咩？一句说话，
0: 佢个位系重要嘅，不过次次都赞成，冇加息噶啦，佢冇
1: 改变立场。佢冇改變立場，佢只不過再出嚟講多一次佢立場啫。
0: 係啊，
1: 所以使乜咁興奮啫？話事嘅又唔係佢。
0: 上次以色列投反對票嗰三名決策官員咧，主張加息一個碼咯，即係25个基点啦。
1: 係，
0: 其實佢哋內部對於通貨膨脹風險個分歧咧，
1: 都好大嘅，係
0: 加大。
1: 咁啊，最緊要就係留意翻阿沃什。
0: 同埋上次咧投反对票嘅咧，有一位叫做Lori Logan， 卢根啊，
1: 系卢根。
0: 有一位咧，呢位就系达拉斯嘅，达拉斯银行联储银行行政总裁，
1: 系
0: 另外一位咧就是克里夫兰联储银行嘅总裁阿哈马克 Beth Hammack， 另外明尼亚阿波利斯联储嘅卡什卡里大家熟啦 ，Kashkari 啊嘛，New Kashkari 嘅总裁，佢哋三个投反对票，佢哋三个出嚟同你讲，今次我唔投反对票，
1: 系
0: 我支持按兵不动，
1: 你
0: 先至开心未迟，
1: 系咁要呢三位仁兄啊一齐转态，
0: 咪咯，
1: 仲要
0: 上次投反对票嗰个都唔系阿 Waller，
1: 仲要系其他人都不变，其他人嘅立场不变，而呢三位。是要改变他们的看法，你挺艰难的都。
0: 因为呢他们觉得如果迟些加呢我怕你加不及
1: 了。那这三位仁兄刚才说的三位仁兄为什么 要反对票呢，他的核心的理由就是通胀依然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因为当时的通胀已经连续是5年超标了。他们认为政策限制性都是未够的，要采取一些风险管理的措施及早加息，防止通胀难以控制，就是先发制人。
0: 系啦，
1: 系啦，
0: 防范风险。尤其是美伊嗰个战事咧，系近期再度升级。
1: 系，
0: 系
1: 啊。
0: 仲有特朗普政府有新一轮嘅关税咧。同加拿大嗌晒交。
1: 今朝就暂时升紧513点啊！美国同加拿大嘅关系都唔系好友善噶啦，个贸易摩擦都越嚟越紧张嘅。咁啊，今朝翻嚟咁啊，喺香港呢边升紧514点，我哋睇睇香港呢边蓝筹嘅情况啦。暂时系升翻只龙湖集团。
0: 呢个 Christopher Waller 咧，佢系呢个人好飘忽啊。上次联储局开会见到三张反对票咧。佢即系之前咧，其实佢都警告，佢话如果物价唔能够取得更多嘅进展，可能系有必要加息。
1: 系。好，咁啊，今朝本地嘅
0: 上次佢系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嘅。
1: 咁啊，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因为觉得唔使加息住，咁啊已经好兴奋噶啦。包括咧就系啱啱攞到开咗标，夺得标嘅呢一个新鸿基地产啦，就系屯门嘅16区二期呢个项目。
0: 系啦，二期比一期更加大啊！
1: 咁啊，5500几伙，再加埋第一期佢哋攞到嘅，总共咧系有6790伙。
0: 因为第一期咧，
1: 地主
0: 系唔会多过1280伙嘅。
1: 系
0: 旧年11月中嘅。
1: 咁啊，今朝119.2元，升3.9元，升幅系3.3%，高位见过120.7元。
0: 咁都要揿埋只港铁、啊，
1: 港铁梗系啦，
0: 开到标，
1: 跟住仲有个佛光街嘅地皮又开始收标书啦嘛。
0: 啊，算啦，嗰度
1: 好多地皮啊，
0: 都200几个单位，
1: 都系钱嚟噶，32.72元啊，升咗5.6元，升幅1.7%。港铁
0: 同埋上次咧分红比例咧系划一去到29%嘅，咁呢个招标条款。是以一口价决胜负。
1: 是。
0: 今次都是。一口价决胜负。分红比例划一 15%。即是发展商 必须

0: 一併发展住宅同埋基座商场。
1: 嗯，
0: 可以选择保唔保留商业部分，你俾新地梗系保留啦。
1: 好。
0: 同埋市建局咧，土瓜湾道都有项目，因为土瓜湾而家变天啊，
1: 土瓜湾
0: 去到红磡
1: 多而家。
0: 嗯，
1: 系啊，咁啊有咗个地铁站就唔同晒噶啦，嗰度方便咗好多。
0: 即系多得阿四叔喺嗰边咧，
1: 收埋啲
0: 旧楼啊，用咗十几廿年。一路收楼，收楼，收楼。
1: 呢啲就叫做 holding power 啦，见识下。
0: 系啊，
1: 系啊。咁啊，尤其是就系呢啲旧区啊，都要一啲好长嘅时间去收。鸭脷洲大街都系啦，佢哋都收咗好耐。
0: 嗱，何文田
1: 黄竹坑啦，
0: 头先你提嗰块咧，就何文田佛光街，
1: 嗯，
0: 住宅官地，
1: 冇错。
0: 星期三公布，昨日咧就系、是、市建局，
1: 嗯，
0: 公布推出土瓜湾道荣光街，
1: 嗯，
0: 嗰、那个发展项目都好大嘅，
1: 嗯
0: 嗯。
1: 总之大把地啊，唔使
0: 担心。系啊，嗰度啲即系旧区旧到咧，凹凸啦，漏水啦，
1: 同埋你喺下面骑楼行都有啲危险。
0: 有水滴落嚟啦，
1: 系啊，唔系啊，滴水都唔惊啊，最惊有嘢揼落嚟。
0: 有嘢揼落嚟，
1: 都唔系未发生过啦。嗰阵时喺即系土瓜湾黄埔嗰边都试过啦。咁啊，旧区重建系应该要支持嘅。好，恒基今朝升2.7%，咁啊，17号嘅新世界亦都升咗3.4%。另外，信智升1.7%，做紧10.48元。长实今朝升2%，47.3元。
0: 咁啊，好醒神啊！咁啊，仲有虽然冇中标，不过都开心嘅。683嘉里建设，
1: 683嘉里建设升0.8%，18.72元。
0: 第三支养足啦，就信智啦，
1: 173啦，嘉华国际升0.7%，2.74元。
0: 诶，新世界仲开心啦，
1: 梗系啦，你估佢加息唔痛啊？佢而家唔使加都好啊。咁今朝升紧3.4%，6.75元，400啦，就系、是、香港兴业升1%，1.01元。
0: 都系嗰句啦，市场好乐观咯、啊，
1: 突然之间咯，唔知几时又再转啦，系、啊。
0: 不过咧，
1: 真系唔使咁兴奋、
0: 啊。医疗保健啊，生物科技咧，依然系市场嘅焦点。
1: 嗯，咁啊，今朝医疗保健嗰个板块。有药明生物，今朝就暂时咧系跌紧1.2%嘅，康德都系跌嘅，呢两只喺蓝筹入面都系跌。咁啊，2126咧就系只巨诺升0.92%，
0: 成个指数咧就未有方向，因为佢升咗几日，但系如果揿落啲个股咧喺指数成分里边，康方。9926，
1: 佢喺活跃榜排咗喺第九位，今朝升7.9%，会唔会有啲特殊？
0: 今朝
1: 佢
0: 有只1548喺活跃榜啦，
1: 1548就系啊金丝穗，但系跌到散晒。
0: 系啦，今朝只13号和王，
1: 13号和王
0: 都犀利啊！
1: 公司消息
0: 两亿成交，其实金丝穗、和王医药都有消息，不过一阵间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再同大家。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上周10: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据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即将敲定将循环贷款额度扩大至150亿美元嘅计划，为公司正式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申请扫除障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相关工作由摩根士丹利主导，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亦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四间机构亦都将会主导 Anthropic 的 IPO。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在正式向银行告知上市计划之前，先敲定循环贷款安排。知情人士说，贷款安排可能仍在变化， Anthropic 和各间银行的代表都未有置评。报道又说， Anthropic 计划在 IPO 入面筹资和 SpaceX 相约甚至更多的资金。 SpaceX 在 IPO 前一个月将循环贷款额度由15亿扩大至50亿美元，参与 SpaceX 的银行阵容和 Anthropic 基本相同。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战争。对于伊朗传媒报道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是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宗事件未有任何确切信息，同时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抱持怀疑态度。曼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美国重启攻击之后，伊朗政权比以往更加虚弱，推翻伊朗政权指日可待。内塔尼亚胡形容伊朗政权摇摇欲坠，以方眼前的核心任务是将其推翻，彻底消除威胁。对于美国近日发动空袭，伊朗旗号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以作回应。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未有受到攻击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伊朗明白以方的决心、实力和武器威力。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强调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双方正是讨论相关事宜，并且以南韩企业所获待遇不会差过竞争国家作为原则。正在美国华盛顿的金正官指出，美国去年十月表示会确保南韩半导体产品不会遭受较竞争国家更为不利的待遇，双方正在开展讨论，并且会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以及对美投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处理美国对进口半导体征税相关事宜。名古屋亚运会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中国将会派出1274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与，包括815名运动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会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年纪最大和最小的运动员分别41岁和12岁。有548名健儿是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整体大约27%。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1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股价速报。
9: 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咗543点，升幅有2.1%，25,753点，成交金额暂时964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 ，Minimax 系392.4，升紧37.6元；阿里巴巴111.5元，升紧3.9元；盈富基金26.36，升6元；腾讯系443.8，暂时升咗10.8元；智普咧就系1,133升25元，小米28.4元升9.6元，华虹宏力系跌咗，哇跌咁多嘅，跌6.6%，111.9元，建滔积层板系45.04元，跌咗1.65元，金丝穗生物咧系32.46元，跌3.82元，中芯国际67.45元，跌咗6元。
8: 胡曼青、魏美珍，
9: 哇！忽然之间，只华虹宏力冇晒力，1,347呢期都唔系好对板噶啦，见佢111.8，今朝跌咗6.6%。
10: 其实佢都系沿住下降轨进发啦。
9: 佢应该条250天稳稳地，佢上一次。去過
10: 今日是跌得急啲嘅，
9: 系啊！突然之间，哇，仲要大成交、啊，
10: 因为咧，佢啱啱就公布要攞468亿扩建无锡12英寸嘅生产线，
9: 但系早一两日系出咗噶啦呢个消息，
10: 每月要增加55,000片嘅产能啊嘛，
9: 嗯，系啊，呢个消息早两日我哋喺节目有讲过啊，
10: 嗯，
9: 无锡工厂三期晶圆公司啊嘛，晶圆厂啊嘛，咁佢都有钱，佢之前点解咁样跌咧？就因为佢同阿中心一齐出业绩，但系佢个指引同阿中心就争咗啲，有啲落差。系啦，咁今朝佢喺香港跌6.1%，喺内地佢都有上市，内地嗰只就系跌咗有跌咗半成啦，跌咗5.4%，231.99人民币。
10: 可能个市场谂下谂下，哇！你而家扩充产能啊，
9: 系啊，
10: 有几多？你真系唔够 cash 啦，成400几500亿、啊，
9: 俾唔起咩？佢业绩几好噶。
10: 业绩几好，有冇钱喺手？
9: 今朝啊咁担心啊，咁今朝就最低位111.1，
10: 会唔会系有啲风吹出嚟？
9: 又有啲嘢
10: 话攞钱啊？

0: 知啊。
1: 公務員業績啦嘛。
0: 公務員業績係嘅，咁佢今朝。睇返佢去到6月30号为止啦，嗰、那个现金同埋现金等价物呢係45亿3200万。
1: 你揸住40几亿跟住。你要使400几亿。
0: 哦，美金嚟㗎係咪呀，咪45亿嗰呢度冇寫係港纸定係美金呀、啊。因为佢嘅业绩嚟计呢就美金嘅，我当佢呢45亿系。
1: 成埋都唔够啦。
0: 咁又系你又啱。银行借款呢就35亿几。系咯、就可能系比较忧虑啦。咁等佢跌下先啦。250天线，我哋帮你度下。250天大概系104.8。如果今次落去250天咧，就应该同上次个低位差唔多。
1: 嗯、
0: 上次有一日喺8月25号，佢嘅低位见过105.5，跟住尝试反弹，但系都系冇乜力水。
1: 仲有原因嘅。
0: 今日咧系跌得特别。大之餘咧，成交係已經超越咗琴日全日成交。
1: 咁、佢要加碼、投資12英寸特色工藝晶圓代工生產線喎、
0: 咁兩睇嘅啫，咁即係證明佢對前景好有信心先加碼嘅。
1: 468亿、啊。
0: 係啊，啲錢喺邊度嚟啊？都係得幾個方向嘅啫，自己諗啊。咁、另外981中心國際嗱，今日係淨係。即系跌只华虹噶咋，只中心又冇乜嘢噶。平时佢哋两个应该同步噶嘛。中心今朝跌紧0.6%，67.55元，虽然都唔系好样，但系就冇只华虹宏力咁失色嘅。
1: 咁另外咧，即系可能有、可能有啲股东听到佢，哇，咁、你随时伸手喎、
0: 啊。系啊，
1: 咁有啲股东先下手为强。估下先，
0: 费鬼事，一阵间要同佢夹钱啊。系、咯。好，明白。咁今日喺活跃榜排咗喺第7位啊，今朝，成交都大。
1: 咁另外只金丝穗啦，
0: 金丝穗亦都喺活跃榜，都跌得惨烈嘅，1548，
1: 低开4%。
0: 而家咧就跌深咗，跌咗差唔多就嚟有9%。
1: 但佢嘅消息咧又唔系太差啫，
0: 1548，系。咁今朝佢有个分拆消息㗎喎，佢呢就建议旗下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
1: 冯博生物。
0: 冯博生物呢就係、分拆喺联交所嘅主板独立上市。咁呢个应该係属于一个好消息啦。今朝股价最低位见我31.68指，冇乜受惠 ,32.96, 仲跌咗3.36添。有嘢分拆应该即係正常諗法应该係好㗎嘛。
1: 会唔会係今朝有个新消息啊，
0: 有咩新消息啊，
1: 国家医保局
0: 目录啊，
1: 係副局长李涛。
0: 係。咁就。
1: 佢今日喺国新版呢举行嘅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讲到继续每年呢会调整基本医保药物目录。
0: 咁呢个系唔系都会㗎啦，唔系啲咩。
1: 就会将更加多符合条件嘅慢性病啊、肿瘤啊、罕见病啊、儿童病啊、重大疾病、重点领域嘅创新药
0: 纳入医保。纳入医保嗰度。
1: 报销。
0: 咁对于市民国民嚟讲系好事嚟嘅，系啦。咁因为即系国家嘅医疗福利啊，会更加完善、更加好，针对更加唔同嘅即系譬如好似系一啲嘅慢性病啊，或者一啲罕有病啊，嗰啲人士都有受益。咁但系对于一间药企嚟讲，当然你入咗个医保入面，即系证明你个药。有用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又面对就系个减价嘅压力啦，咁就挤压咗你嘅盈利嘅水平。咁可能系咯，咁但系我哋都要睇下佢嚟紧公布嗰张集采嘅名单嘅，系啦。咁但系如果喺社会角度系好事嘅，咁其他啲药股啦，今日讲下和王医药啊，
1: 系13号，
0: 13号和王医药今朝升紧2.1%，22.3号。
1: 寻日咧下昼犀利啦，寻日全日。爆升咗14%，
0: 系咁啊！今朝都继续延续有一个升势，今朝再升多2.3%。
1: 不过今朝有啲获利盘，
0: 琴日个成交亦都相当之大嘅，嗰支洋烛升上嚟，亦都因为琴日呢一支嘅洋烛咧，系成功突破咗好多条移动平均线，包括佢突破咗20天线，亦都突破咗上面有条10天线，再突破埋。

0: 条250天平均线，咁而家咧佢系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嘅楼上噶啦。今朝最高位23.4，而家克制咗，升紧2.2%。
1: 系啦，佢启动咗一项授权。
0: 咁啊，有一个好好嘅消息啊，佢同 GSK 就系格兰素史克
1: Glaxo Smith 系。
0: 咁佢哋咧系宣布咗附属公司和记黄埔医药。括弧上海同 GSK 嘅附属公司达成咗一项独家开发同埋许可嘅协议，就系、是、授权呢间 GSK 嘅附属公司咧，除咗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台湾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同埋商业化咧一款药物咧，系叫做 HMPL-A830 嘅权利。临床开发咧将会首先聚焦喺结直肠癌、胰腺癌同埋肺癌嘅適應症上面嘅，咁啊又同 GSK 呢間大藥廠有個新嘅合作啦。咁啊，今朝股價咧就再升多2.4%嘅。咁喺呢個消息，琴日公布啊，琴日佢哋係晏晝咧開始已經炒高啊，曾經最高咧，琴日係見過22.3，係創咗4个月嘅高位，收市就升咗14.3%，而成交金額琴日咧係有7.7亿咁多嘅。咁今次呢一份協議咧係包含咗咧有1.1亿美元嘅首期付款，以及潛在嘅開發、註冊同埋商業化里程碑嘅付款，即係去到每一個階段咧，都有啲付款嘅即係協議喺度嘅。總額咧係可以達到12.9亿美金，即係相當於101亿嘅港紙。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外加基於淨銷售額嘅一啲特許權嘅使用費。咁就係咯。咁啊，今朝股價最高位嘅時候23.4嘅和黃醫藥。好，咁啊，另外咧就再留意翻，
1: 好消息啦，
0: 梗系好消息啦，咁啊连续升咗几日，咁啊今朝指数暂时系升咗557点，升幅2.2%。至于期指方面，即月期指系升咗616点，升幅达到2.4%，系扯住现货上嘅。咁啊，另外就内地股市，上证系升咗23点，深证方面咧升咗69点嘅。咁啊，其他弱股今朝就好个别发展啦。金丝穗生物咧就跌紧9.9%，康方就升咗7.9%。呢两只股份都系大成交，但系一升就一跌。
1: 系，真系所以非常分化。
0: 系啊，咁啊，药明嗰系咧就交翻啲位置出嚟。咁啊，药明今朝系立立地嘅，药明生物2269排咗喺第30位，系跌咗1.7%。
1: 嗱，咁英植智能啦，今朝做得好。
0: 英植智能入咗活跃榜第46位，升紧5.7%。
1: 系49.7%啦，
0: 系啦。咁啊，另外，新鸿基都入咗榜啊。
1: 系啊，京东健康、阿里健康。和黄医药咁呢几只咧，加埋康方咁啊，头五大升幅嘅生物科技指数成分股。医疗保健方面咧，排第一位升幅嘅，继续都系医道科技，跟住康方、英植智能、时代天使啊，6699，仲有只海吉牙。
2: 开船直击。
3: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开始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而家指数。

0: 暂时升咗556点，升幅有2.2%，25,768点。
1: 咁啊，近期咧啲内房做得唔错噶，
0: 内房960啦，
1: 系啊，
0: 960今朝特别飙升，
1: 960
0: 系啦，
1: 因为有单消息，
0: 有一单新闻咧就话佢哋
1: 9.08%
0: 继续减债去杠杆，
1: 系啦，
0: 持续减债去杠杆。消息话，
1: 咁啊，佢哋咧星期二，即系9月1号。就向香港部分嘅债券持有人表示，
0: 我有钱，几大口气，我有钱，
1: 佢还俾你，
0: 系啊，
1: 咁已经准备好咧足够嘅资金偿还呢一个月到期嘅一笔13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
0: 系，
1: 哇，真系派晒定心丸啊，几开心，都话啦，民营嘅内房里边咧。佢都算係最穩健嗰間
0: 啦。咁啊，除咗話今個月到期夠，
1: 即係佢想話俾你聽，我掂噶，
0: 我掂啊！咁啊，亦都預計將會喺出年嘅3月之前係備妥資金償還4月到期嘅本金2.5亿美元嘅美金債。
1: 即係佢係一間，我覺得可以形容為眾人皆醉咧，佢獨醒啊！
0: 係，只要你嗰陣時冇咁薄咪得咯，
1: 但當時有時你係擔心人哋薄你唔薄咧。就会堕后嘛。
0: 是。咁呢佢哋嘅资金呢即係偿还资金呢系嚟自边度呢系嚟自自己嘅现金流同埋新增嘅境内贷款。
1: 係啦。
0: 即係境内贷款但係还返境外嗰啲美金债。
1: 仲有喎，预计呢将会喺出年3月之前亦都备妥资金。
0: 係啊。
1: 偿还4月到期本金2亿。
0: 即係唔单止我搞掂今个月啊。我连出年4月嗰笔我都有信心啊！
1: 系啦，出年3月之前已经搞掂，出年4月到期嗰笔。
0: 好，咁但系另外
1: 2.5亿，咁你13亿人仔，本金2.5亿嗰个美金，咁差唔多数啦。
0: 系，咁但系佢 total 有几多债，都系几多啊？
1: 嚟自经营现金流同埋新增嘅境内贷款，起码有人借俾佢，都已经即系叫做阅览过佢。称过佢一次啦，
0: 但系过咗一关就吓，但系咧之后其实都好大挑战嘅，因为佢本身嘅有息负债咧系1,471.2亿。
1: 诶，人哋连恒大20,000亿。
0: 诶，有债咪长命债，跟住下一句系咩啊？
1: 长命还
0: 系啊，慢慢还咯，楼宇按揭都借40年啦。
1: 咁佢身处嗰行咧系资本密集嘅生意嚟噶嘛？
0: 系。
1: 咁管理层上个星期五咧。在业绩发布会上高已经透露了、已经对九月到期的13亿，即是今个月到期的13亿，刚才讲的那个13亿、境内的贷款和年底到期的12亿、信贷准备妥当，预计呢出年1月实现境内债券和中期票据的清零。哇，
0: 有信心，有信心，
1: 系啊。
0: 咁啊，另外佢有好多项目都继续推进当中嘅，所以就俾到啲信心市场。今朝股价都升翻大概9%。
1: 即系买到佢嘅债券，你咪个心定啲咯。
0: 啊，
1: 今年上半年佢亦都已经获得32亿元嘅新增经营性嘅物业贷款，利率咧就系3厘。嗱，不过如果有楼市新政，要你。封顶先可以draw down咧，其实嗰度都系一个考验啊！
0: 咁啊，睇下佢有几多现楼啦。
1: 系啦，
0: 好，咁我哋睇睇短炒策略先啦，你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咁啊，讲开内房就顺便讲埋本地地产类股份。
1: 今朝咧，我哋睇紧只16号，
0: 其实16号
1: 新地咧，佢呢几个月咧都回得好急啊，
0: 尤其是过一个礼拜。
1: 系啊，因为今年嘅3月嘅时候，佢仲做紧一个高位105蚊附近咯。
0: 咁啊，忽然之间就担心个息口嘅转向，所以咧喺上个礼拜佢系跌咗有4.9%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好彩今日升翻，
1: 由高位都唔见30%啊。
0: 今个礼拜其实都仲系跌嘅，都未收复翻失地。今个礼拜跌1.7%。不过就啱啱提到啦，即系个息口又未必真系会加嘅，
1: 讲
0: 啫，真系加到咩？
1: 加唔到，
0: 你过到特朗普嗰关先算啦。
1: 美国就算加息加 0.25、我哋又加得几多少，我哋咪 0.125 咯。
0: 系啊，我哋减又唔减得足，加亦都唔会加得足。
1: 咪咯，咁啊，都留意翻今年年头至今咧，只新鸿基地产16号依然累积咗27%嘅升幅，算好劲噶啦。你睇下个恒指。
0: 今朝系咯，咁我哋今朝新鸿基地。

0: 產啊，
1: 恆指今年啊，一粒十字星啊，
0: 原地踏步。
1: 你知唔知依家以而家呢個樣啊，25,769，我哋啊係年頭至依家八月九月啦，升咗138點啊，
0: 係噶，唔使輸已經好好噶啦，知唔知啊？啊，冇咁大，
1: 唔輸就係贏啊，
0: 唔輸就係贏，
1: 因為舊年咧我哋。2025年咧，收市位系25,630啊，而家系25,769啊，
0: 系噶，原地踏步噶咋。不过啲个股好精彩，系啊，你好多股份都赢咗开行噶。
1: 今年真系炒股唔炒市啦，
0: 炒股炒不炒市啊。
1: 咁但系新鸿基地产咧系明显跑赢指数啊。
0: 咁啊，今日咧我哋系追 call， 今朝升紧3.9%正股，我哋用杠杆咧就系留意只16144咧系新地嘅 call， 行使价148.88，只喺出年三月度。系啦，远新啲，
1: 因为咧新地虽然系500股一手咯，但系而家119.几咧，入场费都59,000几噶，
0: 系噶，
1: 60,000蚊入场，
0: 同埋
1: 16144咧，佢嘅入场费咧呢一只新地嘅 call， 咁入场费就系165蚊，系咪争好远咧？
0: 系啊，16144，
1: 同埋反应都够晒敏感啊！今朝
0: 升咗，已经行紧啦，升咗30几
1: 啊！系啊，因为杠杆够高啊嘛，
0: 有8倍咁多嘅呢一只，咁啊啱啱亦都夺到16区屯门16区二期嘅地皮啦，充满咗信心，又有钱
1: 一二期大包围，
0: 系啊，呢个项目系好大啊，咁啊显示到佢哋对于前景嘅信心啦。
1: 系啦，即系唔单止元朗有个hub，
0: UHO 屯门亦都有啦，
1: 又有个
0: hub。16区
1: 系啦，
0: 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只紫金2899，今朝系升紧0.5%。
1: 眼见咧啲金价虽然上翻嚟4,500、4,400，又有啲就住嘅，因为都系靠个美汇跌翻啦，靠放鸽啦，系咪？但系下个礼拜都仲有啲时间嘅，下个礼拜欧洲央行议息，但系再下个礼拜就超级议息周啦噃，过完嗰个礼拜先至等中秋喎、点咧？今朝冲完上去咁嘅，
0: 系啊，咁啊最惊就系啲不确定性，
1: 好似打回原形咁嘅。
0: 咁啊，今朝升紧0.4%，由高位37.8，而家落到去36.5嘅。
1: 需唔需要
0: 做定准备？系咪？
1: 系啊，
0: 做定准备咧，有紫金嘅 put， 咁咧就系16892，今朝做紧系1.27毫，系一只紫金嘅做淡策略，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行使价28.78，只喺出年嘅三月份到期，
1: 系啦，
0: 有效杠杆大概系4倍。
1: 你冷不防咧，寻晚有人出嚟放假，俾今晚有人出嚟放嘢，
0: 系啊，把口喺佢哋嗰度讲乜都得噶啦，其实老实实。是啊，市场好大反应。咁啊，今日总结一下啦。
1: 同埋我见其他啲金矿股都缩啊。
0: 其他金矿股啊，
1: 系啊，
0: 睇下先。咦，系只山东黄金，头先我报嗰阵时有2%，而家得翻0.2%。
1: 招金打回原形啊！
0: 招金1818咧，今朝暂时系升啊，冇晒啦，
1: 只只都缩晒啦。
0: 我哋俾定一个做淡策略，就系2899嘅做淡策略，16892，
1: 一谷上去冚翻转头嘅。
0: 好啦，休息一阵。
2: 本环节由信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人发行，信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取消往返杜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至到11月30号。受影响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申请退款。国泰货运亦都会持续检视前往两地的货机航班服务复航时间。国泰航空话会继续密切留意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副

0: 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的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对于伊朗媒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是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又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于这宗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他又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美国重启攻击后，伊朗政权比以往更加虚弱，推翻伊朗政权指日可待。内塔尼亚胡形容伊朗政权摇摇欲坠，以方眼前的核心任务是将它推翻，彻底消除威胁。对于美国近日发动空袭，伊朗之后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以作回应，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未有受到攻击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伊朗明白以方的决心、实力和武器威力。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的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强调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美段急升 2%， 高见 155.3 水平，逼近日本当局7月份出手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目前就处于156左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长期以来都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的政策发表任何评论。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在外汇问题上的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双方正是讨论相关事宜，并以南韩企业所获的待遇不会差过竞争国家作为原则。金正官指出，美国去年十月表示会确保南韩的半导体产品不会遭受较竞争国家更为不利的待遇，双方正是展开讨论，并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以及对美投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处理美国对进口半导体征税的事宜。回来本港，海关过去两个月展开连串打击卡拉 OK 播放侵权歌曲的行动，拘捕五个人，检获超过60万元的影音器材。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7月初起进行多次特别执法行动，搜查多间卡拉 OK， 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约60万，拘捕五名怀疑涉案人士。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6%。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4: 清姐点醒你，
7: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0: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4: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2: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高开302点之后升幅扩大，而家升紧542点，升幅有2.1%，25755点。期指即月咧系升咗599点，升幅有2.4%，带住个现货上嘅。科技指数升127点，升幅系有2.8%咁多。咁啊，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第一只系 Minimax 381，升咗26蚊，升幅7.3%。盈富基金26.36升6毫子，腾讯445.8今朝升咗2.9%，阿里巴巴111.5升4蚊，智宝系1110升咗2蚊，华虹宏力咧就跌咗7.2%，111.1，小米28.5升咗1.6元，建滔积层板系44.8，今朝系跌咗1.86，康方生物100.8升咗10.1，中

0: 咁今日话唔加住啊嘛，咁佢都系照升啊，167.3升咗3.8，升幅系2.3%。
1: 再挑战咧，喺8月4日当日个高位啦，个制高点，
0: 咁啊，今日都有贡献噶，只汇丰。咁啊，不过贡献最多嘅咧，今日系边个咧？今日有
1: 你啊，
0: 汇丰贡献咗51点，就嚟有52点。
1: 嗱，8月4日当日嘅制高点咧，啱啱嗰日恒生指数曾经冲过上26,187点噶。
0: 系，咁啊，50几点系嚟自只汇丰，另外阿里就再多啲65点嘅贡献，然之后腾讯都唔错，有55点嘅贡献。
1: 但系咧，依家我哋咁样冲咗500几点啦，
0: 系啊，
1: 都仲系未克服到，
0: 个礼拜都系输噶，
1: 未收复到条250天线，得而复失。因为今朝高位咧系曾经上过逼近过25,800噶嘛，
0: 系25,791。系啊，咁如果250天线咧，就系25,764系有穿过嘅。咁但系而家暂时就落翻去25,746，都好贴嘅，都贴住250天。
1: 咁又跌穿条250天线咧，由25,764啊嘛，而家系。
0: 但系今个礼拜，
1: 同埋咧成交缩咧。
0: 系啊，今个礼拜加埋而家500几点之后咧，就转翻正啦。咁啊，今朝早段都仲系跌嘅，而家成个礼拜咧就升。咗162点，
1: 昨晚金融指数都跌住收嘅，同埋做得最醒神咪已经系汇丰咯 ，ADR。
0: 今朝成交都唔差啦，系嘛？今朝都有1,100亿。
1: 美股只阿里巴巴都升唔够2%嘅，
0: 今朝升3.6%，111.5元。
1: 系啦，咁啊，今朝都系啲地产股向上啦，或者仲可以睇下啲业绩嘅，数码通啦，新地旗下咯，
0: 系
1: 全年嘅顺利升唔够10%。升9.6%，
0: 升数码通编号系
1: 3,154.2亿，
0: 佢嘅中期业绩纯利咧系5,2500万，系增长咗10%，基本嘅 EBIT 即系除税前嘅利润升咗7%，7,4900万，咁啊要留意佢嘅派息17.5仙，即系1.75仙，同旧年同期系一样，全年嘅派息32仙，即系3.2元。用派息比率去计啦，用琴日嘅收市价去计佢嘅派息比率咧，系有6.6%，高息股嚟噶都属
1: 系咯，系，都要提一提嘅，数码通都有啲安排。而家大家就算未用到5G，都起码4G啦，嗬？
0: 冇人做送3G噶嘛？
1: 你想用都就嚟冇得用啦，
0: 系咯，都要 out 啦，系嘛？
1: 系啦，因为数码通咧，在早前啦，7月嘅时候，其实已经获准咧喺10月9日，嚟紧10月9日咧系终止3G 嘅服务。
0: 咁用紧3G 嗰啲咁点算？
1: 受影响客户比例极低嘅啫。
0: 咁佢哋话咧有信心咧协助啲客户咧转移去到4G 或者5G， 同时亦都会帮助公司节省成本同埋优化网络嘅效率。少人用你仲 keep 住嚟做乜咧？
1: 系咯，
0: 系啦，
1: 浪费资源。
0: 系啦，咁另外咧，佢就提到咧，核心个人月费计划市场嗰个竞争就非常之激烈，而家真系好激烈嘅。你一转一转台咧，其实又会月费又平翻几廿蚊嘅，咁所以都几激烈要去抢嘅。咁佢话5G 嗰个家居宽频同埋企业应用方案业务嘅收入咧就有增长嘅，但系总服务收入都系出现咗下跌嘅情况。流动嗰个服务月费嘅计划 ，ABU 想唔想知道 ABU 去到几多咧 ？ABU 都相对平稳嘅，由去年嘅222元就跌到报告期内嘅220元。
1: O K， 个
0: ABU 你用紧几多啊？记唔知唔知自己？我100几元，我低过呢个数。
1: 我唔系呢个数啊，
0: 我都
1: 因为我系 family 嗰啲嚟噶。
0: 哦，有个 plan 即系绑住几个。
1: 哦，系啊。咁另外啦，喺50大成交会有榜，我哋话今日啲云啦做得几好啊，唔再一嚿云。特别有一间咧排第44位嘅会约榜咧，系云之星啊，9678。
0: 9678，今朝升咗15%咁多，云之星9678。好。
1: 平时多巴星，今日升，仲、
0: okay
1: 有一只泛色智能6682，叻到升到入埋50大，俾你见到啦。
0: 6682咧就今朝升咗12%。做紧30.46元，升咗3.52元。
1: 呢两只咧都算系喺50大成交会有榜里边啦，升得比较

0: 升得比較靚噶啦。
1: 咁即係6682咧，都有啲重大嘅消息公布嘅。咁佢即係內地媒體話呢隻泛式智能啦，咪以前咪叫第二四泛式
0: 嘅。係啊，
1: 咁佢仲同華為達成咗一項大規模嘅算力訂單合作，黐到華為梗係唔同啦。華為喎，佢咧就會出資超過10亿人仔就買華為嘅星騰950嘅芯片，啱啦，用過貨，用嚟支撐佢 AI 大模型喺金融、製造業等等核心領域嘅落地，同埋企業 AI 業務嘅合作。
0: 另外啦，今日啲軟件股都得嘅，268啦，金典啦。早幾日仲驚佢8蚊都保唔住啊！
1: 係啊，
0: 依家9蚊都見過啦。
1: 8.94啊，今朝做緊8.94，升咗8.81%。
0: 頭先高位見過9.03蚊，
1: 咁3.54要衝4蚊未啊？
0: 都得，佢人哋下低有間子公司同華為，有拉楞噶嘛？
1: 你講3.54，
0: 係啊，
1: 好耐噶啦已經。
0: 佢係華為概念股嚟噶，
1: 係不過
0: 點都掹車邊有嘅，
1: 即係你唔升嘅時候咪唔記得，升嘅時候你咪記得咯。
0: 係啦係啦，
1: 咁今朝已經突破咗4蚊雞，佢琴日都仲係3.9嘅，而家已經係4.08蚊。我當年買佢嘅時候，都是3.几嘅啫，4.7%。不过我而家冇噶，而家同佢拜拜咗噶啦。佢之前都几经历咗，都几惨烈噶，10几蚊嘅，系啊，都唔系好简单嘅。我觉得即系啲股票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又劲又畏。3.54，4.08蚊，升4.7%。
0: 咁啊，另外今朝
1: 雷军嗰只咧，雷军嗰只仲多啊，
0: 1.10call 咗啦，
1: 唔系啊。金山软件啊，升得仲多啊！
0: 系啊，今朝啲嘅一日都系云啊嘛。
1: 系啊，25.76升咗1.26，升幅5.1%。
0: 系啦，
1: 啊，今日真系唔同晒啊，啲开心啊，
0: 都话连即系依度云都有得升咧。你都唔使云得一阵阵。
1: 咁点啊？小米下星期一嚟噶咯。
0: 系啊，
1: 佢啲产品啲咁劲啊，抢先人哋食头啖汤。
0: 嗱，小米首度参展 IFA。咁啊，讲下
1: IFA
0: 系啊，小米咧首次以展商嘅身份啊，参与德国柏林啊嘅国际消费电子展啊 IFA 2026啊，展台嘅面积犀利啦，3300平方米，
1: 哇，咪30000几尺？
0: 系人哋地方大，我哋呢啲，诶，都话贫穷嘅限制上涨，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0: 好大咩？
1: 大啊，30000几平方米仲大啊！
0: 人哋有咁多货摆喺度，
1: 你谂下，你如果你屋企而家系平方米，你个3300几尺都好大啦。
0: 好似平时我哋去啲展览厅咁咩，背脊撞背脊，
1: 系咯，人逼人咁样噶嘛。
0: 同埋人哋可能划分咗好多倾偈啊，洽谈生意嘅
1: 展台面积，呢个展台面积唔系净系佢噶系嘛？系咪成日讲成个展啊？
0: 系咯，
1: 如果佢有30000几。咁会好咩？
0: 30000几尺噶，
1: 你要搵好多人装入去。如果唔系好凋零。
0: 佢展出咧接近400款嘅产品，
1: 系
0: 咁呢个400款产品应该
1: 乜
0: 都
1: 摆晒入去咯。
0: 小米系啦，
1: 嗱要摆电话啦，摆车啦，摆家电啦，
0: 系啦，
1: 机器人啦，
0: 系啦，人车家嘛，全生态。至今咧应该系最大规模嘅海外展示啦，个展台佢噶。
1: 系啊，梗系啦，要摆多啲嘢，如果唔系就好僆僆唔喐。
0: 集团嘅总裁阿卢伟冰咧，
1: 梗系去到现场啦。
0: 预驾亲征喺展会咧，现场手持旗舰折叠手机，小米18 Fold，
1: 真机亮相。
0: 哇！我呢几日仲喺度讲紧买唔买只 Samsung 8 Fold，
1: Fold 八十八啦已经
0: ，Fold 八，系佢又十八啦
1: ，Fold 八都几靓
0: 嘅。睇你由几多 number 开始嘅啫，
1: 系
0: 即系有啲楼盘88楼，其实系40几楼嚟噶嘛。
1: 咁又系，你又啱，
0: 系
1: 都系名嚟嘅啫，代号嚟嘅啫。
0: 个真身，个真机亮相，仲
1: 有冇名噶？
0: 有
1: 啊，有冇名？
0: 有名，
1: 有名，但系应该又即系有个开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名先得。咁啊，讲下佢嗰啲价钱啦，或者
0: 名牌头啦，
1: 配备啦。呢一个小米嘅18 Fold 咧，就系采用咗有别于传统大折叠同埋小折叠嘅全新中折叠嘅形态。什么是中折叠咧？点样中？系咪中间折叠？大折叠同小折叠有咩？
0: 而家 fold 1 fold 2 fold 8都系
1: 你可以
0: 长折叠，
1: 中间咁样 fold 又得，上 fold 下 fold 又得噶嘛？佢系中 fold，
0: 中 fold 即系
1: 系啦，好唔知啊！你限制咗我想象啊！节目时间限制咗我想象。咁咧，佢系配备咗5.38寸嘅外屏，同埋7.58寸嘅内屏。
0: 哦，
1: 系啦，有唔同嘅尺寸，系啦，主打咧就系单手操作，一只

0: 手都揈到佢噶啦，同埋呢个大屏嘅体验嘅平衡。
1: 嗯，
0: 好，讲定价，小米嘅手机你可以接受几多钱？
1: 萬几啊？
0: 萬几蚊起步咯，就系讲咗会俾你，讲咗俾你听会加价噶啦。
1: 我哋而家谂紧苹果嗰部几钱咋？
0: 萬几咯，
1: 两萬几啊，可能
0: 唔出奇啊，讲晒噶啦。
1: 佢里边
0: 你知唔知普通内地嘅手机啊？你试下去啲电话公司睇啊，好多都过萬噶啦。
1: 小米十八 V 啊嘛，规格曝光啦，啱唔啱？
0: 嗯
1: ，Leica 三镜头，
0: 消息话起售版，起售版系12000左右，啊、小米机、啊、12000起标，人仔唔系港纸，应该系小米史上第一款全版本售价突破10000嘅手机，
1: 佢叫十八 V 啦，系咪？
0: 系啦，
1: 咁另外啦，仲有原界晶片。
0: 嗯，
1: 小米机械人 Cyber One，
0: 嗯，
1: 海外首次展示，
0: 系
1: 系，同埋带嚟小米汽车嘅好消息，
0: 有冇车啊？有车啊？
1: 有，仲有佢咧，
0: 机器人啦，我想留意下佢。
1: 系啦，呢个手机咧系首部首款搭载新一代元界O 三晶片嘅旗舰手机，全新嘅西野红，即系点啊？
0: 嗯，
1: 咩？
0: 西系西河西啊，
1: 西方个西，
0: 西方个西，
1: 西野红，野外个野，
0: 系
1: 有一只熊系叫西野红嘅咩？
0: 唔识啊，呢啲比较浅薄啊，又系知识，
1: 又贫穷又限制，
0: 唔紧要，可以查下嘅，一阵间帮你查下啦。
1: 唔系，系佢哋即系我哋嗰啲番茄红啊，吓、
0: 车厘子红啊嘛，话。苹果嗰只有车厘子红，
1: 系啊，樱桃啊嘛，咁我都仲听得明。
0: 系。
1: 西野红是什么红？
0: 西野红哪个野啊？
1: 野外的野咯，
0: 不识啊，真系
1: 咁似一个日本人的名嘅。
0: 系啊，咁啊，另外呢，
1: 但是佢是官方宣布标志性的配色就是西野红、哦，如同山野之中熟透的浆果的西野红色、哦。
0: 嗯，
1: 山野嗰啲浆果，行山见嗰啲红荡荡啊。
0: 嗯，
1: 哇，
0: 答你唔到，真系唔识。
1: 红色唔理我。
0: 红色啊，好少研究，我屋企红色衫都好少。
1: 我火太旺啊，唔着红色，
0: 都系得仅此一条嘅啫。系啊，出下啲好喜庆、好喜庆、超级喜庆先会着嘅。通常着完即刻都换噶啦。嗯，好咁啊。另外嘅车梗系不能缺少啦。
1: 系啊，
0: 阿卢伟冰同事咧都带埋小米汽车嘅最新进展去到现场嘅，宣布咧已经完成咗首批。8家欧洲汽车经销商签约、
1: 嗯、
0: 出海的车型是会去哪里？去到远到去瑞典、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四国进行这个测试。小米汽车都计划2027年很快的，几个月之后就会正式进军欧洲的市场。
1: 最衰我们今天没有 MVOTV， 如果不是我就给那只叫西野红。
0: 哦，这样的颜色啊，中折叠原来是这样啊。
1: 你即是 Burgundy。
0: 哎， Burgundy 就可以了。
1: 中折叠是我们用的那些。
0: 不是，有些是上下折的嘛，现在是打开。左右接啦、
1: 哎，三叔公嗰啲全部左右接噶，
0: 系仲有机器人
1: 中接点。
0: 你知唔知小米嗰个机器人记唔记得佢叫咩名字？
1: 最紧要嗰条痕 Cyber One 啊嘛。
0: 哎，你又好记性喎、
1: 啊！你啱啱头先先讲完。
0: 哦 ，Cyber One， 佢咧亦都首次咧出外展示啦，唔知识唔识打关斗咧？佢机器人
1: 吓。
0: 咁佢带到佢德国，唔耍返两招失礼我哋，
1: 唔耍返两招花招嘛。
0: 係囉。咁记住下 ,18Flow 亦都会喺9月7号晚上喺北京举行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上面首次登场。
1: 7号你咪知囉。
0: 係啦，佢又系叫秋季发布会，苹果又系秋季发布会，可唔可以唔好跟人呢？
1: 小米呢佢有 AI 眼镜㗎，你知唔知？
0: 知呀，我知呀。
1: 佢呢用眼镜嚟俾钱，你有冇试过啊？佢因为个眼镜
0: 咧，我都冇眼镜。
1: 佢嚟紧咧会有支付宝嘅功能咯。
0: 嗯，
1: 望一望，
0: 望一望，闪一闪，眨一眨，哇！唔好乱咁眨眼喎。
1: 哇！眨眼点得啊？望一下就支付咗噶啦。
0: 我唔好啊，我唔可以望一望收你钱啊？
1: 不过咧，所以佢要加多一样
0: 系
1: 防止你误用
0: 验证咯，
1: 就系语音启动。
0: 哦，加埋你把声
1: 系啦，帮我俾钱，
0: 俾
1: 系咯，
0: 唔俾
1: 俾钱。系啊，俾咁啊，
0: 系咯，
1: 嗯，
0: 几有型啊，真系，俾啊，咁啊。 小米咁啊，咁多新产品又出到海，耀武扬威啊！呢啲叫做28.36，咁啊，快啲上翻去30蚊啊！
1: 18幅啦，仲搭载埋咧，搭配埋小爱啊，知唔知？小米有只小爱噶嘛，灵感球啊，带嚟全新个大。

0: 幕嘅操作体验咁话，吓、啊、真系想会一会，你睇下咩样啊？
1: 等多两日咪知咯，系啊，咁好啦。
0: 跟住小爱灵感球系咪真系喺个机个版面上嗰个浮嚟浮去嗰啲啊？
1: 唔知呢啲又系要交翻俾啲科技达人。我叫阿、
0: 方宝桥、
1: 李石宏或者方宝桥啊，系咯，物换潮人喺度解答，
0: 系
1: OK 嘅。
0: 或者系阿麦翠华啦，
1: 系啦，冇错。
0: 咁我哋交代一下啲新科技啊，
1: 唔同嘅同事有唔同嘅专长。
0: 系不过今朝咧，啲科技股好多都做翻好嘅。
1: 咁啊，头先软件股一大抽啦，
0: 仲有
1: 剑桥啊，
0: 系啦，剑桥科技6166
1: 喺活跃榜，价量齐升，好快会上翻100蚊，因为佢头先上过。
0: 但系今朝咧就长飞光纤系怼嘅，
1: 6869，唉，都交翻啲嘢。
0: 其实中制旭创咧，今朝高位见1047咧，佢而家得1011。
1: 升咗16蚊啊，都
0: 好多只都缩啊，所以指数咧点解仲挨住有500几点呢下好嘢啊？
1: 睇埋992啊，
0: 诶、靠晒阿里、腾讯、汇控、建行、美团。
1: 好，咁啊休息一阵先啊，而家指数升530点。
2: 开市直击。上昼11:2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嘅前景感到乐观，更加系上调咗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喺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系稳健嘅，虽然开发业务嘅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10%，但系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喺25.4%嘅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嘅资产负债表仍然系平稳，正负债率喺40%，按年跌咗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嘅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话，华润置地系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嘅公司，反映咗佢嘅平台优势同埋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嘅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嘅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蚊微升到去43.1，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9: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据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即将敲定将循环贷款额度扩大至150亿美元的计划，为公司正式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申请扫除障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相关工作由摩根士丹利主导，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四家机构亦都将会主导 Anthropic 的 IPO。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在正式向银行告知上上市计划之前，先敲定循环贷款安排。知情人士话，贷款安排可能仍有变化。Anthropic 同各家银行嘅代表都未有置评。报道又话 ，Anthropic 计划喺 IPO 入面筹资同 SpaceX 相约，甚至更多嘅资金。SpaceX 喺 IPO 前一个月将循环贷款额度由15亿扩大至50亿美元，参与 SpaceX 嘅银行阵容同 Anthropic 基本相同。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美段急升2%，高见155.3水平，逼近日本当局7月出手干预后价155.21高位，目前处于156左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日元被

0: 低股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任何讨论。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与美国近乎达成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不是加拿大政治的专家。他说，两国仍然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得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行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成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来未经历过。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会分别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他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同美方开始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可不可以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又说，攻击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攻击民用飞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质疑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推进和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要求北约盟友偿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和弹药，并表示美方会将弹药留作自用，而不是向其他国家出售，但稍后亦都可能再向盟友售武。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置地和雷达系统。受熱帶低氣壓沙德爾殘餘環流影響，越東越北市縣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已經在今日清晨6點將防風四級響應調整為防汛四級應急響應。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贸发局 Salon Design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指数暂时升了

0: 154.54点，升幅2.2%，25,768点。至于期指系升咗611点，升幅2.4%。国企今朝升2.4%，科技指数升2.6%。活跃榜入面嗰啲股份包括 Minimax， 而家最新373.2，升紧18.2元，升幅5%。盈富基金26.36，升6毫。腾讯445.6，升紧12.6元。阿里巴巴111.5，升4元。智普咧就跌咗6元，1,102元。华虹宏力系跌咗7.3%，111。建滔积层板系44.4，跌咗2.28。小米28.34元，升9毫。康方生物系98.7元，升紧7.9。中芯国际67.6，跌咗4.5毫，跌幅0.6%。
1: Maxcare 红光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沪港一线通，沪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整体表现。以缇你好。
2: 你好，若元，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恒指是显著向好，涨幅 2.19%， 上扬551点，报在了25765点。国指方面报8583点，上行197点，涨 2.36%。科指报4585点，上行117点，涨 2.6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290亿元。目前盘面当中，1075家个股上扬，有591家下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龙湖集团表现最佳，涨幅8.57%，报在6.3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行情啊。股指呢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小幅上涨，但是盘面当中像农业股还有数字货币大消费是出现了集体的走强。具体来看一下 AI 应用概念，今天上午呢是集体走强了，其中新聚网络二连板、龙板传媒五连板、英方软件、中国出版涨停。另外数字货币概念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像翠微股份、楚天龙涨停，农业板块呢也是继续强势，东煌种业、六天三板、亚盛集团二连板。除此之外，像猪肉概念今天盘中也出现了震荡走强，天邦食品、邦基科技涨停。券商板块呢是异动拉升，其中湘财股份是涨停的。房地产板块再度活跃，信达地产三连板、我爱我家九天五板。还有像福建本地股盘中呢有有所异动拉升，福建水泥、海通发展、安济食品涨停。另外我们看到在下跌方面啊，贵金属板块是有所下挫，深中华 A 接近跌停。到今天午间收盘前，大消费板块当中的白酒股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扬，酿酒板块当中古越龙山和会计山是封到了涨停。那么总体来看，今天上午的市场啊，个股是呈现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大约4000多只个股飘红。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的话呢，在大盘向好的情况之下，许多股份都是有一些上行的股份，包括到了香港本地的一些地产股份呢。新鸿继续涨 4.34%， 报在 120.3 元。除此以外，近期比较强势的比如说中国科技类型股份呢，都是有所上扬，像这康方生物涨幅已经是达到 9.2% 了，报在了99.15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明显的领先。那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生物科技类型股份之中呢，还有像京东健康、阿里健康这些平台类型的股份呢也是纷纷向上。京东健康涨 3.5%， 阿里健康涨 3.12%。 至于科技类型的股份之中呢，可以关注到商汤涨幅达到 5.86%， 报1.45元。联想集团涨 4.98%， 报32.06元。美团上扬 4.51%， 报81.15元。地平线机器人涨 4.35%， 报4.56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40点，上行527点。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胡曼青，魏美珍。
6: 指数升紧523点，升幅系2%。至于期指，今朝升2.3%，升过咧系超过600点嘅曾经。而家现货即月期指咧就系、是、即月期指系升紧2.3%，升580点。恒生指数咧就系、是、升紧522点。
7: 要靠嗰几只重磅嘅嚟撑住，保得住个升势。
6: 高位曾经最多，今朝恒生指数系升过578点，高位见过25,791。
7: 系啦，
6: 好，咁今日留意翻个成交都有1,300亿，应该唔会差过琴日嘅。琴日就得个1,993。
7: 琴日真系静得紧要啊！
6: 300八港交所今日都表现好啲啦，咁就上翻去411.8嘅水平，升紧8.4%，升幅2%。咁下个星期开始有啲新股上市嘅。
7: 但系今朝咧，其实开咗市之后都系高位横行
6: 嘅
7: 啫。
6: 系噶，咁我哋今日嘅短炒策略，今日咧就系、是、留意俾咗只新鸿基地产嘅 call。新鸿基地产系将会喺下个星期出业绩，佢系未出业绩嘅股票嚟噶。今朝升4.3%，120.3元，升咗5元。正股咁啊，另外我哋嗰只 call 咧就系16144，今朝大概做紧6,800嘅啫。咁啊，可以留意翻啦。咁佢哋今日就系、是。受到因为有位央行嘅委员咁就话嚟緊都未使要加息，呢、這个郁立就讲到如果通胀真係控制到嘅都唔使要加息嘅。

0: 讲嘅时候6600咯，而家6800咯。
1: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2899啦，紫金咧，我哋今日系做咗个做淡策略啦，16892啦，16892咧系一只紫金嘅做淡策略。
0: 因为觉得升势有啲闪缩。
1: 嗯，系啊，咁今朝啲金矿类股份咧，原本早段咧都 OK 噶，例如好似只山东黄金升过噶，升过之后而家又跌翻落嚟啦，26.5%，今朝跌紧1%。头先 早段的时候曾经见过28.15。仲有就是1818招金，今朝都跌紧1.3%，又是曾经先高后低，高位见过23元到跌返跌紧1.3%。358江西铜36.82跌紧0.04%，跌0.9%。
0: 咁头先提及过啦，有一隻小米嚟紧星期一呢，大家憧憬佢攞啲咩出嚟啦，但係呢部新手机嘅真身已经带到去德国嘅，喂，呢个 IFA 啦，咁都
1: 先睇为敬，
0: 系啦，咁有啲咪查到西野红咧，有啲朋友咧就话系呢只红咧，原来系想表达咩意境咧？
1: 系咩意境？
0: 要克制而且夺目，
1: 克制。但系又夺目，
0: 又要克制，又要夺目，即系又要俾人见到，又要俾人见唔到，
1: 即系低调说奢华嘅 friend 嚟嘅。
0: 咁即系自相矛盾咯。
1: 系啊，好
0: 呢种系绝技嚟嘅，可能
1: 我都觉得系西野红，真系俾你一讲，我就真系好想知啊！
0: 简直系市场营销嘅绝技啊！
1: 伏虎吸睛呢一个颜色究竟系咩？哦
0: ，Gemini 讲嘅系矛盾美学啊！呢种叫
1: 真系好矛盾啊！即系有啲说话真系讲出嚟，
0: 即系低调得嚟又要浮夸，
1: 系啊，
0: 外表咧睇落好似好平实啊嘛，但系咧一开声就要先声夺人嗰啲吓死你嗰啲咧，
1: 系
0: 又想平又想贵，系咪咧？佢用呢一只
1: 又想平但
0: 又
1: 想矜贵
0: 啫嘛，
1: 系 Burgundy 咯，学你话斋，
0: 但佢又唔系得贵，
1: 唔系啊，贵啊，个定价过万蚊嘛，
0: 对佢嚟讲系贵嘅。
1: 咁对于小米手机梗系，
0: 即系呢啲又叫咩 ？Quiet luxury 咩？
1: 低调说奢华，
0: 简奢华啦，
1: 系啊，
0: 明明件衫冇 logo。全部正式嘅，但系一睇就知系贵嘢。
1: 系啦，咁呢个咪劲咯？明明系冇 logo， 但系你个 style 一睇就知啦。
0: 即系明明咧，又话自己呢、這个嗰间屋系工业风啊，话用啲生锈铁皮啊，啲即系石屎啊，粗壮嘅粗矿型嘅。咁但系啲灯光啊 ，sofa 啦、啊。又靓到矜贵到不得了，
1: 即系好似有个化妆师同我讲，佢话嗰啲客人嘅要求好特别啫嘛。佢话要化到，要
0: 好似冇化咁，
1: 化到好似冇化咁啊，化到好似素颜 feel。
0: 哦，
1: 系咯，真系几讲技巧。
0: 咁其实而家都兴嘅，甜品唔甜啊，咁嗰啲咧。
1: 甜品不甜，系啊，有糖，系啊，糖系冇糖啊。
0: 嗯，
1: 有啲糖系冇糖嘅。
0: 系啦，
1: 真系有嘅。
0: 即系恒生指数冇恒生。
1: 嗯，冇错、啊。
0: 有线电视大厦冇有线，
1: 系冇错。荷花池冇荷花一样啫。
0: 嗯，
1: 荷花池冇荷花，荷花未开啊。
0: 嗯，
1: 好。咁招小米咧升紧3.1%，唔好咁无聊啦。不过咧啲投资金句咧，我哋都要学得懂听嘅。除咗听阿清姐嗰啲之外咧，我知道你会今次喺活动入面向啲投资专家致敬，系咪啊？
0: 系
1: 准备咗一啲系列。咁咧呢一个系独家，真系35周年嘅呈现活动，就系、是、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其实自五现啦。因为点解要再重复咧？因为要提一提大家嗰、那个早鸟优惠咧，
0: 折啊，
1: 折噶啦，快啲折啦，因为座位非常之有限啊。9月8日咧，呢、這个早鸟优惠咧，只系会去到9月8日，即系下个星期二嘅啫。咁你之后都可以报名，不过个价钱就梗系唔同咗啦。早鸟优惠就系放一啲早报名嘅人士，咁啊早啲报就可以悭翻啲钱。仲有啊，呢度冇写嘅，我而家自己加翻上去嘅，就系、是、好好啊，清姐你有好多朋友啊，带嚟有好多嘅礼物啦、
0: 啊。
1: 咁、我哋其中一份咧就系、是、你都平日有食嘅、水干鱼。咁咧，如果你而家报名咧，除咗享有早鸟优惠之外咧，亦都有产品送俾你。呢、這个产品咧就系、是、水干鱼嘅产品咧，系、价值零售价咧系380元。你唔信咧，可以去呢、這、一个
0: 屈臣氏
1: 睇一睇，系啦，就系、是、零售价，你喺街买都380元。如果你而家早鸟优惠报呢一个课程期，呢、這个实至五现咧，已经系可以获得呢个产品噶啦。咁、快啲上去我哋新城网站啦，新城 Facebook 啦，咁啊 click 入个 link 嗰度，好容易咧就可以报到名。如果你嫌麻烦咧，就可以 WhatsApp 查询98299829234。

0: 0800-292-344，咁啊会尽快复你噶啦。咁啊快啲报名啦，因为要订餐啦，因为有 lunch
1: 要食。港铁又有
0: 咩啊？
1: 即系天气热系咪咁咧？又有 MMA 啦，
0: 又有 MMA。
1: 今次喺何文田站添，
0: 系
1: 啊，哇，真系爆冲突啫，唔好锁人颈，好危险噶。
0: 哇，真系燥啊！
1: 燥得紧要，
0: 即系个人又燥啦，啲动物又燥啦。
1: 系咯，
0: 呢几个月真系搞咩啊？冷静啲，
1: 狗咬人之后，即系狗咬狗之后，狗咬人
0: 狗骨咯。
1: 咁而家咪人咬人咯。
0: 咁可能佢净系出手啫，冇咬嘅。你点知有咬啫？你又唔系
1: 危险过咬，
0: 系咯，
1: 唞唔到气，锁人颈，好危险。
0: 冇啊，冇啊。
1: 今次系男子组，
0: 男子组、女子组。港铁32.92要加多啲，即系加多啲音乐啊！不如试下，
1: 平心静气啦。
0: 可唔可以加翻啲 relax？
1: 但系呢排我落去港铁，听得最多嘅就系
0: 咩啊？
1: 音乐情人。
0: 哦，
1: 郑子诚
0: 啊，你喺呢度讲音乐情人郑子诚，你都搞错晒，倾心倾城
1: 冇咗啦嘛，
0: 讲呢个尽诉倾心尽诉心中情啦嘛，
1: 冇咗啦嘛，倾心倾城好六十六，
0: 咁你喺9月12日唱咯，
1: 港铁升多咗啊，
0: 升多咗，升2.4%，32.94，即系七号，
1: 哇，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咁快都开到标先犀利嘛。
0: 有几难啊！先份标书，半日睇完啦。
1: 系
0: 咯，同埋梗系俾间最大嘅，肯定出价最好噶啦。佢、
1: 哦、
0: 又冇讲出价、啊，
1: 系咯，人哋一口价，一口价，
0: 唔讲嘅呢啲。
1: 系啊，一口价，
0: 一口价。
1: 嗱，今朝啦，除咗啲息口敏感股啦，内房都好得噶，即系
0: 梗系960啦，
1: 月收
0: 有
1: 钱，
0: 我有钱，我有钱，
1: 都有超过5%升幅。960龙湖啦，9% 冇走鸡啦，
0: 系。还到钱是可以恶啲嘅，系啦，今朝升紧，
1: 有钱还应该大声啲啦，
0: 梗系，仲唔大声啲同你讲啊？升紧8.9%，6.36，123度嘅咪就系越秀房地产，今朝系升咗5.2%，3.33。
1: 有啲软件股啦，
0: 系软件股咪 OK 啦
1: ，AI 股啦，又话月之暗面最快第四季咯，
0: 机器人股得唔得？
1: 静鸡鸡。递咗纸咯，
0: 系啊，静鸡鸡，但系个个都知
1: 道，系啊，静嗱呢啲咪矛盾咯，
0: 系啊，低调但系要浮夸，
1: 系啦、
0: 啊，都唔知道自己讲紧
1: 咩。咁搞到 Minimax 啊，智普咧扬晒上嚟、嗯，不过智普而家倒跌啦吓，
0: 智普2513，今日升啲 Minimax 咩？今朝只智普系跌0.5%，交翻俾 Minimax 系升紧5.5%，375蚊，
1: 都升少20蚊啊。
0: 好，机器人啦、啊，就
1: 机器人今日得。
0: 雨树琴日有个花名嘛，最快夭折的
1: 夭斩树
0: 新股之一，夭斩由1100跌翻500几，咁啊地平线机器人雨树唔关我哋事嘅，其实
1: 优必选啦，
0: 优必选9880，升紧4.8%，82.9%，9660，今朝升3.3%，4.5毫1仙半，
1: 今
0: 个礼拜系咪有另一只？
1: 系啊，升6.6%。
0: 今个礼拜系咪有另一只？
1: 嚟紧有一只，
0: 哦，嚟紧嗰只
1: 2432咧，粤疆就系3.5%嘅升幅，
0: 系
1: 一众嘅机械人股都 OK 噶，今日
0: 机器人股咁就讲咗两只啫，仲有
1: 我哋唔系话而家招紧股嗰只啊，
0: 系啊，
1: 系咯，
0: 叫咩名啊？个名好难读，
1: 你即系下个礼拜
0: 你用英文名去谂翻就会读啲容易啲嘅，嗰、那个
1: Mac Mind
0: 系啦系啦，
1: 梅克曼德，
0: 系呀呀呀，梅克曼德
1: 系啊，
0: 冇错。
1: 呢只啊，
0: 系啊，
1: 9615啊嘛，
0: 9615系
1: 上，哇，佢今日跌、啊，
0: 跌紧4.4%，同阿希音一齐上，
1: 上市咁多日都系阴烛嘅，
0: 佢百几蚊噶，我记得，
1: 唔紧要，
0: 佢180，睇下先，
1: 有炒味为输，下个礼拜有只优地啊，
0: 佢而家系79.1%，跌紧4.5%，佢就系同只625一齐上嘅，
1: 系啊，
0: 625就系希音，
1: 你知唔知点解啲机器人咁得啊？因为今日报纸啊，港文版耀文都话、家务机械人供港啊、最快咧5年啊就可以取代姐姐啊。不过咧佢冇谂过，即系有时有啲即系唔能够取代嘅因素啊。譬如姐姐要帮你带老人家去复诊啦，或者接送啦，
0: 系啊，送小朋友翻学啦。
1: 都唔系、啊，可能将来都做到、啊。
0: 都唔系咁容易嘅，你
1: 抱住佢翻嚟添啊！
0: 唉，唔同你讲啊。
1: 同埋咧，可以做埋保镖啊！
0: 保镖好打得嘅咩？
1: 唔系啊，一个后空翻，一脚掗佢，边个

0: 捉阿 B 啊！
1: 即係李小龍做我保鏢係嘛？佢將阿機械人訓練成好似小龍咁。係
0: 啊，將阿李小龍啲截拳道即係擺入去，
1: 係攞個程式咁啊寫入去就得㗎啦。好咁啊
0: ！AI 升級可以做九成工作，
1: 所以貧窮係冇影響到你嘅想象，你想象空間咪一樣咁大。
0: 啊，想象力高咯。
1: 好，而家指數升緊524點，星期日財智雙打再同大家見面。
2: 嗯。
3: 開始直擊。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11:57，
6: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4: FM102.4 至106.3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正午12:00，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和美国近乎达成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的专家，说两国仍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得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作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来都未经历过。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分别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的密切沟通，并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

0: 表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会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他又说，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攻击民用飞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质疑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推进和谈。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是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持续新增病例仍未出现下降趋势，目前不能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卫生部星期四公布，截至9月1号，全国累计伊波拉确诊病例6250宗，有3039人死亡，死亡率是 48.6%。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前仍需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上星期四起为医护人员等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发现，本港青少年自杀危机个案续增，占整体求助近两成，多数同学业、社交同家庭关系有关。会方推出网上平台，由义工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支援。撒玛利亚会辅导心理学家黄静瑜表示，会方去年处理1147宗自杀危机个案，按年增加三成，当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要同家庭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同家长不一致，或者在使用手机同社交平台时同家长有冲突。他说，青年希望能够自由使用社交平台表达自己，但家长作为管教角色，很多时不明白子女的需要，提醒家长要同子女建立互信，可以在日常多些关心子女生活，子女在有困扰的时候才会更大机会同家长分享。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
6: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

0: 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清姐点醒你，
3: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3二升5.6，升幅是2%，100是 Minimax 373升18，升幅是5%，700腾讯445.4升12.4，升幅2.9%，9988阿里巴巴111.2升3.7，升幅3.4%，2513智谱1099跌9，跌幅0.8%，1347华虹宏力110.7跌9.1，跌幅7.7%，1888建滔积层板44跌2.28，跌幅系近5%，1810小米集团28.3升8.6，升幅系超过3%，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8系升咗2.02先，升幅系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先六，升咗1.1先四，升幅系2.6%。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12:10嘅时间咧，港股今日嘅表现咧就走势几好嘅，指数咧再次系挑战条牛熊线，即系250天线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升过超过成500点啊。呢一个咧就主要承接住隔晚美股做好，而亚太区股市今日咧亦都系表现向好嘅。咁所以咧，港股今日咧就经过四日累积下跌咗300多点之后咧，咁啊今日咧就开始出现呢一个高开高走啊，指数咧。就即系去到咧，就系呢个25700附近咧，一度咧就挑战呢一个嘅牛熊线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啱啱正正喺呢个水位收噶，咁啊升咗524点，升幅系2%，报25737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572点，升咗187点，升幅系2%。科指系4580点，升112点，升幅系2.5%。大市成交金额咧1345亿8400几万，上升。升股份过千只，下跌嘅接近600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 ，Harris 你好
3: ，Hello 你好 Christine 大家好，
2: Harris 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见到咧今日啲中资股咧其实个表现都几唔错，嗱中资股讲紧咧就系可能系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啊另外咧就今日见到。今日见到联想嘅表现咧唔错，咁啊部分。

0: 講翻呢個龍湖地產先啦。龍湖地產好難得地作為內房股有錢還嚇，咁啊講緊就今年方面嚟講，就佢哋啲尾數方面咧就還到。明年方面嚟講嘅美元債，佢哋都話還到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大家聽哇有錢還咁樣，咁講緊就即係嚇覺得佢哋個前景咁係咪冇想象中咁差咧？咁樣咁結果就講緊個股價方面嚟講，一下子跌咗上去咁樣。咁本身嚟講，無論如何咁講緊佢升，我都即係鼓掌嘅。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而有錢還嘅話，咁對於買咗內房債嘅朋友嚟講咧，亦都係嚇值得開心嘅。其實嚇，因為呢啲佢應得噶嘛。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對於翻間公司嘅長遠發展，咁係咪好有前景咧？其實嚇內房股係咪應該好積極去買咧？咁樣我自己好有保留其實嚇，咁因為本身我成日都話內地方面嚟講，自從80年代初開始推行一孩政策之後咧，咁其實一路以嚟到依家咧，咁其實老實講，依家啲小朋友頭頂上邊爹哋媽咪有層樓，公公婆婆有層樓，爺爺嫲嫲有層樓，咁其實講緊三層樓你根本住唔曬。第二方面嚟講咧，咁你夠換新，咁其實的而且確係有個嘅幫助喺度嘅。咁因為依家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到早前早兩個禮拜咁樣，咁中央方面都話150,000亿刺激方案，咁講緊就本身舊換新嗰個嘅重建社區嗰啲咁樣，咁呢個其實當然亦都係好事嚟啊。但係調翻轉頭咧，咁啱啱早兩日咁中央方面嚟講話咗係想希望藉住啲嘅講緊啲南美樓啊、啲現貨樓咁，其實講緊咧就去換大家嗰啲即係可能相對舊區嘅物業咁樣。咁如果調翻轉頭咧，對於呢啲房地產公司，只不過問題係可以將佢自己嗰啲舊有嗰啲爛尾盤，冇錢起埋、冇錢封頂嗰啲盤咧，咁其實講緊咧就起埋佢，跟住有機會套現咁解啫。其實嚇，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無論如何。咁但係調翻轉頭，你話係咪即係好得好緊要咧？嚇，好到唔買唔得咧咁樣。咁講緊炒下冇所謂咯，其實嚇。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長揸嘅話咧，個消息一舊咗咧，咁其實講緊又好似過去經常都有呢啲咁樣，即係講緊係中央咩幫手啊，或者講緊延長嗰個嘅按揭期數啊，或者講緊係嗰啲第一套房可能講緊嗰個嘅本身個息率方面特別平啲啊咁樣。咁呢啲其實經常都有呢啲新聞啦，有呢啲新聞嘅時候咪知一知上去咯。咁知完嘅時候咪又走翻落嚟。咁其實本身嚟講近排咪又去翻到即係本身啦嚇，你最遠跌浪方面嚟講最低嘅，如果你當龍湖5.72先5咁樣，咁其實講緊係一路都係沉緊底咁樣。咁其實買咗嘅話，你真係講緊都幾頭痛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嚇短炒你想炒下嘅無妨。咁但係講緊今日方面升咗9%先炒咧，如果聽日方面冇嘢睇嘅話咧，咁你就麻煩。咁講緊又係叫做嚇多隻蟹貨喺度咁樣。咁所以買嘅話就小心啲咯。如果買咗嘅話，又睇一睇佢密切留意翻佢到底可以彈到幾多，彈到幾耐咯。咁如果調翻轉頭，咁都今日都升咗成10%啦。咁樣未來方面咧，通常升多。有時樂觀少少啦，如果喺啲低位方面嚟講咧，咁升上嚟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可以升到有啲時候都升到差唔多可以有 double 嘅，例如講緊好似2024年嗰下啦，咁但係其他時間咧好多時都冇咁多嘅，其實嚇，咁通常都嚟講係30%到咁樣啦，其實嚇，咁所以譬如鋼金鑽方面如果仲有得升嘅，咁你大概當佢去到7蚊至8蚊之間嗰啲位置啦，差唔多應該係食股嘅，其實嚇，咁所以呢處留意一下。
1: 嗯，好，咁另外咧，亦都睇下啲即系我哋头先讲嘅一啲股份啦。喂，似乎啲而家应该唔系叫中特股啦，系嘛？即系你见到，譬如一啲不过都仍然 OK 嘅，系啦。点睇咧？即系我哋就用翻中特股啦。譬如好似内银啊、内房啊咁样，咁呢啲即系叫做有啲中资概念嘅一啲股份，点睇咧？
0: 我逐個講埋其實咁因為頭先都講到啲內銀啦，同埋就聯想啦，其實咁我都 follow 埋啦，其實咁內銀方面嚟講，就本身近排因為資金方面流去銀行股，咁點解資金方面流去銀行股咧？大家眾所周知，外圍方面嚟講係傾向於加息嘅，其實咁本身嚟講咧，咁講緊加息方面嚟講，有利於銀行嗰個淨息差擴闊，咁所以銀行股方面嚟講係著數嘅，其實啲樹的而且確你見到講緊匯控咁都升到上160几咁样，咁其实渣打嗰啲都喺个高位度咁样，咁调翻转头啊，内银股都跟埋一齐上升嘅，呢个都系一个合情合理嘅现象咁样。咁唔系话经济好好，其实只不过问题系净息差方面嚟讲有机会明显再扩阔啲咁样，咁变咗调翻转头，大家就睇好佢哋嘅盈利咁样，咁部分个别嘅，咁好似例如939嗰啲破埋顶咁样，之前最高。

0: 機㗎啦，9.39咁樣，咁本身嚟講嚇，咁依家現階段最高嘅，咁去到9.81，咁已經變成咗嚇中心國際啦。之前嚟講嚇諗建行就諗翻建行咁啊，依家諗建行變咗9.81啦，其實嚇變咗中心國際啦，其實嚇。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繼續升咧？咁樣暫時嚟講，資金方面都仲係青睞住啲銀行股嘅。不過講緊咧喺港股嘅立場嚟講咧，就變咗做單位數變雙位數，雙位數變三位數嘅話咧，通常嚟講咧都會有啲沽壓出現嘅。咁即係依家未來方面去10蚊嗰啲位咧，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咁、那個壓力會比較大，同埋佢依家啲股息率咧，其實就嚇咁啊縮咗好多水其實嚇，因為佢哋個股價升咗上去啦。咁老實講得4厘幾嘅啫，其實嚇。咁如果你話預測嘅好彩啲，咁有5厘度啦，其實嚇。咁但係3.988嗰啲咧，咁其實就本身嚇升下升下，咁呢個股息率方面嚟講到5厘度。唔到咁样，咁啊买唔买得过咧？咁样咁其实跌啲先买啦。其实吓咁直嘅近期走势吓咁直咁样升上去啦，咁我觉得就少少保留啦。其实吓咁而992方面嚟讲，联想又点解升咧？其实吓或者讲紧点解又咁吸引咧？咁样咁外围方面，因为 Dell 出咗业绩之后咧，大家睇见哇，讲紧啲业绩方面好到咁嘅咁样。咁因为之前嚟讲，好多时啲人担心，喂会唔会啲记忆体升晒加晒价？你调翻转头，你呢啲咁样嘅吓，即系电脑公司。咁因為 server 當然係大家關注啦，但係大家好多時更加容易接觸到嘅就係手上邊嗰部即係嗰部嘅 notebook 咁樣。咁 notebook 方面嚟講，你斷稱計咧，其實嚇真係好抵嘅。咁啊點解咧嚇？你買部電話同佢買部 notebook， 咁其實一部 notebook 我諗即係1磅半磅，咁你點都有㗎啦。其實嚇買部電話你可能得嗰幾安士咁樣，咁你其實個人就買部電話好似仲要貴咁多，好似好蝕底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點都好啦。咁其實佢哋最揾錢嘅係咩咧？最揾錢嘅其實 AI 伺服器方面嘅需求嘅爆發啊，其實嚇。咁加上咧嚇財報方面嗰個表現亦都做得唔錯啦。咁早前亦都比較多投資銀行，咁我例如好似摩根士丹利啊、高盛啊嗰啲咁樣都上調翻佢哋個評級咁樣。咁加上最緊要好似我啱所講啦，咁大二大出嘅氣氛好樂觀啊，變咗嚟講咧，大家投資者方面，咦見到只股份嚇咁都跌到落去差唔多29蚊嗰啲位咁樣，咁我係咪應該趁低吸納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咧有啲執輸，即係怕執輸嘅感覺啦。其實嚇，咁所以短期方面嚟講，你話要慢慢爬翻上去，如果市升翻企翻穩嘅話咧，上翻36蚊係有機會嘅。不過唯一嘅問題咧就係、是、外圍方面嚟講嗰個嚇加息唔加息，加息我就覺得唔加息噶啦。不過講緊咧嗰個債息方面仲會唔會升咧？嗱，呢個係好耐人尋味嘅，有機會一陣再講。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2: 一見理財。
3: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亿7200万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三季亏损，第二季转盈21亿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亿0483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62.3%， 市场预期2026年维持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 ,2024 年10月高位217蚊，今年6月低位63.65，大幅下跌超过70%。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蚊计算，跌净不足14%。就以63.65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蚊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 ,2018 年 2.51 倍 ,2023 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蚊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57.3 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系啦，翻到嚟咧，继续都有Harris 喺度啦吓。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关于呢啲中资相关嘅股份，都啱嘅，因为咧我哋都即系睇呢个股票咧，除咗睇估值之外咧，咁其实咧环球外在方面咧，咁我哋都要仲要睇下呢个息口嗰个因素啦吓。嗱，大家挂住咧，即系美国减唔减息啊，加唔加息啊咁样。咁啊，内地嘅息口走势方面又系点样咧？
0: 內地息口走勢方面嚟講咧，就本身應該維持利率不變個機會會比較高。雖然大家有啲都會預期啦，咁啊講緊個 LME 方面嚟講嚇，咁啊本身都應該會有機會去減息咁樣。咁但係就算 even 減息都好啦，依家其實個問題係貸款需求弱嘅。咁貸款需求點解弱咧？咁樣咁你諗翻以往咧，其實嚇樓市旺嘅時候，你貸款需求咪要強咯。其實嚇，因為大家買樓。咁你要做按揭，咁變咗嚟講，內地人口多咁樣，咁你變咗推到個即係嗰個嘅貸款需求方面上去嘅機會率高，再加埋咧一啲企業方面嚟講發展啦，咁好多時佢哋 R&D 又好啦，咁又或者講緊係同外資合作，咁你要興建廠房咁樣，咁其實講緊都會對於翻。往後嗰個嘅需求方面嚟講，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幫助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咧，呢啲都真係的而且確對於貸款方面嗰個嘅利率嚇，咁啊講緊有個需求喺度。咁但係現階段嚟講咧，咁其實老實講，內地嘅貸款需求麻麻地嘅啫，普普通通嘅啫，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見到個 PMI 數據，咁啊講緊服務業方面跌得都幾誇張嚇。製造業方面嚟講，雖然去翻到呢個嘅49.8。但係真係都唔係幫助咁大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因為佢仲係收縮，只不過問題收縮少啲，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本身個利率走勢啦，咁我自己覺得咧，減又唔會減到好多，咁所以幫助又唔會幫助好大咁樣，反而外圍嗰啲咧就比較觸目驚心一啲咁樣，咁本身嚟講，例如啊，其實嚇，美聯儲到底會唔會加息嚇？咁其實市場方面眾說紛雲。昨晚就因為呢個 Christopher Waller 方面嚟講，就諗住即係佢話到嚇，咁啊近排嗰啲通脹方面唔係咁高，好似改善咗咁樣，有機會唔加息。不過講緊息口方面都會睇下個數據嘅咁樣。咁老實講啊，呢啲都係官話嚟嘅啫，其實嚇。因為點解咁講咧？你望下個油價方面嚟講，你同我講個通脹方面放緩咧，我諗三歲細路仔都知，其實講緊冇乜可能嘅。其實嚇，$91一桶嘅紐油，其實講緊供通脹冇可能放緩。入加侖即係喺油站入油，依家去到4.15，亦都冇可能放緩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咧，反而內地方面可能會維持到嗰個嘅本身嚟講個利率方面咧，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水平。但係調翻轉頭啦嚇，咁講緊就本身外圍方面嚟講，可能就會扯咗上去。咁表嚟講，內地方面咧，反而依家其實好得意嘅。內地方面嚟講個債息咧，咁其實低過好多，即係講緊係一啲嘅成熟經濟體或者發達經濟體咁樣。例如好似法國咁為例啦，其實嚇咁佢哋個債息方面去到都差唔多挨住3厘嘅啦，已經係嚇，即係 4厘3嘅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內地方面同期十年期債息只不過1.68咧，你其實對比下都幾誇張嘅，其實嚇。咁同埋咧，內地個債息方面嚟講，仲係個 trend 係向緊下嘅。調翻轉頭咧，好多成熟國家咁以前。我仲記得Christine 都有報嘅嚇，歐珠國家嘛，當年其實係嘛，咁其實講緊咧本身嚟講唔係歐珠嘅法國都去到4.2，咁其實近期方面咧，咁西班牙啊或者講緊係呢個希臘啊嗰啲咁樣咧，都慢慢靜悄悄地上咗去。英國先恐怖，其實嚇，咁去到5.3，其實十年期債息，咁比起美國方面嚟講，30年期嘅債息差唔多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咧係有啲嘢發生緊嘅，只不過問題咧就對於港股嚟講，暫時啦嚇。咁琴晚方面，因為嗰個美匯跌得比較多啲，咁其實帶動到個港股方面有得上升。咁但係後市方面咧，都仲係好多變動嘅，其實嚇，大家都留意住。同埋下個禮拜咧，大家帶出嚟啦 ，Anthropic 上市，Anthropic IPO， 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
1: 嗯，係啦，咁點睇咧？喂，有啲説法就話，即係而家呢一隻嘅股份，咁啊點睇咧？會唔會帶動一啲即係相關嘅 AI 相關股份咧？
0: 会嘅，其实吓咁啊，但系讲紧有带动，亦都有个伤害啦。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大家仲记得上一转 SpaceX 上市嘅时候咧，当然嗰阵时风风火火好犀利啦。其实吓咁啊，讲紧超额认购得好严重。咁本身嚟讲，但系调翻转头，金转方面咧，你见到好沉默嘅。其实吓近期都好少人报嘅。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好重要一点就系市场资金紧张咗，冇嗰阵时 SpaceX 上市咁轻松。咁就算 even 當日咧 SpaceX 上市嘅時候咧，比較輕鬆啲嘅時候咧，你都見到一個問題就係啲人咧好多時咧都係糖水滾糖漁嘅啫，其實意思即係咩咧？ 賣咗例如好似 Rocket Lab 啊、UFO 啊呢啲咁樣嘅貨咧，咁其實就去抽呢個 SpaceX 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金鑽方面嚟講，下個禮拜開始 IPO， 下個星期一美國就勞動節假期啦，星期二開始大家衝翻嚟噶啦，其實嚇。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到時會唔會講緊可能調翻轉頭對於科技股嚟講，可能有啲壓力咧咁樣，尤其是 AI 相關嘅股份，例如啲 Hyperscaler， 好似 Google 啊、Microsoft 啊，或者講好似 Meta， 甚至乎 Amazon 呢啲會唔會有啲壓力咧？咁呢個都要大家先。二代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就本身佢集資規模唔細㗎，其實嚇，依家市場普遍認為，因為佢都要睇個反應先至可以開價啦。咁但係普遍反應其實都認為佢會集資大概係呢個嘅八百億至到1000億到咁樣。咁比起翻呢個 SpaceX 方面嚟講，仲要多其實嚇。咁同埋另一方面，當其時其實 Google 都有發債，人哋都係發800億債嘅。今次嗰佢都幾重手嘅，其實嚇。咁如果你話市場方面嚟講，因為佢攞抽走咗啲資金嘅話，咁而講緊有波動咧，咁都唔奇怪嘅。所以變咗嚟講咧 ，Anthropic 呢下上市咧，其實對於市場嗰個資金面方面嚟講，一個好大嘅考驗。咁另一方面嚟講，亦都考翻呢個嘅Calvin Walsh 同埋呢個貝森特方面嚟講，喺嗰個貨幣政策上邊，到底可唔可以即係繼續寬鬆，定係講緊真係要緊咧咁樣？咁因為啱啱本身嚟講就講好 G20 財長同埋呢個嘅央行行長會議方面嚟講都啱啱舉行啦，咁。本身嚟讲就两位都有参与嘅，其实吓，但系讲紧就本身冇个 statement 出到嚟吓，即系简单讲，大家吓做唔到一个嘅共同协议出嚟咁样。咁不过讲紧就本身咧，就市场都关注喂个债息一路咁升，咁唔系办法嘅。资金流方面，如果你 Anthropic 再抽一抽咧，咁可能其实对于市场有个打击咁样吓。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中午12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02点，之后升幅扩大，最多升超过578点。中午收市报25,737点，升524点，大市成交近1346亿元。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9%，是升幅最大的蓝筹。华润置地升1%，是中海外，而中海外升1%，再融创中国升12%。新经济股上升，腾讯升2%，阿里巴巴升3%，美团、百度和快手都是升4%。汽车股上升，理想升3%，小鹏升2%，吉利升1%，比亚迪和蔚来就靠稳。东方海外国际跌2%，是跌幅最大蓝筹。药明生物跌2%，是跌幅第二大蓝筹。药明康德就偏软。国企指数中午收市报8572点，是升187点。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安排交换意见，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护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是包括了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了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同业界持份者会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 国泰航宣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取消往返杜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去到11月30日，受影响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申请退款。国泰货运亦都会持续检视前往两地货机航班服务的复航时间。国泰航空会继续密切留意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

0: 系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与美国近乎达成协议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就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的专家。他说两国仍然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可以削减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行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成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未经历过。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特朗普宣布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而加拿大就宣布采取1美元对1美元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下星期二起对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到 50% 不等的关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巴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持续新增病例仍然未出现下降的趋势，目前不能够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卫生部星期四公布，截至到9月1号，全国累计伊波拉确诊病例是6250宗，3039人死亡，死亡率是 48.6%。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上星期四开始为医护人员等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截至到9月1号一共有1124名医护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在本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發現，本港青少年自殺危機個案續增，佔整體求助近兩成，好多都是与学业、社交以及家庭关系有关。会方推出了网上平台，由义工为有需要家长提供支援。撒瑪利亞会辅导心理学家黄正如表示，会方去年处理了1147宗自殺危机个案，按年增加三成，其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要都是与家庭以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和家长不一致，或者在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的时候和家长有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63%。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中红磡黄埔花园凤凰楼层的成交，成交单位黄埔花园11期9座凤凰楼层，售面积505尺向西南，两房的单位，成交价753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911元。业主在07年用295万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458万离场，升值大约一倍半。8月份黄埔花园大约13宗的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2: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5: 每个钱币
14: 择地有声。

0: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继续都有Harris 喺度啦，吓温港城咁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嘅即系港股啦，同埋呢个外围方面啊。不过咧，即系讲呢一个嘅外围啦，咁而家大家咪关注到嗰个全球息口嘅，即系嗰个长债嘅债息嘅高走啦，吓咁啊，同埋咧究竟即系喺九月份嘅时候，联储局咧究竟吓即系喺呢一个沃什咁鹰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出现呢一个加息咧吓？咁因为咧呢一个对于股市嗰个资金流啦，甚至乎咧就对于黄金嗰方面咧都有啲嘅反应嘅吓。嗱而家咧有啲说法就话即系好多即系关于个黄金啦，好多个唔同嘅地方即系国家，好似法国、德国、荷兰等等啦，近年咧都分别咧由呢个美国咧就運翻啲黃金翻嚟，嚟到分散風險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嘅即係分析咧，都話喂，黃金嘅走勢咧都會繼續持續向好，有機會咧挑戰即係4300樓上嘅。咁啊，對於金價嗰個嘅表現，你係點睇咧？
4: 對於金價走勢咧，其實就一個字好嚇。咁本身嚟講，點解好咧？咁樣咁其實咧，就本身 Christine 頭先都講咗一定嘅理由噶啦。咁因為大家對於翻咧美國攬印銀紙嗰個嘅狀況方面嚟講，其實係有一定嘅擔憂喺度。咁講緊40万億債，咁轉個頭，依家兩個禮拜已經去到401,000啦。其實嚇，咁根本上佢嘅即係上升速度啊，即係嗰個嘅債務規模嗰個上升速度啊，簡直好似火箭咁快咁，基本上好似啲獵鷹火箭咁快。咁調翻轉頭，咁變咗你一路嗰啲債務係咁高嘅時候咧，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擔心你有朝一日嚇講緊個美元貶值啦。佢違約係唔會違約嘅，其實我強調翻，美債係冇違約嘅風險嘅，其實嚇。咁因為本身正如翻前聯儲局局長格林斯潘咁啊，當年咁其實就本身大家都經歷過佢嘅即係貨幣政策噶啦，其實嚇。咁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嚇，當日美國俾人下調評級嘅時候，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話美國係唔會違約嘅，其實嚇印嘅啫嘛啲錢嚇，印嘅啫嘛，點會違約啫？其實嚇，作為一個由1987年做到2005年嘅老美國聯儲局局長嚇，應該係最資深嗰位。调翻转头，佢同你讲嘅嘢就系事实咯。其实吓，美国系唔会违约噶嘛。美国最多就系讲紧嗰个美汇指数落到70嘅啫嘛。其实吓，奥巴马年代咪落到70咯，再低啲都仲可以。当然，咁但系暂时见到70就系暂时，即系近呢即系十零廿年里边咁最低啦。其实吓，咁本身嚟讲，依家了解调翻转头个债息方面上升，因为咧知道你其实讲紧不停咁印钱嘅话，咁佢咪要求更加多嘅 premium 我先肯买咯。其实吓，如果唔系，喂你印嘅啫嘛。其实吓，咁同我楼下纸扎铺嗰啲有乜分别啫？基本上吓，咁佢又系印，你又系印咁样，后边加多几个零，刚果共和国啊嗰啲都好多个零嘅。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咁啊终须你咪可以吓，终须可能你行到嗰步喎。其实我哋以往咧吓，民国政府、国民政府试过，咁啊讲紧清政府都试过。其实吓，印银纸印到吓，最后自己嗰啲咩元宝券啊，咁其实讲紧全部唔值钱咁样吓，咁一嚿一嚿去吓食餐饭，可能你要即系攞部车仔推吓咁啲银纸去食饭咁样。咁其实讲紧即系个问题方面，依家就系大家唔信美金，开始唔信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嗰啲做法，即系做嘢方法咁奇怪咁样。咁变咗嚟讲，咪攞翻啲金咯。其实吓，咁讲紧温温阵就摆喺自己度，钱啊摆喺自己度，好过摆人哋度啊嘛。其实吓，以往信佢啫。咁同埋佢本身喺二战上边有一啲嘅贡献，咁大家好似吓好甘心摆喺佢度。依家今时今日见到一阵间美国湖，一阵间讲紧系吓墨西哥湾啊，变咗美国湾，或者讲紧系吓咁啊，仲有好多。就是讲紧系呢个嘅本身霍尔木斯海峡又话要变成特朗普海峡咁样，咁点知你第时将来有啲咩搞作？其实大家唔知啊嘛，其实吓，咁所以表嚟讲就讲紧未来金价方面，因为金系有限嘅，咁同埋依家啲央行都挞着咗，其实讲紧系去。

0: 買金呢一樣嘢。另一方面嚟講咧，好現實、好貼士嘅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投資方面啦。你見近期個金咧一掃掃到落去咧，咁本身嚟講，前日啦，星期三嘅時候掃到落去講緊係4282蚊嘅時候咧，轉個頭咧，即係講緊係嚇唔公彈啊！真係好似我哋啲嚇粵語殘片嗰啲咁樣嘅嚇，即係啲武林秘技咁樣，即刻就已經彈翻上嚟。咁琴日最高已經係去到4510蚊嚟實嚇。你諗下，其實講緊個股市方面嚟講，有冇彈到咁高咧？其實嚇彈咗4%-5%。股市方面嚟講嚇，咁今日就算 even 恆生指數咁勁都好啦，彈500點都好啦，都係彈2%啫嘛。好明顯一樣嘢，其實市場方面嚟講係追緊金嘅，根本上其實嚇。咁唔係比起追股市嚟講更加熱情，其實咁本身嚟講，除咗頭先啦，美國方面嚟講自己裏邊嘅問題之外啦，咁其實本身季節性因素都係嘅。嗱，依家踏入秋冬季啦，咁又係嫁娶旺季。傳統上咧，印度同埋中國內地啦，咁呢兩個加埋都成28億人口，咁佔全球1/3嘅國家啦。其實咁本身嚟講都係去到嫁娶旺季，都係中意買金咁樣嘅。咁變咗嚟講喺實質需求上邊亦都有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咧咁就啲金方面。我自己睇啦，好保守咁計嚇，咁講緊你話今年去到呢個嘅4800至5000啦，咁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奇怪咁樣，甚至乎會唔會嚇去翻一月份嘅時候再高啲都有機會嚇。
1: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
2: 一見理財，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健康新力量，
1: 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心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啦，我哋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你好。
6: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诶 ，Sandy 啊，我哋成日都话咧，天气就会令到啲痛症咧特别系辛苦嘅。Sandy 啊，我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个真系一个真实朋友咧，就佢脚痛嗰个嘅问题，我都冇谂过原来咧脚痛可以咁严重。Sandy 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因为当你后生嘅时候咧，或者系有时候你真系屈亲咬柴咁样，咁可能咧你其实慢慢冇喐佢冇掂佢咧，咁可能佢都会好翻啲嘅。嗱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朋友嘅真实个案嚟，佢又系啦，即系有一次咧就因为系一个比较高啲嘅位置咧踩空咗，咁啊跌咗落，咁啊伤咗只脚啦。咁 anyway， 咁佢到而家咧就好似冇乜事咁样，咁啊正常行路状态，但系佢就话咧，即系只脚嘅灵活程度就冇以前咁好啦。咁啊 ，Sandy 其实即系所谓叫做病过一场或者系有啲意外嘅问题之后咧，其实如果我哋再要去令到我哋譬如啲关节啊、筋骨啊，就再灵活翻啲啊，有冇计咧吓？
6: 有嘅，其实首先介绍下我哋公司先啦。讲之前，咁咧就系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就系一间医疗集团。

0: 團啦，咁我哋集團旗下有開醫院嘅，而我哋香港有兩間中心，一間喺中環，另外一間喺佐敦。咁我哋中環同佐敦兩間中心呢，就正正呢就擁有好多部呢我哋集團喺廿多年前嘅時候已經喺日本成功研發嘅一部嘅無痛無創傷嘅醫療儀器。咁而且呢係亦都喺日本研發成功之後呢，亦都係日本生產，同時呢就已經係得到咗歐盟、中國同埋日本全部都係國家認證，我哋集團呢一部嘅愛麗健醫療儀器呢就係達到咗醫療級數㗎啦。咁呢佢係完全冇創傷㗎喎，有一個嘅無針針灸嘅效果達到咗，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物理治療啦。如果坐喺屋企佢應用嘅話呢，就坐喺梳化嗰度呢好舒服，你自己一路睇住電視聽住音樂啊，或者睇手機呢，一邊呢就可以好輕鬆咁去應用到呢部儀器，從而呢就可以幫助大家呢去即係幫助咗好多朋友去改善他们的长期痛症、筋骨的劳损退化。此外呢，中风后遗或者帕金问题呢、耳鸣啊、血糖血压啊，同埋是一些失眠啊、脑部的记忆力衰退呢，这部仪器的效果呢都是非常之显著。每日呢去应用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修复啊、可以帮助我们修复五脏六腑、筋骨和血管的健康，令到我们全身的身体的机能都有一个好好的修复和提升，令到我们身体强壮，还有一个抗衰老和改善慢性健康问题、老化退化的健康问题的效果的。正正就帮助了很多这些朋友，痛症的朋友也好，刚才我讲的各种退化健康问题的朋友也好，去改善的了。而且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了的。
1: 系啦，咁大家咧，如果想试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送出30个免费嘅名额咧俾听众们嘅。咁每一位听众咧都有3次嘅免费疗程，而每一次嘅疗程咧大概都系1小时左右啊。Sandy 啊，其实咧即系用嗰部仪器咧，系咪 user friendly 噶？
0: 都系噶，真系好容易用。因为是希望研发到呢能够俾一啲嘅真係有痛症啊，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啊、失眠啊等等嘅患者，能够系喺屋企里面去使用。因为佢哋可能已经都好多行动不便嘅朋友啦。咁仲要如果经常去医院去用应用呢，都系困难啲同埋辛苦啲，因为你要都要用得多嗰个改善效果先会更加理想㗎嘛。咁所以呢就设计到系希望可以喺屋企里面去应用。正如我头先提过啦，冇病痛嘅朋友用咗都可以身体强壮同埋抗衰老㗎喎。咁最好就可以喺治未病啦，减慢自己嘅衰老退化嘅时候用就最好啦。咁但系亦都好多朋友呢系即系爹哋妈咪已经好痛啦，或者系出现咗行动障碍，佢哋直头系啲仔女好孝顺嘅，会嚟我哋公司试完之后呢自己感觉都几舒服喎，应该爹哋妈咪都会鍾意。咁佢哋就然之后就自己捧一部返去送俾爹哋妈咪。係好多譬如话香港一位好出色好知名嘅艺人钟嘉欣小姐，佢都系我哋真实用家嚟嘅。佢自己本人喺28岁嘅时候呢就因为拍劇即係好红㗎嘛，係咪？咁虽然28岁就已经拍劇日夜颠倒，咁就搞到腰痛啦，又精神紧张又失眠。咁佢话佢天生都难瞓啲嘅，咁一紧张就更加失眠。咁后来佢听过一个幕前嘅前辈，同佢一齐拍戏嘅前辈就同佢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就赞不绝口，就话：哎，你痛症同失眠呢部机都好好嘅。咁跟住咧，阿嘉欣咧就嚟我哋公司，即系捧咗部机翻屋企咧，就用咗2个月，腰痛就改善咗啦，已经。咁同埋失眠亦都改善咗，哇，好瞓咗好多啦，已经。拉尾就捧咗部机翻去送俾佢爹哋同妈咪，佢爹哋妈咪咧好中意用部机，晚晚都用嘅。佢爹哋系改善咗记忆力退化嘅情况啦，就改善即系记忆力，即系一路好似差啲咁。阿嘉欣就话用咗之后咧，爹哋好似冇咗呢个即系佢担心佢脑部退化嘅问题啦，咁就唔觉佢再有成唔记得嘢嘅情况啦。妈咪咧就有血压唔系咁靓仔啦，同埋成日容易心慌慌。佢话妈咪用咗之后，慢慢咧血压都变得好稳定。而家爹哋妈咪身体都好好，佢话10几年好似冇退化过咁样，即系身体好好，佢话抵晒噶啦。咁而且佢哋都用咗10几年啦，真系。咁仲有好多真实个案俾佢哋呢啲更犀利嘅，好容易用啦，同埋系好细部啦，设计到放喺梳化前面就搭只脚上去。

0: 做十至廿分钟已经可以等于通到全身经络淋巴，修复全身细胞健康。咁仲有第二个咧，佢有个医疗贴啦，可以贴喺我哋劳损退化嘅筋骨，帮助我哋修复翻一啲譬如软骨磨蚀咗有软骨再生嘅作用啦，帮助同埋系令到骨刺调节啦，或者系一啲骨质退化咗都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嘅。好多朋友用咗效果都好好，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
1: 嗯，系啊，不过咧未讲真实个案之前，我哋再讲多次嗰个热线啊，就系1834900 1834900，又或者2728-0222 Sandy， 今次呢个 case 又发生咗喺身上面咧，有啲咩嘅痛症问题咧？
0: 嗯，呢一位咧就系何太啊，即系我都中意带痛症嘅讲，因为好多人需要。咁啊，何太咧就系佢有好严重嘅腰痛同埋脚痛，系痛咗20几年，大家即系冇听错。咁何太首先系睇骨专科先啦，就医生就话退化好严重，佢个腰椎最初就同佢物理治疗啊，咁一路做咗好多，咁佢又自己又做好多唔同嘅各种嘅治疗，好勤力噶啦，但系都改善唔到，最后佢无奈咧就接受咗手术。咁但系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冇改善，因为医生一早同佢讲咗，有啲人系会可能佢会帮到啲，即系有改善，有啲人都未必得嘅。咁啊何太话做完第一次唔得咧，后嚟佢又四出去揾唔同嘅医生，咁啊又系介绍咗第二个名医啦，啲亲戚朋友，咁啊再做多一次手术，但系结果咧佢唔好彩，佢做完第二次都系冇改善，一样系咁痛，而且佢话好似越嚟越痛添。佢个第二个医生就同佢讲，你唔可以再做第三次噶啦，会瘫噶，唔得嘅，即系佢不停咁再去睇下针灸啊、物理治疗，不停咁睇嘅，咁但系一路都医唔到，最后咧佢就见到有个街坊朋友。同佢一样，以前又系有腰痛又脚痛嘅，喺街撞到呢个街坊，见到佢乜嘢都唔使用，冇拐杖，冇扶架，仲要去买餸，拎好多好重嘅嘢。咁佢就话：，哇，你边度医到咁好啊？你快啲介绍我。咁佢个街坊朋友咧就同佢讲：，唔系啊，我去做咗一部爱丽健嘅治疗机。咁我拉尾咧就用咗呢部机就用好咗啦，就改善咗，起码唔痛啦。而家总之就系、是，咁就捧咗翻屋企添，部机即系继续用。咁佢就话：你介绍我去做啦。咁阿何太就嚟我哋公司做咗三次免费之后咧，佢就同个女讲啦。咁个女话：唔好啦，妈咪，你以前都买过其他嘅仪器啦，都唔得嘅。佢话你再试下疗程先啦。既然佢嗰度有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的疗程，咁何太又好听个女话，咁啊继续嚟，日日都嚟做疗程，做咗大概个零两个月，佢话好开心。即系首先感激我哋公司，佢话佢本身咧第一件事就改善，除咗佢腰痛、脚痛啊，佢除咗腰痛之外，佢仲有脚痛。佢话拉尾做完手术之后咧，腰痛改善唔到，仲脚痛添。咁好啦，佢话第一样改善，除咗腰痛同脚痛，做咗即系一次比一次好。佢话做咗个零两个月，已经逐改善咗好多。佢话真系呢20几年嚟未试过咁舒服，减轻咗好多啦个痛。跟住咧，佢话。另外佢失眠呢有10几年，食咗8年安眠药，諗唔到呢佢做咗2个几月后呢，佢到时到后就会眼瞓啦，可以一觉瞓天光，唔使食安眠药，就佢话冇电视剧睇啦，因为呢够钟就想瞓觉。咁另外呢佢话另外一样好开心就是、个痛症改善啦，所以佢个女呢后嚟呢听到佢咁大改善，系真系20几年嚟冇咁好啊！咁佢个女好孝顺，即刻咧就揾人过嚟咧帮佢捧咗部仪器翻屋企啦，亦都好感激我哋。咁何太就话身体亦都好咗，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灰心，千祈亦都唔好净系得佢听住，因为真系要自己亲身嚟尝试先可以嘅。咁、我哋真系帮助咗好多朋友噶啦。
1: 好，咁啊，大家咧助言起行啊，即刻咧就打呢一个电话1834900 1834900，又或者2728-0222 Sandy， 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到下集再倾，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警方在过去两个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款项3亿2000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为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连接。警方又说，集团亦都盗用多名市民的身份证等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等工具，以及诈骗成员的自拍头像篡改身份证，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用途。转睇下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方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这边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进行中，当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昨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确认将分别与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

0: 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已经展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他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同美国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的专家。他说，两国仍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得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行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成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的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来都未经历过。据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即将敲定将循环贷款额度扩大至150亿美元的计划，为公司正式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申请扫除障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相关工作是由摩根士丹利主导，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四间机构亦都会主导 Anthropic 的 IPO。 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在正式向银行告知上市计划前先敲定循环贷款安排。报道又说， Anthropic 计划在 IPO 中筹集和 SpaceX 相约，甚至是更多的资金。 SpaceX 在 IPO 前一个月将循环贷款额度由15亿扩大至50亿美元。当时参与 SpaceX 的银行阵容和 Anthropic 今次是基本相同。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Music on board。
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咧先睇睇只2800盈富基金，26.32升5.6。另外100 Minimax 374.2升19蚊。700腾讯447.2升14.2。9988阿里巴巴110.7升3.2。2513智普1095蚊咧系跌咗16蚊。另外1347华虹宏力110.4跌9.5。1888建滔积层板44.9跌1.78，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咗2.0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先二升咗0.1，1810小米集团28.4升9.6，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6.6升咗3.2。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1:10嘅时候啊，咁睇翻港股啦，咁下半昼嘅时候港股依然做好嘅，而家咧最新系升咗514点，升幅系2%，咁啊报25728嘅。另外国企指数报8568点，升咗183点，升幅咧都系2%嘅。科指系4576点，升咗108点，升幅达到2.4%。大市成交今日咧1432亿300几万，咁啊1432亿2500几万啊。咁啊，另外咧，上升股份过千只，下跌嘅都有成500多只啊。咁啊，亦都睇睇咧，今日就最新嘅行情啦。咁啊，见到咧，今日一啲嘅即系股份方面咧，其实虽然大部分都系做好啦，咁但系咧都有一啲个别嘅股份咧，其实嘅走势咧就麻麻地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啲芯片类嘅股份，尤其是两只芯片股啦，吓嘛，一只咧就系呢一个嘅981中芯国际啦，而家最新都跌咗1%嘅，咁啊报67.35。1347华虹咧，咁啊睇到咧，今日而家更加咧就系跌咗超过8%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嘅消息面方面啦，吓咁啊，见到咧就华虹方面咧，今日就走势就略为比较差些少啦。咁其余嘅一啲股份咧，咁啊而家都系个别发展嘅。呢一排咧就有资金流入咧，就系只 Minimax 啊。咁啊，股价方面而家咧都仲系升紧咧，系超过6%。但是呢隔离那隻的智谱呢，咁而家呢就轻微向下跌，咁跌幅呢大概1%左右，都未算係特别大差嘅。咁至于呢就今日呢港股方面啦，咁虽然呢就仍然喺个指数上面呢受制于条250天线啦，大概係25700附近呢个水平啦。咁但是呢就个别嘅股份呢其实个走势都几好嘅。例如呢好似一啲比较大隻啲嘅即係科技

0: 系嘛？咁啊，仲有系只联想啊，吓联想咧就有啲消息咧就话佢同呢个自动化平台咧就系 Rigetto 咧合作，咁啊提升咗 AI 助手嘅功能，咁所以咧令到佢今日嘅股价咧，其实半日嚟讲咧都走势几好嘅，而家咧就个升幅咧略略收窄咗啲，咁啊最新系升咗 4.6%， 报31.94啊。另外960方面咧，咁啊今日个股价都做好噶，咁啊股价咧系升咗有成8% 有多，咁而家咧最新系6.305啊，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咧，今日咧就譬如啲中资股咧，今日都系继续向好啊。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会讲下呢一个外围方面嘅行情嘅吓，咁啊尤其是系呢一个日本股市啦，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请嚟咧日股嘅专家，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旺角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嘅高级研究分析员张洪流喺度嘅 ，Barry 你好。
1: Hi Christine 你好。
0: Hey, Barry 啊，睇睇呢一个外围嗰方面啦吓，咁啊尤其是呢一个意识嘅情况。嗱，九月份咧会都有几多嘅央行咧系会意识嘅，当然咧就唔系摆喺同一日啦吓。咁啊譬如好似啱啱过咗去好似寻日咁啱啊都有呢一个加拿大意识啊，咁啊嚟紧咧就大家关注嘅可能就系欧盟啊、英国啊、日本同埋呢个联储局嘅意识啦。嗱18号嘅时候咧，咁啊就会系呢个日本央行嘅意识嘅。而家大家咧对于即系日本央行加息或者对息口嘅预期系点睇咧？
1: 系啊，佢先呢个最近啦，日本呢一边啦，咁啊呢个日本嘅央行嘅官员啦，其实不断咁就喺度疯狂咁暗示紧啦，嚟紧好大机会会加息啦。咁当然佢冇话得好实正嘅。咁但係基本上個口吻就係話，因為個通脹其實比想象中恢復得比較犀利啦，尤其就受到中東嗰邊嘅戰事影響咗個原材料嘅供應，帶動咗啲物價上升。咁所以佢睇住個物價話嚟緊都幾大機會會喺就住嚟緊18號咧都會加價都會加息嘅。咁但係除咗呢、這個個通脹以外啦，其實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日元嗰個匯率咧最近實在非常之多嘅操作，咁啊，甚至连呢个美国嘅联储局啦，同埋政府啦，都要去介入帮手去支撑日元嘅汇率。虽然我自己觉得就可能另外即系外汇或者系呢个外部嘅个政治考虑都系其中一啲令到佢今次好大机会加息嘅原因嚟嘅。
0: 系啦，嗱，咁对于咧即系息口嗰个变动啦，咁对于股市嘅影响咧又系点咧？
1: 我自己覺得啦，咁當然初頭加息嘅時候就可能啲譬如話國際嘅投資者會有個重新嘅資產配置，咁個日元可能因此會稍微走返強嗰啲啦，到而家都仲係覺得其實大部分嘅長期投資者可能都太過低估日本嘅嗰個息率同埋加息嘅機會，咁所以短期內可能係會有啲震盪嘅，咁但係對於啲公司嘅盈利嚟講啦，其實如果我哋排除咗呢個匯率嘅因素嘅話咧，匯率個息率本身咧對於日本個企業嘅盈利影響就唔大嘅，因為其實日本嘅尤其係大公司啦，咁啊呢個日經225指數嘅企業嚟講啦，佢哋好多時候咧其實就冇乜負債，甚至可能係有淨現金嘅，咁所以就加息實際上對佢嚟講就唔係咁大嘅一個壓力嚟嘅。反而就比较要注意嘅真係个汇率嘅问题。到底加完息之后日元嘅汇率会唔会走强啦，始终日本嘅呢个日经225指数成分股有成一半嘅生意都系海外㗎嘛。如果日元走强嘅话，折算返嚟做日元嘅时候盈利咪会受到拖累囉。咁呢个时候所以反而个汇率系比较值得注意嘅其中一部分。
0: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讲翻啦个股市上面啦。嗱，近排咧，我哋就港股方面咧，就由啲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即系将嗰啲资金流向咧，就摆翻去譬如系啲内银啊，即系比较啲传统啲相关嘅股份嘅。咁日股啦，日经指数方面，咁咁多唔同嘅一啲即系板块上面咧，咁呢排又着重啲咩嘅板块咧？
1: 我諗其實同呢個成個亞洲嘅情況或者美國嘅情況都有啲類似嘅，咁因為之前呢喺7月份呢個韓國嗰邊嘅供光投資者啦，咁就喺啲半導體啊或者人工智能相關嘅概念股上面呢就爆倉㗎嘛，咁去到8月份個整體嚟講都係處於一個恢復嘅期間，咁但係恢復完之後呢，咁依家就當然我哋就見到個底啦，咁始終過去嗰一季嗰個盈利都見到啲有參與到半導體或者係人工智能 能板塊嘅公司咧，其實業績係非常之穩健嘅，增長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個估值上面唔會太差。咁但係咧，同時間咧，因為有咗之前嘅陰影啊，即係七月份嗰個爆倉啦，咁啊好多嘅投資者其實

0: 亦都唔再敢好似之前咁心红去高杠杆咁样去投资，咁所以依家就处于一个即系唔上唔落嘅局面居多。咁啊喺日本呢一边啦，咁啊当然人工智能同埋半导体板块其实同全球其他地方都一样嘅。咁啊反而咧咁就因为个市场开始回归理性一啲啦，啲人就开始审视翻之前因为个人工智能以为会受害或者系同人工智能冇关因此而低估咗嗰啲板块咧，依家反而系多啲注目嘅。我哋见到8月份以嚟啦，咁啊呢一啲嘅板块的确系有开始回暖啦，甚至系跑赢咗呢个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嘅迹象嘅。
1: 系啦，咁啊至于咧就其他方面嗰个走势啦吓，咁我哋不如咧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Barry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ect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亿7200万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三季亏损，第二季转盈21亿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亿0483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62.3%， 市场预期2026年维持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2024年10月高位217元，今年6月低位63.65元，大幅下跌超过70%。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元计算，跌剩不足14%。就以63.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元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 ,2018 年 2.51 倍 ,2023 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元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 57.3 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7: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8: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8: 一键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系啦，继续咧，请嚟张洪乐啦，咁啊一位专讲日本股市嘅分析员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个日本股市方面啦。嗱，除咗咧即系我哋讲话一啲嘅新嘅股份之外咧，即系比较in 啲嘅股份啦，可能系 AI 啊，可能系科技类嘅股份啦。

0: 咁但係咧，嗱，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一個嘅股神巴菲特嘅 portfolio 當中咧，咁亦都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都開始咧就係持有呢一個日本商社。我知道咧呢啲企業咧 ，Berry 都好大嘅，咁啊分別咧有邊幾間咧？咁啊講緊咧就有呢個三菱商事啦、三井物業啦、伊藤忠商事啦、住友商事啦，同埋遠雄啦。喂，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哋即係譬如睇呢啲嘅五大商社咧，其實都係日本嘅核心。嘅即係日本經濟核心支柱啦，同埋即係比較全球規模比較大啲嘅一啲集團嚟嘅。咁我哋都唔係話跟升啦，但係當係即係一個長知識咁去睇。喂，咁呢啲嘅業務，其實我哋個個都有聽過，不過咧其實遍布唔同嘅範疇。但我相信咧，譬如好似三菱咁樣，我哋相信有汽車啦，但我估計佢應該唔止做汽車啦，係咪？咁仲有即係三井，咁我哋睇嘅就可能係搶物業之外，仲有呢一個 bank 啦。咁但係我相信又係唔止呢啲業務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簡單略介紹一下咧？
1: 系，其实呢个五大商社咧，个名就讲到好似系同一类嘅东西啊，但系其实成个股市非常长，因为佢哋历史都好悠久啦。每一个商社自己发迹嘅嗰个本业，其实都有啲唔同嘅。咁啊，譬如话啦，就住友啦，就系其实由工业起家嘅。伊藤忠同远雄咧，本来系两兄弟嘅公司嚟嘅。咁啊，然之后大家都系以零售业就做主轴嘅。咁啊，然之后另外譬如话三井啊，同埋三菱咧，就系由帮呢、这个尤其幕府時代啦，就幫呢個幕府去做啲金融嘅業務，同埋呢個又係買賣啲唔同嘅物品嘅業務起家嘅。咁啊，所以大家做嘅嘢咧，個源頭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都就亦因為佢哋本來啦，就係其實比較靠近啲政治權力啦，所以其實佢哋有好大嘅勢力，亦都有先於其他人優勢去發展呢個唔同嘅產業。後尾咧，咁啊喺呢個二戰嘅前後咧，就成為咗各大嘅財閥啊。咁所以就會有佢先頭先提到可能三菱有間汽車公司喎，但係其實咧去到現代咧呢一扎嘅有三菱字頭啊，或者係呢個三井字頭啊等等嘅公司咧，其實都已經再冇一個持股嘅關係嘅。咁我哋當然啦，理論上都仲保留咗一啲嘅聯絡嘅，咁但係個業務嘅合作形式咧就遠遠冇以前咁緊密㗎啦。咁去到依家啦，咁現代嘅時候咧，咁啲商社做緊啲咩嘅咧？咁喺二戰之後啦，我哋知道呢個財閥係解咗體啦，咁解完體之後咧，咁但係日本國內咧其實依然有非常之多嘅唔同嘅行業啦，需要人去支援啦。咁當時候就由呢個商社咧就負責做啲中間人去做個買賣嘅，因為當時候其實都係啲物質比較貴乏嘅年代啦，所以個中間人其實有好大嘅調撥資源嘅能力咧，嗰個勢力一啲都不容小觑嘅。咁不過去到現代啦，其實呢個模式都已經實在非常之落伍啦。依家都仲有幾多人話要即係我要經過某個特別嘅通路商去買嘢啊？通常都係直接就有，譬如話超級市場直接就問個食品生產商咁去採購啦，就唔需要再經呢、這個商社。咁佢哋嘅業務咧都由此咧就轉型咗，咁就唔再做一啲類似係即係通路嘅個批發商咁樣嘅生意，反而咧就做得更加多咧就係做啲投資業務，同埋去幫呢、這個日本嘅公司去海外或者甚至系帮国家咧去海外揾一啲佢哋冇办法即系直接攞到嘅资源啦。咁啊，譬如话2019年嘅时候咧，巴菲特嘅旗舰呢个巴郡入股五大商社，其中一个原因有啲人估啦，就正正系因为五大商社喺海外有非常之多嘅天然资源嘅嗰个股权同埋合作。包括咧就係喺譬如話澳洲啦、南美啦、東南亞啦啲咁嘅地方咧，有唔同嘅礦石啊、原油啊咁啊類似嘅嗰啲嘅天然資源嘅業務嘅。咁然之後另外啦，咁啲五大商社其實依家都非常之積極佈局喺唔同嘅範疇裏面。我哋近年見得比較多嘅咧，就譬如話喺日本國內嘅話啦，咁就係呢、這個Family Mart 啦、便利店啦，同埋 Lawson 便利店啦，都分別就俾呢、這個伊藤忠啦，同埋三菱啦。咁就私有化咗嘅，咁都系一啲日本商社咧想改变翻某一个行业，帮佢哋去提升翻个效率、实力，或者系连接翻唔同其他产业嘅嗰、那个个打通佢哋个能力，其中一啲嘅提升业务表现嘅做法。咁不过啦，咁即系我哋举例就其实都非常之空泛，坦白讲，因为呢个商社嘅业务实在太广泛啦，
0: 系全球业务啊嘛，系嘛？
1: 系啊，喺全球嘅唔同嘅地方都有业务啦，加上埋佢哋分布嘅。業務嘅行業都非常之廣泛啦，由譬如話呢個頭先講便利店啦、做鐵啦、做。

0: 子嘅零件啦，咁啊到头先讲话啲可能系石矿嘅投资啦，其实啊即系乜都有，咁所以都非常之难做个单一嘅分析嘅。咁啊，然之后如果讲话即系巴菲特或者系呢个巴郡，佢哋讲到点解要投资日本商社嘅话咧，佢哋最中意嘅咧就系因为本身巴郡就系一间类似嘅公司，咁啊最中意就投资一啲有实力嘅公司，同埋帮佢哋提升个长远嘅效率。咁所以就啊，你都可以当日本嘅五大商社就系小型嘅巴郡咁样去睇嘅。
1: Barry， 我哋有时睇呢一个日本方面嗰个经济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即系输入经济啦。咁当然咧就佢哋都有一啲嘅出口嘅，但系都想睇下咧嗱，我哋过往咧咪话即系日本咧经济迷失有成30年嘅，咁啊最近嘅情况系咪真系已经系唔同晒咧吓？咁究竟呢30年嘅里面咧，咁啊点解即系仲有咁多企业系立不倒啦吓啊？同埋咧低通胀啦，咁啊人工又好似冇乜点加过啦，咁但系咧就似乎咧即系嗰啲嘅价格咧都冇乜点变过。不过你又见到呢啲企业咧，其实又好似冇乜点变过噶喎吓，即系又唔似香港嗰啲咧，即系经济差嘅时候咧，可能啲企业啊执得好多咁样，咁你又唔见得系咁样嘅。咁究竟咧呢个系一个咩情况咧？咁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解构一下。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Barry 啊。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继续攻击区内的美军基地，回应美国日前的发动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不是战争，并且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另外，以色列表示伊朗政权摇摇欲坠，当前核心任务是将它推翻，并且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由谭伟志报道。
6: 伊朗军方在当地星期四继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特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是战争。他又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伊朗传媒报道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些事情，美方正在调查，目前未有任何确实信息，并表示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抱持怀疑态度。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美国重启攻击之后，伊朗政权比以往更加虚弱，推翻伊朗政权指日可待。他形容伊朗政权摇摇欲坠，目前正是挣扎求场，以方当前核心任务是将其推翻，彻底消除威胁。对于伊朗接连打击区内美军基地，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未有受到攻击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伊朗明白以方的决心、实力和武器威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强调以方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志报道。
5: 国泰航空公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取消往返杜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去到11月30日。受影响的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申请退款。国泰货运亦都会继续检视前往两地的货机航班服务复航。

0: 时间，国泰航空会继续密切留意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在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不会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冇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分别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且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的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他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会和美方展开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最终仍然要取决于当事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又说，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攻击民用飞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质疑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推进和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要求北约盟友偿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和弹药，并且表示美方会将弹药留作自用，而非向其他国家出售，但稍后亦可能会再向盟友售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的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的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那边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的人，并且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的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双方正讨论有关的事宜，并以南韩企业所获待遇不会差过竞争国家作为原则。正在美国华盛顿的金正官指出，美国去年10月表示会确保南韩半导体产品不会遭受较竞争国家更为不利的待遇，双方正展开讨论，并会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以及对美投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处理美国对进口半导体征税的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较早时表示，美国将会实施谨慎而且具针对性的半导体关税措施。特朗普早前已经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征收 25% 的关税，新一轮关税的覆盖范围可能扩大到含有晶片的产品。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一度升至155水平，目前回落到156左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和美国之间不存在单方面政策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评论。市场目前预测，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1/4厘的机会是75%，部分交易员甚至猜测加息幅度可能更大。由方明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幅度扩大的预期升温，推动日元上升，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急升2%，曾高

0: 见 155.3 水平，逼近7月日美联合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一直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任何评论。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在外汇问题上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日本央行账户数据显示，官方星期三未有进行干预，日元上升更多是由日美息差收窄的预期推动。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是降温，联储局今个月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令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美元进一步下跌。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审议委员高田创早前发表鹰派言论，认为加息不需要限制在半年一次，推动日元上涨。摩根大通估算，目前日元短仓规模约16万亿至17万亿日元，如果对美元升穿155，这些短仓全部平仓，日元就有望升至142至146对1美元区间。不过目前来看，日元对美元离开155至165区间的可能性并不高。市场目前预计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四分一厘的机会是75%，部分交易员甚至猜测加息幅度可能更大，十月亦都有可能再次加息，但概率不高。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认为市场消化的预期过于鹰派，但由于市场继续猜测日本央行加快加息，意味着未来几日美元对日元长仓可能遭到挤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翻嚟本港，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发现，青少年自杀危机个案继续增加，占整体求助近20%，多数同学业、社交同家庭关系有关。会方推出咗网上平台，由义工为有需要嘅家长提供支援。撒马利亚会辅导心理学家黄正如在电台表示，会方去年处理了1147宗自杀危机个案，按年增加30%，其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要都是与家庭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与家长不一致，或者在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的时候与家长有冲突。
2: 仔女用即系上网啊，嗰啲使用习惯咧，可能同家长有啲分歧咯。即系家长就唔明白，点解成日仔女成日拎住部机用咁耐啊，成日都要上啲社交平台啊咁。咁但系其实的确嘅，可能家长就系担心佢哋用好长时间影响佢哋嘅学业啊健康。但系咧，青少年呢个阶段，其实佢哋好重视啲朋辈关系，佢哋就系需要用个平台，即系去用即系成为个空间去表达自己啊。
1: 黄俊宇提醒家长和子女建立互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可以在日常多关心子女的生活，子女有困扰的时候才有更大机会和家长分享。学校多项津贴连续两年削减大约10%，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指，部分学校特别是开班不够的学校压力较大，部分甚至出现赤字，促请当局叫停安排，为学校止咳。邓飞在电台节目说，削减学校津贴令到课外活动不能够用校内的资源而需要收费，又或者减少校工的数目，已经有不少业界向当局反映希望停止再削资源。本港出生率持续下降，影响学生数目。邓飞说，政府正积极发展北部都会区，只要陆续开发北都，就会吸引人才带动家人来香港入读大中小学，改善人口老化的结构。他希望当局尽快公布北都建校的安排，让不同教学团体参考。他说，目前香港较为集中向内地、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招生，未来可能会将目标扩展到东欧、俄罗斯等地。
3: 咁除咗繼續我哋要睇下可唔可以開放其他地區嘅或者國家嘅學生嚟香港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加快北都會嘅建設。如果北都會建設咧，就會吸引大量嘅高端嘅專業嘅人才入咧。咁呢啲人佢唔會孤孤零零咁嚟噶嘛，佢肯定係會即係考慮即係結婚又好，定還是將佢已有嘅家庭帶過嚟。咁嗰度咧，即係其實都會帶嚟相當嘅一個人口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北都會嘅發展嗰度咧，能夠多一啲同中小幼嘅校興建啊，或者新辦學啊，能夠出台啦。
1: 警方在过去两个星期展开多次的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在203宗骗案中盗取款项达到3亿2000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在记者会表示，诈骗集团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理由打电话给受害人，叫他们点击链接。
4: 一旦受害人点击了这些链接之后，往往见到一些是显示相关机构或者银行的假网站，骗徒继而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1: 海关在过去六个星期连串打击派对房间播放卡拉 OK 侵权歌曲的行动，拘捕五名负责人和员工，检获超过60万元的影音器材。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在七月初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直至到昨日，一共搜查港九新界21间派对房间，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和一批电视以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大约60万元。海关在侵权卡拉 OK 歌曲播放装置中发现下载超过10000首本地流行歌曲，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2%。
1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2: 下午1:46。
1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4: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5: 赌钱啊？
14: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15: 夜晚仲喺度跑步，
14: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6: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17: 楼市最前线，
18: 李石宏。
19: 今次同大家去到天水围睇一宗 Wetland Seasons Park 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Wetland Seasons Park 17座中层 B1 室， 售面积487尺，两房连市多房嘅单位，开价570万，最后以56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1602蚊。业主喺2020年1月用6124000蚊一手买入，六年之后转手，最尾市场474000蚊离场，贬值7.7%。八月份 Wetland Seasons Park 同埋 Wetland Seasons Bay 咧，大约有6宗嘅成交。
1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0: 国家情理。
2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帮光绪大婚做好准备。
22: 到了光绪17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个仔的，要结婚的了。其实呢，在清朝来讲，皇帝一路都是惯了早婚的，14、15岁就已经结婚，到17岁的时候有点迟。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慈禧就想把持朝政，就不想承认光绪是大人，所以一路都拖。去到17岁的时候，他终于就做了一个宣布，就是说出年即是18岁的时候，就帮他择日结婚。然之后呢，到他大婚之后呢，他就不再干预这个朝政的了，那由光绪自己去处理他日常的公务。但是大家问了，你出年说给他结婚，但娶哪个才得，当然要选秀了，选了很多人。在这一班人里面选了5个出来，然之后呢就说这五个冚唪都是万中挑一的了，光绪你自己选了，就叫光绪在五个里面选3个。他就给了一玉如意给他，这个就给皇后的。另外两个呢就给一个笨的，就有两个绣花荷包。光绪很开心，真的去揀了。他初初都还说这个就等慈禧，即是他的亲爸爸去揀，慈禧就说不是，你自己揀得了。揀的时候呢，这五个女孩子呢都是要不准化妆，不准穿靓衫，要朴素的，让他揀究竟哪个合适。光绪都满心欢喜去揀老婆啦。一看，咦，五个人里面排第一那个我认识的，谁来呢？原来呢就是他表姐，大他3岁，即是说呢其实呢就是慈禧的侄女来的，自小玩到大的了，只是近年比较少入宫而已。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欢他呢？他不是，但他没想过这个是他自己的皇后的嘛。还有呢，根据一些记载呢，就是这个表姐呢有少少驼背，还有呢就块面很长，个样有少少愁眉苦脸的。但是光绪就知道了，其实呢自己叫他揀，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他应该是要揀这个，根本是一个很虚拟的安排来的。所以呢，他心里面就想着不要揀 大表姐的。绕过了大表姐，拿着个玉如意呢，就向后面一个靓的女仔，就是德兴另一个大臣的女来的。这个时候呢危急了，慈禧即刻嗌住了他。光绪回头望一望慈禧，似乎慈禧有另一个选择给他。
21: 光绪会不会不满呢？
22: 嗱，这个时候呢，光绪被慈禧叫住了，他都知道他没得选的了，于是唯有将个玉如意交了给大表姐咯。然后他真的生气，所以呢他就不再理另外那两个绣花荷包，就走了先。这个时候呢，慈禧就将这两个绣花荷包呢就拿去怼尾，就给了另外两个女仔，即是说呢一个大官就叫做祥瑞的两个女，一个15岁，一个13岁。大嗰个叫做锦笨，细嗰个就系真笨。咁佢而家系笨，将来就系真妃啦。咁呢件事咧，就即系话阿光绪咧就发脾气走咗，而慈禧咧亦都冇将呢个位咧交俾德兴，即系阿光绪中意嗰个女仔嗰度。喺呢件事嚟讲，都睇得出其实慈禧根本就冇理过光绪自己嘅谂法，就将所有嘅好处咧都交俾对佢有关嘅人手上。
2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2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女事务所，
23: 陈以缇、
21: 谢拉
23: 带
21: 你穿梭体育、
23: 艺术、
21: 旅游、
23: 城市
21: 同潮流热点。
0: 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2: 大行报告。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一成，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是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6: 砖头事务所速报。
2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我系 Master Joe， 今节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28: Hello， 阿 Joe， 大家好，
27: 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砖头资讯噶。Andrew 啊，上一次咧你同我哋讲咗啦，点样计呢一个租约嘅离任费啦。咁但我又想问一下啦，咁租约系咪必须要喺土地注册处嗰度注册嘅咧？
28: 好啊，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咧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即系田土厅度咧注册啲文件嘅主要嘅作用咧就系话俾公众得知，就话有关土地嘅所有嘅一切，尤其是一啲嘅优先权啦。一份嘅文件如果经过咗注册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度注册咗嘅话咧，就会视乎就系话已经通知所有嘅公众大众有关嗰个存在同埋个内容啦。如果根据住呢个土地注册条例第128章去讲，就系话所有注册文件嘅话都系可以俾公众咨询嘅。咁其实喺冇呢个嘅根据住呢个土地注册条例嘅话咧，如果系冇任，当然啦，佢里边系冇任何一啲条文去规定边一类型嘅文件系必须要注册嘅。而佢嗰条条例嘅话咧，即系讲就系话，如果唔注册嘅话，就会有啲咩嘅后果啦。
27: 咁会有啲咩后果咧？
28: 好啊，咁啊，如果根据住呢个嘅土地注册条例第3(2)条显示嘅话咧，就系话有关嗰个嘅通知同埋个优先权嘅次序嘅原则啦。咁啊，主要你系包括咗假设啊一个嘅租约嘅话咧，任何一个租约唔超过3年。并且是全数支付的租金的话呢，咁其实呢在这方面呢是不适用的。咁如果在这个租期是超过了3年的租约啦，咁我叫做租契呢，就应该就要注册的。否则在现任的业主的业权的继承人呢，他可以是不承认有关这份的租契的。咁即係话租契呢亦都同时嘅话失去咗有关嘅优先权啦。现有嘅租客嘅话呢，佢喺续租嘅情况呢可能有机会俾人去赶走㗎喎。咁而有关个续租嘅条款嘅话呢，即使嘅租期呢係唔超过3年嘅话呢，都需要係注册嘅。
27: 但我想问一下啦，咁就算系咪有租约有续租权嘅话，个租客都可能不被续租俾人赶走嘅咧？
28: 系啊，曾经有一个嘅法庭个案，不过呢个系一个商业嘅租约嘅。咁啊喺呢个嘅法庭个案讲就系话，由于嗰个出售协议啊，即系嗰个买卖合约咧，佢个登记咧系先过租赁协议喺呢个田土厅度注册嘅。咁啊双方面嘅话咧，买家同埋呢个租客嘅争议就系话，喂，究竟系要系咪应该要履行呢个嘅租约里边嗰个续约条款啦？咁啊，我相信啦。在当时的话呢应该是那个的租金是升紧的。咁所以买家呢就是企图呢就是用这个情况呢就是话去踢走了有关那个续约那个情况去赚多一点啦。咁啊最后呢法庭去判决就是话由于那个的先后次序的情况因为买卖合约呢是先过那个的租赁合约去登记的。所以新的买家是成功可以拿到这个 court order 去将有关续约那个的协议呢那个的续约权的话呢是收回的。租客只可以用到就是说那个的租期完了就要交返层楼出来了。
27: 哇真是阴功了。好啦我们今次的时间差不多了，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资讯。想听到一些关于我们砖头的相关消息的话呢可以留意我们逢星期三晚夜晚八点到九点的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任何砖头问题的话呢欢迎可以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们会逐一为大家解答的。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下午两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联络失联的人员，并重点搜寻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是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与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持续新增病例仍未出现下降趋势，目前仍然不可以说疫情得到控制。刚果卫生部星期四公布，截至9月1号，全国累计伊波拉确诊病例6250宗，有3039人死亡，死亡率是 48.6%。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前仍需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上星期四起为医护人员等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截至9月1号，共有1124名医护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内地官方《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欧洲应该走出对华认知误区，莫让认知偏差阻碍。

0: 中欧合作。文章话，一啲欧洲政客聚焦党派博弈同意识形态嘅争论，令普通民众嘅生计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国家长远竞争力都不断向后退让。文章引述研究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同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同制造业产能外移高度相关，将欧洲产业困境归咎于中国，是便利的自我欺骗。文章重申，深化合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与其焦虑筑墙，不如理性托路，相信欧洲最终能够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互利共赢。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曾经急升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说美国财长贝森特一直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任何评论。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外汇问题上的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相关准备。回来本港，警方在过去两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堵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款项3亿2千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理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连结盗取金钱。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0: 清姐点醒你，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5713点，升500点，升幅是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66点，升97点，升幅是2.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567点，升180点，升幅是2.2%。大市成交金额是1753.58亿元。十大成交股票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3，升5.4毫子，升幅是 2.1%。 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45.6，升12.6，升幅是 2.9%。 第三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75.8，升20.8，升幅是 5.9%。 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5，升3元，升幅是 2.8%。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8，升幅是 2.3%。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8.24，升1.88，升幅是 2.2%。第七位智普2513，最新报1084元，跌24元，跌幅是 2.2%。 第八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09.1，跌10.7，跌幅是 8.9%。 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6.14，升 8.2%。第十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44.18，跌2.5，跌幅是 5.4% 嘅。
4: 即时获击，
5: 稳得正，黄俊杰。
6: 2:10啦，欢迎收听即时搏击啊！咁啊，就讲先啦，咁啊，讲咗个活动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这个活动咧就系、是、WeCare One 咁啊，慈善跑举行日期咧就喺11月29日上昼嘅8:30至到下昼嘅4:00。啊，活动地点咧就喺红磡海滨长廊及航埠船景街嘅。咁啊，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个活动，慈善跑嘅活动啦。呢、这个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嘅活动，活动当日咧将设有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仲会有歌手表演嘅。咁啊，赛事包括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并且咧都会为慈善团体咧带来嘅筹款嘅。咁啊，立即大家可以上新城网站啦，去了解个早鸟优惠同埋报名嘅。
3: 系时间嚟到2:11啦，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揾得正嘅。嗱，咁啊，见到个恒指咧，哇，升500点，5嚿水气势如虹咁样。咁但系 Ricky， 你头先啊讲咗一个负面消息，
6: 哇，就系跟住大摩就一个招头林，咁啊就话。喂，个恒指目标价喎，咁啊26550点，咁啊而家好似25000几点啊，喂唔即系 upside 得个800点，
3: 系啊，即系1000点都唔够喎，
6: 好大件事喎，咁啊就大摩就讲到啦，就话啊担心咧内地啊加强资金管制，咁啊啊资金流嘅管制，咁啊啊仲有一大抽嘅理由啊，咁啊但系理由唔重要嘅，但系最重要咧即系我哋呢啲即系投资股市，喂 upside 得800点点搞啊？
3: 系啦，即系冇水位啦。
6: 系咯，咁但系咧就寻晚咧就其实就美股咧就几好嘅。
3: 系，
6: 咁但系美股好之余咧，咁有原因嘅。咁啊，咁啊点解咧？咁啊其实就美股好，咁啊就带旺到全球股市，就即刻就向上啦。咁啊，点解
3: 事令到个美股咁强咧？
6: 喂，咁就因为咧，财政部咧就突然之间咧，即系大家本来就好鬼惊个债息噶嘛。
3: 系啊，
6: 咁啊债息大家又惊紧爆煲啊嘛，又惊美国爆煲，有日本债。即又系咁升，30年高位，咁啊，但又跟住就惊爆嘛，咁点知又财政部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话就咪喺市场就回购咗125亿美金嘅短期债务，
3: 哦，买咗噶啦，
6: 系买咗噶啦，咁啊扫咗落去，咁啊扫咗落去之后咧，当然啦，咁啊扫咗落去去买长债啦，咁啊买。

0: 美股突然之間咁樣夾升之後，咁啊成個亞洲區有反應啦，包括又係香港啦，即係估唔到香港都會有反應嘅。
1: 係啊，咁啊，即係香港都升500点啊。咁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咧，好似譬如騰訊啊或者阿里咁樣啦，早兩日咧個股價真係極之樣衰啦，即係譬如阿里咁樣啦，跌穿咗一個110蚊個關口噶啦，早兩日已經係，即係連續兩日咧係下市過去咧107蚊同埋106.5呢啲咁嘅水平。甚至乎，因为大家之前都知道啦，阿里之前配完股啦，而家都仲系喺个配股价嘅楼下啦。如果再穿埋个110蚊咧，即系好多人都睇系咧，可能会踩多脚啦。
0: 系啊，
1: 另外就系腾讯咧，就系咧都。昨日已经穿了440蚊呢个关口位啦，低见咧433蚊，系以全日低位收市啊！哇，昨日嗰支阳喂嗰支阴烛咧，其实都系极之样衰嘅。
0: 哇，好彩就系咪美国救咗佢啊？
1: 可能系啦，可能系撑一撑咁样啦。
0: 系啊，咁啊9988啦，即系你哋头先都讲嘅，哇9988即系成个圆顶派落嚟嘅，即系都惊。
1: 同埋你喺个配股价楼下，即系长期啊喺个配股价楼下，仲要穿埋110蚊呢个关口咧，即系其实个心理压力啊，都几大下
0: 嘅。系啊，咁啊就寻日啦，就讲翻啦，寻日就诶头先讲过啦，就财政美国财政部咧就救，即系所谓嘅救市啊。咁啊就令到，但系咧就救市咧，其实就系冰山一角嚟啫。即系你而家美国咧就40万亿债务，你回购过125亿美金、啊，即系其实都
1: 个零头都唔够、啊。
0: 系啊，即系其实都唔知点样拿、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一个大森林大火里面。咁你揾支叫做水喉仔咁啊，肥下咁点救咧？咁即系当然，但系就叫做揿一揿个债啦。咁当然啦，就市场咧，其实就今晚咧先系入气肉嘅。咁今晚
1: 咧
0: 就美国啦，就公布啲主要数据啦，即系裸farm，即系非农啦。咁啊，仲有失业率啦，仲有一个非农新增职位同埋嗰个平均嗰个就业时薪啦，等等啦。咁啊，依啲全部都有反映出。各个通胀个压力嘅，咁啊呢啲究竟各个数据出到嚟，咁啊会唔会比市场预期反应，即係比市场预期为之差呢？如果一个市场为之差嘅时候，咁啊七分钟呢寻日个升幅就唔见咗㗎。
1: 係仲埋提大家一样嘢啦，就係、是、呢下个礼拜五呢就出个 CPI 啦。咁啊虽然呢就近期有个消息就係话啦，有啲嘅即係联储局嘅官员呢好似转转啲口风，九月份好似係唔上架，唔好想加息咁样咁样。咁大个问题呢，即係始终大家都要睇住下个礼拜五个 CPI, 因为呢个先系个关键数字。
0: 係啊，呢啲个即系关键数字，即系加息同减息呢都好重要。咁特别系啦，即係昨晚就联储即系唔系联储局，应该美国财政部攞住支细水喉嚟救森林大火啦。咁就引致到就个加息机会率呢都回落咗嘅。咁就由早两日嘅68%啦，咁啊回落到去即系九月联储局加四分之一嚟嘅机会咧，就只系得50%，即系变咗一半一半啫。
1: 系咯，50-50啊，点睇咧？
0: 50-50点睇咧？咁啊，就真系要睇今晚啊。
1: 系
0: 咁啊，同埋睇你所讲嘅下个礼拜啦 ，CPI 嗰啲数字啦。咁但系咧，就港股呢方面啦，咁啊就而家都升500几点啦。头先都讲过。喂，大摩咁样讲一个目标价有冇影响呢？咁就冇问我哋啦，不如搵个专家出嚟问下。
1: 好啦、
0: 啊，下一次搵阿 Anna 出嚟，咁啊同大家分析下，喂有冇影响噶？好，转头见。
2: 即时望镜，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识选国旗，
1: 尹德正、黄俊杰。
2: 两点十九分啊，翻到嚟即时搏击诶，依节咧即时搏击咧就请到咧就系富途证券首席分析师啊 Anna 啊冯文慧咧，同大家讲下个市场情况。Anna 你好啊
3: ，Hello 威奇你好。
2: 喂 Anna， 第一件事梗系问下大摩嗰单嘢先啦。喂大摩讲目标价、哦，咁啊讲一讲恒生指数嘅目标价点睇先？
3: 咁睇翻恒指嘅表现啦，其实今日咧个恒指表现，我觉得个升势都相当之有动力噶。咁主要系因为受惠翻个美债息回落啦，咁啊成件事咧对于一啲高科技股个估值咧嗰、那个压制咧，其实得以缓解嘅。咁所以见到你连跌几日之后，其实今日嘅科技股都有明显嘅反弹。咁虽然个动力唔系话算好大，但系你见到指数方面其实讲紧升翻上几百点啦。咁啊而家有多条移动平均线又重拾翻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即系点讲咧，即系短期嚟到讲。那個動力都是有的，雖然大行的意見我覺得、有時都是一個參考，即又不可以說即盡信的，主要是看市場的資金面、情緒面和一些即上升的動力的。以短線來說，恆指現在大概在25,000多水平，今天重拾一條即100天線，你看到其實如果下方之前來說即25,000，我覺得可以說是近期多次一個心理關口去測試都是成功可以反彈的，所以25,000算是近期的、所說的一個即绝对的支撑力度啦。咁上方的话本身就看住条100天线的，咁今日已经突破啦。咁如果再进取一点看下，可能譬如大概250天线 ,25763 点会不会可以又破到这个阻力。如果破到的话呢，咁我觉得再进一步上次26000甚至更加高水平呢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先看返即讲緊9月，因为都有几个大事啦，即除了通胀数据之外呢，咁9月议息会议呢一样嘢是最决定恒指嚟緊嘅去向的。咁有理由相信如果大家消化咗、加息又好，加息又好啦，咁大家消化咗个消息之后，咁啊恒指会有动力再进上一层楼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个时间点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4: 系另一方面咧，头先阿 Anna 都讲到啦，啲科技股嘅动力，即系咁样弹一弹啦，但系暂时睇到个动力唔算好大。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计啦，连跌咗都好一段时间嘅时候咧，早两个交易日咧就穿过110蚊呢啲关口位嘅，而家叫系弹一弹上翻上嚟咧。其实 Anna 又点睇阿里巴巴嘅近期走势咧？
3: 咁睇翻八月以嚟咧，其实阿里巴巴嗰、那个即系流入嘅资金都系有嘅，但系个累计唔算话好多，咁啊大概80多亿啦。咁相对以往嗰个流入嘅程度咧，其实都真系即系比较差，可以咁讲。因为主要其实受累翻个配股嘅消息影响啦。咁你见到其实配完股之后个消息一出嚟咧，咁啊裂口低开啦。咁而家都系未回补翻嗰个下跌裂口噶。同埋你今日咧，就算弹一弹咧，你讲紧即系多条移动平均线都系失守嘅。咁我觉得如果只股份真系要转势嘅话，基本上即系先企稳条五十天线112蚊先。咁但系今日咧，似乎咧呢一个就即系受制咗，连五十天线咧都系升唔穿嘅。咁所以佢短线嘅动力咧就唔算话好强，同埋大家都有留意到、就系配股嘅消息对佢影响嘅打击都好大啦。咁啊，好多投资者都对呢间公司嗰个短期嘅走势都个信心面唔系咁强。咁啊话就话即系有管理层即系增持，马云有增持，咁啊佢哋增持个价咧都喺配股价嗰个122蚊嘅水平附近嘅，咁变相算系有翻啲信心。但我觉得如果你短线真系要俾个股份或者投资者更加大嘅动力同信心咧，都要公司咧公布一啲数据或者啲 AI 业务方面咧有个明显嘅即系所谓嘅商业化或者一啲落地嘅成果啊，呢只股份咧先至会弹得比较大。咁否则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咧都系喺现水平拉佢为主啊。
2: 阿 Anna 就问下啲本地地产股啦，寻晚啦就见到美国债息啦，就叫做回落翻啲啦，连带就系、是、联储局噶嘛，加息嗰、那个飞分 future 嗰边咧，嗰、那个机会率都加四分一厘，有机会率都细翻啲。见到啲即系本地地产股都弹得都几犀利吓，譬如好似16啦，即系新地咁啦，都升翻成4%，反弹翻4%国外。喂，点样睇啲地产股啊？
3: 咁睇翻即系地产股对个息口嘅敏感程度都比较大啦。咁有理由相信咧，其实地产股咧都积弱咗一段时间噶啦。咁随住即系大家消化咗呢个加息嘅预期，其实对于个地产股咧都有明显刺激嘅作用噶。咁你见到其实今日除咗啲本地地产又好啦，即系啲内地嘅地产咧，今日嘅表现咧都系普遍系做好噶。咁可能有理由相信喺个资金轮动之下咧，其实可能市场咧 開始即關注翻啲地產，或者即而家講緊，因為其實都有啲金九銀十嘅效應。雖然呢個效應喺過去一兩年唔算話好明顯，咁但係始終喺一個即歷史數據上咁講翻，佢過去一段時間其實都有少少呢一個效應同埋旺季嘅。咁我會因為呢樣嘢而帶動翻即所有內房又好，本地地產又好，呢一個兩個月嘅走勢會好啲咧，咁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啦。咁你頭先亦都講到十六啦，咁見到其實佢講緊即佢本身做開唔同嘅即項目咧，嗰個即銷售情況咧，其實喺本地嚟到講咧，都算係賣得唔錯嘅。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即可能行業或者公司最壞嘅時刻已經過去啦。同埋講緊佢之前跌到大概110蚊呢啲邊咧，其實即過去幾個月都跌過幾次嘅，咁佢就即冇失手嘅。咁其實嗰個底部即嘅確認趨勢都比較明顯。咁一嚟相信，如果真係成個行業回暖嘅話咧，咁啊即而家嗰個直播空間都好大，因為講緊都係啱啱連續幾日咁樣慢慢升翻上嚟。咁如果真係即係受惠翻成個外圍嘅復甦嘅話咧，咁你話呢只股份可唔可以即係進一步反彈，去到甚至乎可能130或者140嘅水平咧，都係有機會嘅。
4: 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啲電動汽車股咧，近期都比較多消息嘅，譬如好似理想又有部新車啊出咗嚟啦，咁啊上市就嗰個售價係50.98万，即係51万左右啦。咁另外咧，小米咧就話咧準備出年咧就去進軍呢個歐洲市場啊。其實 Anna 又點睇啲電動車概念股咧？
3: 咁睇返呢啲即係車股，你頭先譬如講到即係理想嘅汽車啦，就算受惠住個新車嘅發放啦，咁講緊其實佢嘅反彈動力都唔係好夠啊。咁而佢個新車款呢都講緊個價錢唔算話好貴啦，即係見到其實成個行業嗰個內卷嘅情況同埋價格戰同埋個競爭上都係相當之激烈嘅。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即係個價錢平咁啊，個量取勝嚟到即係以量補價呢？咁暫時都係有待觀察，因為你喺佢嘅業績上你都見到呢個趨勢唔算話好明顯，但係有做緊嘅。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大幅刺激個股價，可以一個明顯嘅反彈咧，我諗真係要消化成個行業嗰個競爭係冇咁激烈，或者大家已經可能淨係去幾個龍頭特別做得好嘅，咁佢哋個股價表現咧先有一個明顯嘅即係反彈動力啊。否則嘅話，我覺得而家即係你話佢再穿一個低位可能又唔會嘅，咁但係你話再升翻上一啲高位咧，個機會都好難。咁但係你話個銷情上啦，咁可能即係頭先內房都有金九銀十啦，咁其實汽車都有呢個金九銀十嘅旺季，咁睇下即係會唔會九月嗰個即係車過去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都見到佢真係即係疲弱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股價咧嗰個歷史水平喺講緊嗰個即係市盈率方面咧，都係比較偏低嘅水平，咁有理由相信如果個估值上係比較吸引嘅話咧，咁可以吸引翻啲長線資金去關注
2: 嘅。另外 Anna 想問一下啲內銀股啊，咁內銀股嚟講咧，就好似都今日又重拾動力啦，特別係只3988啦，又再創新高啊，咁啊高盛又睇好佢等等啦。喂，點樣睇啲內銀啊？升完未？
3: 其實成個即係所謂高息相關嘅板塊，我覺得都係今年下半年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因為其實市場對於個外來不確定性實在太大，咁所以見到你例如你頭先講到嘅內銀咧，其實幾隻內銀都不斷創新高，不斷喺高位。咁見到其實因為講緊內銀，其實佢本身啲基本面又唔差啦，咁又都有個收息嘅概念啦，咁而再加上有啲內銀講緊嗰個即係業務嘅即係相對對人性啦，同埋嗰啲海澳業務都發展得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喺成個外圍不確定性之下，係真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咁變相就算你個股價碌咗落嚟，咁但係你可以賺息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會好即係受資金嘅青睞咯。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幾隻內銀股，尤其是即係我覺得四大內銀股啦，喺嚟緊即係第三季又好，第四季都好啦，都會應該係相對個市嚟講會跑得比較強啲咯。咁嗰啲有貨嘅投資者，因為我覺得始終你揸高息股，你都係以一個唔係短炒嘅心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算創新高又好，咁你都可以繼續持有嘅，因為大家都係想賺個利息，而唔係睇個短線嘅股價嘅波動性咯。
4: 系咁啊！讲完个内银之后啦，不如讲埋啲内险股啦。因为其实咧，见到只2628啦，近期个走势都系偏强嘅，嚟到呢啲啊32蚊左右嘅叫系尴尬位啦。因为之前咧见到6月份同埋呢个5月份咧都系个高位，大概喺32蚊嘅水平。Anna 又点睇？譬如好似2628呢啲咁嘅内险股咧？
3: 咁睇到26,200，其實今日都差唔多係一個月嘅高位啦。咁有理由相信，其實頭先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我覺得譬如你內險都係有個派息嘅概念嘅。咁而內險嗰個分紅嘅，即係所謂嘅派息咧，喺過去嘅歷史嚟到講，都係一個比較高嘅確定性同成長性啦。咁所以都受到即係市場嘅資金青睞嘅，同埋講緊即係嚟緊即係。嗰、那個市場嘅震盪咧，即係 A 股方面咧，有冇一個回暖嘅跡象咧，都帶動內險嘅

0: 表現。咁所以成個下半年嚟講，除咗內人睇好翻少少，其實內險咧都值得大家持續關注。咁但係畢竟你見到譬如即係我覺得內銀咧就可以有信心揸多啲嘅。咁但係內險咧就比較有時受啲外圍或者政策上咧個波動性大啲嘅。咁如果有貨嘅投資者，譬如你真係喺早排即係低位咁樣揸上嚟，咁而家都升到大概一個月高位啦。咁建議可以先走一轉嘅，因為講緊即係你如果你由25蚊到咁樣揸到上嚟30蚊，咁其實那個即係直播都幾大啊！我自己會覺得，因為講緊佢一個好短嘅時間，其實佢就升咗幾蚊啦。咁所以呢、這個位，因為之前你見到幾次咧，大概喺31蚊咧，都係即係 cap 咗落嚟，會跌翻落嚟。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先走一轉，然後再作部署嘅。
1: 好啊，今日唔該曬 Anna 啦，同大家剖析下個港股情況。唔該曬 Anna。即時獲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喺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嘅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昨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本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及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报道说，片山高月留任亦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认为片山高月未能有效掌控财务省，因此市场曾经传出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Tesla 的自动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限定区域投入营运。Cybercab 是 Tesla 专为无人驾驶载客服务设计的两座位车型，车内没有踏盘、脚踏和后视镜，保留座椅和一块触摸屏幕。所有行驶决定由 Tesla 的 FSD 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完成，车内配置 SpaceX 旗下的 Starlink 卫星网络。Cybercab 的车身是金色，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已经步入一个名副其实的交通运输黄金时代。 Cybercab 基本上是一架有车辘的休息室，配备非常好的电视和音响系统。 Cybercab 会在9月在亚洲展出，包括香港、东京、北京和上海。内地证券时报报道，展出活动是展示产品设计和技术理念，不涉及 Cybercab 在中国市场上市销售或者无人驾驶载客服务的商业营运安排。彭博报道，本港新股市场畅旺，越来越多发行企业开始自行选择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业务伙伴之外，这些亲友团亦获得认购份额，而传统基金就难以参与。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本港今年的新股发行规模有望打破纪录新高，很大程度归功于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国企业上市融资。不过预

0: 今嘅新股分配方式同以往并不相同，过去投资机构主要喺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依靠同承销银行嘅关系取得份额。而家管理层非常直接地参与投资者轮选，其中印刷电路板制造商盛宏科技系一个例子。知情人士话，超过两成股份分配俾辉达嘅部分主要股东，因为盛宏科技希望投资者结构能够同最重要客户保持一致。警方在过去两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款项3亿2000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说，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为理由，致电受害者，叫他们点击连结盗取金钱。警方说，集团都盗取多名市民的身份证、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和工具，以及诈骗成员自拍头像、篡改身份证、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用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2:37，恒指最多就曾经升过500几点，目前来讲就升幅收窄翻少少。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667点，升453点，升幅系1.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50点，升81点，升幅系1.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851点，升40点，升幅系0.26%。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91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26，升5毫子，升幅系1.9%。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3.6，升10.6，升幅系2.4%。第三位 Minimus 最新系做紧361.4，升6.8，升幅系1.9%。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01，升2.6，升幅系2.4%。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6，升1.9%。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最新系做紧88.16，升0.8，升幅系2%。第七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076蚊，升跌32蚊，跌32蚊，跌幅系2.9%。第八位1347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08.5，跌11.3。

0: 跌幅係 9.4%。第九位兩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上係做緊35.56，升2.16，升幅係6.5%。第十位中心最上係做緊66.1，跌1.95，跌幅係2.9%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2:39即时搏击时间，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揾得正咧。喺开节目之前，首先同大家介绍个活动，讲紧嘅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仲可以可享早鸟优惠，此优惠有效至9月8日，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0: 哇，咁啊就上个礼拜啊，其实就啊应该礼拜一啊嘛，啲内房股咧就俾人血洗啊，
4: 冇错
0: 啊，系啊，咁啊，但系叫做今日咧啲内房股咧。就弹返上嚟啦，喂，弹咗两日㗎喇。
4: 係呀，其实呢最主要呢就係一个8月28号出嘅一个新政策啦，咁啊讲咗一段时间㗎啦，咁我哋喺业绩期之后呢，终于大家又有啲时间啦，去真係认真研究下呢啲咁嘅新嘅政策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呢，招银国际就讲咗个报告呢，就係话啦，预期呢个地方实施嘅细则同埋试点规则在4至6个礼拜之内就会陆续出台。即因为个原因呢，就是呢中央有个大政策出来的时候呢，啲地方怎样執行呢，佢哋个细则是怎样规定啊，咁样呢是仲会有一个叫是地方政府的诠释咁样㗎嘛。咁然之后呢，即对于成班内房来讲呢，其实即或者对于成个内房的行业来讲呢，这个新政策呢有两个角度去看嘅。第一个角度呢，就梗係我哋啲散户啊，或者叫係小市民嘅一个影响啦。另外一个角度呢，就係我哋而家呢张图，即係喺 YouTube 度嗰度呢，大家会见到㗎啦。就係会见到呢，即係喺呢个新政策推出之后呢，对于一啲叫係内房嘅行业有咩影响呢？其实呢就以前呢，我哋跟内房行业或者内房股嘅时候呢，啲上市公司嘅高层最鍾意同我哋讲呢，今年啊，或者譬如打个比喻，第四季啦，我哋有几多个项目呢可以封顶呢。咩叫封顶呢？就係嗰层楼呢，嗰、那个即係个屋顶呢起好咗之后啦。呢样嘢呢个时间好重要喎，个原因就係一封顶呢，嗰、那个预售楼花嗰嚿钱呢就全部跌晒落去嗰啲上市公司企业嗰个袋嗰度，你嗰个钱呢可以任使㗎啦，可以话係。咁而家最新嘅政策系乜嘢呢？就系、是、呢封顶呢就只不过系呢你可以呢拎出嚟卖嘅啫。咁如果你即係你封顶之后先可以拎出嚟卖呢，基本上呢就等同于系卖楼花㗎啦，咪即系卖现楼㗎啦。咁、当你即系嚟緊你未来系卖现楼嘅时候啦，大家都可以预计到啦，就系、是、嗰、那个资金回笼嘅时间呢就大幅地拖慢。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是、呢以前呢就可以呢一节节咁样呢去攞钱嘅。即系唔知有个 A 嘅时间点呢就可以用到呢预售楼花嘅可能一半嘅水平啦。咁 B 嘅时间点呢就可以拎到七成利用啦。咁剩返个三成呢就系、是、封顶呢就拎埋个三成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嘅状况啦。未来就唔系啦。一次过摆晒喺嗰个银行嘅户口嗰度冻结晒， 你可以真係交到樓啦，驗收埋之後啦，先一次過同你解封，哇！咁樣對成間公司嗰個財政壓力咧，即係基本上你所有嘅前期投入咧，你都要自己去解決。例如咧，就係自己嘅現金啦，或者去問銀行借錢啦。這個就係對成個行業嘅企業營運嘅一個嘅重大嘅改變咯。係
0: 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譬如可能你起起下樓，你都要找數嚟數噶嘛，係咪先？咁你找數嚟數嘅時候咧？咁啊，就要自己谂掂佢啦。
4: 系啦，同埋啲所谓嘅工人嘅钱啦，即系装修工人嗰啲钱啦，全部都系你找啦。咁咧，其实咧，而家喺内地嘅情况啊，听闻啦，就系咧，拖数嘅情况咧都几严重嘅。即系我哋成日香港呢方面啦，都成日听到啲咩大判拖二判，二判啊拖工人噶嘛。即系呢个情况，我哋香港都有发生嘅时候咧，上面嘅情况咧就暂时听到啦，就系、是。只会更加严重嘅啫，咁所以就系咧，可能咧，即系啲要承接工程嘅公司咧，系更加要有实力先。
0: 系啊，咁啊，其实都有到好处嘅，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即系譬如哇，即系啲冇咁有实力嗰啲，基本上都俾人踢出呢个市场上面。
4: 系啦。嗱，咁我哋头先讲完嗰啲叫系上市公司或者一间地产商嘅层面啦，咁对于我哋小市民嚟讲啊，30年变40年供楼个时期咧，有咩影响咧？咁样，咁有个专家咧就可以写咗个文章啦，就去同大家解释呢件事噶啦。
0: 嗯，
4: 就系咧，譬如打个比喻啦，300万嘅楼啦，咁啊系最高贷款咧，大概系128万左右啦，咁啊，以前呢个就系呢个数嘅，咁咧而家咧最新40年期咧最高贷款，因为个叫系借款嗰个上限又多咗啦，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嗰边都由即系以前嘅60%啊，变咗而家大部分都可以70%按揭咁样啦，上面都系嘅。咁然之后咧，但系拖长个年期咧，就系、是、每月个供款咧，其实系都多咗嘅。个原因就系咧，你嗰个借嗰个钱咧大嚿咗咁样，最大嘅影响就系咧。如果你即系借同一样嘅钱啦，即系譬如100万咁计啦，你每个月嘅供款咧，因为摊长咗年期咧，你系每月少供咗14.8%，即系差唔多都系都500-600左右咁样啦。咁但系咧，你总支出咧系会多咗嘅。咁总嘅利息支出咧，又会由每100万嘅钱啦，30年期嘅话咧，你就系利息支出大概系53万、54万左右啦。但系如果你摊分到40年期嚟还嘅话咧，你总利息开支咧系去到70几万嘅，75万左右嘅水平嘅，多咗成咧差唔多39% 嘅。
0: 系啊，咁啊，即系始终就系拉长个期啊嘛。
4: 系
0: 啊，其实拉长个期，咁啊，当然就会即系银行梗系收你利息噶啦，系咪先？咁啊，就肯定会咁样样。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当然啦，就表面上就30年摊到40年咧，就个时间系摊长咗嘅。咁啊，用时间嚟换取
4: 购买力。
0: 咁
4: 啊，其实咧，对于成个嘅内房行业啊，系咪真系会可以推动到更加多嘅买家入市咧？呢样嘢都系比较大嘅怀疑嘅。个原因就系，除非你系真系要自己住嘅。咁因为大个问题咧，楼咧，即系如果根据我哋啲香港嘅啲物业代理咧，就系、是、嗰、那个譬如先生咁讲咧，楼嘅最大作用咧，除咗自住之外咧，就系佢个投资价值啊嘛。咁而我哋香港嘅楼咧，就系、是、个投资价值系好明确噶啦。譬如好似我哋近年嘅话咧，见到无论系美国加息又好啊，美伊战争又好啊，都跌唔落嘅。最主要个原因就系咧，嗰、那个回报个率咧，系、那个租金回报咧，系可以撑得起个楼。价嘛，而上面嗰个嘅租金回报率咧，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噶啦，即系你成日会听到咧，就系啲有钱嘅内地投资者咧，宁愿唔租出去嘅，
0: 宁愿
4: 摆间屋喺度养老鼠咁样，
0: 系啊，
4: 咁即系其实个原因就系咧，因为你租出去都好，咁你可以收到几多钱咧？但系咧，你即系可能啦，又惊俾人用残咗啦，用残咗咧，你重新去装修咧。哦，可能你都连个装修费都唔够，即系你个租金都唔够冚个装修费、哦，咁、就变咗咧，佢哋宁愿即系买层楼翻嚟咧，真系摆喺度就算数啦。即系你会见到其实上面嗰个楼市啦，系个价咧系远高于嗰个租金回报嘅时候咧，而家呢个情况就似乎都仍然未改善啦，因为始终咧 之前就憧憬緊內地係減息㗎嘛，即係個 LPR 所謂嘅。我哋就香港呢就係讲嘅供楼息係 P 减㗎嘛，上面其实就大概係嗰个 LPR 减咁样嘅意思啦。咁而家呢上面个利率呢大概供楼嘅利率係 3.10 呢、即係我睇咗

0: 香港最新就算之前咧加咗一两次息都好啦，咁样都系 2.6 厘左右嘅啫，2.6-2.7 左右啦，咁样都系仲系低过上面嘅一个水平嘅。就算依份嚟紧可能最坏嘅情况啦，美国今年啊加两次至三次啦，咁样我相信我哋银行都唔会加得足噶啦，咁就变相咧，即系可能都系贴近三厘左右嘅啫，我哋香港个供楼息都远远低于上面嗰个3.1厘嘅情况。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你嗰个冇咗个租金回报之前咧，即系对于个楼价咧，其实个压力咧，即系
0: 纯粹睇你嗰、那个你啲买楼人士愿意用几多钱去买咯。
1: 所以就你大家都见到，其实啲内房股咧，即系嗰啲毛利率啊个下跌压力咧，都几大啊，即系甚至有啲嘅负毛利。
0: 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哋阵间咧就会拎下碧桂园嗰条数咧，嚟同大家分析下咁样啦。咁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
3: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2: 即时搏击，
12: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52，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揾得正啦。咁头先讲到啦，会想同大家咧拎下啲内房嘅业绩嚟睇下，因为我哋就唔好淨係睇住个股价啦，有阵时睇下自己呢到底买緊嗰间公司到底营运情况系点啦。喂，譬如好似碧桂园咁嚟睇啦，而家个作价大概系2毫子左右啦。哇，当年梗系贵啦，
1: 我都唔记得咗佢2毫子
0: 咋，大佬。
1: 係囉，即係话当年话你个諗，你讲当年就真係要打呀，讲当年。话当年我话收唔收到呢，话收到嘅，
0: 都收到，系啊，15-16蚊，
1: 15-16蚊，哇！而家剩翻都唔知剩翻几多分之一啦。
0: 即系咧，同啲亲戚讲起嘅时候咧，即系啲亲戚都有买下股票啦，咁样就话咧，哇！当年我买某只吓内房嘅时候咧，讲紧30几-40蚊啊，咁样我都唔讲边间啦，咁样而家啊几蚊俾你买啊，买啲啦，咁样即系。但系个问题咧，我哋又要睇下，真系睇下盘数，唔好净系睇住个股价咁样咧。即系譬如你好似睇碧桂园个盘数嚟睇啦，睇佢今年上半年嗰份业绩啦，我觉得系都几吓人嘅。
1: 系，
0: 即系个原因就系咧，如果你睇佢嗰个毛损率啊，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嗰啲公司系讲个毛利率、毛利率噶嘛。但系碧桂园咧系无损嘅，即系讲紧咧，你每买一层楼咧都系要蚀钱嘅。
1: 系啊，佢因为点解会蚀钱呢？

0: 因为佢个销售成本多过收入，
1: 系啦，
0: 系啊，
1: 咁即系嗰个嗰层楼咧，咁我谂相信主要嘅原因都系面粉贵啦，即系个地皮当年买落嚟系贵啦咁样，咁然之后而家个楼价跌完落嚟之后啦，又撑唔翻起嗰个叫系毛利率，即系咁令到咧要蚀住咁买啦，最主要嘅原因应该都系咧佢要去搵啲现金流翻嚟去还钱啦、还息啦。咁如果你睇佢嗰个无损率呢，其实呢碧桂园上半年呢係 13.59%。
0: 嗯哼。
1: 即係每卖100万嘅楼呢，佢要输 13.5 万 ,13.6 万嘅钱啊。
0: 哇，都好夸张啊。
1: 係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你睇返佢2025年同期呢，其实佢嗰个无损率呢都只不过係 8.9%, 係多咗呢大概係 4.7 个百分点左右啦。即係其实你会见到而家嗰个叫係卖楼个亏损係越嚟越大嘅。即係我哋成日讲譬如好似理想汽车啊，或者嗰啲小鹏啊、蔚来啊嗰啲呢，即係卖车係蚀钱。喂，但係咁人哋係有憧憬有希望㗎嘛，即係譬如打个比喻，去到咁上下，你个造车个规模够大嘅时候，你个毛利率可以压返，即係你个成本可以压返落去嘅时候呢，个毛利率就会出返嚟㗎嘛。嗯、但係而家内房你好明显你就係都你买完层楼之后就冇㗎喎，咁你有咩憧憬可以令到嗰个叫系毛利率系上返去呢，咁样即係都真係唔知。
0: 係啊，如果大家睇返啦，即係碧桂园啦，就係、佢都有解释点解会出现无损嘅，咁佢主要嗰句啦，都系而家哈利咗嗰句啦，就系话因为各个在建物业同埋持续销售已落成嘅睇嘅减值咧，咁啊都高达成61.7亿人民币啊，咁所以个减值咧都引致到佢即系系呢个碧桂园啦，其实就出现咗一个叫做亏损咯。
1: 系啊，同埋如果你认真啲睇啦，即系你头先我哋睇到咧，其实碧桂园嗰个财务费用嘅净额啦，即系喺条大数图见到啦，就系大概系23.9亿。元人民币左右啦，但系呢个系扣完好多嘢嘅。你如果斋睇佢嗰个真系要付息嗰个费用咧，其实讲紧半年度咧少咗嘅，由呢个66亿元啦，少到去呢、這个减到去呢个41亿左右啦。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少咗都要讲紧半年系还40亿嘅钱。系你要唔知点样泼水泼40亿翻嚟咁样，呢个系碧桂园都系，甚至乎系一班内房都要面对嘅问题，好现实嘅问题咯。
0: 系啊，咁始终即系你而家个楼市个情况啊，即系你唔系各个地区嘅楼市升紧噶嘛？
1: 系啦，
0: 你大部分嘅楼市，即系如果你大家睇翻八成嗰个综合嗰个指数啦、即系你好多北上广深，其实就好似我冇记错，剩翻上海系升之外，其他大部分城市都系向。
1: 是啊，咁其实即系而家内地嗰个情况啦，八月份嗰个跌幅啦，叫系即系二手楼嘅跌幅咧，叫系略微地扩大咗嘅，咁啊按月咧就跌咗0.45% 嘅，咁都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会见到一手楼咧，就持续都要大家都要去谂方法去搵现金流翻嚟嘅时候咧，你都唔会见到即系啲一手楼系有得升嘅，有得升好多噶啦。个原因就系咧，大家都系而家要钱唔要货。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都唔知点样去每个即系每年还大概差唔多80亿咁样嘅钱咁样，即系逼。桂园咧，我相信已经系内房当中咧，算系相对较好嘅一间公司嚟噶啦。
0: 咁啊，当然啦，就撇除翻即系譬如可能国企嗰堆啦，即系688嗰堆，咁啊688嗰啲咁啊，1109嗰啲咁系就龙头大佬咁啊，就系、最好咁，即系以毛利嚟计啦，即系以688毛利率咧都有16.1% 啦。咁但系1109咁啊，上次都讲过啦，1109就系、商业嗰边个毛利率系好高嘅。即系商场租金好鬼劲嘅，咁但系一讲到卖楼咧，就即刻就唔系好得嘅，咁但系最惨就系、 佢上喺1109喺賣樓嗰邊係遠遠比起商場收租嗰邊位置多嘅。
1: 係，但係而家就係希望就係可以用商場嗰邊收租去撐住，咁啊捱過呢個寒冬期。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個叫係內房個寒冬期幾時完咧咁樣，即係呢個咁嘅新嘅政策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個寒冬期完結咧？

0: 咁都系一个几大嘅疑问嚟嘅。
1: 系啊，咁啊，即系最重要啦，就系内地个楼市啦，可以喘稳翻啲啦。咁如果内地楼市一日唔喘稳，引致到咧，其实个销售量可能都继续向即系唔系咁好嘅方面发展嘅时候，咁当然啦，啲内房股可能个股价个压力咧，其实都可能会有啲压力嘅。特别系啲譬如啲毛利率啦，即系好，其实大家好抗伤个毛利率咧，喺啲内房股咁嘅嘢越嚟越压。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咧就个股价就好难有一个大幅反弹嘅。咁但系咧，如果假之间咧啲销售量回升翻之余咧，啲内房嘅毛利率咧向扩翻张嘅话咧，咁咧即系有机会咧，其实就真系将成个行业嘅睇法咧，市场对睇法咧有机会扭转咯。
0: 系啊，但系都要一个问题就系，起码个市场嗰个购买力系出翻嚟先啦。因为暂时见到咧，大家都系等紧个楼价咧啊，睇下几时见底啊，先去再去买楼啊。好，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2: 下周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并重点搜寻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今个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和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是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的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于政策延续。报道话，片山高月留任，亦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因此曾经传出他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会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同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见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4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

0: 城大迎新营出现不当行为，校方表示所有涉事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纪律处分。校方指出，学生发展处将会为同类型活动的举办者提供更多学生活动管理工作坊，并就今次事件设立热线，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援。校方重申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强调继续坚定维护安全、尊重和支持的校园环境，确保所有学生在正直的气氛中学习和成长。网上早前流传迎新营的影片，有赤膊男子抱起上身只着内衣的女子。城大学生会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发声明就事件道歉，又说学生会已按现行机制解散这一届的干事会。青衣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货仓发生火警，冒出浓烟，焚烧约两个钟，大约500人自行疏散，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朝早10:40，货仓内怀疑有建筑物料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开动两条灭火喉，派出两队烟雾队灌救，在中午12:45将火救熄。据了解，起火地点是新建成的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地下士多房，入面放有杂物，当时有工人进行工程。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清姐点醒你，
9: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风停咗喇，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3:08啊！个港股嚟讲，跌幅又进一步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涨25,641点，升428点，升幅系1.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51点，升83点，升幅系1.9%。深入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84点，跌15,840点，升29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09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24，升4.8，升幅系1.9%。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3

0: 而升十个，而升幅系2.4%。第三位 Minimax 最差系做紧359.4，升4.4，升幅系1.2%。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差系做紧4.46，升接近2%。第五位9988阿里巴巴最差系做紧110元，升2.5%，升幅系2.3%。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差系做紧88.14，升1.78，升幅系2.1%。第七位智普最差系做咧1077元，跌31元，跌幅系接近2.8%。第八位1347华虹云力最差系做咗108.4，跌11.4，跌幅系9.5%。第九位中心最差系做咗66元，跌2元，跌幅系3%。第十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差系做咗35.46，升2.06元，升幅系6.1%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国剧，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10，继续即时搏击啊！由我 Barry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啊 ，Vicky 咧就今节咧就想讲一个咧好大嘅阴谋论。
0: 我唔系嘅，唔系我讲嘅阴谋论嚟嘅，即系大家都对于特朗普咧就都惊嘅，
4: 好多意见啦，
0: 好多意见啦，又话伊个湾系要特朗普湾系嘛，
4: 美国湾啊，
0: 又美国湾又特朗普湖啊等等啦，总之就好多嘢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啲原因啦，咁啊最近咧就荷兰咧就突然之间咧话要运走啲金喎。
4: 荷兰唔系唯一，不过讲咗荷兰先啦。
0: 系啊，咁啊荷兰咧就早两日咧就话将86吨黄金储备咧从美加咧就移翻去英国嘅。咁啊就呢一个
4: 解释就系话为咗分散风险啫，实际应该系点咧？
0: 喂，但系嗱，好老实讲啊，嗱，想即系二次大战之后咧，就啲全世界啲黄金咧，大部分咧都摆晒喺美国嘅。
4: 冇错，咁因为二次大战咧嗰阵时咧就系呢个美国崛起嘅时机啊嘛，咁啊亦都成为咗全球嘅一个叫系啊金融领袖咁样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唔知系咪啦，而家就惊啊，而家最大嘅债仔
4: 系啦，一来系最大嘅债仔啦，但系佢都仲系揸住大家嘅黄金噶，咁。黄即系美国揸帮全球系揸咗好多黄金咧，即系成为咗一个全球金库咧。佢背后有一个好大嘅阴谋论噶，甚至乎连 Elon Musk 都讲过噶。
0: 系啊 ，Elon Musk 成日都想打开个金库啊嘛。
4: 系点解咧？
0: 因为想数下啲黄金啊嘛。
4: 点解要数下啲黄金先？
0: 究竟系咪度先？
4: 系
0: 咁啊！但系就即系 Elon Musk 嗰时就在即系喺美国政府度做嗰时啊，讲咗几次噶啦。要打开嗰个金库数下金，但系都打开唔到，
4: 即系 Elon Musk 打开唔到，
0: 即系唔知系咪有机械人守住。
4: 呢个系即系可能系总统级别嘅机密嚟
0: 嘅。系啊，咁啊，但系嗱，如果第一提翻咧，其实好搞笑嘅。咁咧就即系荷兰运翻金走咧。真唔系第一个嚟噶，系应该系第三个。
4: 第三个嚟，系啊，系仲要系规模最少，86吨啊，都系唔系好多咗。原
0: 来系啊，但系之前咧就德国啦，就试过就运走啦。咁啊，德国咧，你冇睇过300吨黄金，即系可能300吨黄金，可能几架飞机啊，甚至我谂唔用飞机，即系一艘船点都运得走啦，系嘛？但系佢唔系，德国咧系要分几年先运得到走。系啊，
4: 系
0: 咁啊，好啦，法国啦，法国咧，法国又犀利嘅，法国点样运走？依129吨黄金咧，就沽咗个仓先，跟住去欧洲买翻嘅。
4: 哦，即系我个法国同阿美国佬讲话，我唔使见到啲黄金噶啦，你俾钱我得噶。
0: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就点样买运翻走咧？就喺欧洲买翻，跟住摆翻喺法国央行度。咁啊好啦，今次啦就荷兰啦，咁啊就据报就话运翻走啲黄金啦。咁但系大家好神奇地，哇点解？就大家都要運走啲金咧，
4: 係咧，
0: 係咯，咁啊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啦。其實即係每一個貨幣裏面咧，最後個 backup 咧，其實都係黃金嚟嘅。
4: 係
0: 咁，但係而家就美國個債務危機啊，即係頭先我哋第一節都講過啦。即係雖然財政部就叫做開條水喉咁啊，就買翻自己啲國債啊。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話。 一个森林大火里面开条晒水喉嚟淋熄个森林大火，即系基本上冇可能嘅。
4: 系40万亿嘅一个国债规模啊，你买咗百零亿咧，其实系连个总额嘅十。

0: 冇乜喐啊，但你相对商品你就唔同啦讲法。喂，你相对你成日相对个金价，系我都好明白嘅。大家都对于美股咧都好钟情嘅，即系由2000年嚟讲，哇，美股啊升咗8倍啊，好劲啊！
1: 哇，
0: 基本咪就数
1: 美股啊，基本上个超级大牛市啊，都好似冇停过咁样。
0: 系啊，但系 sorry 啊，原来相对金价。相对金价，如果金价以上个礼拜计啦，即系美股就升咗，美股标普500指数升咗8倍啊，个金价升咗14倍，
1: 哇，差唔多15倍添啊！
0: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系由2000年嘅嚟比较，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就是、因为其实就美元嗰个购买力啦就弱咗啦，咁越嚟越弱啦，咁美股其实都有呢个效应啦。咁当然啦，就撇开呢、這个，我觉得撇开嗰个叫做嗰啲叫做 Nvidia 嗰类啦，即系呢啲叫做有 AI 股，即系呢个以整体嗰个美股嗰个股个讲法嚟。咁同埋一样嘢啦，即系而家你见到啦，即系点解要美国财政部？出手走去市场买债先，就是、因为冇人肯买啊嘛。咁冇人肯买嘅时候咧，咁导致到即系美国财政部要尽量唔好令到个债息夹就升上去嘅时候，咁啊尽量就用自己嘅力量啦，咁啊
1: 人为压低翻，
0: 人为翻压低佢啦。咁另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就咁而家啲钱啦，其实就都唔使都呢啲唔系新消息嚟噶，即系啲央行即系都怕鬼咗。去买美债啦，咁啊就买黄金啦，咁啊即系第二季嚟讲，咁啊净买黄金嘅量咧289吨啦，咁啊就系创咗2024年之后咧第四季以嚟咧，咁啊就最大嘅增幅啦，咁呢啲都唔系啲咩消息，但系咧反而咧。边个买得最多先系一个大问题喎？咁啊，即系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喂，中国央行应该买唔少噶嘛，系咪先？咁啊，应该中国央行即系人行啦，即系我哋人行啦，应该就喺个市场扫咗唔少金啊。咁呢个系嘅，
1: 应该系最早去沽美债去买黄金嘅一个央行啦。
0: 系啊，咁但系咧。原来而家最大嘅购买力咧，唔系中国央行，亦都唔系土耳其央行，
1: 唔系土耳其，系边度咧？
0: 系呢个叫稳定币发行商啊，
1: 系啲 crypto 嘅一个发行商，
0: 系啊，一个 crypto 嘅发行商咧，我去买金咧，买得劲过央行
1: 啊。咁点解咧？即系点解佢需要咁多黄金咧？系因为纯粹自己投资啊，定系点样咧？
0: 唔知
1: 系，
0: 但系就好搞笑啊！佢而家个储备咧，跟住个黄金储备咧，竟然多过澳洲央行。
1: 吓，系啊，多过澳洲央行咁，佢代表啲乜嘢咧？佢而家揸住几多黄金咧？
0: 佢揸咗咧，即系佢数量咧，即系佢嗱，2024年以嚟咧，咁啊，呢个稳定币发行商啦，咁啊就买咗73.6吨黄金，咁比起咧中国官方咧49吨咧更加要多，咁啊亦都系比呢、這个。即系澳洲央行咧就更加之多，已经系升到咧就系、是、目前咧即系已经系第三大全球生产国嘅之多。咁其实即系嗱，即系呢个都未知道佢点解，即系大家都未谂到佢究竟一个稳定币发行商做乜买咁多金咧？
1: 我哋系咪要讲翻以前美元嘅成起家系点样起家？就系、是、因为个金本位，咁系咪想做啲咩？金本位相关嘅，
0: 可能佢谂住一注独赢，即系本来就买，即系用可能用啲叫做发行啲叫做虚拟货币，用黄金嚟做 backup 啦，
1: 唔知系咪啦。
0: 如果假之间系咁嘅话咧，咁就可能系一条新嘅血路嚟嘅。
1: 都系噶，其实你如果睇翻即系即系当美元咧脱离嗰个金本位之后啦，而家成为咗一个即系纯粹系靠信心去支持嘅时候咧，即系你甚至乎睇翻啊，我都唔讲其他嘢，你睇翻个 Bitcoin。而家有81,000啊，差唔多，即系我哋之前喺度讲咗好耐咧，就喺60,000+嗰啲水位徘徊啦。啊，到底特朗普会唔会再继续输钱咧？咁样即系呢个而家 Bitcoin 无啦啦抽咗上嚟，变咗80,000+，其实。Bitcoin 咧系呢个即系或者比特币啦，系呢个叫系咧对呢个全球货币咧不信任嘅一个最重要嘅一票嚟嘅。即系 Bitcoin 越升得劲咧，即系代表咧市场对嗰个叫系全球货币咧越不信任嘅。
0: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唔等于 Bitcoin 啦，咁黄金啦，甚至其他商品啦。
1: 但系黄金都起码有嚿金啊嘛。Bitcoin 真系得堆数字嘅。
0: 系真系堆数字，分钟你唔见咗个密码，唔知点写。
1: 亦都好多人啊，而家出现一个问题。问题就系咧， 啲 Bitcoin 除咗唔見咗密碼唔見咗之後啦，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唔知點解美國可以 hack 到咁樣喎？
0: 係啊，咁啊，即係。

0: 即系唔知点解啦，总之就有一个漏洞嘅情况啦。咁但系啦，即系整体上嚟讲，其实即系其实讲翻个点解荷兰由荷兰衍生出到嚟到个金价，其实咧即系好明显咧，即系而家市场上面咧，即系对于个美金即系不信任咧，其实就越嚟越大嘅。咁当然啦，大得嚟咁唔系话即刻成个美元体系会灭亡啊等等啦。咁系啊，咁但系就好明显啦，就你见到咧，大家都好似开始咧。就去转打一啲防守波啦，咁啊就将啲资产即系本来摆喺美国地区嘅，咁都尽量可能会分翻，即系学荷兰嗰句嘅讲啦，分散风险啦，
1: 系分散风险，绝对唔系对你不信任，
0: 系不过只系分散风险啫。咁即系呢啲即系系有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啊，即系你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你见到除头先讲过稳定币发行商啦，其中一间啦，咁另外就唔同央行都继续喺度增持嘅时候，即系你见到个金价，即系虽然啊个金价都我哋都喺上个月都讲过啦，即系个金价有机会系可能已经见咗底回升啦，咁啊上到4600咁都有机会回落啦。咁啊去到呢啲位咧，其实我觉得个金价咧，即系去到4500蚊咧，即系都系嗰句啦，都喺200天线度，好似啲 AI 股咁咧，即系喺度垫下垫下一阵先啦。因为你由个低位抽咗上嚟太多，咁啊抽咗上嚟太多之后，咁可能喺呢啲位度，咁啊喺4600蚊啊4500蚊，可能会点两三个礼拜，至甚至系一个月都唔出奇嘅。特别系咧，即系你见到个油价咧，即系特朗普无啦啦就话，喺中东开火嘅时候，咁啊就会令到个油价升嘅时候，咁唔知点解而家个金价系同啲油价系成反方向噶嘛？咁但系当即系呢个个。当即系嗰啲金价即系重拾翻，大家记得喂，原来金价系对抗美元体系嘅时候咧，咁咧个我觉得咁金价其实出年上到6000蚊咧，其实呢啲大家唔好意外，因为
1: 有潜力嘅，
0: 有潜力噶，即系唔系一啲咁奇怪嘅事情，因为金就系对抗美元体系
1: 啊，系啊，亦都系一个货币嘅一个不信任动议啦。好，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啊，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即时搏击，
5: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23，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尹德正 Vicky 啦。咁头先咧讲咗好多黄金啦。最近咧，原来咧呢个印度嘅总理啊，莫迪啊，都呼吁咧啲印度嘅民众啊，如非必要啊，就唔好买黄金。喂，点解要讲嗰个咩咁嘅呼吁咧？
0: 我唔知啊，即系但系咧，久唔久咧，印度咧都系咁样讲嘢，
1: 系
0: 嘅，久唔久咯，系噶，因为咧佢哋就觉得即系。系啊，同埋有时好似我印象中啊，好似会抽黄金税噶嘛，我哋
1: 系啊，好多地方都有呢个抽黄金税嘅。咁好啦，我哋引述翻呢个印度。

0: 嘅经济时报嘅讲法啦，佢就认为啦，莫迪呢个做法咧就系话咧，因为全球嘅不确定性加剧啦，佢就想咧保住个印度嗰个叫系卢布啊嘅汇价咁样咧，就唔希望咧啲钱咧就去晒黄金嗰度，因为咧我哋买黄金嘅时候咧就要用嗰啲啊外币支付啊，尤其是系美元咁话，咁所以咧即系佢都唔想话啲钱咧转晒做黄金啦，变咗一个外汇咁样啦。
1: 系啊，咁啊即系变成咧就卢布贬值啦。
0: 系啊，即系汇价个压力。
1: 系啦，因为其实由金你当即系我头先都讲过啦，金系所有嘅外汇里面最 core 嗰样嘢嚟噶嘛，即系最底层嗰样嘢嚟噶嘛。咁如果你被沽，你即系沽晒落去买晒金嘅时候咧，咁咧即系变相即系我对于我自己本土嘅货币唔信任啦。咁但系最重要啦，其实就系而家最黄金最主要系即系点解黄金系咁重要先啦？喺呢个世界里面，咁但系因为以前即系有个布林克。个协议啦，咁即系黄金协，即系同美元同黄金挂钩啦。跟住就1973年，阿尼克逊就走去脱咗欧嘛，同个黄金嗰个脱欧。咁跟住
0: 自此起飞喎，
1: 咁啊就当然啦。咁美元就自此起飞啦，咁金价就曾经起飞一轮啦，跟住就搭咗嚟啦。咁但系随着即系个美元嗰个美债嗰个危机咁啊，越嚟越去到呢啲咁嘅地步嘅时候咧，即系都讲过，即系阿威爹尼啦，即系都讲过呢啲鬼故啦，都讲到啦，即系话而家三十，即系见过30几万亿咧个美债咧，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但系当你由三去到四嘅时候，即系而家咧，即系嗰个最大个由三字头变咗四字头，其实大家就开始接受唔到噶啦。咁如果开始接受唔到嘅时候咧，咁啊会有会酝酿啲咩风险咧？咁啊就酝酿咧，即系大家不信任美元嘅危机咯。咁啊不信任美元嘅危机，咁啊就会越嚟越发大啦。咁如果越嚟越发大嘅时候咧，咁加埋咧，即系如果你个债务规模越嚟越高嘅时候，咁你因为所有嘅商品计价其实都系用美元计价嚟噶嘛，咁用商品用美元计价嘅时候咧，咁美元贬值咧，咁即系商品价格升啦，商品价格升嘅时候咧，
0: 就系一个疯狂嘅通胀，
1: 系啦，咁啊有个通胀嘅风险啊，咁所以嚟讲，其实点解美国即系近排都成日都叫日本，即系你唔好乱，你唔好乱掉美债啊，你即系唔好乱咁乱咁
0: 投，自己都好大压力，
1: 系啊，如果唔系我都好大压力啊，即系系嘛，即系揽埋一条船噶嘛，咁
0: 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咧？美国同日本嘅央行一起联手去干预呢个日元啦，
1: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嗱，寻晚个市即系亦都系升翻个原因咧，即系唔多唔少，其实都关乎个日元事嘅，因为日元你寻日就由一即系最系最依排最弱系160啊嘛，咁啊160就
0: 升164左右，
1: 系啦，咁啊就升翻上去，寻日就去曾经干预到去一，冇佢冇话干预嘅，即系总之。佢将其实我即系喺我角度，你用把口都系用出个干预嚟嘅，
0: 冇错冇错，
1: 系嘛？即系佢话去加息啫，咁啊，就唔知佢几时加，即系指日本啫，系嘛？咁但系就佢就话加息，咁就令到个 dollar yen 可能上翻156啊，我记得冇错，
0: 156
1: 左右啦。咁你加埋个债息咁啊，压翻平嘅时候咧，你大家觉得喂？即系短期嘅风险咧，就移除咗，咁啊引致到就美国个股市就急弹弹。呢个系美国嘅股市急弹。如果但系你望清楚啲咧，即系望清楚咧，嗱，即系依两三年咧，其实你升得即系过去一年升得最多咧，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嗰啲嘢嚟噶嘛。咁样，但系寻晚咧，费城半导体指数咧。系升
0: 0.1%，
1: 咁但系咧，你即系可能标普五百指数啊，三大指数咧，其实都升1%，但系你见到咧啲费城半导体指数嗰啲咧，根本都冇跟你升，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其实我话先，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未必咧。个市咧真系会升嘅。
0: 系，如果我哋去翻港股嗰班咁嘅芯片股咧，更嗰个效果系更加明显嘅。讲紧咧就系嗰啲981啊，甚至乎哇1347，你睇下，真系大佬1347跌咗9%，咩事咧？发生咩事咧？
1: 咁啊，即系唔知咩事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其实就即系从依日24个小时里面咧，发生嘅嘢，即系你见到，虽然个股市好似看好啦，咁但 系即系
0: 即系呢一弹到底系系咪真系咁美好咧？咁
1: 系啊，咁啊最重要就系今晚即系睇下嗰个

0: 哦，出到嚟啲數啦，咁
1: 飛龍啊，
0: 飛龍啊，失業率啊，時薪啊，即係求其一個數有少少塌 Q 咧，都可以分鐘啊碌翻你轉頭。
1: 係啦，即係拎市場咧，又拎翻啲鬼股出嚟講咧，去嚇窒大家咁樣咧。咁嘅時候咧，我哋手頭上嘅股票咧，可能又要面臨一啲壓力噶啦。咁啊，亦都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啦，騰訊同阿里咧之前係試咗啲低位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要睇實啦。好，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三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在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话，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前，突然宣布大幅削减规模。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人工智能 AI 和人民币国际化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亦是引领香港市场迈向下一阶段的力量。香港正迎来庞大机遇，将 AI 价值链的不同企业与国际、内地及区域资本对接，投资者亦可以借助香港分享战略性科技产业增长所带来的红利。梁凤仪出席银行工会午餐会时话，证监会的监管方针聚焦于安全及负责任地使用 AI。证监会正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明确划分责任，并实行有效的人类监督，设立受控的存取权限及定明应用范围，进行稳健测试，以及在出现问题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梁凤仪说，构建更深更广的人民币生态圈是证监会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首要工作之一。随着离岸人民币业务持续深化，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对维持投资者信心及促进市场参与极为重要。香港银行工会主席、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话，全球金融格局正在转变，国际投资者更加重视香港长久以来的优势，包括稳定、互联互通以及国家坚定不移的支持。孙旭出席银行工会午餐会时话，随着投资者对香港信心增加，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同时香港透过推进黄金结算系统、五年期国债期货等措施，进一步巩固金融中心的地位。展望未来，香港正进入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今年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最好的应对策略是强化自身优势，主动塑造未来。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业界正为银行业的机遇及挑战做好准备。工会向政府提交的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会在本月11号发布，当中汇集会员见解，就推动银行业发展勾画一条清晰充满信心的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在本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说，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 中，期待同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好高兴看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四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会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9: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1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深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5669点，升546点，升456点，456点升幅1.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62点，升93点，升幅2.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560点，升175点，升幅2.1%。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274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28，升幅是2%。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43.6，升10.6，升幅是2.4%。第三位是 Minimus 100，最新报359.2，升4.2，升幅是1.2%。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9.9，升2.4，升幅是 2.2%。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48，升幅是 2.2%。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8.28，升幅是 2.2%。 第七位是智普2513，最新报1083元，跌25元，跌幅是 2.3%。 第八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07 109.7，109.7跌10.1，跌幅是8.4%。

0: 第九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66.6，跌1.45，跌幅系2.1%。第十位建滔积层板188，最新报44.08，跌2.6，跌幅系5.6%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3:40，继续即市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尹德正 Ricky 啦。咁啊，头先咧讲完好多嘅市场嘅动态啦，咁啊又讲下啲市场一啲新消息啦，即系金丝穗啊，1548咧公布完个分拆之后咧，喂，而家跌咗成13-14% 喎 ，Ricky 到底系点解咧？
3: 喂，系真系唔识解读啊！
0: 即系分拆，我哋传统系叫好消息嚟噶嘛，反映价值噶嘛，你唔升都算啦，你要跌13-14%，系咩意思咧？
3: 喂，但系我反而啊，突然之间咧，最初我头先同你倾嗰时啊，喂，即系谂住，凡真真有变现价值噶嘛，
0: 系咪先？
3: 即系变现咗之后，跟住如果一间公司咁啊，突然之间话我分拆一个好劲嘅业务出嚟，咁啊上市咧，咁咧就理论上就推高个股价噶嘛。咁但系今次咧，金丝穗唔系，跟住就金丝穗咧，哇！我出嚟之后，我变现咗一嚿嘢，哇！就怼咗14% 落街喎。
0: 点解咧？咁虽然都即系过往嘅股价都升咗好多噶啦，喺15蚊啊。升上嚟咁样，而家都仲升紧成倍咁样嘅水平啦，咁样。但系即系公布完个好消息之后，就即刻插13-14%啊，真系比较意外咯。
3: 哇！但系我又觉得可能系咪即系之前咧，系有人已经部署咗咧？
0: 系
3: 咪有人部署咗？
0: 就系等呢单消息，
3: 等呢单消息就好消息出货啊！
0: 咁唔知啦，呢啲咁嘅即系纯粹系啊，就咁啊喺个走势上面见到就系、是。即系咁样咯，亦都令我谂起只697啦，697咧个宇树上市之后啊，宇树基本上就系冇升过啦，一路喺度跌啦，然之后就揸住少少宇树嘅697咧，就都系啊一路咁跌啦，终于近两日咧佢系好似系叫跌定啦，弹翻少少上嚟啦。
3: 系啦，今日宇树喺内地收市价都530蚊，系咪再创收市新低啊？应该系啊，
0: 系
3: 嘛，再创收市新低啊嘛，去到530蚊。但系佢上市招股价
0: 85蚊左右咯，
3: 哇！咁但系都升好多
0: 嘅，系啊，都升2倍左右噶啦。
3: 系咯，咁但系去到呢啲位，咁跟住宇树即系久唔久会一日，啲标题党都会讲下噶嘛。喂，宇树又创新低啊！咁样
0: 点解咧？即系点解啲嘢上市咧系不断咁俾人话创新低咧？喂，人哋升咗成2倍啦，咁你仲想点啊？
3: 咁啊系咯，咁啊，但系即系不过大家就要。嗱，即系宇树，其实我反而咧，宇树咧，即系上市之后咧，我都觉得大家要留意翻成个机械人板块咧，即系会唔会啲钱俾人扯走啊？因为宇树你始终有翻咁大只噶嘛，咁啊，同埋即系你喺四脚机械人界里面，佢系市场 number one 噶嘛，咁但系你譬如9880咁就算啦，即系呢个
0: 两脚嘅机械人，
3: 两脚优必选咁就算啦，优必选，但系即系个规模上应该肯定会比呢个叫做宇树为之细噶啦，
0: 系啊！但系其实你睇翻优必选咧，喺宇树上市之后都上唔翻90蚊楼上，
3: 系啊！其实成个板块都向下压啊！咁即系即系你始终个情况就系你真系未有太多嗰啲叫做真系
0: 实际嘅数字出嚟啦。同埋另一方面，我都觉得你讲得好好嘅就系、是、咧，俾人抽走咗资金咧，亦都我哋中港股市面对个难处就系咩咧？市场资金有限啊！当你一只市场突然真有只大嘢出嚟嘅时候咧，一抽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个倒胎效应啊嘛。港股市场系倒胎效应，就系、是、倒完一只又一只咁样噶嘛。即系但系其实都系嗰批钱啦。然之后而家咧变咗啲钱咧走咗翻大陆嗰个宇树嗰度咧，就变咗就系、是、喺港股市场玩嘅资金咧，突然之间真系好明显地少咗一浸咯。
3: 系啊，你少咗一浸嘅时候咧，即系你始终就你成个 setter 咁。 咁啊俾人抽一抽乾，
0: 係啊，
3: 咁樣就都幾麻煩。咁但係啦，即係我諗就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即係成個機器人板塊咧，即係可能個短期壓力咧都可能都有啲嘢。咁始終就 AI 成個 sector 即係尤其是硬件股啦，即係硬件股嗰堆咧，你一日都未上得翻嚟，即係你唔好講邊只，就係講6600660，即係呢個海力士海力士，你一日咧都未上得翻去啲高位嘅時候，
0: 繼續都係點緊喎，你話齋。
3: 点紧嘅时候咧，即系你唔好谂住嗰啲咩机械人股啊，即系连即系成个 AI 第一梯队都未搞得掂嘅时候，你唔好数第三、第四梯队啦。
0: 即系其实咧，而家成个市场咧就系、是、即系似乎一样嘢就系、是、咧，我纯粹自己感觉啦，就系、是、咧会唔会系啲资金，即系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啲基金啊，或者叫系大投资者咧，啲资金现金水平啊比较偏低啊，之前冲上去嘅时候咧，啲钱落晒去嗰啲咁嘅最当炒嘅股份嘅时候咧。而家啊，开始啲公司又话要发债啊，又话要配股嘅时候咧，会唔会佢哋系抽紧钱咧，准备等紧你哋发债咧？
3: 系啊，唔出奇噶，因为始终就尤其是啲硬件公司，硬件公司就唔会发债。
0: 系硬件公司好强啊，啲现金啊，
3: 而家硬件公司即系系好强啊。咁但系譬如嗰啲9988啊，即系呢啲叫
0: 平台或者科技类啦、
3: 啊，平台个科技类嗰啲咧，咁啊就即系要大家斗快抢地盘啊！
0: 系啊，即系之前你成日 show 嗰张图噶嘛，就系嗰啲叫系即系好似 Google 啊，甚至乎系 Meta 嗰啲咁嘅科技平台公司咧，啲现金流系已经系抽走晒嘅，去晒啲 AI 基建嗰度噶啦。咁然之后啦，即系就甚至乎系啲准备上市嘅 Fopic 啊，咁样又话整150亿嘅循环贷款啊。咁然之后咧，整完呢单咁嘅循环贷款啦，咁佢个 IPO 咧就稳阵啦，咁嘅意思喎。
3: 系啊，咁啊，始终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就係Alphabet 上市，即係而家整多隻 Kimi 上市呢個，係
0: 啊
3: 係
0: 啊，
3: 全喺香港上市啊嘛，咁啊即係呢啲即係一抽錢嘅時候，咁唔係抽你。10蚊8蚊噶嘛，一抽就抽你几百亿咁样走噶嘛，咁嗱 Alphabet 啦 ，OpenAI 啦，嗱 Kimi 哇，依三字咧分咗三大天王嚟，
0: 甚至乎 DeepSeek 啊，之前咧就集资完一轮啦，已经系腾讯啊，即系全民腾讯啊嗰啲已经入晒股啦，咁样准备咧仲第二轮集资咯，
3: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你即系一个集资个规模越大，咁当然啦，就美国咁啊，即系要死顶烂顶。个息口即系要压低佢啦，即系无论系用财政部压低佢又好，要出口上特朗普出口上话我就好增加息嘅，咁啊尽量压低佢啦。咁但系压唔得低咧，咁当然就好视乎个油价啦。咁油价嗰边嘅话，咁你就而家即系美国啦，就霍尔木兹海峡嗰边未搞得掂啦。咁就伊朗即係中東戰爭個情況都未搞掂啦，咁而家就美國就要去後花園啦，就委內瑞拉就班油過去，咁啊就希望就壓個油價，咁但係個油價咧，你始終都係喺。即係95蚊啊！呢啲位度布蘭特旗啊，
0: 挨近100蚊添。
3: 咁你即係你呢啲位，其實你一日唔落嘅話咧，咁我諗個市場上面咧，即係你突然之間個息口咧，頭先講過，即係市場突然之間個息口咧，一嘢衝翻上去嘅時候咧，咁你成個形勢上咧會好唔同。咁同埋呢一樣嘢都係嗰句啦，即係喺即係中期選舉之前啦，咁通常個市跌啦，加埋個波動率啦，跟住美國喺九月份個波動率應該就週期性波動率就會提升翻嘅時候咧，咁啊個 VS 個波動率提升翻嘅時候咧，咁個港即係個全球股市係咪真係可以一路向上咧？其實都好難，未必咁易
0: 嘅。係啊，其實咧都想提翻大家一樣嘢咧，就係、是、AI 同埋科技平台公司借到錢咧，都幾緊要嘅。個原因就係咧，你如果睇實體經濟咧係唔掂嘅，即係成個實體經濟係唔掂，仲要再加上嚟緊整個油價高企咧，其實你諗翻我哋香港都好，已經算係比較離身噶啦。即係香港嗰方面咧，啲漁船都話唔想去出去打魚啦。然之後啲洗即係乾衣嘅洗衫 嘅公司啊咁樣咧，都唔想去做接生意啦。個原因就係咧，可能隨時洗一件蝕一件嘅時候咧，即係個實體經濟其實個成即係本身都唔係特別之好噶啦。再加埋個油價帶埋個壓力咧，即係令到其實啲實體經濟係越嚟越差。咁所以咧，而家成個經濟咧，其實都係比較明顯係靠啲 AI 啊同埋啲科技平台公司嘅投資啊咁樣去頂住成個實體經濟嘅增長嘅。
3: 係啊，呢啲嗱，而家大家睇到個油價，即係嗱，而家嘅油價報兩個期又95蚊啦。咁其實就攬住喺啲近期啲高位度啊。即係如果今晚一個唔好彩無厘頭咁，跟住就上翻96、97嘅時候咧，咁大家又擔心翻個成個市場咧，其實就通脹重。

0: 之如此類嗰啲啦，咁啊引致到咧，其實個息口會向上啦，息口向上嘅時候就壓翻低嗰、那個、那個股市。咁你當然啦，其實你今日即係雖然就港股嚟講啦，即係表面上就升緊四百零點咁啊，但係其實都未。走出个环区嘅，
1: 系啊，都甚至乎喺嗰条线嘅下边嘅喎，喺25,800点嗰条线。
0: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个，即系大家其实都，即系你话佢真系好肯定向上买咩？咁啊，未肯定唔系啦。如果唔系大摩就唔会出一个咁嘅报告。
1: 系啊，大摩都系话得800点左右嘅水位，1,000点左右嘅水位嘅啫。
0: 咁其实即系大摩话得1,000点水位，即系分钟，如果好劲嘅时候，听日都到咗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咁但系。即系你大摩咁样出份咁嘅报告咧，即系话个 upside 唔系多嘅时候咧，我谂大家真系唔好谂住嗰个港股 upside 真系会好多，咁反而咧系可能要即系喺呢啲高位度咧就吞翻啲货啦，同埋咧即系你见到啦，即系外围嗰方面啦，即系好似早两日都讲过啦，即系嗰个韩国股指数啦，韩国股指即系韩国。个指数咧，其实就始终都唔系咁强啊，都系啲横行道。你一日咧，即系嗰啲咩SK Hynix 啊、三星啊，都未走出呢啲咁诶横行区嘅时候，三星电子其实仲衰啲添。咁一级一级落紧嘅时候咧，咁三星仲要占咗成个韩国股指数20% 啦。咁叫做好都几大下嘅时候，你一日个呢啲股票未走出呢啲位咧，咁其实。有机会又拉翻落去啦，咁啊做多只脚出嚟，其实都唔出奇噶。
1: 啊，做多只脚又代表啲咩咧？
0: 做多只脚出嚟就代表整个箱底你弹。咁啊，整个箱底咁啊，其实我就觉得几好嘅。
1: 系俾机会你买啊嘛，但系你都要有购买力咁样先可以买到噶。
0: 所以我就觉得就大家就唔好即系硬闯咯。咁因为系门面即系而家。牌面上呢其实就唔系咁直薄嘅。咁反而即系假之间啦，如果我睇错市嘅话呢，咁真系升穿咗某啲位，你咪追返啦。
1: 令我諗起呢，你一开节目讲嗰句啊，而家加九月份加息嘅机会系50-50。即系即系加同唔加呢，其实呢中间个 gap 呢就系争好远啦。
0: 係呀，咁得分钟今晚。无啦啦一个数开出嚟，喂，跟住又变翻60几，跟住就吓个市场，跟住下个礼拜又可能开个 CPI 又好低，跟住又觉得佢冇事喎，咁自己即系呢啲咁嘅波幅咧，都可以挫死你嘅。
1: 系啊，所以咧就系而家咧最稳阵咧就系睇埋下个礼拜个 CPI 先，同埋嚟紧嘅九月中嗰个议息结果先，咁就可能咧，成个投资个取态咧，起码叫系明确多几个月，就等埋个再，仲要再等埋个中期选举。
0: 同埋仲有一样嘢都要提一提啊，即系都因为九月份咧，咁第三个礼拜咧就系四期结算嘅。美国四期结算都唔好睇少呢、這个季度嘅四期结算啦，咩四期结算就嚟睇波动㗎啦，系嘛，而家个市就係、是叫做喺美国嗰边啦，即係即係偏高嘅位置啦，咁当然啦，梗係向上梗係好啦，咁万一唔係向上嘅时候，咁就向下，咁即係当係有单晒嘅，咁但係单晒得嚟呢就又冇即係又冇太悲，咁但係呢而家个单晒个机会呢係高过 up 晒囉。
1: 而家个市难玩嘅点系咩呢，就係、是、呢太过敏感，即係嗰、那个即係无论你系买错好睇好买错睇淡嘅都好。好啦，佢个波动咧系大到咧，即刻去打你一大巴咁样。
0: 系啊，左右一齐打你一大巴咁先抄。咁啊，所以咧就今晚大家睇晒啦，今晚未讲啲数据，究竟系开大定开细啊？
1: 好，
0: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即时搏嘅，下个礼拜见，拜
1: 拜。即
2: 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

0: 我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最前线，
6: 李石宏
0: 同大特中珀丽湾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珀丽湾一期10座，中层居室，售面积531尺，两房，望开阳远景嘅单位，开价560万，最后以523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9849蚊。八月份珀丽湾大约11宗嘅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亿7200万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三季亏损，第二季转盈21亿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亿0483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62.3%， 市场预期2026年维持不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 ,2024 年10月高位217元，今年6月低位63.6元，大幅下跌超过70%。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元计算，跌剩不足14%。就以63.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元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 ,2018 年 2.51 倍 ,2023 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元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57.3 指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还要下滑10%，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是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 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0: 下昼4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城大迎新营出现不当行为，校方表示所有涉事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纪律处分。校方指出，学生发展处将为同类型活动的举办者提供更多学生活动管理工作坊，并已就今次事件设立热线，为有需要学生提供心理支援。校方重新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强调将继续坚定维护安全、尊重及支持的校园环境，确保所有学生在正直的氛围中学习成长。网上流传迎新营影片，有赤膊男子抱起上身只是穿内衣的女子。城大学生会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发声明就事件道歉，并指学生会已经按现行机制解散该届的干事会。警方在过去两个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本行3亿2千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为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链接盗取金钱。警方又说，集团亦都盗取多个市民的身份证、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和工具和诈骗成员自拍头像、篡改身份证、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用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这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同银行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看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4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这个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和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报道说，片山高月留任亦都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认为片山高月未能够有效掌控财务省，因此市场曾经传出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 南韩政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喺度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咁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尽早。

0: 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无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度缩减规模。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咧，如果喺平时办公室啊坐得耐啊，每30分钟记得咧要起身拉下筋，以防呢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啲做呢个抗胸运动啊，伸下懒腰啊，亦都可以防止呢个圆肩噶。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13: 清姐点醒你，
1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8: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9: 接收创业家思维，
1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
8: 成功之道。
2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21: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2: 关公讲公关。
23: 月桂生潮发速报，
24: 股价速报。
2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盈富基金200.26.65，9988阿里巴巴110.1，升2.6700，腾讯442.8，升9.8，100 MiniMax 361.4，升6.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升幅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4，升1.02。二先，华虹宏力137.109.7，跌10.1，跌幅8.4%。981中心国际67.2，跌8.5。2513智普1075蚊，跌33蚊，跌幅2.9%。最后睇埋汇控啦，五号收166.7，升3.2，升幅1.9%。
2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6: 简古文本，
27: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5: 好，嚟到星期五嘅简古文本时间嘅简古文本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系有嘅就系 Christine 啦，有希文啦，今日阿 Rafi 又回归嘅 ，Rafi 你好
28: ，Hello 希文你好，
25: 系、哎、好耐冇见啦，
28: 系
25: 啊，你翻嚟个市就升啦，
28: 系
25: 嘛，系啊，喂，睇 Rafi 个市先啦，咁就虽然啊，即系话叫啊，今日个市都尚算唔错噶啦，都跟翻外围啦吓，咁、就恒指个高开之后就曾经升超过500点嘅，咁就其后大部分时间都系喺25,000啊、25,600呢啲位就反复上上落落咯。反反覆覆啦，咁就最尾都系升437点，升幅1.7%嘅。咁全日大市成交就多翻啦，2769亿。咁但系今日咧就恒指成分股回马，咁就临尾个口价之前咧就多咗成400亿上去，咁就所以就全日埋单就2769亿嘅。咁总结全个礼拜恒指啦，咁我谂大家都呢，尤其是呢个礼拜都唔系点睇个指数噶啦。咁恒指全个礼拜就基本上就冇乜点喐过噶啦，全个礼拜就都系升咗0.5%，恒指全个礼拜都系微升啦。咁你话国指就全个礼拜望望啊，咁就全个礼拜都系有得升嘅。咁好啦，巴菲特点样咧？即系寻日就系寻晚，大家都系睇住阿联储局嘅委员啦，阿波拿就即系。大家都覺得佢嘅演繹就好似剔咗個 side 就係即係話哦個通脹可能有啲嘅回落啦。咁大家覺得咦你通脹有啲回落嚟緊九月就未必會加息噶咯。咁但係你睇翻波蘭其實成個嘅演講其實就好似佢又唔係話淨係剔呢講呢樣嘢，佢就話即係等於就係話哦，即係好似大家出去好似話即係好似而家呢排啲天氣咁啦，啊落雨咪擔遮，誒落雨咪擔遮咯，唔落雨就收遮咯，即係基本上係呢一種嘅講法。咁但係似乎市場就剔咗個 side 啦，就話啊通脹回落咧就放大咗，跟住就呢個消息。咁所以你睇下尋晚個啊美匯啦，撳咗落去，咁當然美匯尋晚就因為個 yen 啦，咁又係升咗上去啦，咁美債落翻少少。咁點咧？成日而家個市就而家個即係有時咧，港股其實就好似都係擺脱唔到嗰個 range 喎，下面大概25,000，上面就26,000，每次都係行人止步。嗱咁業績期又過埋啦，咁就點樣咧？嚟緊九月。
28: 系啊，咁的确咁暂时，当然你今日单日嚟讲啊，只系靓仔啦，你话真系。咁最当然都系跟翻琴晚美股上升，或者先提到大家呢刻对于嗰个九月份加息预期降温嗰因素而夹咗上去啦。咁但系的确你话成个走势上睇咧，其实就未系一个明显方向。咁其实我哋或者嚟去都系行紧呢个25,000，去到可能大概26,100呢1,100点、1,100.2点个 range 啦。咁所以我諗上面即係你話如果真係要確認個市又再進一步突破嘅話，咁真係自己本睇下個禮拜投返嚟可唔可以快啲叫上得到261樓上企得穩呢個咁嘅情況先囉。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嘅，咁你先至

0: 为呢啲位咯。咁要真系睇下成个港股嚟紧向边一边即系走，先至会明显啲咯个方向。咁而当然咁短期变数一定睇埋，譬如今晚嗰啲非农啊，即系失业率啊、平均时薪咁嘅数据啦。咁当然呢段呢个零礼拜咧，其实大家对于美国加息嗰个变化都几发嚟发去嘅。即系上个礼拜你叫 Justin Ho 啊，郁十又话叫鹰啲，咁但系其实佢都又系冇讲到九月份美国加息嘅，佢只系讲通胀嘅，同一道理。咁但系大家就拱咗上去，咁啊最高去到礼拜头嚟七成嘅几率佢得加。咁调翻转，当琴晚阿 Wala 郁话一讲，又系冇明确讲嘅，但系大家自然嘅，即系自然期数系揿翻落去，而家变翻五成度。咁即系都系咁样发嚟发去啦。咁我睇埋今晚数据系、那个结果系点啦？因为从上个月始终嗰、那个就业数据就麻麻地啦，咁啊、那个非农负增长啦，咁令到大家估系揿得比较多嘛，加息预期揿到成三成个成面最低。咁所以今晚睇埋呢個數字咯，或者下個禮拜上都仲有 CPI、PPI 啦，咁呢都係議息會前比較重要要睇嘅數據先啦。
1: 嗯，好啊。嗱，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即系美金就呢排呢几日就揿翻落嚟啦。咁当然就大家即系寻晚，尤其是寻晚就两个因素咧，就啱啱提过。第一个就系、是、个加息预期就要稍微降咗温少少啦。二嚟就系个 yen 强翻啦吓。咁当然即系传出究竟日本央行有冇干预啦。咁都系呢两日嘅市场上嘅焦点嚟噶啦吓。咁、但系睇翻另一边厢就系一啲嘅金貴金屬啦，甚至講緊 crypto 啦，其實都呢一轉都係升得唔錯嚇。咁就同你睇啦，即係個金價而家點樣睇咧？即係之前落到去4200、4300又打咗個底，跟住又拗翻上嚟。咁你即係變相就你話對於話啲金礦股都係，即係你睇翻呢個禮拜其實。幾隻都唔算話做得太過好，即係全個禮拜去計。咁尤其是紫金啦，全個禮拜計都仲係要跌嘅。咁另外就係山東啦，山東黃金就好少少，咁全個禮拜就有一升嘅。咁而家個金價同埋金礦股點樣搞呢？
0: 我覺得我對於金價個中線個睇法都仲係樂觀嘅，即係覺得都仲有機會年底前可能拱翻上挨近5000嗰啲位附近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睇一個中線少少角度，我覺得唔係特別淡嘅。咁但係呢段時間就真係啦，即係由翻早前可能唔夠4000蚊，3400零一標標到差唔多4700，咁其實升嘅幅度都幾急啦。咁然之後先至又回翻就落翻學，你或者4300呢啲位留下啦，咁都又氹翻8%落嚟啦，個位計。咁完全都係受住就係加唔加息啊、美金個因素去發嚟發去啦。咁琴晚又夾翻多少少啦，最主要頭先提咗啲即係可能對於加息預期降温嘅因素啊、美金落翻嚟嘅因素啦。咁所以我諗同一道理啦，即係短線嗰啲啊，即係要即係再衝上去嘅，可能真係譬如係望埋今晚一啲非農啊嗰個數字，咁對於美金嘅變化係點？咁但我覺得成個中線去講，就對於整體美元個睇法，甚至乎美金資產睇法等等咧，都我覺得都係叫做利好過金嘅。咁但只不過個升勢就可能未必話真係一下子一步到位嗰種咯。咁所以如果你話要部署一啲相關金嘅即係資產啊、金礦股啊，或者啲金 ETF 啊等等各樣都好咧。特別 ETF 啦，我覺得可以係分住買嘅。咁但如果你話當然金礦類股份就可能變相會偏波動少少啦。咁呢個就未必係一個即係可能太中長線而家去部署一啲時機先啦。
2: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就继续睇下今日市场方面嘅一啲即系焦点啦。咁啊见到，譬如系啲内银都继续向好啦，咁啊九月份嘅时候嘅机会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倾。
3: 拣股问盘。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

0: 少人用嘅方法就係做牙套、牙貼，將一啲類似假牙嘅嘢套上個牙齒個表面。最大嘅好處就係做出嚟嘅效果係好持久，但係牙齒個表面可能要磨損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1: 想聽多啲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留意逢星期二上晝9:48 Hello 早晨時段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简古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有希文，亦都有 Rafi 喺度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呢一啲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咁啊同时咧亦都要睇下咧，即系喺呢一个盘中咧，究竟有啲咩股份咧系值得大家留意？大家点睇啲中资金融股咧？虽然都唔系第一日升噶啦，咁但系似乎都仍然几即系个后劲都几好喎。
7: 中资金融股就呢个礼拜就都唔系呢个礼拜，系呢两个礼拜都系聚咗落去啲内银啦，因为始终一嚟就内银就压轴出个中期业绩，咁普遍嚟讲就尤其是国有四大行出嚟个业绩就稍微好过市场预期啦。咁虽然都系一个低增速，咁但系低增速之下，你仲有一个稍微比市场预期好少少嘅情况之下，咁就资金亦都有个追捧喺度啦。咁另外因素就系今次即系俾到市场一个惊喜嘅，就系佢哋个派息比率啦。即系过去咁多年嚟讲，大家即系一路讲，喂，内银都系，都系国企啊，即系尤其国有四大行咁又，喂，你即系咁多年都系三成个派息比率，一路讲紧话，喂，你其他啲国企嘅中特股都加晒派息比率啦，咁你内银加唔加咧？咁去到今次嘅中期业绩咧，就加嗱象征式啦，加多一个 point 俾你，就由三成加到三成一，咁就市场就受落嘅吓，咁你再叠加埋嗰个嘅，即系过去呢两个礼拜个市其实就即系反反复复咁样，你有啲嘅增長型股份就又唔係好肯上，咁資金又擺翻落啲叫做防守性嘅股份身上，咁尤其是分幾大嘅三大國有行，尤其是咁今個禮拜中行全個禮拜升成8%過外啦，咁你939全個禮拜都升成3%過外，咁所以咁暫時嚟睇你話資金係會短期中都仲會啲追捧嘅，咁但係都係還原翻個問題咧，即係之前一路都提到就係而家呢啲位你升咗咁多上嚟，個預期股息率咧其實就撳低咗落去啊。即係普遍嚟講都五厘都唔夠啦，即係你幾試下撳一隻嚟睇啦，中行預期嘅股息率而家得翻4.5厘到嚇，咁甚至你話講緊建行啦，建行而家個預期股息率高少少，但係都係得翻4.7厘嘅啫，咁所以你話作為一個嘅中長線持有都係揸咗，咁股市繼續揸啦嚇，不嬲都係一個收息嘅選擇嚟噶啦，咁但係你話而家呢啲位先再追入去嘅話咧，嗱一嚟短線直播率就唔係太大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呢一轉未坐，即係未有貨喺手咧，等佢回心少少先再做咯。
6: 好，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啲中資金融股先。咁啊，呢一方面咧就要睇下啲內險啦。喂 ，Rafi， 內險同樣都係強勁啊！你見今日只國壽啊，3%，2318睇埋先啦，2318平保。雖然不足，即係1%最尾，咁但係其實咧兩隻股份都一齊創埋呢一個一個月嘅高位，唔單止佢哋嘅，咁啊人保啊，係啦，新華保險，好多都一個月高位嘅喎。
8: 咁我諗即係都係一嚟啦，資金都係輪住啲板塊追逐啦，咁呢個即係一方面係咁啦，咁。二嚟啦，咁始終如果你大家睇即係內險板塊，咁一嚟對於打後個整體可能個 A 股睇法又唔算話真係特別淡啦，咁二嚟啦，論走勢其實你對比其他金融類板塊，譬如咁內銀呢啲啦，咁內險都總體算係比較落後啲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因素都可能令到資金有短期一個即係輪住追逐嘅一個情況，咁但係我覺得如果頭先。

0: 即係聽聞講開狼人嘅話咧，如果兩個板塊俾我，就當然啦，依個位入場有啲尷尬啦，難度好高啦。咁但係我覺得嗰陣睇法，我自己都偏向狼人，會覺得即係都吸引少少嘅，因為始終最主要係即係個收息角度會重少少啦。因為始終你內險咧，當然都有派息，都係中特股，但係論息率就唔算真係去到啲狼人部分咁高啦。咁所以某程度上你內險嘅話咧，可能係要做追逐個股價嗰因素會多少少咯，咁呢個就但係譬如你國壽為例嘅話，咁雖然話一個月高位啦，咁但係而家嘥個幾，其實同翻對上五六月嗰啲高位都差唔多，今日少少破啲啲啦，咁我都要睇埋下個禮拜頭究竟係咪繼續企得穩呢啲位樓上咯，如果係嘅，咁先至延續住嗰個短期再向上升嘅空間。
1: 嗯，好，咁啊，我哋亦都即系开放咗我哋个 video 咧嘅 chat room 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系留言过嚟问问题啊，咁亦都可以睇下你对于港股方面嘅一啲睇法啊，咁啊，九月份啦，我哋即系都系继续关注住呢一个环球嗰个债息上升嗰个问题啦，长债债息，点睇啊？而家美国嗰个长债债息系咪有冇啲即系放缓嘅迹象？
2: 債息就不嬲就睇兩邊嘅，即係你話短債息咧，即係短端利率嘅話，其實你係對標住大家對於嚟緊聯儲局加唔加息啦嚇、即係你過去，即係尤其是你過去呢，即係之前大家一路Kevin Walsh 講完一啲比較鷹派嘅言論之後，表咗態之後，咁一路就個息就撳咗落去嘅。咁你甚至係講緊尋晚沃納講出嚟講嘢，其實都係即係令到短期嘅債息就撳翻少少落去，咁即係債價升啦呢樣嘢。咁但係你睇翻個長端個利率咧，有時。讲紧十年，尤其讲三十年嘅国债孳息咧，其实都系咬住喺个高位度，大概5厘2、5厘3呢啲位都系唔肯落。咁我谂即系你睇翻个债息嚟讲，大家都唔系净系睇嗰个嘅加唔加息，甚至系睇翻本身对于大家对于美国嘅财政状况啊、财政政策嗰种信心够唔够啊？即系呢个就系翻之前一路讲嘅嘢啊，即系你一路你财政即系财政状况唔理想，继续有财赤嘅话咧，咁你。美國政府啲錢從邊度嚟咧？唯有繼續發長繼續去發債嘅啫。咁所以即係我從而家呢個情況去睇嘅話，其實而家個債券市即係美國國債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分化嘅，即係短端可能會撳翻落去。咁但係你話講緊長端利率咧，可能仲係會喺個高位度咬住咯。
1: 好，咁我哋就先答下啲股听众问题啦吓，咁都有啲听众咧问我哋，正正就系呢个内银股啊，咁佢就提到只939建行，咁我估计佢应该咧系有货嘅，咁因为咧佢问我哋即系上网仲睇几多啊吓，睇翻只建行先，咁今日咧就收报9.76，咁都升咗咧系超过2%嘅，Rafi。四大國行當中是不是都是首選建行？
0: 其實當
1: 然都是，但近期中行好像厲害
0: 一點，是走勢上是的，但當然如果你說觀眾有建行的話，那問到什麼位置，我覺得當然現在再望上去，可能個空間，即如果純粹從短期角度嚟講咧，就未必真係太大，因為始終近期升幅都幾誇張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本身如果假設你低位有貨，或者你一路可能都揸咗好耐，都係收開息嘅話咧，我覺得都不妨繼續持有嘅。即係我覺得又唔係話特別需要個股價升到咩位就選擇走咗佢。甚至當然你靈活啲都可以，因為升咁多之後，可能個息率就撳低少少嘅。咁你可能減住部分先靈活啲，如果你收翻低再買翻轉頭，咁樣會比較好咯。咁我覺得你可以咁樣考慮啦。咁但係暫時短線當然望上嘅，可能望住齊頭大概10蚊邊呢啲位先啦。咁我覺得有冇機會睇下建行能試一試啲水平先咯。
1: 係，如果即係建行同中行近期你點揀咧？希文
2: 都係揀建行噶啦，即係中行嚟講不嬲個情況就係、是工行建行衝咗上去，跟住先到中行甚至講到先到農行，其實都係呢種 pattern 擺脱唔到噶啦嚇。咁尤其是講緊一個穩健性啦嚇，咁所以咁暫時嚟睇，即係都認同 Rafi 嘅睇法嘅，即係呢啲位再 upside 短期 upside 就唔係話太過多噶啦。咁你話甚至話等佢你食咗一部分咁 hold 低再買過，咁就會比較好啲。
1: 好啦，咁大家咧先休息一陣啊，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都會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嘅，大家可以繼續留言，我哋轉頭見。
3: 港股萬盤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52名新加坡公民涉嫌喺广西参与传销骗局，被内地当局拘捕。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新加坡外交部同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话：接获中国当局通知，得知52名公民被捕同拘留。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同驻广广州总领事馆已经对被捕人进行3次探视，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当局将继续同中方有关部门接洽，向涉案人和他的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永说，已经同大部分被捕人的家属见面，承诺会尽可能提供协助，但强调当局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程序和刑事调查。港股结束4年跌，升超过400点，大市高开302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最多升过578点，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大市成交近2769亿。龙湖集团据报被妥资金偿还本月到期贷款，股价升8%，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内房股普遍上升，华润置地靠稳，中海外冇升跌，融创中国升14%。新经济股上升，腾讯同阿里巴巴升2%，美团升50%，百度升4%，快手升2%。汽车股上升，理想升3%，小鹏升1%。国企指数收市报8,555点，升169点。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02， 按星期升 0.3%， 年初至今 CCL 累升 12.43%。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63.04， 按星期升 0.29%。 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61.69， 按星期升 0.26%。 大型单位指数报 163.73， 按星期升 0.4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话：多个新盘陆续推售，抢去焦点及购买力，加上不少笋盘已被消化，二手陷入拉锯局面，楼价升势放缓。2名内地人在旺角一家银行怀疑行使面额1,000万的假本票，被警员带走调查。早上10:59，2名内地男子到旺角弥敦道673号汇丰银行出示一张银行本票，面额1,000万，要求存入户口。银行职员验证时怀疑是假本票，报警求助。警员到场调查，将案件列为行使虚假文书案跟进，带走两人调查。香港马拉松将于明年1月17日举行，赛事继续设10公里、半马、全马同轮椅赛等项目，当中半马赛事增加4,000个名额，总名额增至78,000个，系历嚟最高。达标跑手可以喺今日下昼4点起报名，直至下星期一晚上7点，下星期五下昼2点起接受公众抽签报名，20号截止。今届会喺赛前一日新增5公里海滨跑项目，设3,000个名额，启德体育园为起点，城启道公园系终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去年新增的跃动少年跑亦在同日举行，名额由2,500个增至3,000个。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话：集团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将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林少波在港台节目话：国泰计划未来10年增添150架新飞机，但由于航空业供应链紧张问题，导致部分飞机的付运延迟，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强调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好大影响，未来会继续提升机舱及地面产品，不断翻新短途客机，预料今年稍后在美国纽约机场首设国泰贵宾室，明年初在东京成田机场设立新的贵宾室。林少波认为高铁不能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并非零和游戏，空铁联运有潜力，现时香港往返内地有20几个航点，希望未来继续增加班次和航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问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4: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试过我。
3: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5: 时光洗不去你。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00富基金，26.2六升五毫，升幅系近2%；9988阿里巴巴110.1系升咗2.6，升幅系2.4%。另外咧就睇睇就系700腾讯442.8升9.8，升幅系2.3%；100咧 Minimax 361.4升6.4，升幅1.8%；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咗1.92，升幅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仙4升咗1.02，升幅2.3；1347华虹宏力109.7跌10.1，跌幅8.4。另外981中芯国际67.2系跌咗8.5，跌幅1.2。2513智普1075跌33，跌幅近3%。5号汇控166.7升3.2，升幅近2%。
11: 拣股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0: 好啦，时间嚟到4:39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有希文，亦都有 Rafi 喺度嘅，咁啊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咁啊答下只2814。ETF 嚟㗎吓，咁佢问你点睇呀，睇返呢隻2814先，咁係隻係隻FANG 嘅係啦嘅 ETF。
12: 咁即係本身你睇返近排美股嗰边嘅情况啦，即係都系同都系有个相类似嘅特性嘅，就係即係资金轮喺 T 入面一路系咁轮动緊啦，即係你当即係当个当嗰个嘅风险位好少少时候，就摆落返落去啲嘅硬件身上啦，咁但你个市况一转嘅时候，咁又摆返落啲软件身上，尤其是个 Max7 添，咁所以我谂如果你本身

0: 有货喺手嘅，咪继续揸住先咯。因为始终 Max 7，咁当然大家会有啲低嘅担忧，就系个资本开支喺度加紧。喂，你即系你一路烧钱，一路冇钱翻嚟，咁呢个真系逐季要去睇啦。咁但系你话 Max 7入边，其实都仲会有啲好嘢嘅，譬如话之前譬如 Amazon 啊、Microsoft 啲 OK 嘅，咁所以有货就继续揸住先咯。
1: 好，咁另外搭下只601。6051有赚，咁佢自己就冇货嘅，问你601，咁啊问你几钱可以入啊？6051睇睇今日就系啦，有赚，咁啊今日咧就系1.17%，咁啊跌咗咧就系不足1%，但 Warfy。
2: 我谂就睇股价都见得到就差啦，即系最主要嚟，当然而家讲紧近年随住 AI 即出完之后咧，而家大家对啲 SaaS 啊、啲第三方呢啲即系啲公司嚟讲咧，其实个需求就真系都减弱得比较明显嘅。咁所以其实业绩都有一个几明显嘅走样啦。咁所以股价都同样地系不断咁落嚟啦。咁我觉得如果你话本身你冇货嘅话咧，就唔谂噶啦。咁但系，如果假設咁講，其實佢冇講有冇貨啊嘛。佢如果有冇貨嘅，咁我覺得就建議啦。咁同埋理論走勢嚟睇，見得到都係一浪低一浪嘅格局。咁同埋兼且都係所有均線樓下不斷壓緊落嚟。咁連最近嘅譬如短期十天線，可能1.21、1.23都升唔穿嘅時間，咁你好難話個股價大家點樣好大嘅改變先咯。
1: 好。咁另外搭下就係建滔積層板啊，1888，44.7有貨，問你上網同埋指示空間擺邊？
0: 44.7呢啲位置就真係有少少尷尬啦。咁咪呢下就單日轉向，咁就做埋個接近低位收市，咁又啱啱又撞正剛剛夾住喺條50天線同100天線附近。咁你睇翻個價嚟講，其實你話純粹成個八月份去睇 OK 嘅，即係有個一路慢慢上緊嚟，跟住管理層亦都去增持，咁股價亦都有反應。咁但係睇翻其他一啲嘅講個 PCB 嘅股份啦，譬如盛宏啊，甚至講一隻嘅廣合咧，其實你近排嗰個價其實都係開始真係立立定少廣合嚟講呢幾日一路撳緊落去。咁所以我諗你話建滔，你話揸住積層板又好，甚至講緊揸住阿媽都好啦嚇。咁我諗暫時呢位就真係要小心少少。即係隨時可能真係回騰翻落去，都嘅概率係相對比較大，咁所以咁暫時嚟睇就你上面真係望住之前個下跌裂口上面啦，即係如果真係你話呢轉回吐唔係太深，你又真係有下再拱上去嘅，咁你講緊大概48-49，咁可能呢一轉嘅階段性個高位啦，即係透完氣之後，咁但係如果真係稍一不慎個股價真係騰翻落去，估值就要向下收，即係要向下修正嘅話咧，就可能睇翻住40元大位先啦。咁你一穿嘅話，就先行計計數先咯。
1: 好，咁另外再睇只267啊，中信股份13.5有貨嘅，問你上網睇幾多？
0: 13.5，咁都揸到上嚟，今日呢下大成家又冲咗上去，又去到14元。咁你话中信泰富嚟讲就都系即系过去咁多年都冇人理好耐㗎啦，因为之前嚟讲亦都有好一系列嘅重组啦，咁业务亦都有啲複雜性喺度。咁但係你睇即系你话当佢一个你有啲中特股特性嘅股份都好，其实即系亦都系会有啲嘅资金拍落去嘅。咁尤其是而家个预期股息率升咗咁多上嚟，12元冲到上嚟14元。咁都仲有成5厘，咁你话作为一个嘅中短线嘅部署嘅话，咁呢啲位其实一路都系见紧52周新高啦，咁但系呢啲位你话喂，你可唔可以再拱高啲啊？喂，再攞尽少少啊，16、17元，我觉得就真系比较难噶啦，因为始终你话市场上有好多选择中特股就咁，所以你趁呢一转，你话真系要计住幅图嚟做，下边10.6，上面就13.3，你行足晒，可能大概接近15元附近到，咁基本上亦都差唔多行人止步噶啦吓，咁所以啦，上面俾尽少少嘅15元先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Rafi 搭下只3.618啊，咁呢位听众就问你呢只
0: 从龙行
1: 都问，佢问你入唔入得过？
2: 如果你话我唔知佢点解突然间睇中咗呢只，觉得佢即系如果你话减坏人股，我谂都系坚持建议翻就四大行啦，或者就算唔系四大行，可能你拣到落去，譬如交行、招行呢啲邮储行比较大型啲嘅会好啲。咁但系你去到一啲叫做呢啲比较股份制银行或者再低啲真系农村性银行嘅话咧，其实就未必真系太过吸引，因为其实有时大家揸银行股，其实最主要其中原意都系收息嘅啫。咁其实如果你讲呢个角度，咁我觉得假设银行更加之 穩陣啦，同埋息率都即係差唔多啫。咁而資產質素嚟講，咁斷稱都一定係大銀行會穩健啲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除非佢突然間有啲咩特別嘅即係自己嘅要求或者係有啲咩諗法啦，否則嘅話，我就唔係太建議去揀只從容行嘅。咁同埋如果你計股價嚟講咧，其實近期講真句都唔係真係特別強啦。即係你見到其他頭先講四大內銀隻隻都破頂咁滯嘅。咁但係從容行其實高位係四月。五月見完之後咧，其實呢幾個月係偏橫行為主嘅啫，咁都未即係追得翻上去，咁都反映緊其實資金個選擇都好明顯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現階段短期突破唔到譬如近期嗰幾個頂啦，大概六個七、六個八嗰啲位樓上嘅話咧，我覺得都係比較偏向反覆啲為主先咯。
1: 嗯，好，繼續再睇下，另外就睇睇只睇先啊，大市仲有冇得升？咁啊，即系要睇下啲动力吓，同埋啲资金流向、哦。
0: 嗯，坦白讲，升又真系冇得升噶啦。即系呢啲位，真系坦白讲，即系一路去纠结呢个问，冇话纠结呢个问题嘅，即系呢个零礼拜都系纠结紧。喂，究竟嚟紧个市点样行咧？你话、即系你话个市要升，你要搵个催化剂啦。股唔股之前有咁，但系喂，你即系由而家呢个时间点成个九月份去睇，你有冇好多嘅催化剂咧？咁唯一可以去谂嘅就系、是，哇，嚟紧真系可能真系个美国通胀真系揿到落嚟，即系朝住阿窝拿方嘅嗰个去行嘅。话啦，我谂对成个市即系风险资产啦，即系唔单止港股啦，即系环球嘅风险资产嚟讲，都系一个短期少少催化剂。咁但系你话呢个概率有几大，就真系睇住即系正由 Rafi 上半场都提到，就系睇住下个礼拜 CPI 同埋 PPI 啲数系点样啦，即系俾唔俾到市场一个惊喜啦。咁你话喺宏观层面，你话即系过一段时间困扰住个市嘅因素，其实又冇乜太多变化。即系你话地缘政局都系咁样啦，冇乜新增变化啦，甚至咁样。喂，唔系、九月尾中美元首会面。咁又可能而家近排又可能大家又拎啲嘅即系关税嘅问题出嚟，即系可能拎作为一个叫谈判嘅条件啊，或者预言乜都好啦吓。咁、我谂呢个都未必会俾到一个市一个好大嘅动力啊，甚至更加即系我哋近呢一个礼拜睇到嘅就系、是，即系呢一转嘅中期业绩咧，即系港股中期业绩就叫埋晒尾噶啦吓。咁、但系俾到出嚟嗰个展望就真系麻麻地。咁所以我就反而有个担忧，就话嚟紧个恒指个每股盈利预测系会向下修正，咁就惨啦。即系你每股盈利向下修正咧，你个估值贵咗，咁但系你又冇催化剂嘅情况之下咧，就变相令到个市就唔上唔落，就变成一个嘅区间。即系你话短线少少几百点上去 OK 冇问题嘅，咁但系你话要上翻去哇两万六楼上啊，两万七咧个门槛啊，即系喺而家呢个时间点去睇咧系比较高咯。
1: 嗯，好，咁啊，另外 Rafi 搭下只中国宏桥话1378，佢问你咩位入先比较直博啲？
2: 直播其實呢啲位都直播嘅，講真，因為講真都褪咗好多落嚟啦，由即係高位成差唔多40蚊嗰啲位，咁同埋近期落到20蚊之後，而家叫做行緊反彈，但係呢個反彈係唔係太急嘅，咁比較都係而家22、23呢啲位都 keep 住係橫行，都打咗個底啦。咁同埋咩加息咧？其實而家都高啦，講真句。咁所以如果你話論直播位，我覺得呢啲位係有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要留意一點啦，即係你呢位買冇再有直播空間，但係你都要留意一點，就係股價係偏比較波動少少啦，一種都係資源類別嘅股份啦。咁所以你話係咪一買完落去就即刻可以好安心咁樣係等佢向上又收息又賺價咧？咁要反覆咯，我諗當中就即係如果可能挫兩挫上去，又回翻一陣落嚟，然之後先再挫上去嗰種嘅幅度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位如果你話即係你願意去俾一個中線嘅持有咧，我覺得 OK 嘅。咁當然如果你再靚少少嘅位，睇下有冇機會落翻近條50天線先啦，22.7嗰啲位附近咯。如果你落翻呢位附近去買咧，咁我覺得就可能再揸得都舒服多少少。咁我覺得如果大位少少唔穿之前20蚊邊嗰啲位咧，其實個問題唔太大先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3: 拣股问盘，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
3: 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

0: 范正。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3: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4: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5: 优惠受条款约束。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简古文本，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答下只1658啦。呢一只咧就系呢个邮储行啦。咁呢位听众系有货嘅，5.6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
10: 5.6有货，咁近排就即系都跟到其他国有行啦，一路拉紧上去啦。咁但系睇近排个价就去到5.6附近就集住咗喺度。咁其实同其他两人去睇，其实就开始有少少耷头落嚟添啊！你睇翻过去呢两日个股价个表现，即系你睇翻而家佢哋嗰个预期股息率4.7%，咁其实同其他国有四大行亦都差唔多啦。头先都提过，即系你建行同埋工行，都讲紧4%，同埋加埋中行咧4.5%至4.7%度。咁你话作为一个嘅中长线收息选择，你中好邮储行嘅，咁股市会继续揸啦。咁但系之前个顶位，你话讲紧去年七月头的高位5.7%呢，要这一转要冲上去呢，是要少少时间，因为始终你个价你由4.9一路上嚟升到上嚟5.6，其实是用了半个月左右时间的，咁所以这一转升得急，咁短期个股市是需要修正的，咁所以有货就继续揸啦，咁因为始终你揸低呢啲銀行，其實你都唔係用炒嘅角度去諗嘅，你作為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嚇，咁所以繼續揸咯，有貨喺手，尤其是你低位，雖然你個價就唔係低位嘅啦，即係5.幾揸，咁但係你話呢啲位，你話哦，即係你揸佢一年半載嘅，咁你話要試六字頭慢慢拉上去，其實都唔係一件難事嘅，咁所以繼續揸住先。
9: 嗯，好，咁另外就答揾阿 Rafi 答下先，2476，咁佢冇貨嘅，問你咩位可以入？
11: 如果冇貨嘅話咧，我覺得呢啲位置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再等等先。嗱，因為雖然即係我諗大方向行業或者係大家睇即係 PCB 相關嘅，即係成個增長咁，當然個邏輯仲喺度嘅。咁但係始終以佢自己個股價走勢啦，即係頭先上一節都有講過嘅觀眾問，即係1.3.8啦，其實都係同類型嘅公司。咁一嚟我同意頭先希文講啦，去到一啲尷尬位啦。咁但係如果相比嚟講，其實隻盛運股價就再弱少少添，因為如果呢幾日嚟講，其實佢反而咧有少少得翻啲落嚟添。咁同埋而家都係壓翻一啲均線留下。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短線嚟講，佢上唔翻去，可能最近嘅譬如十天線2.19點解樓上咧？我覺得可能陰啲又會唔會試翻落去之前上個月即係七月尾啲低位附近咧？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啲位就有少少卡拉咗喺呢啲中間啦。咁我覺得如果未有貨或者唔係特別急嘅，可能先觀望下先比較好一啲咯。
9: 好，咁啊繼續再睇啊。另外就有聽眾問即。2318平保买唔买得过，咁啊同埋几钱入比较好啲？
10: 平保呢啲位又系一个尴尬嘅位置啦，即系又逼近翻六字头之前啲定位附近，咁亦都系条250天线嘅位置啦，即系今日即系而家条250天线就5.27.4，咁其实同今日个位亦都非常之接近噶啦。咁你话作喺

0: 啲內險股入面你話揀一隻比較穩打穩扎嘅去揸，咁你話甚至係從一個嘅股息去考慮嘅話咧，平保就真係比較清先少少，因為始終你睇翻個價就升咗上嚟，咁但係你個預期股息咧都仲有成六厘啦，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佢哋嗰個嘅派息比率比起舊年同期亦都有稍微增加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呢啲位又唔需要太過急去入市住噶啦，咁嚇可以睇下撳低少少啦，即係落翻去55蚊樓下，甚至有機會。撳一下落去，落到去條50天線附近先再報，亦都未遲咯。
1: 好，咁另外咧就Rafi 有聽眾問只3896啊，係只金山雲係啦。
2: 金山雲，
1: 3896今日收咧，哦都幾好喎，升咗超過6%嘅喎。
2: 嗯，咁佢有冇貨？你冇講啊？
1: 冇，問你幾錢入？
2: 未有貨。如果你今日個走勢當然唔錯啦，咁同埋今日個成交都相對嚟講係要配合嘅。咁技術上睇有少少係破咗油，破翻啲啦，由即係八月頭嗰7蚊落嚟嗰啲少少下降軌啦。咁我覺得你可以望下個禮拜頭翻嚟，究竟佢係咪繼續企得穩喺5.5-5.5樓上嘅水平啊？10天線度，如果能夠企得穩嘅話咧，我覺得嗰啲位都可以嘗試去部署。咁啊，上面嚟講，我覺得第一站啦。你博佢真係升得穿而家條廿天線之後咧，用翻大約挨近5.9-6蚊度咧，做翻下一個目標水平。咁我諗咁樣會比較好啲。咁而反觀咧，真係向下嘅。咁如果假設係5.5-5.5到入，咁我定翻大約即係10%到啦，做翻啲比較中線少少嘅支持位咧，比較合理一啲先咯。
1: 嗯，好，咁啊，最后啦，亦都同我哋即系预测下啦，下个星期，虽然希文你就话，个市应该冇乜点升啊，咁啊，下个星期系啦，个 range 大概会喺即系会或者系受啲咩影响咧？
0: Rafi 啊，
2: 系我我啊，
0: 系啊，
2: 其实都系我同意啦，即系都系 range 啦，咁上面都系即系等佢破到2.61，咁啊下边差啲讲系要跌穿25,000咁样先会行明显啲。咁我谂望嘅上先都讲过就系睇外围啦，可能啲数据啦，譬如下个礼拜都有，除咗今晚非农之外啦，下个礼拜都有通胀数据啦 ，CPI 啦，咁呢都我谂对于成个后市点样去睇个息口加唔加息咩比较大嘅可能先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这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和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咁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睇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四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咁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本港正以黄金市场为切入点，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7月起试营运，而银行业的支持远不止基建，仲包括发行黄金相关的投资产品、市场拓展以及黄金仓储建设等。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银行业正在运用人工智能 AI， 下一个挑战是怎样扩大转型的规模，令客户和监管机构都信任使用 AI。 余伟文在银行工会的活动中指出，已经将原本的 Gen AI 沙盒升级为 Gen AI 沙盒加加，扩展至证券和保险业，以构建更全面金融科技生态圈。又透露，正同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以及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合作开发 AI 工具包，帮助业界评估个别 AI 应用案例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预料下季进行测试，明年初正式推出。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未来几年的政策重点。金管局去年推出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经过两次扩大，现在规模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银行运用情况良好，但仍然有剩余的额度，希望银行充分利用额度，助力将人民币流动性引导至世界。如果使用情况理想，资金额度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发现，本港青少年自杀危机个案逐增，占整体求助近两成多，同学业、社交同家庭关系有关。会方推出网上平台，由义工为有需要家长提供支援。撒马利亚会辅导心理学家黄正宇表示，会方去年处理1147宗自杀危机个案，按年增加三成，其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因和家庭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和家长不一致，或在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时和家长有冲突。王正宇在电台节目表示，青年希望能自由使用社交平台表达自己，但家长作为管教角色，很多时不明白子女的需要，即使家长希望走进子女的社交圈，子女亦都有可能反感。王正宇提醒家长和子女建立互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可以在日常多关心子女的生活，子女有困扰时才有更大机会和家长分享。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公正辞去上海市市长政务的请求，同时任命朱聪明为上海市副市长和代理市长。现年54岁的朱聪明是浙江人，1993年毕业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与审计系，并任职在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2020年升任浙江省财政厅总党书记，同年跨省升任湖南省副省长，第二年出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
7: 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清姐点醒你，
8: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6: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星期五嘅散户奇兵啊！大家听到我把声好特别咧，因为平时我做开嘉宾嘅，今日咧我就顶替阿卡做主持啊！咁啊，欢迎我哋今日嘅讲嘅嘉宾阿孙子先啦，系啦。
1: 辛苦你阿 Rex 啊，唔该晒，好难第一次咁样合作，系你系主持，我系嘉宾啊，好荣幸啊！各位观众同埋听众，大家好。
0: 系咁啊，系啦，咁啊，或者可能先讲一讲今日个大市先啦，报一报先。咁啊，今日恒指咧，其实就收喺25,650点嘅，咁啊升咗437点啊，成交就去到2769亿嘅。咁啊，见到个市反弹，孙子你点睇先？
1: 我谂大家见到啦，港股踏入九月份啱啱开始，本来咧根据嗰个如果数据统计咧。九月份一般嗰个走势系会争啲嘅，咁无论系环球啊定系港股都系嘅，所以有啲标题会落九月份魔咒咁解，因为系统计嚟嘅啫。咁啊，如果美股就系最差嗰个月份就差唔多系九月份，咁啊港股都差唔多系最差。不过咧今年系特别嘅，今年因为我之前咧做咗啲比对啦，我觉得今年个走势咧同2013年好似，咁啊因为太过似啦，咁我就参考埋。2013年嘅走势，就发觉九月份嘅走势咧，唔系2013年就唔差嘅，有反弹。咁所以咧，我嘅睇法就系、是，如果除非啦吓，咁我统计，但系佢哋走势相似就相似，咁我就咁样谂啦。除非恒生指数跌穿咗24,950点，如果唔系咧，我个剧本我谂法都系跟2013年差唔多，有机会系九月份唔差。咁但系好似好矛盾啦吓，咁你外围差。港股九月份如果真系唔差，有冇咁嘅机会咧？都有嘅，今年七月份试过啦。咁就系 AI 半导体股份啲资金流出咗之后，又翻嘅就去翻港股炒下底啊，炒啲落后咗嘅科望股，又或者系护城河深嘅高息股咁样咯。我觉得九月份有机会可能都系咁。咁今日嘅收市情况同埋成交额都系令人觉得似系九月份港股唔太差。
0: 咁我有冇话如果唔太差嘅话，上面你觉得个空间会有几多咧？
1: 我谂第一个左右，大家都系望噶啦，26,200嗰啲位啦，第一个个 range 嘅位。咁我谂，但系最多我谂26,200，就算俾佢真系过到咁计，即系过到啦，26,650应该都唔系好过到。咁九月份我觉得系平稳地发展，但系我觉得个别股份同板块嘅走势会比个市好，所以我自己重点系留意住啲板块啊，或者劲嘅板。

0: 之前佢都勁㗎啦，佢真係好勁啦嚇。咁但係內銀又升到一個點，咪冇人敢追嘅。咁當然我都唔追啦，因為我嘅操作方法一般都係關鍵點嗰附近有啲 break out 或者啲pullback 拉回嗰啲做法，我咁樣做嘅。咁一般遠離得太遠嗰啲我就唔做。咁但係咧，我會根據住啲領導嘅板塊去揾翻啲有冇機會第二、第三梯隊。咁我揀內險啦。咁所以我內險有機會今個月可能會跑贏翻成個大市，跑贏翻翻內銀我唔知，但係跑贏大市機會大嘅。咁我自己望都係望，我自己持有住財險啦。不過財險已經升咗上去㗎啦。咁所以如果未有貨嘅話，我呢個位置應該唔會留意住。但係我今日見到咧，中國人壽同埋新華保險兩隻喺個做一個好嘅 set up 之後，有機會會再上翻去。咁所以中國人壽同埋新華保險，我呢啲我就留意啦。咁內險板塊係我其中嘅板塊，應該九月份會重點留意嘅。有機會，如果好彩嘅話，可能會延續到唔止一個月添。因為大家知啦嚇，中資金融股一係就冇一個炒作空間，一炒作咧一般比較行遠啲嘅。咁希望我可以行得遠啲同穩定啲，就係呢個板塊。
1: 啱啱你提過話，即係內險股或者內銀股，你覺得可能 outperform 啦。咁係咪代表即係話 A 股應該都唔會話太差咧？九月份？
0: 理論上係嘅，咁但係你見到 A 股咧近嚟嘅走勢咧就即係橫行啲、悶啲啦。咁我諗如果橫行同悶啲已經好噶啦。咁近嚟好奇怪嘅，就係內銀率先破頂，但係 A 股特別上證其實係叫做比較落後啲。當然上證又有好多唔同股份啦，唔係淨係得中金融類啦。亦都發覺咧，中資金融類而家嘅股份佢唔一定係跟住淨係上證一路咁樣行。咁我諗其中一個好大嘅 idea 就係、是。其实而家喺 A 股或者喺成个内地嘅环境，佢有一啲好嘅高息嘅嘢系少咗好多。自从冇咗房地产之后，以前就唔系，以前房地产蓬勃嘅时候，有好多即系叫做民间嘅借贷，到十厘啊、十二厘都有机会吓。咁但系而家冇，而家佢国际嘅利率超低吓，同我哋做定期用低过定期咁样嘅。咁所以我谂有啲资金其实都揾紧一啲收息嘅出路。咁而家內銀四厘幾五厘嘅情況下，佢又好中意喂，我擺錢喺內地銀行，不如我擺錢買內銀啦，咁會仲好。咁所以咁嘅情況就會見到啲錢落咗內銀同埋中資金融。咁另外內險就係業績係好好啊，投保率係高咗好多，同埋你發覺而家佢哋可以攞嚟做投資嘅收入，因為佢哋做投資收入係高咗好多，咁令到內險都有個唔錯嘅趨勢，就係跟住佢上。咁所以我諗。可能 A 股是平稳，但是中资金融类就有机会继续可能做一个比较好的高位。
1: 咁如果你觉得恒指会唔差啦，咁你又点睇？如果嚟紧假设美国个息口预期是即系琴晚就话即系可能降温啦，但系之后如果又升温翻，你觉得呢个会唔会一个忧虑嘅因素咧？
0: 呢个系会嘅，因为如果正常恒指对于美元指数敏感嘅，如果美元走强嘅话咧。恒指弱，咁當然琴晚就見到成個 idea 轉咗啦，因為就數據唔好啊，咁大家覺得喂會唔會有機會？可能唔加息喎，再加埋個理市啦，轉一口風，突然間轉一口風啦，本來就七月就好保守嘅，喂唔係喎，個通脹問題嚴重，可能加息喎。咁但係咧，而家咧就而家諗翻，我今晚嘅非農數據出咧，應該非農都會比較即係同預期之中會差啲，即係話大家覺得喂就業前景可能冇咁好。可能聯儲局唔加息，咁我諗呢個係暫時嘅論調。咁但係去到後尾，究竟 PCI 數據出，咁驚唔驚咧？你望到係石油啦、能源啦、農產品啦嘅價格好高嘅，咁所以我覺得調翻轉個 CPI 數據出嚟，未必係真係咁好。咁嘅話，我覺得有機會個今個月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咁但係加息嘅問題嚟啦，咁未完之後好會對港股影響咧？咁所以我就喺個幾矛盾嘅情況下，咁我自己就諗睇下究竟佢對於加息嘅問題會令到資金由rebalance 翻，可能由美股啊其他嘅 AI 股出翻嚟港股多啲，一定係點咧？咁呢個就我哋之後要思考。
1: 係啊，咁啊，多謝孫子分析到呢度先啦，我哋先去一去廣告啊。

0: 网登记啦。
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8: 散户奇兵，
9: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翻嚟收睇第二节嘅散户奇兵啦。咁喺开始第二节之前咧，先卖个广告先。咁啊，喺9月12日星期六啊，咁就有个活动啊，咁就叫做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时间就系上昼10:30去到下午3:30，地点就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啊。咁啊，呢个活动咧就到时会有阿清姐啦、胡万清，每朝其实本身就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噶嘛。咁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嘅。咁由于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啦。咁今次就透过活动啦，咁就希望喺平时大气电波里面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或者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嘅资料，咁就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今次呢个活动，咁就所以大家会有机会听到清姐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啊，当日仲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啊！而家报名可以享有呢个早料优惠。咁啊，呢个优惠有效期去到9月8日嘅啫。想报名或者了解更多收费详情，即上新城嘅网址或者 WhatsApp 查询啊，98292344嘅。咁好啦，咁而家开始第二节嘅节目啦。咁我哋可能讲下今日个大市，譬如最活跃嘅股份啦。咁啊，见到榜上面，咁啊，当然有盈富基金啦。咁就今日收26.26啊，咁就升1.9% 嘅。咁啊，第二就阿里巴巴同腾讯啊，咁啊，仲有 MiniMax 嘅 ，MiniMax 成交都去到92亿啊，咁啊，升咗1.8%，收喺361蚊。咁啊，见到今日头几位见到有啲科网股或者科技股，咁啊，或者阿孙子你有冇啲咩睇法？
10: 一般我就唔做科网股好耐，不过咧就佢哋好紧要啦吓，佢哋究竟令到个市会唔会再跌落去，定系撑得住？科网股嘅权重占比好劲。咁原本呢腾讯、巴巴同埋美团呢喺出完业绩之前同之后都唔系咁好，特别之后啦，咁啊跌得好劲嘅。咁特别腾讯啦，腾讯其实穿晒位嘅，本来但佢好劲喎，寻日就穿咗位，穿埋440，但今日就弹返上嚟啊，咁啊比较得意啲。咁我諗下个礼拜决胜负啦，如果腾讯下个礼拜升得返上450呢，应该大机会系横行嘅，就唔系急跌。但如果今日大完之后下个礼拜返嚟又再跌，甚至再穿返440，我諗无论个图表上嘅支持同埋成个市场气氛都唔系咁好。咁你话而家佢哋冇催化剂呢，我諗腾讯催化剂系最少嗰个嚟嘅。咁啊巴巴就系都系睇个阿里云有冇机会啦。咁巴巴嘅话，但巴巴都系一样啊，寻日都系穿咗位，今日又真系弹得快，咁到尾收市落返嚟嘅。咁啊暂时个走势上我諗都系下个礼拜好紧要，就究竟会再穿多次110啦，弹返上115或以上，同埋个招股价配股价啦。咁如果阿里巴巴再穿返110嗰啲位，咁我諗个 trend 就应该系再跌落去嘅。今日个弹系假嘅反弹嘅，所以下个礼拜走势对于成个九月份咁10月份，会唔会有恒指会走翻上 range 啊，定系再破位咧？

0: 禮拜科望股走勢好關鍵，因為而家最差嘅走勢就係科望股啦。
1: 嗯，
0: 我諗誒調翻轉美團啦，美團催化劑就會係最好嘅。咁啊，之前都諗過佢個中東業績會好好，但係唔知會好到咁樣。但係佢個走勢亦都係差嘅，喺未出業績之前已經再穿多一次85蚊嘅關鍵位。咁但係今日佢彈翻啲咧，咁暫時叫做11至80蚊。咁下個禮拜亦都係下個禮拜都係關鍵位。如果下個禮拜上得翻85蚊以上嘅話咧，我覺得美團有機會唔再跌住，可能再打一個好大好大嘅 base 橫行啦。咁我覺得叫係第一階段嘅橫行。咁我諗仍然係有效嘅。如果下個禮拜翻嚟嘅再落翻去嘅話咧，咁要小心。咁但係我覺得美團落嘅空間同機會係遠細於巴巴同埋騰訊。咁所以咁多隻入邊，美團會行得好啲咯。但係呢啲同係一啲冇 trend 啊，同埋行緊喺底部度行緊 range 嗰啲股份咧。一般我就全部都唔做，我个做法都系强势，咁我仲帮我改埋你一个霸道总裁式嘅走势入边，咁我会改埋呢啲咁嘅，所以但我净系做嗰啲好强嗰啲咯，同系底部到佢连第二阶段都未再行翻上去嗰啲，我全部都唔做。
1: 系啊，咁啊见到啲科望股好似都系喺个底部度横行咧，即系如果你将幅图斩开一半，咁就喺个区间下方嘅。咁啊，如果讲开即系霸道总裁啦，咁就要提下汇丰啦，因为今日。又升2%咯，因為銀行股啊嘛，咁升到去166.7啦，今日升咗2%啊，咁十日以來嘅高位啊，匯豐，咁又挨近翻啲前頂喎，咁譬如匯豐啊、渣打或者傳統銀行股，你又有冇啲咩睇法呢？因為頭先你講咗內銀啊嘛，
0: 係啊，你諗下真係好勁啊！你諗下，真係2024年，我哋咩都唔好做嚇，我哋就係買匯豐，跟住就擺喺度，你嘅 performance 係一定係可以超越曬。大九成嘅香港市場參與者再打入埋恆指㗎啦，所以有時候我之前嘅諗法就係、是，好似好慢咁啦，好慢咁樣就唔做，但有時候慢慢嚟比較快，要慢慢 accumulate 個福利息上咗去一個非常之完美嘅上升趨勢。你開個嗰啲咩周線圖睇咧，佢係50周線都唔會穿嘅，好誇張嘅回風嘅走勢。咁我想講呢個情況，個 trend 會喺度行咧。个趋势唔系一日咁完咁成立噶嘛，亦都唔会一日咁样行太远，所以我谂汇丰个走势就系不断沿住一啲趋势线或者平均线一路行上去，咁呢啲都冇得估定。不过得一句啦，咁去到呢个位又真系同以前比就冇咁平噶啦，息口都冇咁吸引，咁我更加呢个时候就得个望字啦，就唔会介入到啦。咁但系佢亦都系撑住成个恒指其中嘅中流砥柱咯。咁你發覺，如果匯豐佢喺度慢慢上嘅話，恆指應該都唔會咁容易暴跌，因為入邊有幾隻啊，中金融股喺度，因為本地銀行股又撐住，咁變咗恆指就冇咗嗰種可能六月份急跌嗰種可能。咁我諗暫時都係撐住個市嘅兩隻嘢啦。咁佢都係會令到有影響嘅，即係本地銀行股做得好嘅時候，內銀又唔好差；內銀做得好嘅時候，本地銀行股又唔好差。咁呢個係一個側面反映到。市场上面对一啲深户成行嘅股份系有个需求喺度，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嘅 insight 望住，而家市场上面其实都唔系好似之前咁进攻。
1: 嗯，系啊，见到其实冇以前咁进攻啊，你讲得啱啊，即系你见到科技股嗰度都个 P/E 都冇以前咁高啦，即系一路压翻落嚟嘅。咁亦都见到银行股啦，今日都挨住啲高位啦。咁另外我哋其实今日都会嚟紧下一节啊，都会讲美股啊。而家仲有30秒时间，你觉得美股嗰边会系嚟紧会唔会跑赢恒指咧？
0: 系啦，咁美股啊，不嬲跑赢恒指，呢个就应该容易啲。我谂就算九月份真系有个 difference 都好啦。我谂你11、12月去翻嗰个特别12月下半月嘅话。咁啊，美股派人行之機率呢、這個係最呢、這個最容易，應該係好容易應該啱嘅嘢啦。咁應該都大機會。咁但係我覺得美股會有一個九月份情況，有一個 pullback 喺度。咁但係我陣間再講。
1: 好啊，陣間再講。而家先去廣告先。

0: 下昼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三项严重威胁罪，法院认定有充分理由就三项指控展开审讯程序。沙拉发声明。

0: 证实接获逮捕令。他的代表律师说，沙拉无意逃避法律程序，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应对。沙拉涉嫌2024年在一个网上记者会发表言论，说已经向杀手下达命令，一旦自己遭到杀害，杀手就会行刺总统小马可斯夫妇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阿尔德斯。另外，菲律宾参议院正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当地宪法，一旦超过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说，集团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将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港台节目说，国泰计划未来十年增添150架新飞机，但由于航空业供应链紧张问题，导致部分飞机的赴运延迟，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强调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未来会继续提升机舱及地面产品，不断翻新短途客机，预料今年稍后在美国纽约机场首设国泰贵宾室，明年初在东京成田机场设立新的贵宾室。政府多个执法部门一连七日在全港展开连串打击黑工行动，拘捕16人。被捕男女包括13名非法劳工、2名聘请黑工雇主和1名预期居留人士，年龄由33至68岁。入境处、警方、食环处和康文处等四个部门由8月28号至9月3号的一星期内，搜查港九新界多间餐厅、按摩店及装修单位等多个目标地点。入境处说仍然追查涉嫌聘用黑工的雇主，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银行业正在运用人工智能 AI， 下个挑战是如何扩大转型的规模，令客户以及监管机构都信任使用 AI。 余伟文在银行工会的活动说，已经将原本Gen AI 沙盒升级为 Gen AI 沙盒加，扩展至证券及保险业，以构建更全面金融科技生态圈。又透露正同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以及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合作开发 AI 工具包，帮助业界评估个别 AI 应用案例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预料下季进行测试，明年初正式推出。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未来几年的政策重点。金管局去年推出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经过两次扩大，现时规模达5000亿元人民币，银行运用情况良好，但仍有剩余额度，希望银行充分利用额度，助力将人民币流动性引导至世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本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说，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同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

0: 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还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好，翻到嚟第三节嘅散户奇兵啊，有 Rex 做大家嘅今日主持啦，亦都有孙子喺度在线嘅。咁啊，头先讲到美股啊，广告之前咁就孙子就话啦，咁即系 recap 翻，咁就美股好大机会啊，咁就会应该会 outperform 呢个恒指啦。咁即系呢个机会都问下孙子啦，即系你如果美股跑赢恒指嘅话，你觉得美股入边有边啲板块或者有边啲股份，你觉得会系会做得比较好嘅咧？
13: 系啦，咁啊，其实呢个都系咁耐以嚟都有成五六年，好多年，由2017年之后即系抽10年嘅，咁啊，美股跑赢恒指系夸张。我哋当年道唔好话纳指啦，道指都同恒指差一半嘅点数啦。而家就道指啊过咗恒指 double 啦吓，咁你见到纳指都追上嚟噶啦，喺点数方面。咁所以佢系如果净用指数计系冇办法嘅。咁当然唔系港股一无是处啊，港股有佢獨特嘅節奏同板塊係可以得嘅，但係要急啲同埋要快啲去做。咁但係美股唔同，美股就係如果揾到一啲有價值、有成長夠好嘅、有 earning growth、有個收入有增加嗰啲，佢行嘅路同埋嘅持久度係同恆指嘅成分股或者同港股比人冇得比，咁所以有啲唔同啊兩個。咁啊美股嘅話，近嚟咧個板塊就我谂上半年大家知噶啦 ，AI 啦，咁啊，旧年7月份就完全哑火噶啦。我谂大部分 AI 啦，唔系全部啦吓。我谂大机会都应该就跑唔，即系下半年应该跑唔赢噶啦。咁你话寻晚或者呢排，我谂最夸张、最劲嘅，大家都应该见到噶啦。Crypto 相关嘅板块，我谂我都有啲唔系后悔抌大髀啦。我系等咗 Crypto 有4个季度噶啦，咁我喺上年年尾发觉咧，佢穿咗颈一啲重要嘅位置，再加埋个好炽热嘅市场情绪，我觉得会反转。咁我喺11000到10500啦，我就大部分就嗰10个 ETF 嗰啲冇晒噶啦，减咗。 咁我等咗好耐機會，就想去留底嗰啲crypto 嘅。咁但係我就掛住第三季，即係特別係上兩個禮拜啦，我 focus 喺一啲期貨度，就係講有啲農產品，就 miss 咗 Bitcoin 最同 ETH 好嘅機會。咁一 miss 就一禮拜，我就追唔翻噶啦，因為佢又升咗上去。當然後屘早一個禮拜橫行啦，橫行之後你發覺，你又等喎 ，Bitcoin 冇機會75,000嗰附近可以上翻車，點佢又冇77,000就再飆咗上去。咁一飆上去我就應該唔追噶啦。咁我就等下冇機會啦。如果九月份下半個月美股真係回一回，希望都回一回。回完之後，我嚟緊我諗呢兩三季，我都係會睇 crypto 相關，一係就 Robinhood 啦，啲 exchange 啦，一係就真係好簡單啦，簡單啲就係嚟住 BitMine 啊嗰扎同MicroStrategy 嗰扎有關啦。另一方面 stablecoin 嘅相關我會睇 circle， 我會重點留意。咁嚟緊我會重點留意嘅第一個板塊就應該係 crypto 相關嘅所有板塊，我都會重點去關注。
12: 系啊，咁见到 crypto 其实都即系反弹过一轮啦，咁金价亦都系啦，咁你会唔会觉得既然crypto 都系算系即系话好似黄金即 digital gold 同埋所谓嘅，咁你觉得黄金会唔会可以跟得翻个 crypto 或者会弹得翻上去之前嘅高位咧？
13: 咁高位呢个真系可圈可点，因为黄金上年嗰个高位5,600嗰个系。有個我覺得有不保嘅成分喺度，即係即當然你話黃金本身就冇 underlying 嘅資產，佢係信心嚟嘅啫。咁又係咪不保呢？好難講。但我想不保意思係講緊參與者嗰個情緒個氣氛太誇張、太高漲，逢係太興奮，散户太高漲，市場太誇張咧，我都自己稱之為不保嘅。咁所以我覺得今年黃金唔應該就唔會見翻上年個咁高位，我覺得唔會。但你話黃金會點樣行呢？我都係叫做行穩致遠咯，即係我覺得佢會慢慢穩定咁樣行。當然啦，如果不幸地今個月議息佢真係加息嘅，黃金應該會有一個陣痛喺度，可能有機會再試翻啲低位。但係佢上兩日喺4,350明確有支持彈咗上去之後咧，我係覺得黃金呢個反呢個有支持彈呢個 idea 咧，係證明到。是有实力的资金去撑住的。咁呢个我睇期货啦，用期货睇。咁所以呢黄金我觉得是应该都仍然是 uptrend， 在下半年剩返嘅市份。咁但係佢个上升嘅幅度同埋个走势嘅强度同上年比呢应该差好远，呢个差好远。我谂会慢慢咁样升嘅机会大啲囉。除非真係喺个加息之后个市场突然间变得好紧要，咁呢个我谂要再睇，但系暂时嗰个预测，即系个剧本，我觉得都系慢慢嘅上升趋势。
12: 系啊，咁我先补充翻少少资料先啦。咁啊，商品市场方面咧，其实金价咧，琴晚就反弹超过2%嘅，咁就报喺呢个4,472蚊，4,472.9美元啦。咁啊，因为琴晚反映翻市场对于加息预期降温嘅一个反应啦。咁啊，究竟好似会唔会好似孙子咁讲之后行稳致远咧？咁啊，有待睇下之后嗰个利率嘅变化啦。咁啊，除咗金之外，当然我哋亦都会望一望油价啦，因为油价都见到有个。即彈喎，曾經都即係過去一個星期咁啊，因為呢個中東局勢嘅一個影響啊，咁啊，究竟同利率之間有冇啲咩睇法咧？因為油價又俾中東局勢牽引住，跟住同一時間嗰、那個美債息又可能會影響住，咁你又會點樣去睇呢件事咧？
13: 我諗油價就 WTI 油價啦嚇，咁啊未到$100嘅，但都$90高位啦。咁但係其實咧，原油價格好似冇破高位。咁但係 heating oil 呢燃油呢即係大家用嚟做日油啊做飛機嗰隻呢係破咗幾乎係2.5高位㗎啦。咁對於個息口油所以我擔心點解我覺得下個禮拜或者下兩個禮拜你下個禮拜同埋下個禮拜返到嚟個情況會唔同呢因為Kevin Walsh 喺 Jackson 嗰個年會呢我有聽到下。咁就我聽住睇一路聽一路睇下啲部分啦。跟住佢明確講到明咧，其實佢唔係好理就業數據，佢係好理咩咧？好理關於呢個 consumer price index 嗰一集同埋 PPC 嗰一集，究竟會唔會好嚴重？咁但係如果睇個油價同埋農產品個價格咧，你望到咧就真係都幾嚴峻嘅。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個物價有機會比較上中高，所以今個禮拜炒又炒個就業前景唔好， 我惊下个礼拜一

0: 调翻转个枪头，就话喂嗰啲够高啊吓。咁所以我担心嘅嘢，所以我就冇咁乐观。以往咧，如果你话过去嗰几个月我就乐观嘅，都好乐观嘅。但系今个月，我觉得要可能冇咁乐观，呢个系我会有少少担心问题。我觉得物价嘅影响系大嘅，所以我觉得我担心翻到嚟之后，下个礼拜如果公布下啲物价嘅所有经济数据，同我哋睇翻观察翻啲期货市场嚟讲，系令人担心。咁所以九月份我仍然担心有可能有加息嘅一个措施。咁当然啦，又加埋呢个之后，下次再加唔加咧？我觉得相关当局系低估咗对于即系物价上涨啊，同埋一路以嚟个经济个前景，我觉得系叫做高估咗个经济可以接受嘅一个韧性。但系呢个佢哋系冇做到，咁我觉得可能加咗呢次息之后就未必会再加落去，咁呢个谂法。咁我谂所以九月份可能有阵痛，就系因为见到啲物价高，咁有机会可能之后黄金同埋白银都有机会因为加息可能会一回。但我觉得之后再嚟个再炒作嘅嘢就应该唔系加息，亦都唔系物价问题。我开始谂下嗰啲物价会影响到民生，亦都影响到消费者未来嘅信心。
1: 是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嚟緊啊，即係油价上升之后啊，讲緊譬如而家九月份啦，究竟个油价高企之后嚟緊再出嚟嘅 CPI 数据会唔会逼使到联储局啊，咁就加快呢个加息嘅步伐啊。咁我哋报返油个琴晚个走势先。咁啊，其实琴晚呢个布油啊，布兰特期油咁啊收喺 95.5 毫2嘅，咁啊未跌11美仙嘅，咁但係都系属于近期嘅即係叫做90几蚊呢啲高位度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我哋亦都要留意返个知识曲线啦，因为琴日十年期啊其实就稍微下跌少少啦，咁又去到 4.756 厘，而30年期亦都係去到 5.239 厘，咁稍微叫做回返少少啦，咁俾个美股市场有个喘息嘅机会。咁我哋广告返嚟之后再问下孙子有冇啲咩心水嘅股份同埋未来一星期嘅策略啊。

0: 下昼5:48。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散户奇兵。
6: 好，翻到嚟第四节嘅散户奇兵啊，咁啊在线上仍然有阿孙子喺度帮我哋分析个市况，同埋会讲下啊下个礼拜甚至未来即系一季啦，咁啊究竟有冇啲咩策略啦？咁头先其实第一节有讲过嘅，咁就讲过话港股呢边咧，其实阿孙子个策略就系、是、或者叫睇好嘅板块就会系内银内险嗰边啦，咁啊亦都觉得嗰个恒指可能会系即系稳步上扬咁样啦，即系唔会话太差，咁呢个就系你睇好嗰边啦，有冇话啲板块调翻转就话你觉得啊，如果升咗上去就趁机不如走下货先啦，或者有冇啲风险要避下，有冇啲板块你觉得啊有机会 underperform 嘅咧？
7: 我觉得如果港股嘅 AI 硬件，我都系要小心。我谂大部分啦吓，如果系联想系另类嘅，同阿 Dell 都系另类嘅，咁今日都系仲可以有机会高位就再升上嚟。但你话之前叫做低位就弹咗啲嗰啲，例如啊169啊。啊，1888啊，嗰啲我谂嚟紧应该都系要避一避，可能要去到睇冇机会佢，因为佢横行个时间，我谂同埋整固未够 OK， 咁要一段长时间之后，佢有机会喺呢一个程度跑输。另一方面就系科望股咯，我谂科望股有排都未跑翻赢啦吓，咁就算佢唔跌好好啦，最多都系横行咯。咁呢两个系我会觉得有机会争啲喺港股上面嘅板块。其实港股都冷门嗰啲咧系。好特别，但系真系好劲。例如啲咩乳业啊、木业嗰啲，冇乜人留意嘅。但系佢中间有啲催化剂，好奇怪。有一个可以讲一讲特别啲嘅，讲牛。咁咧，话说咧，内地有关当局咧，喺2026年开始咧实施咗牛肉嘅进口关税。咁系夸张嘅。咁咧，澳洲嘅牛肉咧进口内地嘅关税咧，去到6月嘅 quota 咧就满咗啦。我冇记错系收50%+嘅。巴西嘅牛肉咧，好似8月份应该啱啱都满咗，咁会点咧？亦都收咗好夸张嘅关税，咁令到咧，内地嘅牛肉咧突然间个需求大增，因为嗰边有因为其他进口嘅关税啊嘛，咁令到咧以前咧嗰啲叫做母牛啊，嗰啲母牛咧就系、是、做一啲乳业一个最大嘅一个资产，系会变动会贬值，因为嗰啲母牛基本上佢冇得去做牛奶之后咧渣奶咧，佢就一定系卖出，一卖咧就平好多，咁但系而家咧。嗰啲母牛嘅價格咧，好企得好硬，因為就係因為進口有關税，咁令到嗰啲母牛咧就企得硬，令到成個嗰啲乳業股咧 喺嗰个会计嘅层面上咧，好咗好多，因为啲母牛不能止唔喺度蚀本货，而家仲抢住要，咁令到相关嘅木业股份咧，今日都唔差。咁所以，但系呢个系喺港股入边，我觉得两三只，但喺 A 股入边多啲。咁但系港股两三只今日都升得好劲。咁呢，我谂其中一个 idea 就呢、這个。另一方面就系佢哋嘅叫做 to C 啦，即系下游啦，蒙牛啊、伊利嗰啲咧，佢而家唔止净系卖嗰啲牛奶，有卖 yogurt 啊，可以食嗰啲牛油嗰啲。咁啊，成个生态链咧系好咗好多。咁所以令到相关嘅牛买牛奶嗰个上游咧，佢都可以有个好啲嘅坏预判。咁所以我呢、這个呢啲咁特别嘅板块，请留意。所以调翻转就系，其实系传统嘅经济股，如果佢有啲好深嘅护城河，而我哋冇乜留意嗰啲咧，喺港股咧呢啲冷门啲，但又真系有实质嘅催化剂咧，就得留意啦。咁呢个系港股咁样谂咯。
6: 嗯，呢、這个系嗰个 sector 噶咯，即系同牛肉相关或者牛奶相关，会唔会咧？即系你话木业
7: 系啊系啊系呢、啊這个即系我就会重点留意。
6: 系啊，
7: 咁有啲咩？但系嗰啲冇乜人性，咩悠然木业啊，佢市值唔好，嗰百几亿嘅咋。咁但系今日就一个一离佢，我无论个市场情绪啦、个技术面啦，同埋催化剂三者都系 perfect 嘅呢一啲。但系呢啲就冇人留意，但我系中意冇人留意嗰啲，因为一太拥挤嗰啲咧就危险。
6: 系啊，借呢个机会都讲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阿 Rex 有 AI 系统啊嘛。咁其实喺呢方面咧，其实我事前节目冇同阿孙子夹过嘅。咁我今日我哋个 AI 系统咧，短线咧真系有悠然木业喎，咁就
7: 系
6: 9858，
7: 系，
6: 所以我呢边个 AI 系统都支持你喎，孙子，
7: 系
6: 有冇突破？
7: 我都写指标啦，指标都今日都出咗信号，所以我都有做埋。咁呢、這个所以呢一、這个系好冷门，但系冇乜人识嘅嘢。咁、但系我觉得。我一直都留意咯，你或者留意啦，系啊。
6: 除咗呢个板块之外，仲有冇其他股份你都有指标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7: 我谂呢一个系啦，另外就系头先讲嘅美股嘅加密货币板块，
6: okay.
7: 我谂嚟紧可能三四季一个好值得留意啊啲人。咁但系如果你话最霸道啊，即系高位度系咁升嗰啲咧，咁要留意就系 cloud SaaS 同埋 AI 概念，即系佢本身就系、是、哦，大家好惊。SaaS 嘅股份會被淘汰，跟住驚AI 會取代佢哋。但係發覺佢哋業績出嚟之後，不但止

0: 唔会取代，仲反而佢仲要有机会系，亦透过 AI 可以问更加多嘅资源咯。咁你可以睇下有冇相关你嗰个指标有一啲系统啦。咁我都望紧有 Housewife 啊、Sita 啊嗰一扎咯。咁啊有一只我就 miss 咗，即系 miss 咗 Snowflake。我系喺业绩之前嘅两个礼拜，我惊业绩可能会好大嘅动荡，我卖走咗。咁但系 SNOW 啦，咁就喺寻晚嘅一个业绩就爆咗上去，咁我谂就超过两成，同我买嘅价格应该超过，就差唔多系一成到啦，系啦。咁啊，我谂呢一类嘅股份都要留意，就系佢本身有机会被 AI 可能淘汰，大家惊淘汰，原来最尾不但是冇淘汰，总为 AI 而受惠嘅 cloud service、cloud gas security service 呢一扎，我谂会亦都系另一个好强嘅板块，要重点关注嘅一个 sector 啦，系啊。
1: 嗯，明白啊，咁啊系啦，咁啱啱讲嗰啲股份，你有冇一个譬如，因为譬如头先你讲嘅话啊，譬如牛嗰边咁就系嗰个税啦，其实有冇话一个 investment horizon， 即系话嗰个时段咧，会唔会有一个周期性，即系其实高咗就要沽，有冇话头先你讲过睇好嘅板块，系会系一个短线啦，定系一个长线嘅一个部署嚟嘅？
0: 我一般咧，如果港股嗰边咧，一个板块如果佢真系好强啊。咁如果出咗信號嘅話，我估下你個 AI 信號都係會 measure 到 momentum 啦，或者佢有啲pattern 啦，我估咁樣啦。一般咧港股咧有 momentum 嘅板塊，佢上尾期限係低嘅。我諗三個月之內佢一定會轉板塊嘅。咁我諗優然木業啊或者木業呢一類就係呢一個分類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頭先講美股，如果特別好似 crypto 啊，同埋去到頭先講 SAS 咧，係一個。叫做成个板块一个即系核心一个催化剂变革，除喺美股方面咧，咁我会耐啲。咁如果可能美股嘅加密货币板块，我谂可能 at least 两季起，可能三季止，但系完咗之后可能仲有一段路行。咁你话个 SAS 可能都有季几季半到两季以上，所以美股系唔同嘅。我谂美股啊，我哋可以长啲同埋尽量，如果个 trend 喺度啊，跟住个 trend 行。但系港股咧就系佢一定系短啲，同埋催化剂完咧你就要即刻要跳船咯。
1: 系啊 ，hit and run 啊嘛，港股要
0: 系
1: 啊，咁系啦，咁我呢边补充下啦，因为我呢边嘅 AI 系统咧就系9858优然木业啦，今日出信号啦，咁啱嘅，我哋嗰边都系同意就系一个短线嘅操作，咁就系我哋呢个策略其实系15个交易天嘅，咁我哋呢边个目标价就系4.82啦，指示摆喺4.19啊，咁建议买入价4.51嘅，咁呢个纯粹俾大家参考下啦，咁亦都唔系一个推介建议，纯粹系一个分享咁样啦，咁系啦，咁变咗。見到個狀況就係頭先揀咗就係即係優然木業啊，或者一個牛嘅板塊啦，跟住仲有就係 crypto 嘅板塊啦，跟住仲有內銀內險啦，跟住仲有美股方面可能 software 嗰邊係嘛，咁啊中長線少少啊，咁如果有冇話啲退場或者止蝕位有冇話，即係如果個大市發生啲咩事，咁就要 exit 啊，即係提醒大家哦個弱點喺邊度，一見到就要即走，有冇呢啲咁嘅嘢？
0: 我諗如果港股嘅話，我一般都用現貨分線去做推止賺，我覺得好合理。咁啊，優然木業過去就好尊重50天現貨分線，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我諗 crypto 除非 Bitcoin 跌穿嘅73,000，咁我諗先要小心。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先，多谢大家。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黄昏6点，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六点。

0: 新闻财经。
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三项严重威胁罪，法院认定有充分理由就三项指控展开审讯程序。沙拉发声明证实接获逮捕令，他的代表律师表示沙拉无意逃避法律程序，并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应对。沙拉涉嫌在2024年在一个网上记者会发表言论，说已经向杀手下达命令，一旦自己遭到杀害，杀手就会行刺总统小马可斯夫妇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另外，菲律宾参议院正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当地的宪法，一旦超过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的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的隧道里面救出两名被困九日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到现在，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那边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昨晚八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的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的人员，并且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伊朗继续攻击区内的美军基地，回应美国日前的发动打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不是战争，并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另外，以色列表示伊朗政权摇摇欲坠，当前核心任务是将它推翻，并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由谭伟哲报道。
2: 伊朗军方在当地星期四继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是战争。他又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伊朗传媒报道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些事情，美方正在调查，目前未有任何确实信息，并表示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抱持怀疑态度。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美国重启攻击之后，伊朗政权比以往更加虚弱，推翻伊朗政权指日可待。他形容伊朗政权摇摇欲坠，目前正是挣扎求长，以方当前核心任务是将其推翻，彻底消除威胁。对于伊朗接连打击区内美军基地，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未有受到攻击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伊朗明白以方的决心、实力和武器威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强调以方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在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

亚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不会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有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分别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且预计近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同美方的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的安排。他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将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最终仍然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又说，攻击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攻击民用飞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乌克兰西方盟友默不作声，质疑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推进和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要求北约盟友偿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和弹药，并且表示美方会将弹药留作自用，而非向其他国家出售，但稍后亦可能会再向盟友售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的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双方正讨论相关的事，并以南韩企业所获待遇不会差过竞争国家作为原则。正在美国华盛顿的金正官指出，美国在去年10月发表示会确保南韩半导体产品不会遭受较竞争国家更为不利的待遇，双方正开展讨论，并会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以及对美投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处理美国对进口半导体征税的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较早时表示，美国将会实施谨慎而且具针对性的半导体关税措施。特朗普早前已经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征收 25% 的关税，新一轮的关税覆盖范围可能扩大到含有晶片的产品。52名新加坡公民涉嫌在广西参与传销骗局，被内地当局拘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在华外国公民违法案件，并且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新加坡外交部和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或接获中国当局通知，得知到52名公民被捕和拘留。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和驻广州总领事馆已经对被捕人进行了三次探视，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当局将会继续和中方有关部门接洽，向涉案人和他们的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永表示，已经同大部分被捕人的家属见面，承诺会尽可能提供协助，但强调当局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程序和刑事调查。新加坡传媒报道，被捕人涉及传销活动和相关罪行，相信是历来海外单次执法行动中最多新加坡人被捕的一次。被捕人涉嫌诱骗其他人缴纳近70,000元人民币参与传销骗局，并声称只要不断发展下线，招募更多人加入，就能够获得高额的回报。本港警方在过去两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以及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在203宗骗案中盗取款项3.2亿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正仪在记者会表示，诈骗集团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理由打电话给

0: 受害人叫他们点击链接。
1: 一旦受害人点击了这些链接之后，往往见到一些是显示相关机构或者银行的假网站。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0: 集团亦都盗取多名市民的身份证或者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和工具篡改身份证的头像，配合快女成员自拍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的用途。两名内地人在旺角一间银行怀疑行使面额超过1000万元的假本票，遭警员带走调查。朝早大约10:59，两名内地男子到旺角弥敦道673号汇丰银行出示一张银行本票，面额超过1000万元，要求存入户口。银行职员验证的时候怀疑是假本票，报警求助。警员到场调查，将案件列为行使虚假文书案跟进，带走两个人调查。两名男子偷运毒品给两个在玛加烈医院留医的女病人，遭职员发觉报警，警方翻查闭路电视，拘捕四个人。警方在行动中检获30克氯胺酮、53粒海洛因和少量可卡因，总市值大约是20000元。被捕的两名年龄21和22岁男子已被落案控告贩运毒品等罪名，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而两名42和63岁的女病人涉嫌藏有危险药物，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近日接获玛加烈医院职员报案，指发现两名住院病人藏有怀疑危险药品。经调查之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在上星期六和这个星期四将毒品带入医院，寻日拘捕两个人。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发现，本港青少年自杀危机个案续增，占整体求助个案近20%，很多都是与学业、社交和家庭关系有关。会方推出网上平台，由义工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支援。撒玛利亚会辅导心理学家王正如在电台表示，会方去年处理了1147宗自杀危机个案，按年增加30%，其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要原因都是与家庭以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与家长不一致，或者在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的时候与家长有冲突。
2: 仔女用即系上网啊，嗰啲使用习惯咧，可能同家长有啲分歧咯。即系家长就唔明白，点解成日仔女成日拎住部机用咁耐啊，成日都要上啲社交平台啊咁。咁但系其实的确嘅，可能家长就系担心佢哋用好长时间影响佢哋嘅学业啊健康。但系咧，青少年呢个阶段，其实佢哋好重视啲朋辈关系，佢哋就系需要用个平台，即系去用即系成为个空间去表达自己啊。
0: 王正如提醒家长要同子女建立互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可以在日常多关心子女的生活，子女有困扰的时候，才有更大机会同家长分享。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今年10月12日开始暂时关闭，进行全面升级工程。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翻新之后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保留经典魅力，同时将融合沉浸式的故事体验、创新设计及更优质的服务，进一步巩固香港迪士尼区内旅游的领导地位。香港马拉松将会在明年1月17日举行，赛事继续设10公里、半马、全马和轮椅赛等项目，当中半马赛事增加4000个名额，总名额增加到78000个，是历来最高。达标的跑手可以在今日下午4点开始报名，直至到下星期一晚上7点，而下星期五下午2点开始就接受公众抽签报名，20号截止。今届会在赛前的一日新增5公里海滨跑项目，设3000个名额，启德体育园做起点，城启道公园为终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而去年新增的跃动少年跑亦在同日举行，名额就由2500个增到3000个。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

0: 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7: 6:00新闻财经。
8: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港股结束4连跌，升超过400点，大市高开302点，已经是全日最低位，最多升过578点，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大市成交近2769亿。龙湖集团据报被妥资金偿还本月到期贷款，股价升8%，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内房股普遍上升，华润置地靠稳，中海外务升跌，融创中国升1.4%，新经济股上升，腾讯同阿里巴巴升2%，美团升50%，百度升4%，汽车股上升，理想升3%，小鹏升1%，药明生物跌近3%，系跌幅最大蓝筹，同系药明康德偏软。国企指数收市报8555点，升169点。内地股市高开低走，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30点，跌11点，跌幅0.3%。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516点，跌108点，跌幅0.79%。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48点，跌4点，跌幅0.1%。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832点，升0.9%；德国 DAX 指数报26031点，升28点；法国 CAC 指数报8282点，跌4点。摩根士丹利下调港股及 A 股目标，其中恒生指数明年中计目标由28400点下调至26550点，反映宏观数据恶化、流动性收紧以及市场开始下调企业嘅盈利预测。方永辉报道。
9: 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说，因应宏观数据恶化、流动性收紧以及市场忧虑政府加强资金流监管，下调内地和香港多项股票指数的目标，当中恒生指数出年年中目标由28400点下调6%至26550点。大摩今年5月曾经上调恒指和国指目标，4个月后就下调。最新报告指出，内地今年以来

0: 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境外上市、跨境证券经纪业务、对外投资和境外财富流动的监管，加剧投资者短期忧虑，尤其是对香港作为财富管理和投资枢纽地位的担忧。同时，美国联储局释出更偏鹰派的信号，增加全球流动性前景的不确定性。由于港元和美元挂钩，而且香港市场资金流限制较少，可能令香港市场面临额外逆风。报告提到，港股利好因素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大语言模型取得进一步进展，中美关系的潜在改善，以及政策宽松加码前景改善。内地方面，大摩认为内地7月以来的宏观数据持续恶化，政策仍以渐进式为主，而非广泛刺激需求，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实质再通胀动力。市场预期的每股盈利预测仍远低于以往高位，在宏观环境不确定下，更难向内地配置资金，将沪深300指数目标下调 9% 至4880点，恒生国企指数目标下调10%至8900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将于稍后公布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国8月将新增56000个非农就业职位，相比7月意外减少23000个，呈现温和反弹。其中私营部门估计占45000个职位，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及休闲旅宿业就业亦有望回升。不过数以10万计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终止，影响工作授权及就业能力，可能抵消部分增幅。同期失业率预期维持在 4.1%， 处于接近一年低位。薪酬方面，平均时薪预计按月增长 0.3%， 按年升 3%， 创下2021年5月以来最慢按年增幅。整体而言，数据将会反映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但略显疲弱。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一度升至155水平，目前回落至156左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同美国之间不存在单方面政策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评论。市场目前预测日本央行今季加息1/4的机会是75%，部分交易员甚至猜测加息幅度可能更大。方永辉报道。
0: 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幅度扩大的预期升温，推动日元上升。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急升 2%， 曾高见 155.3 水平，逼近7月日美联合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一直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任何评论。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在外汇问题上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日本央行账户数据显示，官方星期三未有进行干预，日元上升更多是由日美息差收窄的预期推动。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是降温，联储局今个月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令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美元进一步下跌。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审议委员高田创早前发表鹰派言论，认为加息不需要限制在半年一次，推动日元上涨。摩根大通估算，目前日元短仓规模约160000亿至170000亿日元。如果对美元升穿155，呢啲短仓全部平仓，日元就有望升至142至146对一美元区间。不过目前嚟睇，日元对美元离开155至165区间嘅可能性并唔高。市场目前预计日本央行今个月加息1/4的机会是75%，部分交易员甚至猜测加息幅度可能更大，10月亦都有可能再次加息，但概率不高。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0: 认为市场消化的预期过于鹰派，但由于市场继续猜测日本央行加快加息，意味着未来几日美元对日元长仓可能遭到挤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本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及内阁改组。多家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优势，将内地资金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政府会同银行业界合作，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动大宗商品市场发展。金管局总裁余伟文透露，正同海外机构合作开发 AI 工具包，帮助银行业评估 AI 应用案例，预料明年初正式推出。方永辉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充分利用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同银行业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本港正是以黄金市场为切入点，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月起试营运，而银行业的支持持远不止基建，仲包括发行黄金相关的投资产品、市场拓展以及黄金仓储建设等。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同一活动提到，银行业运用人工智能 AI 的下个挑战是怎样扩大转型的规模，让客户和监管机构都信任使用 AI。 他透露，正是同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等机构合作开发 AI 工具包，帮助业界评估 AI 应用案例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预料下季进行测试，明年初正式推出。他又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未来几年的政策重点，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已经扩大至5000亿人民币，呼吁银行充分利用额度，如果使用情况理想，额度仍有进一步扩大空间。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是考虑是不是需要提供进一步指引，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应用场景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明确划分责任，并实行有效的人类监督，设立受控的存取权限，以及定明应用范围，进行稳健测试，在出现问题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银行工会主席、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认为，现时国际投资者更重视香港稳定、互联互通以及有国家支持等优势。面对世界变局，香港要强化自身优势，主动塑造未来。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说，集团过去三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十年将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港台节目说，国泰计划未来十年增添150架新飞机，但由于航空业供应链紧张问题，导致部分飞机的付运延迟，会同供应商紧密联系，强调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好大影响，未来会继续提升机舱及地面产品，不断翻新短途客机，预料今年稍后在美国纽约机场首设国泰贵宾室，明年初在东京成田机场设立新的贵宾室。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02， 按星期升 0.3%， 年初至今 CCL

0: 累升 12.43%。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s 报 163.04， 按星期升 0.29%。 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61.69， 升 0.26%。 大型单位指数报 163.73， 升 0.4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多个新盘陆续推售，抢去焦点及购买力，加上不少笋盘已经被消化，二手陷入拉锯局面，楼价升势放缓。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认购，多间主要银行话认购反应热烈，认购人数同金额都打破历年纪录。其中汇丰银行话认购总额较去年上升23%，申请人数增加31%。汇丰香港区财富管理及金融服务方案部主管吴永仪话，投资者对银债的兴趣依然浓厚，因为银债可以提供较为稳定、可预期的收入来源，亦具有一定的避险作用。彭博报道，本港新股市场畅旺，越来越多发行企业开始自行选择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和业务伙伴之外，这些亲友团亦获得认购份额，而传统基金就难以参与。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本港今年的新股发行规模有望打破纪录新高，很大程度归功于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国企业的上市融资。不过如今新股分配的方式同以往并不相同，而家管理层非常直接地参与投资者轮选。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我系 Master Joe， 今节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2: Hello， 阿 Joe， 大家好，
1: 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砖头资讯噶。Andrew 上一次咧，你同我哋讲咗啦，点样计呢一个租约嘅离任费啦。咁但我又想问一下啦，咁租约系咪必须要喺土地注册处嗰度注册嘅咧？
2: 好啊，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咧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即系填土厅度咧，注册啲文件嘅主要嘅作用咧，就系话俾公众得知，就话有关土地嘅所有嘅一切，尤其是一啲嘅优先权啦。一份嘅文件如果经过咗注册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度注册咗嘅话咧，就会视乎就系话已经通知所有嘅公众大众有关嗰个存在同埋个内容啦。如果根据住呢个土地注册条例第128章去讲，就系话所有注册文件嘅话，都系可以俾公众咨询嘅。咁其实喺冇呢个嘅根据住呢个土地注册条例嘅话咧，如果系冇任，当然啦，佢里边系冇任何一啲条文去规定边一类型嘅文件系必须要注册嘅。而佢嗰条条例嘅话，即系讲就系话，如果唔注册嘅话，就会有啲咩嘅后果啦。
1: 咁会有啲咩后果呢？
2: 好啊，咁啊，如果根据住呢个嘅土地注册条例第3(2)条显示嘅话咧，就系话有关嗰个嘅通知同埋个优先权嘅处罪嘅原则啦。咁啊，主要你系包括咗假设啊一个嘅租约嘅话咧，任何一个租约唔超过3年。并且是全数支付的租金的话，那其实呢在这方面是不适用的。那如果在这个租期是超过了3年的租约，那我叫做租契呢，就应该就要注册的。否则在现任的业主的业权的继承人呢，他可以是不承认有关这份的租契的。那即是说租契呢也都同时的话失去了有关的优先权。现有的租客的话呢，他在续租的情况呢可能有机会被人去赶走的。咁啊，而有关个续租嘅条款嘅话咧，即使嘅租期咧系唔超过3年嘅话咧，都需要系注册嘅。
1: 但我想问一下啦，咁就算系咪有租约有续租权嘅话，个租客都可能不被续租俾人赶走嘅咧？
2: 系啊，曾经有一个嘅法庭个案，不过呢个系一个商业嘅租约嘅。咁啊，喺呢个嘅法庭个案讲就系话，由于嗰个出售协议啊，即系嗰个买卖合约咧，佢个登记咧系先过租赁协议喺呢个填土厅度注册嘅。咁啊，双方面嘅话咧，买家同埋呢个租客嘅争议就系话，喂，究竟系要系咪应该要履行呢个嘅租约里边嗰个续约条款啦？咁啊，我相信啦，喺当时嘅话咧，应该系嗰个嘅租金系升紧嘅。咁所以买家咧就系企图咧就系用呢个嘅情况咧就系话去踢走咗有关嗰个续约嗰个嘅情况去赚多啲啦。咁啊，最后咧法庭嘅判决就系话，由于嗰个嘅先后次序嘅情况，因为买卖合约咧系先过嗰个嘅租赁合约去登记嘅，所以新嘅买家系成功可以攞到呢个 court order 去将有关续约嗰个嘅协议咧，嗰个嘅续约权嘅话咧系收回嘅，租客只可以用到就系话嗰个嘅租期完咗就要交翻层楼出嚟啦。
1: 哇，真系阴功啦！好啦，我哋今次嘅时间啦，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到啲关于我哋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夜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咧有任何砖头问题嘅话咧，欢迎可以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噶。想了解。

0: 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专投事务所节目。
1: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大行報告，
16: 以下由陳以提報道大行報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约下滑一成，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是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1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8: 每日一股，朱家明。
19: 今日会有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7亿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3季亏损。第二季转

0: 盈21.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483亿人民币，按年减少62.3%。市场预期2026年维持唔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2024年10月高位217元，今年6月低位63.6元，大幅下跌超过70%。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元计算，跌剩不足14%。就以63.6元买入有效期至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元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 ,2018 年 2.51 倍 ,2023 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元做目标价 ,2025 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 57.3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2: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帮光绪大婚做好准备。
13: 到咗光绪17岁嘅时候咧，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个仔的了，要结婚的了。其实呢，在清朝来讲呢，皇帝一路都是惯了早婚的，十四五岁就已经结婚，到十七岁的时候有些迟。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呢自己就想把持朝政啦，就唔想承认光绪是大人，所以一路都拖。咁去到十七岁的时候呢，他终于呢就做了一个宣布，就是说呢出年啊，即十八岁的时候就帮他择日结婚。然之后呢到他大婚之后呢，他就唔再干预呢个朝政㗎啦，咁就由光绪自己去处理他日常的公务。咁但係大家问啦，咁你出年话俾佢结婚，咁但係娶边个至得㗎，咁当然要选秀啦。咪揀咗好多人。喺呢一班人里面呢揀咗五个出嚟。咁然之后呢就话呢五个冚烂都系万中挑一㗎啦，咁光绪你自己揀啦。咁就叫光绪喺五个里面揀三个。他就俾咗一玉如意俾佢，呢个就俾皇后嘅。咁另外两个呢就俾个殡嘅，咁就有两个绣花荷包。咁光绪好开心啦，咁真係去揀啦。佢初初都仲话呢个就等慈禧，即係佢嘅亲爸爸去揀，咁慈禧就话唔係，你自己揀得㗎啦。揀嘅时候呢，呢五个女孩子呢都系要唔准化妆，唔准着靓衫，要朴素嘅。俾你揀就揀边个啱佢。咁光绪都满心欢喜去揀老婆啦。一睇咦，五个人里面排第一嗰个我识㗎喎。边个嚟呢？原来呢就佢表姐，大佢三岁。即係话呢，其实呢就係慈禧嘅侄女嚟嘅。自细玩到大㗎啦，只係近年比较少入宫㗎啫。佢咪真係唔鍾意佢呢？佢唔係。咁但佢冇諗过呢个係佢自己嘅皇后㗎嘛。同埋呢，根据一啲嘅记载呢，就呢一个表姐呢有少少驼背啦，同埋呢就块面好长，个样有少少愁眉苦脸嘅。咁但係光绪就知道啦，其实呢自己叫佢揀，其实都系一个已经安排好咗嘅，佢应该系要揀呢个，根本就一个好虚伪嘅安排嚟嘅。咁所以呢，佢心里面就諗住唔要揀 大表姐嘅。咁绕过咗大表姐，攞住个玉如意呢，就向后面一个靓啲嘅女仔，就是德兴另一个大臣嘅女嚟嘅。呢个时候呢危急啦，慈禧即刻嗌住咗佢。光绪回头望一望慈禧，似乎慈禧有另外一个选择俾佢。
12: 光绪会唔会不满呢？
13: 嗱，呢个时候咧，光绪俾慈禧叫住咗，佢都知道佢冇得拣噶啦。咁于是咪唯有将个玉如意交咗俾阿大表姐咯。然之后佢真系嬲噶，所以咧佢就唔再理另外嗰两个绣花荷包，咪走咗添。咁呢个时候咧，慈禧就将呢两个绣花荷包咧就拎去怼尾，就俾咗另外两个女仔，即系话咧一个大官就叫做长醉嘅两个女，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大嗰个叫做锦殡，细嗰个就系真殡。咁佢而家系殡，将来就系真妃啦。咁呢件事咧，就即系话光绪咧就发脾气走咗，而慈禧咧亦都冇将呢个位咧交俾德兴，即系光绪中意嗰个女仔嗰度。喺呢件事嚟讲，都睇得出其实自己根本就冇理过光绪自己嘅谂法，就将所有嘅好处咧都交俾对佢有关嘅人手上。
1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5: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进行个几月的特别执法行动，打击营运者向顾客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等违法活动，行动中拘捕5人。海关由7月28号至到这个星期四，突击搜查旺角、观塘和葵涌等21间派对房间，共检获21套预载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怀疑盗版游戏机和一批影音器材，市值大约60万元。被捕的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8至44岁，包括4个负责人同1个员工，涉嫌违反版权条例，所有人现正保释候查。海关表示，涉案播放机预载超过10000首歌曲，包括多首本年度热播的新歌，用涉案派对房间大多采用无人驻场的自助预约模式，顾客付款后才

0: 发地址和带门密码，以此提高警觉性和增加执法难度。海关强调，即使没有职员在场或透过遥控管理，亦都不能够免除版权条例下的法律责任。海关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权活动，保障版权拥有人权益。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今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系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证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配子或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和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事宜作出决定之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3项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成效，并同警方保持紧密联系，提供专业支援。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议员贡什连科亦都透露，两个人极可能是星期日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证实，美方谈判代表即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强调美国积极参与和平进程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日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俄方寻求的是彻底结束而不是冻结战争，但强调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当时双方。不过普京同时指责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领空的警告构成国家恐怖主义，重申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谈判，若果设施遭受袭击将予以反击。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这个月16号至18号进行自民党及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报道说，片山高月留任亦都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认为片山高月未能够有效掌控财务省，因此市场曾经传出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

0: 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清姐点醒你，
4: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FM 102.4至106.3。

0: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这个时间见到 FM 104的咁多位听众都入了来啦，咁 Happy Friday 啦，咁首先同大家讲声先啦，咁但是继续请师傅为我们解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的，咁不如来到这一只啦，刚刚已经答过
2: 了。除了Happy Friday 呢，9月12号都可能是一个 Happy Saturday。
1: 点解会是 Happy Saturday 呢师傅？9月12号。
2: 喂，你冇猫子㗎？
1: 我有猫子，咁但系嗰个咧就系阿清姐嘅一个讲解会啊嘛，咁啊清姐个讲解会咧，咁啊简单啲同大家讲声得噶啦，我哋个早鸟优惠咧去到9月8号啊，即系如果你8号都系唔肯参加嘅话咧，嗱我话俾你知，真系剩翻少少位嘅啫，咁你都知啊，清姐咧平时喺节目里面咧讲唔到嗰啲咧，嗰日咧就清哥会倾狼咧就同大家讲噶啦，咁另外今日亦都收得单新嘅消息嘅，最新消息嚟噶吓，因为我哋10:30就开波去到下午3:30啦，听。酒店方面就非常高兴，现在甚至送

0: 买一啲 early easy breakfast 俾大家，即系大家咧由朝头早食到晏昼，哇，听到都开心啦。不过 easy breakfast 嚟噶咋，唔好 expect 咁多。但系咧，听讲话呢个咖啡咧系无限量供应嘅，所以喂谂谂佢啊，12号嗰个礼拜一定要嚟啊吓，支持你，加油。好，系时间又请阿师傅咧继续为我哋解答咧今日我哋嘅问题。呢只啊答过噶啦，但系 Queenie 咧就带个价更加低，佢问一只咧就系3696英植智能，啱啱我哋就话睇住条100天线。不过呢阿 Queenie 啊，真係我真係要讲阿 Queenie 真係太厉害啦，佢喺41.89有货。
1: 41.89就差唔多係7月8月嗰、那个底部嚟嘅。即係佢你一见到睇图呢就去到差唔多最低，当然呢就低过40蚊嘅38.8。咁佢都挨近呢一个底部嘅区域呢去买。咁而家呢就係突破前值咯，我头先有讲话，今日其实佢就即系第四次上松，上中100天线，咁就收到喺100天线上边，100天线喺47.7，今日收48.76咧，都比100天线咧系高咗1蚊噶啦。但系我就即系我留意住，我又未敢去推迟，都系等佢多两日咧确认系升穿100天线咧先至去。咁佢由咁高7.59跌落嚟，即係我另外个盘算就话，咁你会唔会迟咗佢飙咗上去你先推飙得太多，当然我又未必会推啦，考虑到嗰个回吐嘅风险。但如果飙得唔多嘅时候，你咁高跌落嚟，你上面仲有一即係唔少嘅空间，所以我又觉得即係等佢确认条100天线真係收复咗先至去推咯。咁但係Queenie 咁低买就已经係稳坐钓鱼船咯。
0: 去咯去咯。咁啊
1: 41.53咯。
0: 53 mark 咗睇53。
1: 佢嘅止站位呢都可以定喺10天、20天线就是45蚊咯。
0: mark 埋45，恭喜 Queenie。Next, 下隻呢就係、是、我哋嘅 CC 章问隻388啦，港交所冇货。
1: 港交所同渣打回風的情景都一樣，就是話咧，其實我覺得就係你擺個袋度，如果個市有咩大調整啊，未必一定係大冧市啦，大調整先至會可能有好嘅價位去買咯。嗰陣時你就要去執平貨咯。如果你港交所呢排我哋睇翻差唔多成個幾月嘅走勢都係咧，就间中都会失守400蚊嘅，好似礼拜三咧都跌过落去398.4。之前咧八月中打后咧，8月11号到8月19号嗰个礼拜咧，嗰6、7、6个交易日咧，都一直系低过400蚊嘅，有395到398。咁所以我会觉得就啱价先买就好啲咯，即系。等佢再有機會落翻400蚊樓下395至398嗰啲嘅價位水平嚟執平貨咯。
0: 咩型395至398執平貨？咁上面嘅話，可唔可以望翻上個禮拜五個頂就四？
1: 大概係418咁上下咯。
0: 好啦，418。
1: 即係你同渣打都係啊，嗰啲你內銀都係你呢啲你要執100% 好難嘅。我俾你就算買到400蚊啊！佢今年五月最高都系423，然后二月最高430，咁你都系勉勉强强唔到10% 咯。但系我哋去到415有20蚊就接近5% 咁样咯。
0: 好啊，如果395买到系咪得5% 咧？师傅4蚊。
1: 380咯。
0: 380 mark 埋，好啊。就395啊，398啦吓，上面418啦吓，380啊指示。Next 下只非常开心，就阿 Mary Choi 咧就话只2729咧今日就食咗，佢咪冇嘢问噶啦。下一个阿 Carol Chan 问只6855啊。
1: 2759咩嚟？
0: 唔系6729。
1: 6729咩嚟噶？
0: 做乜嘢噶嘛？2726啊。看天天成。
1: 你唔单止阅读。障碍症咧，
0: 我有病添啊！今日只眼老眼昏花啊，系啊，咁呢只佢问佢食咗啊啦，所以佢同 Queenie 讲啊啫。咁啊 ，Carol Chan 问只685亚盛医药，佢话咩位可以入？
1: 阿成医药，佢嗱就系属于医药股里边。

0: 大概37蚊嘅37.5啦，因為100天乘喺37.6，咁咧就6蚊區間嘅都31.5到37.5咯。你預計呢個區間嘅上落，如果你要買嘅話咧，就今日係收35蚊，但係你上邊最多37蚊咧，咁你睇餸食飯你。如果34.5買，我覺得都唔夠吸引咯，因為得2.5人俾佢哋37蚊。
1: 嗯，
0: 如果落翻琴日嘅低位，32.5到33蚊啦，
1: 32.5到37蚊
0: 都有差唔多一成多啲嘅利潤咯。
1: 好 mark 咗。
0: 咁32.5到33蚊買嘅，因為近期嗰個橫區底部係31.5，跌穿31.5。就止
1: 蝕
0: 咯
1: ，mark 曬。好，復翻啊 ，C C 張先。咁啊 ，C C 張咧就問呢只係啦，唔係 ，sorry，Carol Chan 問嘅，咁就復咗佢啦。咁啊，32.5至33蚊入嘅話咧，上面就望37啊，31.5止蝕。Next P C Chan 問只2517呢一隻鍋圈啊，佢話現價買唔買得？
0: 弱勢咯，雖然我之前介紹過，但係而家佢係即係。弱咗好耐，都未有信號，你無謂買定嚟等咯。佢股價都係跌穿曬幾條線，今日就好似呢兩日上升，但係咧蟹貨多，同埋 RSI 就得39.9，我覺得就你問我，我就覺得升，佢可能會升一升，但係咧就蟹貨多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可能會升下就會即係嗰個升勢驚佢唔能夠持續嘅。
1: 明白，咁啊唔推介啦。Next 下隻。好，下一隻咧就到阿妹潘啊，問只9699啊嚇，呢只順豐同城冇貨。
0: OK， 幾靚個走勢，原底回升，而且咧就佢有啲似頭先我哋講嗰只英直智能嘅，又係咧就再嘗試。挑战条100天线8.7左右嘅阻力，今日咧就轻轻收穿条100天线，但系唔确认咧，就要睇多两日咯，即系都收咗喺企到喺8.7咧，但系成交系开始见到有移动嘅，琴日同今日成交咧都明显增加，之前你睇翻礼拜三个成交咧系得160几万，琴日咧就有成。500万，今日都是580几万，连到两日的成交都超过500万。那他买了没有？
1: 他没有货。
0: 没有货呢，我想就8.5左右啦。
1: 买了8.5。
0: 那目标就在先看9.5啦。
1: 9.5。
0: 是啊，然后再9.5升穿企稳呢。就先至睇9.7咯，
1: 9.7，
0: 系啦，
1: 好啊。
0: 咁如果8.5买嘅就用8.1做止蚀咧，
1: 8.1 mark 晒，好啦吓，咁啊复翻阿妹潘啦，就呢只顺丰同城啊，8.55，上望9.15咧，再上咧就9.7啦吓，咁8.1就止蚀。阿 Pang Judy 啊 ，Judy Pang 咧就话我漏咗只3968，我转头睇一睇先，我哋先问咗呢一只啊吓，就1828呢位咧就系阿 Daniel Coral Court 问嘅，就问呢一只啊富卫保险咧就可唔可以买入？
0: 可以嘅，因为你见呢排啲。同埋我今日見有大行開始出嚟，即係俾建議睇好，咁咧就呢排佢都升得多嘅，由低位就睺下睇下會唔會回翻到32.6到32.8咯。
1: 32.6至八 mark 咗。
0: 咁上網咧就睇暫時250天寫35.5嗰啲位咧，
1: 係35.5 mark 咗。
0: 32.6到32.8买到的就用 一蚊做止蚀咧
1: ？mark 晒31蚊个半止蚀。好啦，咁啊复翻啊 Daniel Carroll Court 吓，就32.6啦，跌到32.8就买入啊，35.5咧就上网位，31蚊止蚀，及到你啦，就系、是、你啦，阿 Judy Peng 下一只就系你啦嘛，3968啊吓，48。

0: 四有火，3968呢一只招商银行。
1: 呢排浪银强势，咁佢都系即系诶跟大队一路升，咁咧就下一个目标咧就，不过佢咧就都创咗有冇创到历史新高咧？都创到。
0: 哦，未啊，6个月新高有写，6个月新高嚟嘅。
1: 系咯，咁啊，5055，佢几钱买有冇讲？
0: 有48.4。
1: 哦，目标就上推上去55000啦。
0: mark 咗55000。
1: 48.4买嘅话咧，个止赚位我觉得就可以放喺51蚊。
0: 51 mark 埋，好啊，好啊，好啊。恭喜恭喜，下只哎呀系你啊 ，Ruby Quark 问只3690呢只咧就系美团，咁啊就冇货。
1: 佢都开始系即系个股价同埋多咗人认为佢会开始系走出谷底，因为个补贴退波啦，咁啊失业冇亏损，亦都系开始收窄，未有货想买嘅话咧就。看看有冇机会落翻79蚊咯，
0: 79 mark 咗。好
1: 咁咧就你79蚊嘅目标咧就喺佢8月20号都有个高位系89.4，就睇89咯。
0: 89 mark 埋。
1: 咁79买到嘅话咧，个指示位就75蚊咯。
0: 好，72 mark 咗，
1: 真啊
0: ！Sorry， 听错咗，系我唔啱啊，撞笼添啊，今日睇又睇错，听又听错，真系大剂啊！75啊，
1: 你都要约定眼科、耳科检查下，
0: 系啊，全部都要睇一睇，好大镬啊，真系啊，复一复啊吓，79蚊买入，望89蚊，咁啊75蚊止蚀啊吓，就10蚊、5蚊、4蚊博10蚊啊 ，very good 啊 ，next。拉叔啊，问只325啊，布鲁可啊吓，佢就话啦，今日财政都照升，系咪整股？佢喺72.8有货，可唔可以上网差80蚊冇？325，
1: 应该可以。你今日个收市价76.6同80蚊都系争3.4啊嘛。同埋之前有人问我都话佢80蚊就冲咗几次都冲唔破，所以就回软，但系咧落嚟佢又守住条250天线咧，守得好靓嘅，连续今个礼拜1、2、3、4日都守住条250天线喺69蚊嗰啲位咧就冇跌穿到，咁而家今日重上翻10天线74.6咧，你要再试80蚊，其实我觉得个机率都高嘅。
0: 好啊，80蚊机率高 ，mark 咗。咁嗰啲72.8有货嘅话，使唔使食一食？
1: 咪再冲八。接近80蚊，如果突破唔到，你先食咧，就财色兼收，又赚息又赚价啦，系咪？
0: 恭喜恭喜！
1: 止赚位就用10天线啦，低少少74蚊做止赚咯。
0: 74 mark 咗，恭喜恭喜！啊，复翻阿 Raymond 师兄先啦，你问我啱啱两条问题，我复翻你啊吓。EC breakfast 系咩嚟嘅咧？咁佢哋未 firm 嘅，但系我要再讲多次，啱啱呢啲最新消息嚟嘅，我系坐喺嗰度听到啊吓，送嘅吓，咁所以咧就唔好 expect 嗰啲好丰富噶啦吓。咁另外你话我 SEN 我信嘅吓，我又大佬又喐啦，又听唔到啦，又睇唔到，真系我都觉得自己好大镬，我会努力啲噶啦吓。
1: 我想问你，咁 difficult breakfast 系咩
0: ？difficult breakfast 就系嗰啲咧，又要用叉，系又要用刀，跟住又要用手，嗰啲就好黑咯，系咪先？咁但系 easy breakfast 咧，据闻咧，据闻嘅啫，就系开席嗰阵时系咁送少少嘢俾你食，嗰啲咪好 easy 下咯。好啦，我哋唞两秒钟先。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晚上7:26，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0: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5: 妖又平又大，梗系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8: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9: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提，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午5:00，
1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2: 102.4 至106.3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晚上7:30，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亦都透露，两人极可能在星期日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美方谈判代表即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强调美国积极参与和平进程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日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俄方寻求的是彻底结束而并非冻结战争，但是强调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认购，多间主要银行话认购反应热烈，认购人数同金额都打破历年纪录。其中汇丰银行话认购总额较去年上升23%，申请人数增加31%。汇丰香港区财富管理及金融服务方案部主管吴永仪话，投资者对银债嘅兴趣依然浓厚，因为银债可以提供较为稳定、可预期嘅收入来源，亦具一定避险作用，加上利率走势仍然备受关注，银债的防守性回报特质有助投资者在不确定市况中分散风险，稳健部署。恒生银行投资及财富管理部主管连锦东说，总认购人数及金额分别按年增长超过30%和近20%，反映

0: 市场对稳定收益的投资产品需求强劲。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女童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昨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炎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两人病况轻微，无需入院。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本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后，尽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以保障自己和家人健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考察，今日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与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会面，就智慧交通、运输基建、航运、物流等议题交换意见，其后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位于北京亦庄的自动驾驶企业，体验当地自动驾驶的最新发展及实际应用。陈美宝说，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有序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今日话已经完成调查，确认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在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证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在7月7号暂停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配子或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及呈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

0: 之谈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係话你个色素沉着呢冇咁容易嘅话呢，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呢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呢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你可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啊。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股啦吓，今日师傅俾咗两个 tips 大家啦，既然今日咁人齐啊，既然大家都咁 happy， 不如帮阿小弟都 happy 一下，再复述一次啦，就系、是、夹心饼干啊，啱啱师傅讲咗话要睇个属性啦，同埋呢一只移动 M 变 V 啊，啱啱我数手指都数埋噶啦 ，M N O P Q R E S T 一啲我都唔识啊，大佬，喂，搵人帮帮
2: 手。我再讲多咧，大家可能啊，夹心饼干梗系好似食品股吓，系唔系食品股嚟？
1: 咪就系咯，大佬啊，你譬如搵人估下佢啦，大佬好难搞啊，搵人救救小弟弟啊！
3: 有冇人估先？今晚
1: 暂时未有啊，望望先咧吓、啊，就冇啊，暂时未有。有嘅，佢话呢度1686咩嚟噶？
2: 新移网
1: 咯，新移网，新移网系移动 M 变 V 啊？莫非真系？
2: 嗯，要解唔通喎、
1: 啊，
2: 好似
1: 咪就系、是、咯，新二网啊，所以佢话咁
2: 新二网好似系新 eVision 啊嘛，
1: 哦，应该系啦，吓、啊，
2: 嗯，
1: 咁另外有冇人推咧？Queenie 就估只354，点解系354啊
2: ？Queenie 就多数都系小李飞刀。
1: 哎中啦、啊，中远啦、啊！
2: 点解先？你系边只提示先？
1: 阵间先睇埋先，只咩啊 ？Daily 就估只6868啊，八六八系咩啊？信义玻璃吓、啊，玻璃 M 变 V 系玻璃嚟嘅咩？跟住阿康咧又估只2386中石化炼化工程问号 ，Queenie 就解释啦，因为354咧系中国远。

0: 好似啱喎，夹心饼干中间软咯，啊，好彩有 Queenie 啫。好啦，阿 Fion 孙都写啦，系推中软啊。好啦，咁但系另外啦 ，J below 咧就问只系咪就话只3738浮薄，浮薄系 MV 咩？唔会啩？跟住就仲有，
1: 啊，你唔使再读啦，人哋系啱咗嘅，系争在你帮佢解话啦。
0: 点啊？浮薄啱咗啊？
1: 系哦，
0: 浮薄 ，浮薄嘅个英文名系咩啊？我唔知喎，师傅。3738，
1: 我唔知嘅嘢就要查。
0: 即嚟即嚟吓，咁但系阿中远应该啱啦，挂就354，个个都话系354中远。
1: Queenie梗系即系小李飞都嚟不虚发，中噶啦。
0: 点啊？好彩有 Queenie 咋，
1: 因为夹心饼干就系外边同嗰两块饼干都系硬嘅，中间嗰个夹心就系软嘅。所以咪就係中遠咯。
0: 唔該曬，我哋睇睇佢先啦。但係使唔使講一講個恆指先啊？
1: 恆指冇乜好講，其實就係，是，試咗今個禮拜試完25,000之後咧，咁，就回升。但係呢個回升，我覺得有少少係被動嘅咯，因為琴晚
0: 放鴿，
1: 放鴿咁樣。其實我哋頭先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話。是不是真的很夾呢？其實講的嘢
0: 不嬲都是咁講的啦。
1: 唔講乜乜就乜乜咁樣，咁即係
0: 勤力啲啦。
1: 解讀佢話唔減唔加息嘅，但係佢前面有個如果嘛。anyway 唔緊要啦，好似係咁啊，即係先有波動啊嘛，就係上下其手啦，俾啲啊即係市場人士。咁咧就所以港股今日係有啲被動帶翻上嚟，咁想企翻上25,500啦。但係咧嗱，好明顯一樣咧就係。250天线呢 ,25764 呢就掂过，但是收市呢又收不到上250天线以上。咁而家嚟緊呢我哋睇嗰个区间呢就係，是，下面就都係25500啦个支持。咁，而上面呢就係，是，25800囉，又係。
0: 係
1: 呢你睇返过去两三个礼拜都係喺呢个区间度上上落落。
0: 帮我借啊 ，Queenie 又帮我搭埋啦，但我都揿紧嘅，我好乖噶吓，咁，就揿咗落去佢呢间公司啊，浮博咧，咁佢嗰个 .com 咧就系 HTTPS 啦，就系 VOBILEGroup.com 噶，咁但系多谢啊 Queenie 啦，即刻已经写咗啦 ，VOBA 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移动是 mobile 嘛，是不
0: 是？哦，
1: 是啊。咁 M 将个 M 变咗 V 咪 mobile 咯。
0: 哇，真系估唔到啊！呢度拉丁文字，我英文都有得学噶，真系好高兴。
1: 嗰日希伯来文添啊，嗰只。
0: 系啊，记得嘅师傅，你系 Jacob 啊嘛。
1: 咁我讲边只先？
0: 个个都估只354就354先啦，不如。
1: OK。咁啊，中遠國際其實我留意咗好耐咧，今次都應該唔知第三次近排推，就睇佢啊，終於啊突破4.1蚊，我先至信你依次係真係突破啦嚇。咁，啊，佢最主要就係而家轉型啦，啊，即係深化呢個一體兩翼嘅全棧全場景 AI 戰略。就以算力 token 到应用的 AI 全展能力为一体，同埋以 AI 鸿蒙，同埋呢一个 AI ERP digital AI 为两翼一体两翼啊，就坚定锚定企业 agentic AI 架构者同整合者的核心定位。围绕呢个定位，公司已经打通咗从底层计算基础设施 token 销售同运营。大模型 FDE 服務，基於本體技術架構的企業智能操作系統，到基於太空操作系統 OS 的處理的物理世界感知終端的全鏈路產品和服務體系，形成算力到 FDE 陷入到數字及物理世界 token 應用的一個價值閉環。公司全展全场景 AI 产品及服务业务保持高速增长，以 token 为计量和运营单位的新型商业模式开始跑通，推动公司由传统 IT 服务商向高专业价值的 token 运营商全展 AI 综合服务商加速转型。 为长期高质量发展打开延伸的增长空间。咁业绩方面都基本业绩而家即係以往佢係做 IT 外包㗎嘛，嚟緊佢就转型做 token 嘅服务啦。咁今年上半年呢实现嘅收入有89亿47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5.2%。其中全展全场景 AI 业务实现爆发式嘅增长，录得收入呢係15亿3200万，同比增速呢係高达133.7%，已经占到总收入 17.1%， 显示转型初见成效。集团拥有人的应占日利就同比增长 11%， 每股基本盈利增长 9.7%， 剔除离职补偿影响之后，经调整的除税前日利呢是达到5亿4800万元，增长 27.1%， 主要呢因为高毛利业务占比提升。咁佢大家知道啦，后面而家有两大靠山，知唔知后面边两大靠山啊？
0: 中远啊，会唔会系只月之暗面要签约啊？
1: 签咗啦，嗰、那个啱，你夹咗一个啦，咁仲有一个咧？
0: 咁啊，嗰个啊，搭咗啊，仲有喂，有位人帮我收啦喂，月之暗面啊，登月计划啊，唔系啊，咩嚟噶？
1: 红梦啊，红梦系边个噶？
0: 红梦啊，红梦唔系我嘅。
1: 咁一定唔系你啦，华为啊，
0: 系系、哦，华
1: 为又系佢嘅股东，亦都系佢嘅核心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佢而家系背靠住华为同埋鸿蒙，
0: 阿谢超先，
1: 同埋阿日月之暗面啊，因为佢同月之暗面咧签署咗登月计划 token 分成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咧 token 嗰个嘅分成收入应该咧就会快速增加，同埋越嚟越多噶啦。建议买入价咧就系4蚊，目标价就系4.45元，指示位咧就3.8，咁咧就中远国际股票代就系354。嗱，预果下咧，今日我都访问咗一间上市公司嘅主席创办人，咁咧就佢亦都系公司咧就转紧型嘅，又系即系向住高频服务嘅转型，咁咧就由硬及软啦，可以讲话系。大家我而家俾多，我哋有六分钟先至完结咧。大家可能估下，我访问咗边间公司，冇提示，已经头先讲过嗰啲啦。都系转紧型，咁咧就由呢、這、一个卖硬件咧，就转型到去提供 token 嘅服务。
0: 好
1: 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系、
0: 是、移动 M 变 D 啊，浮博
1: 3738，因为浮博佢以前做开咧廿几年嚟咧都系专注于内容扩权同变现，即系以前嗰啲叫咩水印啊，即系佢可以保障嗰啲嘅创作者个 copyright 咧，咁就即系叫做内容扩权。咁而家随住 AI 内容时代迎嚟历史性嘅发展机遇咧，所以咧佢亦都因应个 AI 嘅变化，啲 AI 内容哇生成都好快噶嘛，同嗰个速度已经系大不相同，所以佢推出咗两大平台作为基础，一个就叫 Mobile Max 啊 ，Mobile Max， 另外一个就叫 Dream Maker 啊，咁咧两个平台已经系正式进入运营阶段。Mobile Max 咧就系佢嘅核心服务能力嘅平台化汇聚，就系将亦都係啲內容價值突然嘅必經環節，咁就係擴權啦，內容擴權監測同呢個變現嘅平台，咁結合呢一個區塊鏈 blockchain 同埋 Web3 嘅技術，平台具備多元內容聚合、跨平台收益、穿透管理以及版權資產高效擴權等關鍵能力。咁呢啲能力嘅優勢咧喺AI 内容服务之中尤其得以显现，因为 AI 带来的内容体量、生成速度和二次创作的复杂度都远超过以往，对于权利识别和计量的要求也都随之提高，区别于传统繁琐的版权登记和发行管理的流程。现在呢 Mobile Max 已经可以实现 AI 原生内容的生成即确权和一键登记，即当嗰个创作者一生成咗咧，佢已经可以帮佢确定咗佢嗰个知识产

0: 斷，同埋一鍵撳個掣咧就可以登記，為用戶開放入口自行提交版權監測同埋授權嘅要求，實現自動化嘅全流程版權管理。而 DreamMaker 咧就係浮博喺 AI 時代嘅核心獲客工具，即係攞客嘅工具啦。咁過去集團通過逐一對接大型版權方去獲取客户，但喺 AI 時代咧，創作者嘅數量咧呈現數量級嘅增長啊，咁咧就逐一對接嘅難度係大幅增加，必須建立能夠匯聚創作者嘅入口。為咗持續吸引創作者貢獻優質內容，集團重點進行咗三項建設。喺算力方面咧，就喺中國東部沿海省份深化落地算力合作項目，並且喺東南亞推進算力佈局。而喺大模型方面咧，就通過同啲頭部嘅科創企業直接合作，平台接入主流嘅多模態生成模型，使創作者能夠便捷咁獲得視頻同音頻嘅創作能力。喺權確喺確權，係、哎、跟到你添啊！真係弊家嘅，
1: 有關我事。傳染
0: 明明係確權啊，讀咗權確。喺確權同辨演方面咧，就將 Mobile Max 嘅確權保護同埋分像能力，而陷入個創作嘅流程。喺創作者喺完成創作嘅同時咧，即具備權利憑證同辨演通道。建議買入價咧就係三個三毫半，目標三個八，指示位咧就係三個二。其實今年上半年嗰個業績方面咧都唔錯嘅，總收入有18.05亿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4%。咁咧就個日利咧就1.95亿，哇，增長92.7%，利潤率咧係達到10.8%。同比是提升了3.8%。咁就今日介绍两隻呢，就是中遠國際354同埋浮博3738。咁头先我考大家访问嗰间公司系咩呀，
1: 由硬变软嘛，都有 tips 嘅。咁有人讲嘅就话会系呢几隻囉，系嘛，就一系喂点呀，啱啱睇到㗎，突然间又唔见咗嘅。咦，喺边呀，佢话都系嗰几只啦，系嘛？一系就喂死啊，唔见咗嘅。啊，我估啊，联想唔系。咁啊，师傅开估啦，只有20秒。
0: 即系联想冇涉及 token 嗰啲嘢，只系暂时呢间就系硬蛋。嗱，大家留意我嘅 YouTube 影片咧，
1: 硬蛋四嚿啦，400啊！哎呀，我记得嘅，
0: 有
1: 推过
0: 嘅访谈咧，我前日访问咗佢嘅创办人兼呢一个董事长啊，叫做康敬伟啊，康敬伟啊，
1: 好啦，
0: 系啦，到时留意啦，
1: 知道啦，好啦，咁啊，师傅啊，咁都要问一条好紧要嘅问题嘅，就系咁啊，今日所有嘅股份有冇持有啦，师傅？
0: 咁亦都一个好紧要嘅答案就冇咧。
1: 好啦，咁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啊 ，Happy Weekend 啦，多谢师傅啊！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同罚款15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内地女子，在她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19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99000元，应课税值约655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女童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理。昨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佢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白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女童在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道样本同样被检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两个人病况轻微，无需入院。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1宗死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考察，今日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和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会面，就智慧交通、运输基建、航运物流等议题交换意见，其后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位于北京亦庄的自动驾驶企业，体验当地自动驾驶的最新发展同埋实际应用。陈美宝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有序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嘅发展。香港嘅自动驾驶发展正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同商业化营运。北京喺安全管理体系、商业营运模式以及应急机制等经验，可以为香港完善智慧交通政策、克服高密度路况挑战提供极具价值嘅参考。陈美宝晚上结束两日访问北京行程回港。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在度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无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3项严重威胁罪，法院认定有充分理由就3项指控展开审讯程序。沙拉发声明证实接获逮捕令，他的代表律师表示，沙拉无意逃避法律程序，他并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应对。沙拉涉嫌2024年在一个网上记者会发表言论，说已经向杀手下达命令，一旦自己遭到杀害，杀手就会行刺总统小马可斯夫妇， 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小马可斯的表弟洛穆阿尔德斯。另外，菲律宾参议院正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他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当地宪法，一旦超过三分二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
9: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伦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10: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6: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7: 几好见到太阳啊。
18: 系啊，
17: 有暑假时
18: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拆解公关危机，
19: 分析沟通策略，
11: 公关智慧就喺
19: 关公讲公关，
20: 主持郭彦明、
21: 关泽辉。
22: 嗱，今日咧就我哋有一个新节目要介绍，咁啊，正话都听 Jingle 知道，嗰个节目名叫做关公讲公关，其实有啲巧口嘅，即系我改呢个名嘅时候，但系咧我又觉得好鬼贴切。点解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拍档呢，他姓关的，叫做关泽辉。相信不用多介绍，你好啊。
18: Hello, 伟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22: 是啊，嗱，关泽辉呢本身呢大家认识他呢就是在公关界很厉害，同埋是高层。咁我点解会找他来做这个即讲公关、讲危机、讲沟通，好多嘢都讲嘅。其实未必系淨係关公司事，亦都关个人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开一个咁嘅节目嘅，本来一向。但我找不到对手，找不到拍档。直至有一日我在一个场合见到你仲唔系你咁。因为呢你累积嘅经验同或许呢我哋都叫做出卖年龄系列啦，我哋两个。都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一起在成长的过程、职场的生涯和香港的大环境的转变，我们都吸收了很多，叫做learn到很多东西又好，叫做在那个过程里面增益了很多东西又好，所以呢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拍档，我才开这个节目。又这么巧呢，关生呢就可以叫关公。你都知道现在很兴讲，有什么事奶的东西就叫做关公灾难。关公灾难
18: 是啦。讲开，一个场合见到 A 姐呢，她邀请我去，哇，不如一起合作做一个节目呢。我当时呢就马上呢就想到五个理由呢去推却她。
22: 不是这样
18: 啊。我就想啊，喂，在这个行业里面呢这么多猛人呢，几时轮到我来讲呢，咁所以我就想不如交给一些更有能之士啦。咁但是我见到 A 姐呢，后面呢又喂，大家再见面倾倾佢呢。咁啊，誠意拳拳，咁啊，加上 A 姐咧，除咗喺媒體啦、江湖地位啦，另外佢亦都喺唔同嘅機構咧做，我哋叫 in house 即系機構內部的傳訊人員、企業傳訊啦，我哋叫係啦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喺里面做企业传讯啦，我哋好多时个职衔呢叫 corporate communication。咁佢有双方面两面嘅经验呢，我觉得对听众啦，对甚至对我呢，喂，我听嚟呢都会喂好多得着喎。不如就大家坐低又交流下。咁如是者呢就咁样呢就制造咗呢，
22: 就倾成咗呢件事啦。
18: 我真係好多谢你嘅邀请啊。
22: 唔好咁讲，我哋好难得呢新成啦。八月份就我哋个台庆月，咁跟住我哋啲新嘅节目就一浪接一浪。咁啊 ，CF 即系关泽辉先生咧，嗱，不如我又再
18: 叫我 CF 好咯，
22: 简短嘅介绍啊，阿关公啊，不如佢咧，我识佢嘅时候咧，佢就喺国泰航空嘅，咁啊讲紧系33年前嘅事。咁啊当时国泰啊，你知啦，即系咁多牵涉咁多人、咁多客、咁多即系成员 stakeholder。嘅機構咧都會多公關嘅 case 嘅，咁啊耐唔耐又有時啲同事又想爭取呢樣爭取嗰樣，咁又罷下工嘅，往往就喺啲即係啲高峰日子啊、過年啊、過節啊咁樣，咁所以咧关泽辉即系 CF 咧，喺国泰嗰度咧，亦都身经百战，我谂嚟吓。咁然后咧就上天落地啦，做完即系天上嘅飞机嘅公司咧，就落咗地咧，就做咗巴士公司嘅高层，经历咗新巴接收中巴呢个历史时刻。咁我都见有一啲 documentary 咧，都影翻嚟，哇！一路守候到呢个半夜搭正12点啦，先至可以行入去嗰个镜头啦。都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咁亦都将巴士呢个业务咧，无论系个即系队形啦，出嚟个观感啦，啲车嘅包装啦，都做咗一番嘅功夫。好啦，咁上天落地完之后就去搞砖头啊，你吓就去咗恒隆就系一间地产发展公司，咁亦都喺嗰度咧做咗本地啦，同埋内地啦，好多商场啊相关嘅业务咁。嗱，唔讲咁多啦，因为不如咧由你即系出身。 介绍少少啦，就系你 Hong Kong U 毕业咧就读地理嘅，文说咧你都考两镬先考得入去。
1: 我哋当年咧叫 second attempt。即是自修生咁考入去。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嘅经验啦。我觉得而家大家常常都讲要有韧力嘅韧性。其实遇到挫折呢都系一个好练就磨练嘅机会嚟嘅。
22: 咁嗰阵时呢即系我哋呢代呢考唔到呢，我唔知你啦，我就冇乜能力出国读书啦。即系如果 local 嘅 U 系唔收我呢，咁我就要禮手掟出嚟揾工養家嘅。咁我好彩啊，我考到中大，你係考到港大。咁大家都叫做喺一個基層出身啦。咁你喺慈雲山就好出名啦，關媽媽全個村都識佢。我哋喺咁嘅環境之下咧，經歷咗呢幾十年，咁我哋都見證咗唔同 style 嘅公關嘅，即係有啲就好古老嘅。好老饼式嘅操作嘅，就真係四四方方嘅。有啲就经历咗时代嘅变化呢，喂，原来呢个沟通係可以这样的咁样。咁或者呢，我喺呢个时间交俾阿 CF 呢，即係讲下公关呢个蜕变呢同大家有咩关系。
1: 好啊，其实啊，多谢 A 姐呢个机会啊。我喺过去三十几年呢，喺刚才讲嗰啲唔同类型嘅机构服务啦，严格嚟讲呢，我就做过海陆空啊，航空公司啦，巴士公司啦，我亦都做过新渡轮嘛。
22: 哦耶、oh yeah,
1: 啊、新渡轮系接收油麻地渡轮嘅服务嘅。咁喺呢过程里面呢，我好深深体会到呢，即系公关工作呢个演变啊。咁同埋啲人对公关工作嗰、那个由误解到开始而家越嚟越重视。以前呢，我记得呢，我去同朋友食饭呢，啲朋友一定话，诶、哎、CF 你系做公关嘅，你负责点菜。
22: 有关系。
1: 咁啲人就觉得呢，就系公关呢，就系做一啲即系应酬嘅工作。
22: 饮饮食食嗰啲啦。
1: 饮饮食食啦，即系风花雪月。咁但係慢慢其实呢，就而家过去咁多年呢，你睇到有公关部门设立嘅机构呢，已经由以往嘅好多都係因为公共事业，可能电灯啊、煤气啊、巴士公司啊等等呢，同大众相关嘅。

0: 咧成立香港公共关系专业人员协会。咁而家旧年啱啱咧30周年，32立。咁喺过去里边咧，我睇到咧，即系个演变真系好多，由误解啦到开始重视啦，而家甚至咧慢慢推上去到咧董事会嘅层面，即系话一间机构去做决策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埋公关嘅影响，
1: 同埋企业形象啊，
0: 企业形象啊，
1: 嗰、那个管事人自己嘅形象，
0: 冇错啦，即系特别系点样系做一啲预防嘅工作，系应对咧，如果突然发生嘅时候咧，个机构系咪是否？已經有所準備咧，咁睇到咧係一個重要性咧不斷提高嘅。咁、啊 A 姐你亦都喺即係唔同類型嘅機構服務過啦，亦都我相信亦都好有體會咧。由最高層嘅董事會主席啊、老闆 CEO 啊、同事啊，都而家開始即係都係覺得喂呢樣溝通力咧係公司嗰個軟實力嘅重要部分嚟嘅。
1: 我个历程就同你啱喺对面嘅、
0: 嗯，
1: 因为我系媒体出身，即系我系做采访嗰个，想问你哋嘢嗰个，你就系负责代表公司答我哋嘢嗰个角色啊。我讲系角色，咁变咗我又更加体会到，我作为传媒，我无论系做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好啦，咁我都想有啲嘢。代表即系公司又好，代表群众又好咧，问清楚噶嘛，搞清件事噶嘛。咁如果你哋嚟讲咧，以前嘅公关咧，冇乜事就唔见到有出得嚟嘅咧，都唔帮好嘢嘅。即系或许有啲系正常嘅，譬如宣布业绩嗰啲系正常啦。但系有啲突然间要出嚟解话嗰啲咧，可能都系有事发生啦咁。咁喺媒体嚟讲，又想知喂究竟咩事呢、究竟个责任谁属呢？又或许是点样解决呢？譬如你国泰咁，你33年前有个罢工，咁大家都好期望喂，你机场嗰啲机几时可以恢复啊？喂，你同佢哋倾掂未啊？咁呢啲就系大众关心嘅嘢。所以你讲我呢几廿年呢，即系唔怕讲埋咧，47年啦吓，里边咧其实吸收嘅咧就系唔同年代。公关的态度，他们、即以为自己这样就得，其实是、不知道是在骗人还是骗自己。再而去到一个点呢，就是怎样避重就轻地讲到一些东
0: 西、嗯、
1: 令大家知道，而又保护到那个、公司。这个尽量要两边的，两边做的。那、我自己呢，就即是学你说的，我都做过你个角色，咁但系我感受到咧，就系都要有一份坦诚，同埋有一份面对。
0: 冇错，嗱呢个咧亦都系体现到咧公司嗰个一个企业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即系间公司是否愿意开诚布公啦、
1: 嗯？
0: 特别其实刚才 A 姐讲到点样令到啲人咧去更加即系了解间公司发生啲什么事啦？呢、这个亦都要加强个信任度嘅。信任咧系其实赖以生存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呢、这个无论是人啦、机构啦，以至政府咧，人无信而不立啊嘛。系嘛，即系信心、信任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喺我咁多年嘅职涯里边咧，都喺唔同嘅公司服务啦。不同嘅机构嘅主事人对公关工作、对沟通、对传讯嗰个信念咧，都系唔一样，都反映到个效果嘅。咁有啲好多咧，都唔少咧。诶、哎，唔好讲俾佢咁多啦，唔需要讲咁多嘅。
1: 冚得就冚啦。
0: 同埋往往咧，好不幸地，就我系最后一个知嘅。
1: 哦，
0: 有啲机构系啊，咁、因为佢当你咧就俾你知道咧，就可能就俾出边啲人都知埋啦。嗱，呢、这个如果系你内部嘅对公关人员嘅唔信任咧，我见仍然有不时有啲机构咧，仲有少少咁样嘅。咁我觉得，但系个已经改变咗好多啦。
1: 系
0: 系一个变成团队一部分，一齐去谂下，喂，策略性应该咩时机去带出什么信息咧？
1: 净系就唔会净系掉两句口径俾你招呼我啲记者算啦。
0: 而系咩时间咩时候公众最关心什么事情？我哋应该讲啲乜嘢信息出去，令公众平复到可能有疑问啦、有怀疑啦，或者对你唔信任啦，有啲乜嘢嘅信息与行动咧，系可以帮到手咧？将来咧，我谂我哋大把呢啲机会咧，
1: 系啊，我哋好多 case
0: 案咧，去大家去分享一下。
1: 但我有一样嘢觉得你哋有啲惨嘅，你就系夹喺中间嗱，当然老板嘅心态。

0: 就是最好就将到件嘢抹到好似冇发生过咁，呢、這个唔可能啦。但系喺外边咧就好 curious 啊，即系问咪坐喺度行问啦。咁你夹喺中间咧，其实学你话斋，可能你都唔系掌握事实嘅全部，咁仲惨。你消化唔到，你就只能够无限碌咁样，好似人肉录音机咁，人哋就睇得出。你其实是答不到嘢咯。
1: 嗱，好重要一样咧，就是公关部门在公司里面咧个角色啦，是否得到信任啦，是否被视为是团队的一个核心组成成分部分啦。咁所以我有幸咧就在公司里面咧都得到同事的支持啦。咁所以好多决策啦，发生咩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反而第一个我会知添。因为我好多时喺不同嘅机构里面咧，都扮演一个角色咧，叫危机经理。咁有啲咩大件事啊、突发嘢啊，边个唔好讲先，就先报告咗俾阿 CFG。等我咧就有所判断咧，因而咧我会系禁制嗰个人啊。因为收到一个可能要启动一个危机应变嘅一个程序咧，往往系我去做一个即系禁制的人。咁呢个又系对我系好有用啊，对我工作，因为我会掌握信息，因而我去汇报，大家喺同管理层讨论嘅时候咧，就会而家公众好关心呢样嘢，好担心呢样嘢，好怀疑呢样嘢，我哋其实有啲咩嘅信息咧，行动咧要做出嚟咧，系安抚呢方面。咁你呢个咧先至能够产生作用啊，如果唔系咧，阿师系咪你出去顶住先？哇！冇得顶啊！咁就真系
0: 嗱，刚才我点解话你难做呢？有啲老板算系俾个 autonomy 你咧，还好。但系如果佢话唔得啊，嗱，即系挛嘅你都要讲到直咁样，咁你就难做、啊。因为佢可以真系压落嚟噶嘛，然后就将一啲真系唔系事实嘅嘢咧，就扭开嚟讲咁样。咁你试过未啊？
1: 有试过啦，当然啊，亦都有啲老板咧，甚至话唔使理佢，唔使答佢。我还记得咧，我喺巴士公司中巴服务嘅时候咧，当时社会责难咧，中巴嗰个服务啊，咁当时咧就系、是、另一个电台嘅城市论坛咧就开坛咧就讨论巴士服务，咁佢咧就邀请咗好几个啲重要单位啦，有政府，有交通咨询委员会，亦都咧就系、是、我哋巴士公司啦，咁但系当时咧嘅即系董事咧就话。关执辉，你唔使去噶，唔使理佢噶，由佢哋讲啦。我哋唔需要理佢噶。咁我想去咧，我就话喂，呢、這个机会系俾你去讲下困难啦。我尽量做紧啲乜嘢啦，去改善我服务啦，等人明白啦。但系个指示就话唔使理佢。咁卒之人哋点样咧？就摆张空凳，写住中巴代表。
0: 咁啊，当时
1: 咧 no show， 即系直情唔出现。咁啊，变咗咧，俾人围住嚟揼啦。即系我喺因为呢啲论坛咧都系直播，我喺电视度睇咧，我心好伤心。即系我好想代表公司咧，去起码有个平衡啲嘅声音啊。我话我唔介意俾人围住嚟揼啊，但系我起码有机会去讲，即系我哋嗰个睇法，我哋面对什么困难。但系如果你完全唔出声唔现身咧，人就仲易做，乜嘢都任佢讲嘅话咧，系我觉得系好可惜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唔系好好嘅一个经验吓。
0: 咁会唔会系出于以前我唔知啦，即系商界也好，政界也好，一点而傲慢呢？
1: 这个好明显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咧无视咗咧，即系社会人士对一间机构，特别系公共事业嗰个期望。
0: 冇错。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嘅企业代表团随同佢喺本月24号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话，安排企业界随行，旨在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同投资联系嘅意愿，同时喺中期选举前为白宫提供潜在嘅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系2015年，当时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及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亦曾经带领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18名美国企业高管同行。报道话，虽然两国今年五月成立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依然严峻，加上双方就非敏感产品分类等议题仍然存在分歧，市场预计峰会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耶及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预计在九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坦桑尼亚航空宣布，即日起暂时停飞往返达累斯萨拉姆至莫斯科的航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星期警告俄罗斯领空并不安全，坦桑尼亚航空成为首间因应有关警告而采取停飞行动的航空公司。路透报道，坦桑尼亚航空在社交媒体发通告话，经对航线营运环境进行例行风险评估后作出相关决定。泽连斯基星期二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完全不安全，他强调乌克兰只会针对俄军设施，不威胁民用飞机，但是各界应该将乌克兰无人机在俄国领空数量增加的情况纳入考虑。乌克兰星期三亦都呼吁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要求成员国全面停止在俄罗斯领空的一切飞行营运。发展局发言人话，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及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计10月份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言人话，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

0: 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執修及善后，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和施工装配工艺，预计善后工作可以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尽量减少工程延误。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申请，录得大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大约有478,000人认购，认购额大约1197亿7000万，认购金额较去年增加大约22%，认购人数增加大约28%，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由500亿提升至上限550亿。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高过去年嘅3.85厘，系历嚟第二高，每手1万元，年期3年，3年合共收息1275元。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5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45岁内地女子，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9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99000元，应货税值大约655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拆解公关危机，
3: 分析沟通策略。
2: 公关智慧就喺
4: 关公讲公关。
3: 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好，今日继续翻嚟呢个关公讲公关。我而家开始呢个节目名咧，好流畅啊，因为以前又觉得有啲巧口。嗱，坐在我身边咧就系关泽辉，一个好资深嘅，系唔可以净系话公关界，佢乜界佢都好资深嘅。咁我哋喺节目第一节咧就讨论咗话啊，咩情况之下？公关随着时代都有所转变。咁呢，公关可以好宏观，但其实亦都可以好微观。微观到系你个人都系一个公关。嗱，我哋唔针对任何人情况下攞啲 case 出嚟讨论。
6: 好啊。
5: 因为有 case 先至可以体现到啊个理论啊，同埋背后如果有如果嘅话，当然即系呢样嘢冇 take two 啦，事情发生咗就冇 take two。但如果有如果呢，我哋觉得点样 handle会好啲咧咁。嗱，我又 pick 一个即系以个人为重心嘅 case 先讲。啊，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咁佢喺今年嘅一月咧，其实就选咗出嚟冇几耐嘅啫，即系90个议员啱啱就即系埋班做咗议员冇几耐。佢咧就喺湾仔咧，因为唔知心急定咩嘢啦，赶住开会就逆线行车，咁就俾人影到。影到之后，咁当然就又犯晒啲交通条例，咁啊本身新民党嘅，咁啊佢个叶刘淑仪议员咧，今届就冇做议员啦，而家做行会，都有同佢讲说话，亦都觉得佢唔啱咁。但系咧，佢自己本人咧，首先咧，佢好快脆就作出反应，就系喺社交平台道歉，咁跟住承认自己即系为忽视咗啲道路规则之如此类啊，判断错误啊，咁又深切反省啊咁。这个呢是他叫做把握了时间做出来的反应，算不算叫做将一样真的摆明断正不啱的东西都将它淡化了一点。
6: 是啊，我都很留意这个个案。这个个案呢很容易现在的危机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我们叫做呢是判断性的危机嘛，即是公众一看了一件事呢就会有一个判断的了。然后呢因而会有一个即是一个观感上呢觉得呢、这个人系啱定唔啱，有几严重？即系呢个咧，我哋叫做咧 judgment led 啊嘅一啲危机咧，系要好快咁样处理嘅，因为咧有啲咧佢哋已经定咗一个论噶啦，因为佢哋睇到条片、这个、呢个咧好明显系逆线行车，
5: 即系都冇得拗噶啦，
6: 冇得拗啦，除非咧。那个是不是是 AI 做出来有人去屈我的，喂，那又另一样东西了、是不是你当然不会认啦，但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啦，是不是即是又没有去逆线行车，是什么理由都好，逆线行车不只是一个个人的疏忽啦，这个也是犯法。如果大家留意到呢，即是交通条例呢，最后呢他亦都被控告不小心驾驶。不小心驾驶呢有别于我哋违泊啊呢啲定额罚款。不小心驾驶呢是亦都是一个刑事嘅罪行嚟嘅。咁所以作为立法会议员，你是一个立法，咁啲人即刻话喂你知法犯法。
5: 佢叫 lawmaker 嘛，佢哋。
6: 冇错啦，咁你呢个呢是在个解释度上面是非常困难的了。咁在危机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理论的，就是说这位呢就是 Professor Coombs， 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专系研究呢，是实证为本，他找了很多的机构呢，他处理危机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什么的考虑的呢，这个包括了政府啊、NGO 啊、商业机构啊，他发生事的时候呢他怎样去处理危机呢，佢得出几个观点。佢话第一件事好重要呢，就係个责任谁属。即係话呢单事情呢是谁搞出来的。即係始作俑者係边个。即係如果你就係始作俑者嗰个呢，係危机嘅。

0: 这个责任最大呢，你是必须采取更大力度的方式呢去处理这个危机的。如果你话，我系受害者啫，啊，我地震啊嘛，地震因为层楼冧咗，咁我都冇办法嘅，我啲尽我所能减低损失，不过我都冇办法控制嘅，咁你嘅责任咧相对较轻嘅。咁但系如果喺陈家沛议员呢个例子咧，好明显就系自己做出嚟噶嘛，即系你揸住架车，乜嘢原因都好啦，我赶时间开会或者咩都好啦，我睇错交通标志都好啦，都系你作为一个驾驶者嘅错失。咁所以呢佢係好知道呢，一俾人即係条片放上社交媒体呢，佢已经好知道个判断呢，我觉得佢係好正確啦。
1: 嗯，
0: 就係话一定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之余呢，係马上要做一样嘢，就係道歉。
1: 咁佢俾你拍到几次歉。
0: 係啦，即係你呢个呢，公众就会觉得啊，佢係犯咗错，但係佢係勇于承担。
1: 个法律后果。
0: 法律后果。呢、这个是好紧要，俾人觉得佢唔系话去回避啊，试图去揾理由啊，揾啲解释啊咁样。咁、甚至咧就除咗道歉之外咧，
1: 主动
0: 佢亦都主动咧就话，我会去警察协助调查。咁呢个又系俾人觉得啊，佢系已经愿意去承担。咁公众咧会觉得啊，佢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处理。是不是需要俾啲机会俾佢呢咁样。所以我都留意到呢，有冇声音话要佢辞去立法会议员呢，都有。
1: 当时有嘅。
0: 少。但係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你做係快速地做咗呢啲咁嘅行动咁嘅、措施呢，係将个破坏面呢减低。
1: 我就觉得佢首先有悔意，同埋佢又好多嘢都主动配合。再而也者呢，佢又提出话呢，佢会改善佢嘅驾驶态度，短期内都唔会揸车，又影埋啊，我搭地铁翻工咁，等于减少咗人哋话，哇，你仲揸车，好危险、你企喺边度出入多啊，我都唔去嗰头啦，咁即系你减少咗人哋咁样谂你啦。
0: 冇错，
1: 你无论你个即系车牌有几耐，你个驾驶车龄有几耐都好啦。好啦，咁佢做晒呢啲功夫之后咧。当时点解有人系嘈咧？就系因为个立法会啱啱先至新换届，大家又要好讲嗰个纪律啊，好讲嗰个即系操守啊，各样嘢就爆咗呢单嘢出嚟咧。其实佢有啲同事有微言，累埋我哋咯吓，我哋都系依班学生啊，啲精挑细选出嚟，而家你一嘢就出咗个咁嘅差池。我想佢嘅压力咧，两边都有。
0: 所以睇翻转头咧，佢能够尽早一道歉啦，亦都承认过失啦。即系呢个咧系将一危机管理，头先有讲啦，个原则咧首要咧系控制个破坏面，即系唔好俾佢再烧落去。即系如果你系再强撑咧，个破坏面咧就唔单止你个人咯，可能啲人会谂，你作为即系立法会一位议员。是咪影响埋立法会成个形象印象呢？即系呢个呢系个火烧上去呢就烧上去更大㗎喇喎。咁所以佢能够做到一啲即系所谓止血啦。止蚀嘅功夫之后呢，佢立法会嘅主席都容易较容易做喎。
1: 佢有喺监察委员会度即
0: 系
1: 做过一啲。
0: 即系佢都会按一个机制呢去做一啲即系可能会提醒啊或者谴责啊等等。即系
1: 教训下啦。
0: 冇错，教训下啦，拉埋佢捉埋二角位，你唔好再咁喎，影响埋即系成个议会嘅声誉喎咁样。即系呢个呢你都帮咗佢做到嘢。但如果唔系呢，你更严重嘅呢，连立法会主席都保唔到你㗎喎。
1: 唔知系咪开有啲旺咧？立法会议员咧，隔几个月咧又出多一单，我觉得呢单个处理咧，同埋个严重性咧都颇高。
0: 系啊，呢、這个就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到咧，系立法会啊黄锦辉议员咧就涉嫌咧就系酒后驾驶啦，导致咗交通意外。
1: 其实佢就撞咗人哋一啲停喺路，即系停喺停车位嘅车嘅。
0: 系啦，
1: 但系咧对方唔喐，佢自己就撞到人。
0: 系咁，佢咧就亦都其中一样咧就佢离开咗现场啦。咁校园咧就报警啦，
1: 喺中大
0: 系啦，中大里边咁警察嚟调查，咁佢再出现翻，咁就未能通过咧就酒精呼气测试。咁呢个里边咧就嗱，当然呢个个案咧仲系即系调查阶段。等等，但系咧喺里边咧都睇到一啲嘅即系学习啊，一啲经验喺里边。

0: 咁呢发生嘅时候呢係6月29号晚。咁一路呢都冇人知嘅，除咗警察去调查之后。但係喺7月1号呢啱啱庆回归酒会嗰当日呢就有
1: 星期礼嗰日囉。
0: 星期礼嗰日啦，你都应该见到佢啦。
1: 我喺度。
0: 我喺现场都同你见到面。咁当时已经有消息呢就哎一位议员呢就涉嫌做咗呢样嘢。于是即係冇留低協助調查等等，又酒後駕駛。嗱，呢個呢酒後駕駛係一個屬於嚴重嘅罪行，無論喺個罰則啦、罰款啦，甚至需要監禁啦，可以喺裏面呢係6月29到7月1號呢係完全冇訊息啦，即係呢位議員雖然涉嫌做咗呢啲事情，但係冇向即係根據個程序呢向立法會主席匯報啦，即係冇俾人感觉到咧，佢系有悔意啦，有承担责任啦，因而啲人咧就一出嘅时候咧，就个感觉咧就非常之差啦。嗱，呢个头先
1: 反差大啊 ，CF
0: 系啊，
1: 因为咧如果佢有个咁嘅 case， 即叫做警察开咗佢 file 啦，佢如果系低调啲，甚至乎你唔去酒会，酒会咁多人，你少一个唔觉，你唔出现，我又唔知系咪因为佢嘅出现，佢周围同人哋打卡影相，又喺即系 social media 摆上去咧，咁佢嗰个呢段嘢咧。唔理系边度流出嚟都好啦，就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对比。
0: 系，啲人会即系一个好有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咧。刚才我都有提话，而家啲危机好多发生咧，就一个观感主导啊。即系啲人个观感咧就觉得，作为一个立法会嘅议员，即系你系立法嘅，就又知法，但系咧又犯咗法。咁喺里边咧，啲人就个要求就更高噶嘛。会觉得喂你系咪有即系冇悔意咧？嗱，好容易有得出呢个咁嘅，
1: 或者若无其事，
0: 咁嘅印象啊。咁其实喺呢度里边咧，我哋喺处理危机嘅时候咧，其中有一样要考虑嘅咧就系、究竟喺咩时候需要自爆咧？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嘅即系做法咧就系自爆。
1: 好过人哋
0: 自爆嘅，冇
1: 错
0: 啦，即系自爆意思咧，即系话你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即系都会曝光嘅，因为你系议员，将会好可能警察有进一步调查，可能会落差处，咁你呢个咧一定会成为新闻嘅，咁因为你个身份嘅关系咧，必然啲人咧个焦点喺度嘅，与其咁样咧，我就会话。谂下，喂，其实你系咪应该自爆去控制住？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好过咧被问到啊，黄议员系知道有呢件事系唔系呀？咁调翻转头咧，你要解释系咁嘅情况。咁啲人话点解你
1: 唔即刻解释添？
0: 冇错，系啊。咁咪俾人广泛报道之后咧，佢喺几日后啊吓，即系7月3号。先至发表一个声明咧，就话因为交通事件就向公众致歉。咁亦都呢四个字咧，交通事件咧，亦都俾人感觉咧，你好似好刻意淡化，即系唔系普通嗨嗨碰碰，而系喺可能喺受酒精影响之下嘅一啲意外嚟嘅。咁佢之后咧就辞去咗立法会议员嘅职务。咁呢个咧，
1: 中大都停咗职啦。
0: 系啦，中大亦都停咗职啦。咁成件事咧，俾人个印象咧就系相当被动啦。因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冇出声啦，因而咧被爆咗出嚟啦，因而咧就要迫于无奈咧做不一连串嘅回应啦，亦都系好被动啊。咁喺危机处理里边咧，我哋往往都话，即系你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你横掂呢样嘢咧都唔到你控制嘅，嗰、那个公众嘅焦点啊，或者个广泛性嘅报道咧，一定系好大嘅。
1: 我觉得佢可能有啲错判，佢以为藉住7月1号咧，即系满场飞若无其事，然后跟住咧就登咗个 Facebook 就话内心满怀喜悦与自豪，咁就可能就可以盖过咗咧。呢单嘢如果出咗嚟，可能都冇乜嘢嘅啫，咁样。呢个系错判之一。第二咧就系、是、我刚才讲，佢根本去都唔应该去，即系佢唔应该蒲头，可以咁讲。咁

0: 然后咧，佢反而就系藉住嗰个一两日就谂下点样应对。
1: 系，
0: 因为件事迟早发生咧，学你话斋，不如我俾咗我一个第一嘅有主导性嘅回应先。
1: 系，
0: 然后你其他人咧，我就见招拆招。
1: 系。是啊，这个也是 by time 呢，即是自己控制到个时间表啦，亦都呢有所准备之下，即是无论信息啦，或者是否做一个决定，我是会不会辞去咩嘅职务啦。咁亦都即係你知啊，而家好多媒體亦都喂 AI 或者其他嘢好容易揾到咋嘛，就係、是、你以前有冇一啲嘅往績呢，即係啊，又俾人有啲記錄话佢曾经以往都有类似咁嘅前科喎、啊。咁究竟系唔系咧？啊，或者啲人亦都会翻查翻，诶、哎，佢喺边度发表过啲咩文章咧？啊，原来有讲过咧，就系 AI 去打击醉驾、哦。
0: 嗯，
1: 咁往往咧就呢啲咧加加埋埋咧，啲人觉得啊，你原来咧讲一套，可能又做一套嘅、哦。咁所以对佢嘅声誉啊，各样咧，好可惜，即系会造成一啲好大嘅损害啊。
0: 当然咧，可能有人估计就系、是，咦，佢会唔会觉得自己背后够硬净，有人会保佢啊？咁样呢、这个。我不揣测，我会觉得香港即系正如邓炳强局长话，即系犯法就系犯法啊嘛。咁呢个系你嘅背后又系有几猛嘅人啊护住咧罩住咧都冇乜用咯。
1: 系啊，所以危机始终都系最重要一样咧，就预防啦，预防即系往往好过咧发生咗之后咧点去补救补镬。特别作为公众人物咧，普通一个人去逆线行驶，最多可能即系啲人被。控告啦，未必会有咁大嘅一个即系公众关注度。作为公众人物，大家都要行事做人，要求自己要更高啦。
0: 嗯，咁做人系讲续航力同埋持久力嘅。咁我相信呢首歌咧会带俾大家一啲启示。
1: 好啊，我就好相信咧，即系有个信念咧系好重要嘅。每人做人做事都系一个抱持个信念，有个希望喺里边。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9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松雅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两个被困的尼泊尔工人。参与协调救援的澳洲地质及隧道专家在接受 CNN 访问时指出，这次救援开创了全球同类地底事故成功救出生还者的先河。他详述搜救队採用的行動方案，指出泥石流令地面設施完全毀爛，幾乎不留痕跡，團隊需要重新確定地底結構位置。研究人員之後透過分析水電站工程圖紙，推算空氣和資源可能流傳的區域，縮細搜救範圍，最後是經抽乾隧道積水和清除泥石之後，救援人員在隧道的頂部開洞，蒲白爬入並以徒手方式挖掘搜尋。在得到成功經驗之後，目前救援隊正向水電站主廠防震發，期望在該處尋獲更多的生還者。事件發生至今已經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數持續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到超过1300人，5600多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3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英国极右政党英国改革党星期五举行年度大会前夕，再陷政治献金风暴。当地电视台播出一则由调查团体进行的卧底调查报道，指控该党两个高层涉嫌密谋收受依英国选举法禁止的境外捐款。报道显示，卧底记者假扮为美国富豪同他身在英国的仔，为改革党委托的三项民意调查提供大约32500英镑资金，但相关海外资金同利益并未向选举委员会申报。片段中，改革党政策主管奥尔同党魁法拉吉的资深助手朱克斯涉嫌讨论怎样规避选举法，将海外资金转入党内。法拉吉随后亦都被拍到同该名假冒的美国捐款人会面同表达感谢。改革党发表声明表示，奥尔同朱克斯已经暂时辞去职务，等待党内调查结果。执政工党等多个政党已经向警方举报事件。伦敦警务处表示对相关报道有所掌握。法拉吉随后回应说，改革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指事件属于陷阱，但承认涉事高层言论不当。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截至到星期五已经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利第二届政府所保持的1412日纪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执政四年来积极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强化公共安全和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了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在本港，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今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在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证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即是保留胚胎储存服务等3项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和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事宜作出决定之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3项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成效，并与警方保持紧密联系，提供专业支援。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9: 清姐点醒你？
10: 你玩股，股玩你啊！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08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 好啦，咁啊，寻日美国个股市咧，三个指数或者四个指数啦，总之所有差唔多都啲指数咧，哇喺我哋。即系收咗工嘅时候，静静鸡嘢冲上去啊！哇，好犀利啊！
2: 人哋喺嗰边唔静噶，好大声音噶，
1: 不
2: 灵不能冲上去噶、
1: 啊。但系我哋呢边就夜晚黑掹掹噶啦嘛，瞓觉啊嘛。
2: 你啊瞓啲觉啦。咁跟住，但系邦腰跌咗落去，始终都有啲帮助嘅。好，今晚升翻上嚟咯。而家邦腰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又上翻4.788% 啦。唉，呢个窝啦，拉低咗一日。跟住咧，而家又彈翻上嚟少少，咁啊好過4.8%以上咧，但而家都係挨住4.79% 左右嘅位置嚟講，我咧都係高啲嘅。咁其中最主要原因當然就係數據方面嚟講，我咧比較強勁啊。咁啊市場方面而家又擔心，哇，下一個就業數據咁犀利，會唔會係代表咗加息嘅機會又風險啊大咗好多啊？咁但實際上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數據咧，即係今日最重要嘅重頭戲，當然啱啱喺8:30公布咗嘅 non-farm payroll 啦，非農新增職位8月份咧就162,000，呢個的而且確比市場預期嘅55,000咧多咗超過係2倍嘅，咁亦都比上個月咧7月份嘅時候得個21,000，嗱呢個21,000已經向上修定咗嘅，本來係跌23,000嘅，咁呢個係有個好大距離。咁啊失業率方面嚟講係持平嘅4.1%，同市場預期一樣，基本上就冇咩任何嘅改變嘅。非至於話個私人就業方面嚟講 ，private 嗰個攬翻 payroll 咧，即係啲唔計公務員之外嚟講嘅話咧，就加咗127,000，咁呢個都好明顯咧係最主要嘅一個增長亮點嚟㗎啦。咁啊同市場預期45,000當然有距離啦，都係大約爭2倍左右啦。而同上個月71,000已經向上修訂咗啦，本來第一次出嚟嘅數字咧31,000，而家向上修訂到71,000咧，都係有個距離喺度嘅。咁所以因此個市場有些少擔心咯。仲有一個數據就係呢、這個平均嘅時薪 average hourly earnings 方面嚟講嘅話，升 3.1%， 呢個比上個月咧係輕輕低咗少少，上個月 3.2% 嘅市場預期 3.0% 嚟講嘅話咧，亦都係即係可能係比較。低啲啦，而家實際上3%嚟講就輕輕高些少啦，分別都唔算好大。咁另外就睇翻，仲有一個數字就亞特蘭大 Fed GDP Now， 咁呢個數字咧相差不遠嘅4.7%咧，其實低於市場預期4.8%，同埋上次嘅4.8%預期。咁所以因此就呢度數字冇太大分別。最主要都係攔翻 payroll 非農商職位方面嚟講啊，162,000，好似多過55,000咧，即係2倍，驚唔驚啊？
1: 我又觉得咧市况咧好得意啊，即系我净系睇个市况咧，你话惊唔惊咧？譬如好简单，个息口或者个 bond yield 上升嘅时候咧，佢系跌嘅，但系你寻日个 bond yield 一跌落，即系一回吐啦，咁啊，即系叫跌咗啲啦，但系个股市咧脱僵嘅，升600+点，即系升嘅时候强劲啊，跌嘅时候佢唔系话唔跌，不过咧就跌得嚟好似冇咁。即系犀利咯，
2: 系啊，跌幅啊细少少，可能跌道指跌3嚿啊，纳指跌2嚿零啊，
1: 系啦，即系你会见到，虽然啊，譬如头先个阿罗敏所讲啲数据可能会令到大家觉得依个息口有机会即系上升啦，咁但系上升得嚟计咧，可能个市场咧会有反应噶，唔系冇啊，但系冇寻日嗰种咁嘅力度咁犀利咯，即系向上嘅力度系强噶，跌嘅时候个力度冇咁强噶。
2: 再讲多次啦，而家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咧升咗2基点，4.784%，比寻日4.62%咧系稍微高少少嘅。不过暂时喺个期货市场方面嚟讲嘅话，跌幅就唔算真系好大啊。道指期货跌紧189点，跌咗0.3%啊，53,5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跌咗0.24%，7,736点。纳指100期货咧，仲有轻微升幅，升咗2点啊，29,527点。咁当然咧，升幅只系得个0.01% 啦。咁另外，当然就睇埋油价啦，油价就轻微下滑少少嘅。虽然今个礼拜都系上升噶啦，不过今日报油咧跌翻落去95蚊以下，跌咗1.14，跌咗1.2%，去到94.38。纽约期油咧就啱啱掹住90蚊，90.09，跌咗1.21嘅。咁所以油价方面轻微下跌咗，但系个债息方面。

0: 方面嚟讲嘅话，至于个数据比较强劲咧，就令到债息咧去到 4.78 啊，接近 4.79 呢啲水平咯。咁另外仲有睇埋啲黄金啦，黄金金价方面嚟讲嘅话，咦个 bond yield 升翻些少，个黄金反都几大，跌咗 2.4%。
1: 不过咁讲，寻日都升唔少噶金。
0: 哦，琴日升得多啊，好似
1: 系啊，升咗 2.8% 到啦。
0: 今日就回吐翻 2.4%， 咁啊跌咗110蚊，去到4429蚊。咁银方面嚟讲嘅话，就65.72，跌咗1.97.9。跌咗 2.9%， 咁都唔会太大问题。但係本来尋日升得反弹得比较多啲嘅 Bitcoin 呢，今日又回吐返啲喎。尋日升得比较强劲啦，咁今日 Bitcoin 呢虛擬貨幣方面嚟讲，我呢呢个比特币跌咗 2.7%， 跌咗2250蚊，大约係79302蚊到嘅。以太币跌 2.6%， Solana 跌 3.75%， Dogecoin 跌 5% 嘅。咁所以今日虛擬貨幣呢隨住尋日急升之后嚟讲，我呢今日都係有少少跌幅嘅。不过讲返数据啦，非农新增职位168,000，8月份新增职位162,000，这个的而且确比上个月初时报是负数负23,000，而家系正21,000。如果计上个月21,000呢个咁嘅数字嚟讲嘅话，就多成接近8倍啦。咁同市场预期嘅55,000嚟讲，亦都多咗接近2倍水平啦。咁但问题上就系按翻 payroll 呢个数字咧，即系我做咁多年睇呢个非农新增职位数字嚟讲嘅话，162,000一啲都唔算好高嘅。不过只不过近期啲数字好低咧，呢个就稍微冇咁低啊，162,000。严格嚟讲嘅话，都未去到一个喺个即系传统啲嘅经济学嚟讲嘅话，200,000以下咧都唔算系一个通胀型嘅数据嚟噶啦。其实而家美国咧每年咧毕业生咧讲紧400,000-500,000个，你吸收唔到即系250,000一个月嚟讲嘅话咧，你其实实际上咧系吸收唔晒啲毕业生噶。咁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呢个数据162,000咧，我谂今年嚟讲都算系比较高噶啦。但实际上系咪真系好高咧？系咪好担心会拥有通胀咧？我咧就有保留嘅，只不过证明个就业市场唔系咁差咁解啫。咁但系离开话呢、这个数字会令到九月份加息机会大增咧，我就觉得有啲问水啦。
1: 系啦，但系点都好啦，总之依家近期个感觉咧就系、是。坏消息又或者坏消息其实主要得两个咋嘛，一个地缘政治因素，一个就是息口。无论佢用咩方式都好啦，你硬系跌嘅时候呢，我觉得佢个力度唔系话好强。反而寻日呢真係有少少意外喎，个息口回返啲咋嘛，即个 bond yield 回返啲咋嘛，或者个油价嗰啲有啲下跌嘅咋嘛。咁但係呢就已经可以即时夹到个市咁样啦。
0: 越升越有啊，立指叫升366.1.4%， 立指100呢升幅细少少呢都升到338.1.2%。咁啊，道指都系 1.2% 升幅啦。咁寻日就系基本上嚟讲嘅话，四大指数咧都有1% 以上嘅升幅，仲要系喺我哋收工之后嚟讲嘅话，越升越多，
1: 越升越多啊！
0: 今朝开市嗰下，
1: 今朝起身嘅时候，哇，喺600多点道指，真系吓吓啊！真系我真系冇谂住佢咁多。咁但系点都好啦。咁总言之咧，就系睇下今日佢回，即系今日有机会回啦，应该。咁睇下佢嘅力度啊，韧性系点样咯。
0: 暂时嚟讲嘅话，期指都
1: 几好噶，
0: 幅度唔大啊。
1: 系啊，
0: 落跌185点啫嘛，道指、纳指仲有10多点升，纳指100期货，未必一定跌好多啊。
1: 唔系，仲有一样嘢，一阵间开出嚟咧，又未必太差嘅，可能即系估啫。
0: 开出嚟
1: 吓，因为点解咧？因为欧洲咧，就头先咧都系即嗱。因为英国嗰边咧，通常讲佢开市同琴日收市个价咧，即系指数计啊吓，差唔多嘅。咁但系佢就当然跌咗落嚟啦。但系如果你睇德国咧，佢系低开，现时系升嘅。咁巴黎嗰边咧都系低开嘅。咁都系维持住个跌幅度啦，就唔系话真系跌好多，跌大少少啦。因为佢跌极，依家都系得20多点跌幅啫嘛，0.33% 巴黎嗰边。咁所以咧个跌幅又唔系话好大。咁当然你话德国嗰边都唔系升好多啊，升0.4% 啫嘛咁样。咁但系佢系低开噶嘛，低开咗之后可以升倒升翻咧，其实都几好嘅。即系话大概有0.5%上升噶啦，由即系今日。暂时个低位开出嚟计吓，咁所以咧暂时睇咧，欧洲嗰边又唔系话真系太差，因为寻日欧洲都升噶，全部都升噶，
0: 啊，
1: 虽然话你话个息

0: 唔跌啊，因为佢真系跌俾你睇嘅。但系好似跌个力度咧，就同依家升嗰个力度咧，即系
1: 跌就跌得唔多，
0: 系啦，
1: 升就升得唔少，
0: 系啦系啦，
1: 反复向上啦，真
0: 系。系啊，反复向上噶，即系尤其是美股啦，美股近期嚟计都属于。即系真系叫近期，寻日就应该系今个礼拜高位嚟嘅，即系计今个礼拜。咁啊，睇下佢今日会唔会回得多啊，定点啦？但如果你话佢回得少，甚至去到尾段嘅时候又咬腰，咁又真系几好嘅表现啊吓！咁啊，睇下能唔能够即系持续个力度啦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晚上九点十九分。
4: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依家 P market 美股咧就只系得纳指期货上升少少啦，依个纳指100期货啊，咁啊29531点，升咗6点多啲，升幅0.02%。道指期货53564点，跌181点，跌幅0.34%。S&P 500期货。唔係 S&P 嘅期貨啦，7736点，跌18点，跌幅0.24%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美股啊未開市啊，但係見佢弱啲咧，咁都係冇乜太大動力。不過咧，頭先我講啊，德國咧就低開，依家係升嘅。法蘭福 DAX 咧26102点，升咗99点，升幅0.38%。伦敦富时10797点，跌34点，跌幅0.31%。巴黎 CAC 8259点，跌26点，跌幅0.32%。咁啊，仲有8分钟到啦，咁啊，睇下美股一阵间开市嘅情形系点啦。咁但系啦，未开市之前咧，都讲下呢只啦。哎呀，呢只真系 Lulu 啦，成日都
1: 真系当佢 Lulu
0: 系啦，即系唔系？咁佢真系 Lulu 啊，依家
1: 仲要好酸添，食柠檬喎。
0: 系啦 ，Lulu Lemon 啊，咁啊，唉，点解次次出亲业绩？或者近期啲业绩都系跌嘅咧，
1: 喂，咁呢个冇办法啦，你见到佢啲业绩咁嘅样，跌就有道理啦。
0: 喂，唔系、我睇佢啲数字咧，嗱，佢今次每股盈利啊吓2.92， 其实分析师预期都是一个八毫二啫，系多咗嘅。
1: 嗱，第一件事咧，嗰两个九月多咗一个八毫二，多过一年前咧，有八成几咧都系呢个关税退税嚟嘅。
0: 哦，即系唔系佢努力所得翻嚟嘅。
1: 咁啊，都唔可以话全部唔系，咁但大部分都唔系啦。个 bit 咁啊，都仍然叫做嗱，实际上你都讲盈利嚟讲嘅话，就算扣咗个八毫几子咧，都仍然高过个市场预期些少嘅。咁、但系第一件事就系个成收方面嚟讲咧，得个廿四二千万。

0: 低过市场预期24亿6千万啦。咁同埋最大嘅问题都唔系净系呢个即系今季嘅问题啊，而系实际上嚟讲嘅话，睇到个展望咧系越嚟越差，差到好紧要吓。咁见到个 Lululemon 嗰方面个生意方面嚟讲，我咧似乎个前景都系比较差。再加上就系见到嗰、那个即系销售情况嚟讲嘅话，无论系美国或者系呢个国际市场方面嚟讲咧，都继续下跌。咁喺实际上嚟讲嘅话，收入咧。上季嚟讲已经系跌咗4% 噶啦，咁而呢个所谓叫做系 comparable sales， 即系同店销售方面嚟讲，跌咗9% 噶，第二季度，咁因此都系比较即系难睇啲噶啦，咁跟住佢当然咧，佢就话咧，即系估唔到个经济情况咁差，但实际上佢哋本身亦都系跑输咗即系成个市场嘅，咁第三季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咧预期紧咧22亿9千万至23亿2千万，咁比上年同期嚟讲，大约跌咗10%至11%。咁当然呢个就即系比较差啲啦。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系预期你跌几个 percent 啫嘛，跌2-3%，因为而家你话跌10%至11%。咁至于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距离噶。而家讲紧每股盈利咧，预期咧系9.3至9.8至第三季。哇！你上季咧仲系讲紧即系唔计呢个都有即系一个2蚊到嘅盈利啊，每股盈利啊。而家你讲紧下一季度嚟讲。话1蚊都唔够，9.3至9.8，自己同市场预期过几银钱嚟讲嘅话，有个好远距离下，咁所以即系个股价跌系在所难免噶啦。而家唔系讲跌啊，系讲紧跌紧，究竟系跌18%定20%？
1: 我头先睇一睇咧，就20% 嘅，咁依家一阵间可以再揿多次。reflect 下佢，睇下佢依家跌几多啦。
0: 睇开市嘅时候如何啦。咁但系仲有个全年方面嚟讲，我咧最新嘅 guidance 咧，亦都系低咗啊。全年咧就预期咧销售系103亿5千万到105亿左右。咁呢个已经系跌咗5至7% 噶啦。咁呢个亦都比之前个公司嘅指引方面嚟讲，我咧110亿到111亿5千万咧，系足足唔见咗7-8% 左右噶。咁至于盈利方面嚟讲，我咧就预期全年盈利9.48至9.73，大约咧平均数大约系9.6元左右啦。喂，之前唔系讲市场预期啊，公司之前嘅指引系10.95至11.75，即系话嗰阵时公司预期赚11.05一股嘅，而家你得9.6，会争10%几，三个月嘅时间啫。
1: 啊，咁啊，依家咧就update 咗啲啦，叫做啊，开市之前咧 ，Lululemon 咧就跌20% 嘅，咁啊跌穿埋100蚊噶啦。咁啊，寻日收市咧121.77，咁啊，依家开市之前咧，佢哋做紧噶个价系啊，不过呢个叫开市之前嘅97.36。咁啊跌咗24个几银钱，
0: 系啊，仲有问题上就系话呢间公司咧个股价咧真系好似唔系只美股跌咗啲反弹嘅，
1: 系咯，
0: 呢只跌咗我谂都2-3年嘅时间嚟。
1: 哇，呢只股份最高嘅时候几多钱啊？400啊？
0: 啊，
1: 有冇400啊？400几啊？
0: 最少350咯，我记中系啊。
1: 四啊，唔系添啊，再耐啲啊，500啊，23年啊，
0: 系
1: 23年12月啊，
0: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咁样嘅即系时装股咧，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嘅，唔好净以为科技股先至有大风险啊。
1: 佢俾我谂起香港有一只啊，
0: 香港嘅阿邢生。
1: 系啊，
0: 哦，梗系啦，
1: 唔系盈生噶啦，依家
0: 啊，以前嘅盈生嘅founder 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咁跟住就，所以呢个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睇咗好耐咧，都好多人睇跌眼镜噶，试过200-300蚊嘅时候，有啲人睇过报反弹啊咁样，我都望过下噶，啊，曾经升过上400蚊噶
1: 吓，哦，系啊，你讲第一浸由500-零蚊跌落去，应该系200-零蚊啊，系啦，200-零蚊真系弹过上400蚊噶，
0: 系啊，跟住咧就即系喺2025年一月份去到400蚊嘅。从此就有少少江河日下嘅情况啦。嗱，本来今年咧跌到120蚊咧，好似有啲打横行。
1: 唔系，都谂住佢够啦啩咁样。点知今日又嚟过？
0: 当你基本因素差嘅时候，仲有近嚟本来之前咧曾经有一两季咧中国销售做好嘅咧，呢轮又弱翻。咁啊，变咗佢真系完全见唔到有一个增长嘅亮点喺度啦。本土销售又差。系咪设计品？有啲即好多客户又话唔中意佢新嗰啲设计啊，即系嗰啲款式又唔系好啱睇。
1: 内地又内卷，佢点搞啊？真系
0: 系啊！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呢个咧证明俾你睇，就有阵时真系一个公司，当佢即系有啲地方做得差啊，无论你换咗个咩 chief product。officer 又好啊，换咗个 designer chief 又好啊，跟住换嚟换去嘅话咧，始终都未揾到新嘅人上嚟做得好嘅产品嘅话咧，都有问题噶啦。呢间公司仲要。

0: 俾個 founder 好似同佢鬥緊定係告緊佢嘅喎。
1: 唉，總言之麻煩啦，總言之就係業績一唔好，咁個股價就一路反映。咁啊，直接都反映到你好为止噶，真系。
0: 系啊，你而家上一季仲讲紧赚11蚊松啲，而家你话赚9个零，三个月之后全年系咪？咁你盈利咁跌法，嗱，当然啦，你话赚9个零，而家剩翻98蚊嘅股价啦，本钱咁啊10倍 P/E 度咯。但问题上就都嗰样嘢啦，你连续几年都一路咁生意咁差。
1: 系啊，就话唔知道跌到，即系嗰个盈利跌到几时，咁即系等于个股价唔知跌到几时咯。
0: 系啊，咁当然啦，嗱，如果呢啲公司嘅话咧，我成日都讲，我其中除咗话睇呢个创新之外嚟讲嘅话，就希望成日都买啲公司咧系 turn around 噶嘛。
1: 系啊，
0: 就
1: 系
0: 不问题上就系话你要揾到个 turn around 嘅原因先啊。如果佢真系可以 turn around 嘅，咁当然嗰个上升空间好大啦。嗱，类似呢类公司而家跌到剩翻10倍 P/E 都可能唔系好够嘅情况之下，如果真系 turn around 到嘅话咧，佢可以
1: 哦系啊系啊，好犀利噶。
0: 盈利上升嘅话咧，佢可以个 multiple 都 expand 喎。
1: 系啊，
0: 不过咧你要揾到个契机，佢究竟几时换咗个咩人，或者系做咗啲咩改革，佢可以 turn around 嘅时候咧先好卖。否则暂时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小心啲，遥遥无期咁嘅款。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睇下开市嘅情况啦。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晚上9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祖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参与协调救援的澳洲地质及隧道专家在接受 CNN 访问时说，今次救援开创了全球同类地底事故成功救出生还者的先河。他详述搜救团队采用的行动方案，说泥石流令地面设施完全毁烂，几近不留痕迹，团队需要重新确立地底结构位置。研究人员之后透过分析水电站工程图迹，推算空气和资源可能流传的区域，缩细搜救范围。最后是经抽干隧道积水和清除泥石后，救援人员在隧道顶部开孔爬入，并以徒手方式挖掘搜寻。在得到成功经验后，救援队正向水电站主厂房进发，期望找到更多生还者。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9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300人，5600多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3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英国极右政党英国改革党星期五举行年度大会前夕，再陷入政治献金风暴。当地电视台播出由调查团体进行的卧底调查报道，指控该党两名高层涉嫌密谋收受依英国选举法禁止的境外捐款。报道显示，卧底记者假扮为美国富豪和身在英国的儿子，为改革党委托的三项民意调查提供大约32500英镑资金，但相关海外资金及利益并未向选举委员会申报。片段中，改革党政策主管奥尔及党魁法拉吉的资深幕僚朱克斯涉嫌讨论如何规避选举法，将海外资金转入党内。法拉吉随后亦被影到与该名假冒的美国捐款人会面及表达感谢。改革党发表声明说，奥尔及朱克斯已经辞职，等待党内调查结果。执政工党等多个政党已经向警方举发事件。伦敦警务处说对相关报道有所掌握。法拉吉随后回应说，改革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说事件属陷阱，但是承认涉事高层言论不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截至星

0: 期五已经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所保持的1412日纪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政府执政四年来积极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与企业、强化公共安全及稳健管理公共财政，提升了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据意大利兄弟党数据说，自2022年10月22号政府宣誓就职以来，当地已经新增大约1,305,000个没有固定期限就业职位。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大约400宗相关骗案，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或电话，冒充商户或其他机构，以不同借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资料及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诱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交易。根据金管局指引，银行已经设有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但仍然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透露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班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3: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2: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

0: 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1: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在身。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青姐胡万青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青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青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40啊，我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首先咧，我哋咧就睇一睇，即系美股开咗市嘅情况啦。咁就其实唔算太差嘅，应该，因为道指咧依家咧其实同pre-market 嘅时候咧差唔多跌幅或者少啲咁多啦。53,531点跌155点，跌幅 0.29%。纳指咧就亦都系同头先未开市嘅期货嘅时候咧，即个百分比上咧就少啲咁多。但系啊，如果你用翻纳指100去比对咧，其实又差唔多噶，甚至好啲添噶。
5: 好啲，好好多添。而家叫做有104点升幅，
4: 系啊，
5: 收数字啊都
4: 系啊。咁好啦，纳指26,606点升22点，升幅0.08%。纳指100啦，升到103点啊，依家29,589点噶，升0.36%啊。头先即系最顶窿都系两位数字啫嘛，
5: 系啊，
4: 三位数字嘅点数升幅啊，系咪先？
5: 系啊。
4: 好 ，S&P 5007,738点，跌接近10点，跌幅0.12%。咁啊，开咗市之后睇下欧洲啊点啦，咁啊冇乜太大嘅变动啊，甚至德国嗰边仲要跌多啲，唔系
5: 升少咗，
4: 升少咗吓。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072点，升68点，升幅0.26%。伦敦富时10,798点，跌33点，跌幅0.3%。巴黎 CAC 8,255点，跌31点，跌幅0.37%。咁啊，罗马啦，咁啊，头先我哋睇过 Lululemon 啦，咁啊，依家睇下另外一只啦。咁呢只咧，今日都跌，即系开咗市出嚟咧，咁啊，都见佢跌得多嘅，就系 Tesla。咁啊，跌咗4.7%，依家报358.86。咁佢有个即系真系叫做新啲嘅新车啦，叫做啊 Cybercab。咁啊，主要咧就爱嚟做一个叫做无人驾驶的士嘅。
5: 嗯，
4: 咁喂，有得推出都应该好啊。咁股价又跌嘅。
5: 其实我觉得个股价咧喺寻日咧9月3号嘅时候咧，
4: 系、哦，寻日升得多、哦，
5: 已经反映咗噶啦。寻日弹上376蚊嘅，咁由357蚊弹上376蚊，升咗接近20蚊嘅，而家就回翻落嚟咯。因为大家开始谂啊，喂，咁啊系，你见到德州方面嚟讲嘅话，终于喺德萨斯州咧开始有啲 Cybercab 啦，行下啦。咁你上网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即系串流短片都好多喺度讲噶啦。哇，好开心啊！呢个 Cybercab 几劲啊，冇踏盘啦，冇壁力啦，冇油门啦，
4: 系啊，乜都冇噶，
5: 即系完全系唔俾你揸噶啦。咁样哇，咁啊觉得而家即系呢个无人驾驶年代已经到达啦。咁啊，但系就暂时嚟讲都好细规模啫，
4: 唔系同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佢自己的法例嘅。咁车咧就原来美国都有啲咁嘅例咧，就系、是、喂你要有胎盘、有壁力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嘅。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喂，咁你冇得。叫做人为咁样控制佢嘅时候，喂佢真系 short 咗起上嚟，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佢不受控制咁点啊？
5: 系啊，咁所以即系始终呢方面嚟讲，话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 都 Tesla 咪第一个做啦，喺美国嗰啲咩 Cruise 啊、Waymo 嗰啲行咗几年噶，
4: 嗯，但嗰啲有胎盘噶嘛？
5: 嗰啲啊，佢唔系即系用一部新嘅车嚟做出嚟俾你，咁佢仲有胎盘喺度，因为最初期嘅时候咧，嗰啲车最初期测试嘅时候咧，系会坐咗一个后备司机喺个司机位嘅，系啦，咁啊司机又唔系即系冇乜事就唔需要揸嘅，咁但后期嚟讲嘅话咧，即系过呢起码一两年咧就冇司机好耐噶啦，咁都行紧兼且系收费咁样，咁所以因此都唔系太个新鲜一件事情啦，咁所以因此就可能寻日升咗一橛之后嚟讲嘅话咧，今日就冷静下，喂，睇下睇佢系咪行得掂先啦，系咁所以因此今日就跌咗5.1%啊，完全将寻日嘅升幅翻嚟讲咧，就完全系俾翻晒佢咁滞啦。嗱，星期三咧9月2号咧收357.01嘅，咁啊星期四咧寻日嘅收市咧就375.376.36，而家就翻翻357.06，哇！咁呢两日嚟讲嘅话，其实实际上咧，同星期三收市咧，暂时咧系升咗5美先嘅啫，所以就冇乜点特别嘅升幅度。不过其他嘅股份方面嚟讲，我咧暂时就几好景嘅，咁啊佢有好多股份咧升得唔错嘅，譬如 SanDisk 啦，升翻6.1%啦，呢个 TTMI 又反弹翻5.3%啦，Seagate 跳翻咧5.2%啦，Cerebras 咧升翻5.1%啦，ARM 啱升翻4.4%啦。仲有呢个 Primetial 升翻4.3%啦，咁所以好多呢啲都系之前咧有些打稍微大啲嘅调整嘅咧，今日反弹幅度又比较大啲嘅，咁所以因此就系今日都系一个反弹嘅时间。不过虽然暂时嚟讲幅度唔算太过多，因为纳指都系上升17点咁多多啫，咁啊，所以因此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纳指100里面晶片股多啲咧就做得好少少嘅，咁但系都仍然系升幅系有限嘅。咁至于 Mac 7方面嚟讲嘅话，睇下有冇继续延续寻日嘅强势啦。
4: 寻日7只都升啊！
5: 系啊，今日好明显 Tesla 就跌咗啦，咁啊 Nvidia 就升多2%啦，破翻230元水平啦，232.86，升咗4.4元嘅。跟住 Meta 咧，今日回翻啲，回翻0.5%，Google 亦都回翻0.4%，跟住仲有呢个微软咧，回翻1.15%，寻日软件股升得多啦，亚马逊亦都系轻微下跌咗0.08%，咁苹果咧今日都会跌翻1.1%，Tesla 头先讲过啦，跌咗5.5%，所以今日咧就暂时嚟讲嘅话，纳指七红里边咧 Mac 7咧只有 Nvidia 咧系有升幅，其他嘅六只咧都系有少少调整嘅，可能因为寻日升得比较多啲啊。
4: 嗯，咁啊，如果再睇落去嘅话咧，咁暂时望埋去啊，咁啊可以睇下啲即系大间嘅啦。咁啊，道指成分股嚟计啦，现时咧好似升与跌都一唔系、啊，其实如果计嘅跌嘅股只系多啲嘅，
5: 嗯，
4: 升嘅咧系少啲嘅。咁升得最啊，即係有陣時就 Caterpillar 都會好過癮嘅，有陣時係最大跌幅最多，有陣時係最大升幅。今日佢係最大升幅啦，超過2%。咁暫時望埋去最大跌幅嘅就 Nike 啦，跟住第二位嘅就 Salesforce 啦。Salesforce 今日都跌翻啲啊。
5: 我啲運動服裝呢輪真係好似冇運行喎 ，Nike 剩翻38.05啊，而家40元都失手埋啦。我谂道指成分股嚟讲，我咧佢都系最细嗰只。
4: 最细银码咯，以银码计啦。
5: 喂，大佬，即系100元以下噶啦。道指里边咧啲大型股份多啦，即系最低人都三位数字为主噶啦。30只成分股里面咧，得可乐88.8都好啲，都近啲啦，
4: 近一百啲啦。
5: 系啊，近都系争10%啫。
4: 啊，仲有以前有只迪士尼啊，系啦，迪士尼都系100元楼下，依家都上咗100元楼上。
5: 而家都106元啦，但 Nike 就离行离辣啦，得38元，遥遥落后咗人哋一橛水平，我谂都唔系咁容易上翻100元嘅水平啦。所以呢啲运动服装咧都有啲困难啊。
4: 未上翻100元都可能俾人踢走咯，会唔会？
5: 有机会噶。
4: 唔系咯，因为佢都其实，唉，又系咁讲一句啦，即系次次出业绩都唔系好好，又系。
5: 唔系运动服装，我谂即系呢个行业都系啲困难吓。香港啲有冇好啲啊？都唔系几好啊。
4: 香港应该咁讲，即系喺香港上市嗰啲内地嗰啲，普普通通啦，即系始终
5: 李宁都有啲困难啊。
4: 李宁今日就其实就近呢几或者叫近呢几日高位啦，今日都升2%，不过都系13.几元咋。你距离佢52周高位22.几，即系大话少少要争10元咁滞噶。咁你如果计埋只安踏都算好噶啦，但你唔好忘记安踏。52周高位是100元，咁佢就佢好啲咯，即系个差佢百分比计就冇咁近，冇咁远咯，叫做
5: 细啲啊，近磅啲啊，
4: 系啦，近磅。
5: 而家几钱咯？安踏？
4: 依家76.1咯，但系76.1都唔算好好嘅啫，因为71.几咧就系52周，一个月低位，即系近期属于低位。
6: 咁但係佢又唔係話真係最

0: 差咯，因為佢始終都即係計個市盈率啊，或者叫做盈利上面啊咁樣，都唔係話算太差啊。咁但係你話係咪好好咧？因為內卷得都幾緊要嘅依家，即係唔係一個行業啊？你見到啲即係餐飲業啊嗰啲都係喺度捱緊，只不過就係話究竟到底未咧？因為好多餐飲業嗰啲股價已經殘得好緊要，好緊要啦。
1: 係啊，內地消費嘅話，個行業都係困難噶啦，所以好多股份嚟講都係比較差噶。相對嚟講，安踏我覺得即係同高位爭嗰20%咧，算係唔錯嘅表現啦。
0: 係啊，算
1: 係
0: 唔錯噶啦。所以就話咯，啲餐飲業嗰啲，你學你話齋，你而家就係搏佢 turn around 嘅啫，真系
1: 啊，咁咪要等啦。呢、這个成个，如果你越阔嗰啲嚟讲嘅话，就要成个大市做好啲。
0: 唔系啊，佢因为而家你餐饮业嗰啲咧，好多只咧，佢而家喺啲52周低位啊，嗰啲噶啦。喂，你52周低位，可能唔系讲紧一年低位，随时几年低位噶，因为内卷唔系依家噶啦嘛，系咪先？
1: 咁啊系，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就美股方面嘅情况就仍然都系比较冇乜方向感，可能今日星期五啦，纳指啊升3点，道指啊跌115点，标普500指数升跌咗7点，咁而bond yield暂时都仲系稍微偏高些少嘅4.768%，即系大概4.70%左右啦。咁好啊，之前4.78啦，4.79嘅，不过仍然都系喺4.75%楼上，就冇寻日曾经跌穿4.75%咁理想啦，所以暂时美股都系比较即系窄幅徘徊少少啊。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晚上9点50分。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陈俊文、朱家明。
0: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情形啦。咁啊，美股咧就收窄咗少少跌幅，咁啊，但系纳指亦都收窄咗少升幅啊。咁啊，道指53,541点，跌145点，跌幅0.27%。纳指26,586点，升接近3点，升幅0.01%。S&P 5007,738点，跌9点，跌幅0.1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仲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升嘅啫，咁啊升大翻少少咧，26,124点，升121点，升咗0.47%。咁啊跌嗰边咧就跌少啲啦，伦敦富时10,818点，跌13点，跌幅0.12%。巴黎 CAC 8,275点，跌11点，跌幅0.14%。今日咧汽车都好多消息啊，咁啊头先啊讲过 Tesla 啦。咁啊，仲有一間就 Uber 就用即係一啲新創啲嘅方式啦，就去做佢嗰、那個汽車出租嘅業務啦。咁啊，佢咧就依家咧就同英國一間自動駕駛技術新創公司 Wave 咧就合作喺倫敦推出商業自動駕駛的士服務。咁呢個係英国首次有自动驾驶车辆透过叫车平台载客嘅，咁但系 Uber 今日个股价都系麻麻地嘅，又好似冇乜刺激作用或者叫冇乜影响性。
1: 暂时嚟讲可能规模都比较细啦，咁实际上咧呢、這个 Uber 同埋 Wave 咧都唔系第一次合作噶啦、之前咧喺东京咧都从一个用一个日产嘅一个最佢比较早代嘅一个电动车 Leaf 咧，都喺东京嗰度咧系即系将会系尝试嘅，但系应该未开始嘅，应该会系今年稍后时间咧会尝试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呢度暂时嚟讲嘅话咧，未见到话有个好大嘅成效咁开始啫，咁因此个刺激性就唔系太高。同呢、這个第二件事就系、是。喂，今日你見到 Tesla 啦，人哋嗰啲 RoboCab 都 CyberCab 都冇咩嘅特別嘅一個幫助股價啦，仲要將尋日升幅跌翻曬啦，咁所以你今次嘅 Uber 嚟講嘅話，就未必有太大嘅幫助。長遠嚟講嘅話，當然啦 ，Uber 就不嬲都係一個的士 call 台啦，但如果你將來嚟講嘅話，變咗係成個即係呢個的士嘅行業呢、這個叫車服務方面嚟講嘅話咧，最貴嘅成本就係即係司機啦。如果佢可以用 AI 代替嘅話咧，當然个前景好可观嘅，其实好多公司咧，譬如好似 Cruise 啊、Waymo 方面嚟讲嘅话咧，不嬲喺美国方面嚟讲都抌咗好多，讲紧数以亿计甚至十亿计嘅美元咧，去开拓呢个市场啊。因为长远嚟讲嘅话，边个真系正正到咗全国嘅一个无人驾驶的士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嗰个即系空间可以好大，个潜质咧系潜力系可以好高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申请，录得大约1.4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大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大约28%，认购金额大约1197亿7000万元，较去年增加大约20%，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由500亿元提升至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高过去年的3.85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这个月11日公布。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大约400宗相关骗案，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或电话冒充商户或其他机构，并以不同借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资料和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有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交易。根据金管局指引，银行已经设有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等认证等。仍然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透露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银行资料。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这个月24日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旨在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和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前为白宫提供潜在的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是2015年，当时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亦都曾经带领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的18个美企高管同行。报道又说，虽然两国今年5月成立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

0: 然嚴峻，加上雙方就非敏感產品分類等議題仍存分歧，市場預計峰會難以取得重大突破。此外，美國財長貝森特、貿易代表格里爾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預計在9月初會晤就峰會成果安排進行磋商。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个政府军士兵、62个胡塞武装分子同一个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同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说，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几个制高点，可以俘揽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自2023年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航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作受阻，导致波斯湾出口停摆，红海已经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重要替代航线。胡塞武装近期亦都频频袭击沙特船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9: 清姐点醒你？
10: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15: 唐朝悟达禅师有一次，他在京师一间佛寺挂单，同一个满身长满疮癞的病僧同住，其他和尚都厌恶他，只有悟达同情他，朝夕服侍他。后来这个疮癞僧人康复了之后，将要离开京师的时候，对悟达讲了，日后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我住喺四川嘅茶龙山，山上有两棵古松交叉嘅地方，就系我嘅小庙。后来悟达得到唐懿宗皇帝嘅尊重，封为国师，仲赐咗个沉香座俾佢。佢坐喺沉香座上，觉得自己贵为一国之师，心内油然生起共高我慢之心。冇几耐，佢嘅膝头上生咗一个人面疮，疮嘅形状有眉有眼有口有牙，好似人面一样，而且系非常之痛楚。吴达睇咗好多医生，甚至皇宫御医都束手无策。后来佢想起十几年前遇到嗰位满身生疮嘅和尚，于是佢就去四川彭州嘅茶龙山去揾呢位和尚帮助啦。只见山川烟云之间，果然有两棵巨大古松，喺松树嘅交叉处见到一间寺院，寺外有一个僧人见到吴达到来，非常之欢喜。原来佢就系当日嗰位病僧。吴达就将自己膝头生咗个人面疮嘅病况话俾佢知。咁呢位和尚就话啦：喺山下有一口清泉，你嘅疮用泉水洗涤过就会好啦。到咗天光，嗰个和尚打发咗一个小沙弥带引吴达到泉水旁。当吴达正要谷水洗疮嘅时候，人面疮忽然讲话：你唔好洗住，我话俾你知，十世之前我系晁错，你系元鸯。你喺汉景帝面前讲我坏话，将我判刑腰斩于东市，呢一件冤仇我十世要揾你偿报。但系你十世为僧，戒律精严，有护法神拥护你，我一直冇机会落手。如今你贵为国师，受皇帝嘅恩宠，奢侈过甚，于戒律上有规范，故此我就有机会报复，钻入你嘅膝头生毒疮。呢一段积世冤仇，而家蒙家乐家尊者用三昧泉水为我洗涤，我亦得到好大嘅功德，可以往生善处，从此呢段冤仇就化为烟消云散啦。这个时候人面疮令吴达痛入骨髓，当场晕倒过去。等吴达苏醒之后，回头一睇，寺院同僧人都冇咗。原来呢位病僧和尚呢是罗汉家乐家尊者的化身，以病僧形象示愿人间，试探修行者的慈悲心。自从用三昧泉水洗过膝头之后，人面疮立刻消除了。后来吴达作了三卷慈悲三昧水忏，教人忏悔罪业，在罪文上很清楚地记录了自己亲历的这一段人面疮的故事。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就跌大咗嘅，道指53,404点跌282点，跌幅0.52%，纳指亦都倒跌啦，26,567点跌17点，跌幅0.06%，S&P 5007,727点跌20点，跌幅0.26%。欧洲方面咧就又唔算太大影响啊。伦敦富时10,807点跌24点，跌幅0.22%。法兰克福 DAX 26,113点跌110点，跌幅0.42%。巴黎 CAC 8,280点跌6点，跌0.08%。关唔关特朗普事咧？啱啱出嚟呼吁减息啊嘛。
3: 系啊，咁啊，佢特朗普上就话好得意啊，佢呼吁减息咧，佢就同佢公开呼吁啦，就即系话联储局快啲减息啦，唔减息嘅话咧就会。即係好複雜啊！佢話會同所有同美國有貿易盈餘國家咧停止貿易，咁啊關聯
2: 關咩事咧？
3: 咁樣
2: 係咯，唔係啊，甚至你話關其他國家咩事咧？真係
3: 佢覺得呢個手段係會可以逼到聯儲局，嗱你再唔搞嘅咧，我就懟。

0: 咁美国经济，咁你惊唔惊？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特朗普就不嬲都系语不惊人啊，死不休噶啦。
1: 佢发咩脾气啊？究竟喺度真系？
0: 咁呢个都唔出奇啦。不过只系可能之前咧，阿沃什上任之前嗰头两三月嘅呢个 honeymoon period 咧，佢就唔出声啊嘛。而家可能觉得忍无可忍啊，你搞到个bond yield咁鬼高，系咪？跟住佢寻日仲见到，咦，bond yield一跌咧。原来咧个市咧就会好翻噶啦，
1: 系啊系啊啊，
0: 所以就加大力度啦。而家谂紧话，咦，可唔可以将沃纳沃什变做沃沃纳咧？咁样唔要 wash 要沃纳咧？咁样系嘛？咁啊，而家bond yield方面嚟讲就微升0.01%一个基点嘅4.77%，咁都仍然喺4.75至4.78呢个4.8呢个 range 徘徊紧啦。咁我希望咧迟啲可以翻翻落去4.70至4.75呢个 range 咧，对美股就应该有啲帮助嘅。不过暂时美股咧即系都唔系话认真太过大嘅负面影响，道指系差啲，跌咗0.5%，跌275点，咁多过头先跌0.8%咧。
1: 系啊系啊。
0: 咁啊，纳指方面嚟讲就跌10点啦，而家咁头先都仲有20-30点升幅嘅。而家納指咧就要跌10点，跌咗0.04%，26,573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咧仲係7,729点，跌咗0.24%。不過納指100咧，即係可能都係晶片股比較強勁咧，帶動之下嚟講嘅話，就竟然仲維持到三位數字升幅，升咗111点，升幅係0.4%，咁升幅完全冇收窄到嘅。咁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今日就 Nvidia 咧有翻場好戲做下啦，咁啊跑贏嘅大市不特止啊，仲喺 Max 7裏面嚟講嘅話咧，基本上都係跑贏曬嘅。而家 Max 7咧，除咗 Nvidia 有 2.5% 升幅，升咗5.09去到234.14之外嚟讲嘅
1: 话，佢仲有一样嘢就喺道指成分股系第一位升幅嘅。
0: 系啊，今日就真系比较靓仔啲啊，仲要系接近呢个历史高位咯。啊，历史高位或者52周高位咧，同一样都系236.54，而家相差大约系2.51左右，咁即系等于增1% 啫，1% 啫，即系已经系啊指日可待啦。咁啊 ，Nvidia 升咗2.4% 啦，而呢个 Meta 咧亦都成为第二隻 Max 7咧係有升幅嘅股份，今日升咗0.36%，升咗2.19去到612.71。咁但係暫時 Google 仲要微跌緊0.4%，仲係340.84。咁啊，跟住呢個微軟同埋亞馬遜咧都要跌1.3%同埋0.3% 嘅。蘋果咧即係呢輪比較即係憧憬呢個 iPhone 18出嘅接機啦，就即係升咗一陣之後咧，今日要回跳翻2%，跌咗6.55去到321.66。Tesla 咧，尋日就因為呢個 RoboCap 啊，呢個 RoboCap 咧就升咗一橛嘅 CyberCap 叫做啊，
1: 係
0: 就升咗一橛嘅。不過而家就似乎有啲跌突喎，而家跌咗21.7。跌到354.66，
1: 车股都即系冇乜好表现啦。即系头先我哋讲 Uber 都系属于车类啦，咁都系麻麻地
0: 吓。系啊，咁啊，欧洲方面嚟讲咧，福士咧就裁员，本来欧洲早段时间咧都仲有5-6% 升幅嘅，
1: 依家升半个百分点咯，喺美国裕泰证券
0: 剩翻半个百分点呀。
1: 系啊，
0: 咁啊，咁啊冇乜太大升幅啦。咁今日软件股咧系普遍都有少少回吐嘅，微软就跌咗1.4% 到啦，1.3% 到啦，跟住 Palantir 咧寻日升得劲嘅咧，咁啊升跌翻3.2%，咁啊去翻176.67，咁仲有呢个 Salesforce 又如何啊？
1: Salesforce 要睇一睇
0: Snowflake 跌咗2.88%，跌咗10.27，346.2嘅。
1: Salesforce 今日咧就喺蓝筹，即系叫做道指成分股啦，排第四，跌1.63%。不过佢升咗好多，佢你谂下佢即系唔好话讲得太远啦。近期都系200蚊升上嚟，依家点都仲有260。咁唔算太差噶啦。
0: 系啊，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好多投资者中意用嘅 ETF 咧，呢个 IGV 咧就其实都已经低位咧，差唔多弹咗40%上嚟咁滞噶啦。由呢、這个即系最担心科技股，最担心软件股俾呢个 AI 取替嘅低位，曾经跌到落去咧，大约系75蚊左右水平嘅，有阵时系74.67啊。咁啊 ，intraday 曾经去到73.9添，喂，而家升翻啲啦，而家升翻上嚟103.42，今日跌咗1.8%，跌咗过九噶啦。如果未跌之前嚟讲话，就接近紧107蚊。寻日咧，其实个收市价嚟讲，就109.5嘅。咁所以因此由即系差唔多高位 intraday 去到110蚊嘅，由73.4蚊上翻嚟110蚊咧，都算做升咗唔少噶啦，升咗40%咁滞噶啦。咁但系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系咪可能要唞一唞咧？
1: 唔出奇啊，因为其实你见到好多都升咗一个，即系一个几大嘅幅度啦，譬如好似 Microsoft 咁，即系讲真啦，我哋都讲过啦，喂400蚊唔够嘅，我哋仲话啊业绩即系会唔会好咧咁样，点知可以一个业绩 就由400蚊唔夠升到500蚊松啲，依家都仲有五百零。

0: 擔心就係遲早佢會俾人食咗啫嘛。但係點知依家唔係，依家原來聯分嘅可以。
1: 係啊 ，Salesforce 嗰陣時個業績咧，除咗話業績好之外嚟講，最緊要就係、是，咦，發覺原來 AI 同軟件咧真係可以深度合作咧，可以結婚生仔喎咁樣，因此就冇咁擔心咧呢個 AI 方面嚟講嘅咧，會完全係取代咗消滅咗呢個企業軟件股呢個 sector 啦。
0: 咁啊！即刻升曬上嚟咯！
1: 咁當然啦，你跌咗咁多，剩翻十幾倍 P/E， 咁甚至有好多咧，即係以前嚟講一路都死守買軟件股呢啲game 經理咧，就話：咦，仲有排升啊！睇佢嘅款嘅話，因為終於而家開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唔擔心呢個軟件末日啊，呢個咩 SaaS 末日嘅事件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即係應該仲有升幅嘅。咁的而且確，如果你睇 CRM 咧 ，Salesforce 嚟講嘅話，佢離開高位咧仲有頗遠距離嘅。如果佢唔好话完全去到高位啦，又话再收复翻啲失地嚟讲，我咧随时升翻上去，即系280蚊啊，甚至300蚊咧，都唔系冇可能噶。不过急升咗咁耐之后嚟讲，我咧技术上都有机会调整一下啦，最低限度都整固一下啦，系嘛？
0: 其实个型系靓嘅，应该琴日系咪我都讲过啦？譬如好似 Microsoft 嗰啲，依家一个箱底咁嘅形态噶嘛。
1: 系啊，
0: 但系当然啦，你升得咁多，点都要唞一唞咯。
1: 唞唞先啦，我哋唞唞啦。
0: 我哋休息一阵吓。
2: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胸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的。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陈瑞伦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4: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美股就三个指数都系下跌啦。咁啊，道指53,424，跌261，跌幅0.49%。纳指26,554，跌30，跌幅0.11%。S&P 500,7,726，跌21，跌幅0.2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影响性唔大啊。咁啊，反而咧巴黎嗰边升咗上嚟添啊。咁啊，伦敦富时咧10,817，跌14，跌幅0.13%。法兰克福 DAX 26,109，跌升106，系升106，升幅0.41%。巴黎 CAC 8,288，升接近2%。依家跳一跳啊，8,289，升3%，升幅0.04%嘅。咁啊，咁你头先有讲到啦，就德国嘅福斯汽车咧，就预期预告啦，就会裁员嘅吓。喂，其实啲环球汽车企业咧。哇！真系寒冬嚟嘅，即系唔系话净系中国大陆个内卷啊，全世界汽车都内卷咁，财极都仲要财嘅，好似
1: 其实呢个我觉得就已经系因为你由

0: 中国方面嚟讲，我咧引发咗全球汽车业嘅一个寒冬噶啦。
1: 哇，咁犀利！
0: 你中国咧汽车咁强劲咁平，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以前未有呢啲中国新能源汽车之前，未有比亚迪之前嚟讲嘅话，外国汽车公司喺中国都有唔少销量噶嘛。
1: 系啊，依家冇啦，好少啦，已经
0: 系啊，即系咁而家就喂本田啊，或者系丰田方面嚟讲都有唔少噶嘛。
1: 唔系，我记得好早期啦。外国嘅汽车企业咧，成日都话要打入中国市场，打入中国市场。
0: 咁梗系啦，明知中国市场好大噶嘛。
1: 但系其实依家入到去冇用啦。
0: 曾经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做到唔错嘅生意，唔错销售嘅。不过问题上就咦，原来突然间佢又变成一个冇汽车供应嘅市场，
1: 或者好细嘅汽车供应咯，
0: 变成全球最顶尖嘅，即系最得限度之一嘅国家咁样，系嘛？仲要新能源汽车，仲要唔系净系销量多嘅问题，仲要佢成本低，价钱平。咁啊，跟仲有就係話，亦都好多公有汽車方面嚟講嘅話，實際上嗰、那個尤其是電動車咧，有好多嘅話都認真係非常之即係優秀啊，全球頂級嘅一個能力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即係突然間汽車方面嚟講嘅話咧，中國以外汽車製商咧都係比較即係大競爭啲咯。實際上中國亦都咧有少少即係嗰個汽車嗰個產量方面嚟講嘅話，都係比較多嘅。你見到比亞迪。其实而家内需情况都唔理想啦，
1: 佢出口仲多过咩噶啦，内销噶啦。
0: 系啊，仲有就系话，而家佢内需唔系咁理想，内销唔系咁理想嘅时候，佢就可能更加依赖出口啦嘛。咁更加依赖出口啦，咁你外国汽车就商咪更加脚震咯。
1: 其实即系世界品牌嘅汽车。有冇考虑过入中国大陆设厂咪搞掂咯？咁你个价格可以，即系个成本可以低好多嘛？咁但系当然，你如果运去欧洲嘅时候，欧洲就抽你税啫。我都知嗰样呢样嘢噶。
0: 系咁，但系问题上Tesla 啦，就喺中国嗰一次厂都即系好似四五年时间啦。
1: 系咯，但系都系得 Tesla 啫，其他嗰啲佢有合作有噶。
0: 有好多合资厂，因为以前唔俾你单独开嘛，系咪？
1: 咪依家就得噶啦，依家。
0: 系啊，问题上就系话，就算你开又点啫？咁你中国嗰啲你系咪够佢咁平咧？咁你系咪完全用晒中国嘅 engineer 啊？完全中国管理层啊？咁佢都一定有一定嘅困难喺度。仲有就系中国嗰个电车嗰个能力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已经有一定领先嘅地位咧，都唔系咁容易追得上去噶。
1: 系啊，因为你 Tesla 就佢生产电动车啦，因为佢不嬲都系即系一成立就已经系做电动车啦。其实我觉得咧，其他嗰啲嚟计咧，佢都有一个包袱噶，即系佢究竟系咪完全放弃晒佢嗰个汽油车嗰个生产线咧？其实都有痛苦噶，都
0: 系啊，有一定嘅困难喺度噶。所以有阵时电动车嘅兴起，中国汽车嘅兴起方面嚟讲，哇，成为全球汽车业嘅一个困难嘅一个问题嚟噶。
1: 我谂有排消化咯，呢啲，因为即系你见到即系点讲啊，即系中国大陆研发或者叫做制造咁啊，汽车咧就即系嗰个电动车咧就世界首屈一指啦，或者叫雄霸晒中国即系同埋世界市场啦。咁其他嘅车厂其实佢哋冇咁嘅技术咩？唔系嘅，只不过就系你见到佢哋好似拖慢晒身，有啲日本以前。即系做汽车雄霸晒全球噶嘛，即系唔系净系佢哋自己本身喺度生产啦，而系佢喺欧洲啊其他地方都有设厂生产嘅。但系你就系因为你有咁大嘅生产线啊，你谂下你一次过唔通掉晒呢啲咩？
0: 系啊，
1: 唔得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个包袱其实系好惨啊，依家
0: 系啊，所以汽车业咧，同埋好似呢个头先我哋讲过嗰个运动时装业务咧，包括 Nike 又好啦 ，Lululemon 又好啦，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喺度嘅。暂时嚟讲嘅话，都仍然系 AI 晶片业咧，都系仍然系一个主要增长嘅亮点咯。今日嘅话就晶片就做翻好啲啦，除咗 Nvidia 升到 2.5% 上翻234.15，升咗5.7之外嘅话，台积电都升翻啲咯，升咗2.24%。前两日仲试过跌破$400嘅，好似咁啊，升咗9.33，上翻426.37。咁啊，当然啦，离开高位479咧，仲有成一成以上啊，仲有$51左右嘅距离嘅。咁啊，因此其实都仍然有上升空间噶。连 SK 海力士都升咗3.6%，升咗5.9啊，升到169.58，170再望啦。咁啊 ，Broadcom 咧业绩唔靓啦，寻日都跌幅收窄咗啦，今日再系维持持平左右，轻微跌下跌0.07%。356.9 AMD 反弹翻2.5%417.62啦。仲有呢个晶片方面嚟讲，仲有 Micron 咧，当然系 Micron 升咗4%，上翻996.12，升咗37.96嘅。咁好多晶片股嘅话咧，今日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噶。Cerebras 咧呢个不嬲都比较大波动嘅晶片股啦，全世界最大 size 嘅晶片制造公司，咁啊升咗

0: 9.9%， 18.81，重上翻200蚊大关，升到209.25。Sandisk 亦都升咗8.1蚊，去升咗7.1%，上到1665蚊。Seagate 亦都升咗5%，升咗41.11，去839蚊。三星电子咧亦都升咗4.9%噶，仲好过 SK 海力士，升咗228蚊美金。呢个喺伦敦上市嘅三星电子嘅Samsung Electronics 嘅 GDR， 4848蚊，升咗228蚊嘅。咁啊 ，Marvel 啦。之前業績不是太過理想，今天升回 4.3% 去到271.9%， 很多的晶片股方面來說，今天反彈幅度都頗大，英特爾都升了 3.7% 去到95.06。
1: 好，我們休息一陣。
2: 60分鐘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遊走中外，探索歷史、文化、藝術、建築、設計、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晚上10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内地财新网引述消息人士话，证监会上月突击搜查华泰金控香港位于中环中心嘅办公室，部分员工接受查询，包括财富管理部门人员。行政总裁王磊亦被要求配合调查。有关行动可能涉及今年五月富途控股同老虎证券美股期权涉嫌内幕交易事件。报道话，王磊喺有关调查后曾经出席公司会议辟谣，他的微信朋友圈上月29号更新，他本人亦在本月3号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一个会议，担任发言嘉宾，显示他的行动未有受到限制，而公司日常营运亦维持正常。今次监管行动被指涉及富途控股同老虎证券美股期权内幕交易事件。据报当时市场出现异常大规模的美股期权交易，海外监管机构及执法部门随后调查相关资金来源和交易人士的背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高利率令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南韩金融业爆发近一年来最大规模罢工抗议，反对总统李在明推动将公共金融机构迁出首尔首都圈的政策。代表大约100,000名从业人员的南韩金融产业工会说，大约30,000名会员星期五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示威，高叫口号，要求政府撤回搬迁计划。参与罢工的工会会员除了南韩产业银行及中小企业银行等国策银行外，外资银行、花旗集团及渣打银行的南韩业务员工亦有参与。金融从业员警告，强制将机构搬迁至首都圈以外地区，会破坏首尔的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引发严重人才流失，削弱机构的专业经验，最终损害南韩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海关进行个几月的特别执法行动，打击营运者向顾客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等违法活动，行动中拘捕5人。海关由7月28号至今个星期四突击搜查旺角、观塘及葵涌等多区21间派对房，一共检获21套预载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怀疑盗版游戏机和一批影音器材。 财，市值大约60万。被捕嘅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8至44岁，包括4名负责人。

0: 同一名员工涉嫌违反版权条例，所有人现正保释候查。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话已经完成调查，确认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在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证。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在7月7号暂停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配子或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及呈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五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

0: 明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点40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咧就53408点，跌大咗少少啦，跌278点，跌幅0.52%。纳指26558点，咁啊跌26点，跌幅0.1%。但系纳指100仲有得升噶吓，29547点，升65点，升幅0.22%。S&P 5007725点，跌21点，跌幅0.27%。咁啊，欧洲咧就又系剩翻得呢个德国升嘅啫，咁啊升幅又少咗添啊吓。咁啊，伦敦咧富时咧10824点，只系跌7点啫，跌幅0.07%。法兰克福 DAX 26088点，升85点，升幅0.33%。巴黎 CAC 8282点，跌接近4点，跌幅0.05%。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咧就升翻啲啦，99.1，咁啊升咗0.1% 嘅。美元嘅汇价，欧罗报紧1.1619，日元1.5593，英镑1.3518，瑞士法郎0.8099，加元1.3847，澳元好强啊，0.7205啊。新西兰元0.5883嘅，咁啊人民币当然都非常之强啦，6.7109嘅。好，咁啊罗伯啦，咁啊好多企业啦就不断咁去集资啦，就为佢哋嘅一啲即系 AI 相关嘅项目去攞钱啦，叫做啊。咁啊之前我哋都即系见唔少啦，譬如 Google 都配股啊嗰啲啦。咁啊依家咧就有一间我哋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抖音。咁佢都係为佢人工智能嗰个即係业务去做一啲叫融资嘅各样嘢。
4: 係啊，咁呢个就而家呢个抖音方面嚟讲嘅话呢，或者係英文叫 ByteDance 啦，即係之前 TikTok 嘅一个股东，一个 owner 啦，一个即係 TikTok 嘅持有人啦。咁啊呢个都係问题上就而家呢个做法嚟讲嘅话就300亿美金啊，
2: 都唔少喎、
4: 啊。银团贷款300亿美金，当然唔少啦。三百美金，296亿美金，准确嚟讲嘅话，咁、根据呢个路透社报道嘅，喂，296亿美金，即系等于几多钱港纸左右啊？
2: 200亿啊，
4: 296亿，
2: 296亿乘以7.8啦，当佢2300亿以上噶啦。
4: 2300亿喎，
2: 港币
4: 喎，
2: 系
4: 嘛？所以因此话即系颇为高嘅情况嚟噶。咁即系之前嚟讲，初时咧就谂住系200亿美金左右嘅贷款啫。咁后屘因为见到啊，都有个好消息嘅就系、是，喂，啲银行方面嚟讲好踊跃借俾佢。咁啊，净系中国嘅内地嘅银行方面嚟讲，已经占咗60%呢个数字啦。咁所以因此佢就可以即系扩大个贷款规模。咁当然啦，嗱，你知道咧，其实咧喺呢个即系 ChatGPT 之前嚟讲话咧，抖音咧其实咧已经用紧 AI 好耐噶啦。当时抖音嘅成功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咧，就系佢 AI 够强。个意思就系佢个算佢个 algorithm 咧做得比较好，因此咧就推到啲适合嘅短片俾啲观众啊，俾啲即系客户方面去睇。咁而因此咧就令到好多客户方面嚟讲，我咧就好中意用佢嘅 app 睇呢啲短片，因为佢推嗰啲短片啱啊嘛。其实呢样嘢咧就系证明咧 AI 嗰个重要性，唔单止系话悭钱啊，或者系得意啊咁样。而係實際上咧，好多公司咧喺唔好將個定義定得咁窄，一定係 ChatGPT 呢啲大語言模型啦。其實

0: 喺好早時間嚟講，包括 Facebook 又好啦，或者亞馬遜又好啦，其實都有用咗唔同種類嘅人工智能嘅。因為其實呢啲公司嚟講嘅話咧，人工智能做得唔好咧，係會直接影響到佢生意好唔好嘅。我記得開頭嘅時候咧，喺好幾年前咧，五六年前咧，TikTok 開始興起嘅時候咧，曾經我問過一啲後生仔。喂 ，TikTok 咁劲嘅，点解咧？跟住第一件事就话，哇！一啲短片好得意，好好睇，睇咗咧，你成放低唔到个电话嘅，会上瘾嘅，每日睇一两个钟咁样嘅。咁啊，跟住我话，咦？咁但系而家又好似开始，即系嗰阵时啦，几年前啦，开始有其他嗰啲公司啊，外国嗰啲公司啊 ，YouTube 啊，诸如此类都有啲类似嘅短片嘅一个串流噶咯。佢话，诶，嗱，而家好好多啦。当年嚟讲，佢话唔得嘅，嗰啲推嗰啲短片都唔啱睇嘅。即系我明明系一个，譬如话我一个男士嘅，佢推啲卡，佢推化妆品。嗰啲短片俾我啊，啲廣告俾我都唔啱睇嘅。跟住或者係我係一個唔識中文嘅人嚟嘅，佢推啲中文嘅遊戲俾我啊，我又覺得唔啱咁樣。咁呢啲就係個 AI 個 algo 方面嚟講做得唔係咁理想咯。咁所以因此咧，其實咧 ByteDance 咧不嬲都喺 AI 方面嚟講都係出力投資噶啦，亦都令到佢係好成功嘅。咁而家咧佢就即係再加碼，就增加呢個大約係$300 億嘅銀團貸款啦，30家銀行啊，將會係投放喺 AI 方面嚟講嘅話，再增加佢一個。公司嘅生意啊、销售同埋盈利嘅，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呢个即系嘅银团贷款咧，应该系咪有即系比上一次啊，定几多啊？计啊系啦，计SoftBank 三月之后就为呢个 OpenAI 投资而筹集$400 億资金之后咧，
0: 亚洲第二大噶啦，
1: 系啦，亚洲安排嚟计咧，或者叫做排名啦，亚洲排名咧就系第二大嘅。
0: 同埋呢个债务嚟讲嘅话都几长期噶，系3+2噶，即系3年嘅期限，可以再随时 extend 得2年。咁啊，所以你都见到咧，其实亚洲区嘅银行方面嚟讲嘅话咧，包括内地嘅银行咧，其实对于呢方面嘅业务嘅借贷方面咧，信心几大啦，系嘛？即系咁大嘅。款项重要咧，系好明显系有个超额认购嘅情况啊，令到佢可以加码，初时由$200 億嘅水平咧，加到接近$300 億，加咗差唔多50%啊。
1: 喂，其实又好得意，你见到即系喺唔同层面上面去睇一件事咧，叫做嗱，散户又好惊啲即系呢啲企业啦，去集资啊。或者个资本开支上面好大啊咁样。
0: 系啊，一见到话咩负现金流啊，现金流大幅下跌啦、
1: 但
0: 就要估佢啲股价。
1: 系咯，但系你又见到啲银行啊，或者叫做一啲即系真系叫机构性啊咁样，喂，完全两种睇法噶。
0: 仲有啊，呢、這个贷款系冇抵押噶，$300 億，290亿美金，2300亿港纸。
1: 系啊，2300亿以上嘅港纸啊。
0: 系啊，冇任何嘅资产嚟到做抵押噶。咁你见到啲银行同埋啲借款人啊，机构投资者啊，几咁踊跃咧？
1: 啊，咁当然，啱啱嘅银债香港都踊跃噶。咁但系嗰个唔同嘅，嗰个香港政府即系叫做支持嘅。咁讲真啦，佢个即系港府个评级系非常之高噶嘛。啊，特区政府个评级吓，咁、所以又另外一样嘢啊，千祈唔好觉得咩。只不过咧就我嘅意思就系话，依家好即系点讲啊？即系喺即系投资市场啦，都系啊，咁啊都好踊跃噶。只不过就系唔同嘅层面上面咯。
0: 其实债息而家咁高嘅话咧，银债息都几吸引，我觉得踊跃好正常啊，系咪？
1: 比旧年高好多咯。
0: 系啊，即系旧年高咗咁多。
1: 唔系啊，你旧年都已经觉得系几好噶啦嘛。
0: 啊，今年直情吸引啦。
1: 因为你冇谂住个即系美国嗰、那个邦腰会继续升啊。
0: 系啊，而家当然啦，而家邦腰升到18-9年高位，系咪？呢个意料之外嘅。
1: 即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嘅意思就喺旧年你冇谂住佢会咁高啊嘛。
0: 边个都估唔到啦，联储局咁1.75厘呢两年，
1: 系啊，
0: 而家3.7%都仲讲紧，可能每九月份定系可能第四季加一次息咁大把。啊、就算非常之进取嗰度话，可能加一两次息，咁你但系问题上个bond yield已经行先啦，已经完全全加咗你3-4次啦。
1: 系啊，所以咪就话咯。 咯，今次嗰個銀債嗰個息咧，就咁即係叫好吸引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吸引咗好多資金咯。今次都爆得好緊要啊，話
0: 啊，所以投資有陣時即係對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真係未必需要太擔心話資本開支過大啊，或者係話啲公司咩冇現金流啊，要發債集資啊，即係呢啲實打實嘅啲銀行嚇冇抵押貸款，肯借緊2000几亿美金，2000几亿港纸俾一间公司嚟到去作出佢。

0: 佢个 AI 方面啦，同埋啲一般嘅使费方面嚟讲，就代表呢啲公司、呢啲银行、呢啲借贷人咧，对于个 AI 嘅前景方面嚟讲有几大信心啦。当然，对于字节跳动呢间公司都有信心嘅，但系我觉得即系起码佢知道就系话，佢会系咁大幅增加个 AI 投资之余咧，佢都唔会因为呢个原因咧而系减低咗贷款额或者唔借钱俾佢咯。
1: 系啊，所以头先我讲好似两个世界咁啊，即系散户投资者。啊，同埋啲机构性嘅银行咁样，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话你知.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2 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仍然系下跌，而且越跌越多添噶吓。咁啊，道指53,350点跌336点，跌幅0.63%。纳指26,490点跌95点，跌幅0.36%。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有啲影响啊。不过咧又好奇怪，伦敦嗰边系越跌越少啊，唔知一间会唔会升啊吓？10,828点，这个是伦敦指数啦，跌3点，跌幅 0.03%。法兰克福 DAX 呢 ,26,054点，升51点，升少好多，升 0.2%。巴黎 CAC 8,280 点跌接近6点，跌幅 0.07%。我想问，自从特朗普出来说即要求联储局减息呢，反而个市即刻散了下去。
3: 咁正常啊，大佬无端端白宫讲啲咁嘅嘢，一个美国总统讲啲咁嘅嘢，话唔联储局唔减息咧，佢就停止同其他有对美国有贸易盈余嘅国家嚟做贸易，即系唔买卖货物啦咁样。
2: 系咯，
3: 讲啲咁嘅咁好似咁儿戏嘅嘢。第一件事就系、是，喂，你同联储局讲威胁，大佬即系自己嘅部门嚟嘅咁样，佢哋不嬲应该有独立性嚟到决定点样做法嘅，你系走去干预佢。啊！干預佢得嚟嘅話，仲要用一個方法，就係話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我就會用一啲咁嘅措施。咁即係點咧？即係啲措施咧，即係令到聯儲局方面就擔心，就會唔會特朗普摧毀美國經濟？咁呢個做法嚟講，真係有少少好唔成熟啦。即係最保守講法嘅話嚟講嘅話，係嘛？咁你咁嘅情況嚟講，個市驚一驚啦。同埋當然啦，咁啊禮拜五啦，又到週末啦，大佬你都未放假，未到星期六，你老人家已經講到咁嘢嘅啦。週末嘅時候，你會唔會再講啲再激啲㗎？係咪？會出兵加拿大㗎，大佬？
2: 個股市跌，佢就唔講㗎啦，
3: 係嘛？
2: 佢成日都惊个股市跌嘅，
3: 但个股市一路跌紧，今日道指一路咁样跌100、200，而家跌300点啊，317点，纳指跌99咯，快跌100点噶咯，
2: 纳
3: 指100都仲系剩翻7点嘅升幅啫。
2: 但系佢又唔会咁快行出嚟跪噶嘛？
3: 唉，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即系第一件事就系、是、你点会同即系作为今日嘅总统，点会同特即系联储局咁样拗交嘅咧？跟住讲嘢又咁无谓嘅咧？咁联储局话喂，咁你做唔做贸易同我有咩关
2: 系
3: 啫？
2: 唔系佢使乜公开？开讲啫，佢咪揾阿沃纳一齐，即系食餐饭啊，饮杯咖啡先啦，系嘛？
3: 我唔知道佢有冇讲到啦，同埋你讲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啦，系嘛？咁但系即系佢咪到中期大选就嚟近啦，又想将所有经济到时唔好啊，股市唔好啲咧，
2: 又射俾人咯，
3: 又赖啦，搵人食死猫。嗱，到时咧出嚟中期大选就话，林美国经济好强噶，实际上股市应该再强啲噶，不过联储局就乱嚟啫。虽然我委任嘅，但系嗰条友唔听话，系咪？咁啊都可能有啲咁嘅情况喺度咯。所以因此美股今日嘅升幅就即系缩手水啦。不过去到今日嚟讲嘅话，礼拜五晚咧，其实稍微叫回翻少少，等迟啲下个礼拜一再嚟个先至都唔出奇嘅，所以我觉得就未需要太过担心。只不过今日可能白宫方面嘅言论咧太过出位啦。
2: 系啊，咁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虽然美国咧系放假吓，但我哋节目照常嘅，咁啊欢迎收听啦。咁啊，今日咧就收，即系我哋就收工啦吓。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11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嘅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同机电工程处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部门喺相关工程项目嘅验收同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当局预计在10月份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执修和善后，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和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工作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延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女童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理，昨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佢嘅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两个人病况轻微，无需入院。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一宗死亡。廉政公署揭发百佳超级市场电子商贸配送中心有职员串通外判员工购置同款打卡机打假卡，利用13个已经离职的员工或求职者的资料伪造职勤记录，在两年内虚报工作时数并摊分超过320万元工资。五个年龄介乎27岁至44岁的被告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串谋诈骗罪，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5号判刑，五个人需要即时还押惩教署看管。同案另一个43岁的仓库营运经理早前否认一项串谋诈骗罪，他的案件定在明年2月开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加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过预期，促使交易员交大对联储局这个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

0: 救援人员今日喺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两个被困嘅尼泊尔工人。参与协调救援嘅澳洲地质及隧道专家喺接受 CNN 访问时指出，呢次救援开创咗全球同类地底事故成功救出生还者嘅先河。佢详述搜救团队采用嘅行动方案，指出泥石流令到地面设施完全毁烂，几乎不留痕迹。团队需要重新确立地底结构位置。研究人员之后透过分析水电站工程图纸，推算空气同资源可能流传嘅区域，缩细搜救范围，最后系经抽干隧道积水同清除泥石之后，救援人员喺隧道顶部开窿，抱白爬入，并以徒手方式挖掘搜寻。在得到成功经验之后，目前救援团队正向水电站主厂房进发，期望在那里寻获更多的生还者。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300人，5600多人失踪，西藏一隻就有至少3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只系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嚟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嘅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咧，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清姐点醒你，
1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睇藝萬盛，陳怡蒂。
1: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睇艺文情，我是 Esther 陈以缇。咁今日我哋呢一集节目咧嘅安排就会特别少少嘅。咁头一节啦，开始嘅部分啦，我哋会呈上集啊，请嚟咗一位我越听佢讲故事越觉得好敬佩嘅一位嘉宾。咁佢首先就系从事咗非常之多嘅慈善事业啦，筹咗非常之多嘅善款啦。咁但系咧，佢唔系净系话哦，我做咗慈善或者话我达到一个筹款目标咁就够嘅。佢系真系会切身处地咁去谂究竟点样做慈善先至系更加贴心嘅，更加系好适切咁样去适配到大家嘅需要。例如话，我就好记得咧，佢有咁样讲过嘅喺我哋 off mic 嘅时候，佢话咧，哪怕系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嘅底层嘅市民有啖饭食，佢都唔 prefer 系一个派饭嘅行为，因为派饭盒嘅话，这个饭盒系会缩嘅，系会坏嘅，咁就变咗人哋冇办法拣自己想食嘅时间。咁而与此同时啦，你见到啲公公婆婆要咁样嚟排队拎饭盒或者派米咧，佢嘅意思系都一样咧，咁佢就觉得其实唔系几好。咁所以咧，佢就觉得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将一啲嘅餐券或者一啲嘅超级市场啊嘅礼券咧。现金券呢直接送到去唔同嘅机构同埋一啲嘅老人嘅服务中心。咁样老人家呢都可以因应佢哋自己嘅需要去采购佢哋想食嘅嘢啦，同埋可以呢因应返佢哋时间上嘅一啲嘅flexibility 咁。咁我觉得呢一点即係你会见得出，哪怕都系做慈善，都系做緊嘢，你摆入去嗰个心思，同埋你有冇真系好代入咁样为人哋去设想啦，系好唔一样。咁所以咧，都真系能够去明白到点解佢会有慈善女王之称啦，亦都点解会攞到呢个联合国去颁发嘅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终身成就奖。咁系因为佢唔单止系好长时间啦，讲紧半个世纪以嚟，都系一直咁样奉献在慈善的事业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真的会有那个帮人帮到底，在很多细节上，如果你不是真的有逆地而处地去想的话，你想不到的一些小细节他都做得非常之周全和到位。那我会觉得真的由心出发在做着慈善。那我很开心在今次的做节目的过程和倾偈的过程可以认识到赵真学允教授 BBS 太平绅士。赵太你好，知道你喜欢大家称你做赵太啦。
2: 系啊，多谢。
1: 即一路听赵太嘅分享咧，听到你真系好用心去做慈善，有时咧甚至可能会牺牲咗自己好多嘅时间啊、睡眠啊、精力啊，都要去做呢个慈善嘅活动。
2: 但我做到生病，我做到冇时间洗手间，系做书嚟。
1: 哎呀，
2: 即系做到好大牺牲啊！我做完之后，我还够俾呢个社会啦，唔再做啦，咪九一年咪凑接咗三个啦。
1: 哎呀，但系都要睇住自己身体先得噶，
2: 即系冇得，即系我个心系自发，我系好难停咯。其实我随时可以唔做噶，我又冇人工嘅，我义工嚟啫嘛，系咪先？仲要自己使好多钱
1: 嘅。你见到人有需要，你就冇办法唔理佢，系咪？
2: 我好自发，好乐意。我都好似最近我就创咗七年嘅 SCN 服务，我觉得好需要，我又做噶啦。我都自发性。
1: 其实慈善嘅范畴好多啦，咁有一啲系赵太你系比较睇重啦，例如健康，例如教育，系咪？喺最新嘅一啲嘅计划里面，都系强调教育。
2: 咁但系就话点解教育呢？而家以前冇提及。除了教育之外，我是已经做紧啦。我是鼓励青年企业家、男女企业家都要生 BB， 包括你在内。唔好只系养宠物，宠物是好的，是你个伙伴。
1: 连宠物都冇得我养，
2: 即系一定要生 BB 先至帮到个社会，培训到精英的接班人。不但止每一个 BB， 其实是我哋生活上最大的消费者。谂唔到啊？每样嘢都是为咗佢嘅，系咪啊？奶樽啦。尿片啦，食将佢大啲嘅时候，学校啦，食物啦，你去旅行咧，都系为个 B B 嘅，唔会话带个老人，即系专登为个老人有唔多，为个长者而去做噶嘛。咁呢个你话少咗呢个小朋友出世，系咪将来我哋嗰个社会咪变咗嘅 AI 社会咧？冇人情味嘅咩？
1: 唔系，其实我好明，我好明白赵太点解会咁样讲嘅。但系我觉得而家好多年轻人唔敢嘅原因，系因为都觉得如果我哋有个小朋友嘅话，我哋要一定要对佢负责任噶嘛，系咪？咁头先讲嘅好多公输。

0: 求学，我哋都要俾好嘅嘢佢啦。咁但系可能我哋嘅环境就系真系俾唔到咁多钱出嚟，就会觉得好惊自己嘅能力照顾唔好个小朋友。
1: 其实好多人或者好多年轻人而家遇到嘅困局系连自己觉得 OK 嘅生活都未达得到嘛，即系无论你话系自己嘅工作状态又好，又或者系自己居住嘅状态又好等等，可能根本都未觉得稳定嘅。咁点样样去 provide 呢个生活去俾小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好多年轻人，首先我自己会觉得呢个系一种个人选择啦。咁当然唔同嘅人可能会有唔同嘅意见，咁但系呢个系一个个人选择。咁而除此之外咧，我谂好多年轻人系觉得自己嘅生活都未顾好嘅情况之下，如果唔能够确定可以俾到小朋友一个好嘅生活嘅话，贸然咁样带咗个小朋友嚟呢个世界嘅话，系对个小朋友唔够负责任。我觉得会咁样谂嘅年轻人，其实系将责任睇得好重，同埋都系温柔嘅一群嚟。好似头先赵太咁样会攞宠物嚟做一个例子。当有人要养宠物嘅时候，一般我哋大众或者我哋认可嘅嗰种态度都系，你唔可以求求其其就话你要养一个生命，你要养呢个宠物嘅时候，你就要确定自己一定系会照顾得好佢，你要对佢嘅呢一世呢、这个宠物嘅一世负呢个责任嘅。咁如果我哋对宠物都要咁慎重嘅话，点解去到要一个小朋友嘅时候，我哋嘅态度反而会系你唔使谂噶啦，唔使考虑咁多嘢噶，要呢个小朋友呢？咁所以我觉得大家会瞻前顾后，系因为知道呢件事责任重大，无论系对养宠物又好，定系对一个人嘅成长都好，其实都系知道呢件事唔系一件小事。
2: 嗱，呢个系你哋，其实你哋担心嘅一个分子啦。其实好多嘢都系，我都系咁挨出嚟嘅，系咪？我哋初初结婚啊，好穷噶嘛，$8报纸钱都俾唔到，得翻$6，因为有 B B 要睇医生先啊嘛，系咪？咁其实好多嘢咧就系、是，路系自己行出嚟嘅。咁养宠物唔使花钱咩？一样嘅啫嘛，其实
0: 连宠物都冇得养。
2: 都是花不少钱的，是不
1: 是？是啊，所以养宠物都是建议慎重咯。即是好像我们会觉得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如果你负不起这个责任，你是不可以半路弃养的，你要想清楚是不是负得起这个长久的责任先。那对于人的 BB 都是的，没有弃养这个 option 的嘛。养宠物在养之前，好像我这样，其实我很想养猫，但是都要想很多。你要确定自己真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环境，有呢一个准备好嘅态度，有呢个心先至去做嘛。咁如果对宠物都系咁慎重考虑嘅话，对人类孩子系咪都要慎重呢？
2: 咁但系冇一个亲情啊嘛，同埋你唔知道有 B B 嗰种喜悦咧，系令个家庭咧系爱同埋温暖好多噶。
1: 咁赵太讲呢点我都好理解，同埋都好明白嘅。因为我最近都有好好嘅朋友升任成为妈妈，咁我见到佢同佢 BB 相处嘅画面啦，包括我哋去探嘅时候，我都有即係抱抱个 BB 呀。咁確实你係会觉得小生命好奇妙，对于呢个家庭嚟讲確实係好珍贵。
3: 睇艺文情，晚上11:17，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而上前黄埔天地。
6: 营商环境信息。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艺文情，我是 Esther 陈以缇，咁继续咧同赵增学运教授咧去讲下佢嘅唔同嘅慈善嘅谂法啦，佢嘅一啲嘅思考嘅方向等等嘅。其实我真系觉得都好意外嘅，又或者话其实用惊喜系比较适合啦。喺上集开始啦，我哋听咗好多好多嘅故事，我都估唔到原来有咁多生动嘅故仔可以听嘅。咁其实咧，我就发现咧，喺慈善嘅范畴里面咧，仲有一样系同艺术可能有关嘅，
2: 一定。
1: 咁我自己咧，即系做睇下文情呢个节目，其中一个原因都因为我好中意艺术啦。
2: 系，
1: 咁艺术可以系一种桥梁嚟嘅。咁我知道咧，赵太应该都系咁谂，所以之后都会有一啲嘅重点活动系同艺术有关啦。
2: 系，
1: 例如呢个富贵吉祥像大型展。
2: 系，
1: 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活动？点解会特别同大象有关嘅咧？
2: 首先我讲下，我喺十几年前，我计过11、12年前咧，都同样做咗呢个熊猫展咧。熊猫展，咁我自己都有创作，但系唔使你自己真正画嘅。
1: 嗯，
2: 你改你佢定咗个熊猫嗰个 model 啦，有企有猫，即系有企起身嘅，有正常咁样行路嗰啲嘅两种款，任你拣。拣咗之后咧，只要你咧就系将你个概念系想去画乜嘢出嚟，咁然后咧佢就起个稿。跟住即系你自己都可以起个稿，大家改咗，改到满意咧，佢哋照做俾你。
1: 嗯，
2: 咁样就真系，不过系真系我哋自己创出嚟噶嘛。咁样，咁啊做得非常成功咧，就唔单止系净系喺香港展，去到好多世界各地巡回展咧，系好受啲小朋友欢迎。德国啊嗰啲啊，瑞士都去过，欧洲都去好多地方。咁我觉得呢个系。俾到小朋友好欢乐，家人都好欢乐去打卡去影相嘅，抱住佢咁样。咁35年今日，我做衣食住行乐咧，但系呢个其实大象咧系我自己创嘅。咁我就嗱，当然咁我都有好多成本噶嘛，我要做设计嗰个 model 啦、倒模啦，仲要摆仓库啦，又要运嚟啦，又要请老师画啦，老师收款，咁我一定系收翻个。成本呢有部分是只是捐慈善啫。咁既然我做开大中华，就将呢个都是艺术之一啦，系都系乐欢乐艺术。咁我不嬲都有做教育同埋艺术嗰啲推广噶嘛。好多年你再讲太多啦，讲好多都讲唔晒。咁我就咁我啲同事乜嘢摆埋喺度，我都可以咁就即系仲丰富啲啦。咁就将呢个大象咧，大象嘅富贵吉祥像咧，就系、是、带出嚟其实。像就等于一种本身咧，就系一种好大嘅母爱嚟嘅，像个妈妈，同埋佢系群体生活，同埋好团结，好保护嘅，同埋好强壮、好健康、好克苦耐劳。咁我就用咗呢个像，但系点解唔用像咧？如果你十二生肖，咁我今年用呢、這个，咁我明年咪博咗，唔系觉得已经系唔合潮流咯。
1: 嗯，即系有个时效咁样。
2: 有时效，但呢个像系冇时限噶嘛，谁人都可以中意，同埋仲系咧，好多譬如泰国当佢神嘅，印度都系当佢神嘅，咁我哋中国人都系当佢系一个，如果我系佛教，系观音里边一个护法神，即系咁样，咁我就好中意咧，佢真系
1: 好多吉祥嘅象征，
2: 好多吉祥，同埋睇下咁大，佢咁大只咁重，佢跳舞咁叻嘅。好轻盈啊嘛，系咪？咁我哋都可以好多嘢去学，咁我就所以有翻今次呢个创作咯。咁就都系好多谢1881嗰个赵生就赵国雄先生就肯租呢个场地，借呢个场地唔收租。咁上一次都系上一次11、12年前个熊猫佢都系好 support 我，好支持嘅。咁所以我今年又系睇翻呢个地方，好多谢佢哋得到佢哋支持啦。咁就省咗好多去不必要的支出啦，咁就讲多啲善款，咪多啲去做慈善咯，系咪啊？咁就我请到好多艺人啦、名人啦，咁样我上一次请到林子祥啦。

0: 夫妇啦，好多个明星、哦，都多到唔记得咗啦。仲有阿女啦，仲有但系真系好多个噶。咁一啲名人个效应咧，会拍嘢拍得筹款多啲。咁啊，所以今次咧就系用咗呢个像嚟做咧，就系、是、又系呼吁咗好多。屋企人啊，好身边嘅朋友啊，一齐嚟参与，都有明星嘅，咁、有阿佘诗曼啦，有呢个Kellen 啦，莫文蔚啦，好难得，咁啊有好多明星，有啲好无线车婉婉啦，同埋肥妈啦，就翁虹啦，好多都抽时间嚟做，嚟到我屋企咧，同老师研究咗，佢想点做，咁老师就起咗个版，佢哋改到满意啦，咁就系照佢个意思去画咯，系咁样嘅。
1: 我头先一路听赵太讲啦，感受到咧，赵太真系好中意大象，即系讲咗好多大象咧，令到大家会好喜爱嘅，或者想学习呢啲特质啦。咁好似话今次你都有参与到一啲嘅创作同设计，系咪啊？
0: 系啊，我都画咗几只。
1: 系啊，咁你画嘅时候有冇系特别想传递啲咩信息，或者你喺自己画嘅时候系好自由咁样样去创作啊？定系你都有一啲嘅 message 想带出嘅？
0: 我哋目前差唔多都完成噶啦，但系真系好可爱嘅。每一个人个做出嚟唔靓，摆埋一齐就好靓噶啦。
1: 咁、样
0: 唔系，每一个人做出嚟唔一样，
1: 系
0: 唔一样，但系摆埋一齐
1: 好和谐咁样，
0: 各有特色嘅，好
1: 可能就同啲象群一样，佢哋只只都唔同，但摆埋就群体啦。
0: 仲有寓意嘅，有寓意就系我希望帮到香港个社会咧，就系个经济好啲啦，咁啊吸引多啲人嚟打卡啦，系咪？咁就系、
1: 要做城市之都啊嘛。
0: 大只咧等于代表系父亲或者妈妈，咁就去吸水嘅嗰、那个象鼻，即系要劳动嘅。嗰、那个小朋友咧 ，B B 嗰啲咧，就系要使钱嘅。咁样，但系都几真系好得意啊！就好似跳紧舞咁样，好轻盈嘅。咁我个个都好中意啊！咁、我都希望第日我哋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系有慈善卖咧，或者拍卖咧。咁就正如我所讲啦，就唔系全部要扣除。成本啊，嗰啲先可以做一啲慈善咯，咁样咯。咁但系应该好好嘅。
1: 即系我觉得咁样摆喺尖沙咀有样几好咧，就系、是、其实喺COVID 之后，即系疫情过后咧，我觉得我哋虽然话复常，但系喺条街度冇乜气氛。咁如果系即系可以透过一啲咁样嘅展览咧，可以令到大家打卡又好，或者去观赏又好嘅气氛好啲，其实都几好嘅一件事。
0: 唔单一样，有行咧汽车好靓，古老车有现代车展。
1: 咁其实咧，我发现咧有好多个活动，包括可能今次展览咧，都有好多跨界嘅人士愿意去支持啦。咁亦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企业都愿意支持啦。
0: 系啊，系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好多。
1: 系啊，我都有留意到系咁样啦。咁所以如果最后咧可以得到好多人响应嘅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带动到大家一起去投入其中啦。咁所以其实都好想知道赵太去想象呢个活动出街之后可以带嚟一个点样嘅效果，又或者希望我哋嘅市民系可以点样样喺里面咧揾到自己嘅角色，或者点样样去参与嘅。咁呢啲问题咧，我哋留翻 下一节翻嚟啊，再去探讨。
2: 睇艺文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进行过多月的特别执法行动，打击营运者向顾客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等违法活动，行动中拘捕五个人。海关由7月28号至到这个星期四，突击搜查旺角、观塘和葵涌等等多区的21间派对房间，共检获21套预载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怀疑盗版游戏机和一批影音器材，市值大约60万元。被捕的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8至44岁，包括4个负责人和1个员工，涉嫌违反版权条例，所有人现正保释候查。海关表示，涉案播放机预载超过10000首歌曲，包括多首本年度的热播新歌，而涉案派对房间大多采用无人驻场的自助预约模式，顾客付款之后才可以获发地址和大门密码，以此提高警觉性和增加执法难度。海关强调，即使无职员在场或透过遥控管理，亦都不能够免除版权条例下的法律责任。海关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权活动，保障版权拥有人权益。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计在10月份内完成审视并提交后续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执修和善后，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和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工作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延误。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这个月24号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之在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和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之前为白宫提供潜在的经济成果。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预计在9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南韩金融业爆发近一年来最大规模罢工抗议，反对总统李在明推动将公共金融机构迁出首尔首都圈的政策。代表大约100000个从业人员的南韩金融产业工会表示，大约30000个会员星期五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政府撤回搬迁计划。参与罢工的工会会员除了南韩产业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等国策银行之外，外资银行花旗集团和渣打银行的南韩业务员工亦都有参与。金融从业员警告，强制将机构搬迁至首都圈以外地区，会破坏首尔的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引发严重人才流失，并削弱机构的专业经验，最终损害南韩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南韩政府为了推动全国均衡发展和舒缓首都圈过热楼市，计划将更多公共和行政机构迁出首尔，但搬迁迫使员工重新安排生活，不少从业员因为政策不确定性而考虑离职，凸显政府推动区域分散政策面临的巨大阻力。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截至到星期五已经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所保持的1412日纪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执政四年来积极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强化公共安全和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了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8: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2: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一节跟赵真学尹教授，即是赵太，去讨论慈善活动的一节的体验文情。那我们就讲到接下来我们都有陆陆续续很多不同的慈善活动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例如说这个铜像跟艺术是有关的活动，那就是会在9月19号就登场的了，叫做这个富贵吉祥像艺展，邀请了很多的名人一起去创作一些彩绘像的雕塑，就希望可以摆在尖沙咀一个大家经常经过的地带，这个181 Heritage 的地方，就是帮着衣食住行乐家育的这个的大型筹款慈善计划作为一个的后续，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去来到这里打卡之余，结合到传统这个税收的文化，因为像是一种税收，刚才赵太都解释了很多，还有和我们的法定古迹181 Heritage 的一个合作，令到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并且是可以多多投入这个慈善的活动。那我知道善款也都是会资助基层儿童去做一个全人的发展的，因为听赵太的描述就听得出其实赵太在这个活动都投入了很多，也都有很多的期许。你希望透过例如公益啦，或者你刚才都有讲到话想个经济好啲啦，带动本地嘅消费
2: 食嘢，
1: 系啦，即系做到双赢啦。咁你想透过呢啲嘅唔同嘅活动，又或者呢啲经济嘅活动又好，又或者艺术嘅表达又好，令到我哋嘅社区有啲点样嘅能量，或者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吓，可以有一个点样嘅状态？
2: 嗱，我觉得咧。我哋唔同时段咧演出啦，咁我哋喺八月廿一、廿二号系，我哋有个时装同埋我啲学生嘅画展啦，咁就已经启动噶啦。咁就其实我哋依个活动咧，讲可能你都唔信嘅，系我两个旧秘书翻嚟帮下手嘅啫，就系 part time 啦，咁我加埋当佢个半人啦，咁加起我一个人咧，就系唔够三个人。做出嚟嘅，
1: 好鬼劲喎，真系
2: 做出嚟嘅。咁一直都，我一日八个会咧，系见唔同嘅人，去 convincing 佢哋。如果车咧，我就希望能源车啦，环保啦，的士都系用能源嗰啲啦，即系用嗰啲电嘅啦。咁呢个又系一个第一个环保意义。第三就系、其实最主要咧，我希望吸引大湾区。多啲同胞嚟打卡、嚟消費、嚟影相，啲時間排得好好嘅，係啊。咁譬如最後我哋就係九月中啦，就至到十月四五號咯。咁都有一段時間，因為我啲人哋租俾我哋借俾我用，都有個時限噶嘛。咁就啱啱又冇咁熱啦，係咪？咁汽車展咧，老爺車展同埋現代車展咧，就喺11月咯。11月大概12月頭都唔定啦，即係。地方就揀咗噶啦，車主都好樂意一呼百應啊，有成百幾，有成過百架車推動。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嘅 message 啊，即係唔係好古板，即係唔係淨係室內，咁好多嘢係户外啦。咁啊，三月個演唱會咧已經係排到落嗰度有兩場啦，就係、好多就係陳振健先生同埋何麗泉生、小慧姐，佢哋無條件啦咁啊組織出嚟。咁我有兩場就喺呢個西九龍，就係、三月嘅18係啊，差唔多係即係星期係咁樣兩場嘅啟動咯。一場咧就係、一場就係、唔係兩場都係有opera 嘅演奏，又有老歌嘅老，即係我哋嗰啲舊歌賣舊歌曲嘅唱啦。咁样去筹款咯，咁我都系每一场唔同嘅冠名赞助咯，系啊，但冠名赞助100,000，其他嗰啲就卖广告就5,000-3,000都得，但个广告好抵嘅，系全年嘅活动都有你个广告，我都希望新城，我都希望新城打一个广告支持我哋嘅广告，系咪？
1: 咁即系冇人听咁，
2: 都一定有好多人听嘅呢个节目啦，系啊，咁所以就系令到嗰个城市咧，成日好多。很多很开心的东西出现。
1: 一路听赵太讲，一路喺度数咧，就会发现咧活动系多多啦，一轮接一轮啦，陆续有嚟啦。咁其实确实咧，慈善有关嘅活动咧系点样都唔嫌多嘅。咁如果我哋关注慈善嘅朋友咧，都可以逐个逐个咁样去睇下有冇边啲咧系自己都有兴趣去参加，咁就可以咧去参与其中啦。咁都为慈善咧贡献一分嘅绵力。咁同埋头先赵太都讲啦，其实有时都有好简单嘅一啲嘅愿望嘅，就系希望呢个城市可能大家多啲欢笑啊，个 energy 好啲啊，大家喺呢个城市里面嘅互动系开心嘅咁样，咁哪怕系多多一分嘅微笑喺啲活动里面咧，可能同朋友一齐去嘅时候，大家系觉得心情好愉快嘅，其实都系非常之有益同埋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件事啦。而我自己好即系 personally 吓，好开心嘅一件事系作为一个好中意文艺嘅人啦，见到艺术方面嘅元素可以咁样融入到唔同嘅慈善活动当中，可以作为一个助力或者一个推波助澜嘅。原因啦，或者系一个角色嘅话咧，其实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艺术咧，我自己本身就觉得佢系可以触摸到人心嘅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表达方式嚟嘅，能够睇到佢喺慈善里。

0: 面咧有咁样嘅一个定位咧，其实我谂好多做文艺嘅人咧都会觉得系好有意义，同埋非常之，如果要讲因为好搞笑系咪？即系觉得系一件非常之正面，同埋令人感受到好积极嘅能量嘅一件事啊！
1: 睇艺文情，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編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我哋睇下民情嘅时间啊，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节啊，亦都系咧我哋一连两集同赵太咧去讲下唔同嘅一啲慈善活动，同埋佢喺慈善方面嘅心得啊谂法咧嘅最后一节。咁但系咧慈善呢件事咧就唔会系去到最后嘅，以后可能都有机会咧再请到赵太上嚟咧去分享唔同咧佢去做新嘅慈善项目嘅心路历程啊，或者经历啊，或者经验啦。因为毕竟咧我哋听赵太所讲咧都知道啦，哇！跟住落嚟，淨係講緊今年或者去到出年年初啊，喺呢個 schedule 上排好咗嘅慈善活動咧，都係一浪接一浪啊！其實我今日咧一路同趙太傾偈咧，我覺得令到我嘅人感覺到好樂觀嘅一點咧，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啲好理想化嘅諗法，大家就會覺得其實係同現實脱離得好遠，好難落成嘅。但係今日聽到趙太所講，其實好多嘢我哋去想。然后去做，咁有行动力咧，只要跟得上嘅话，其实可以做到好多嘢。我一路听一路觉得，即系虽然我讲话哇咁做到嘢，听落嚟我好似即系摆得自己好高咁讲，但系唔系呢个意思。即系我就觉得你哋真系做到好多成果出嚟，令人觉得又好鼓舞之余，又觉得真系好劲。
2: 唔系，真系我谂，我仲好笑真系。我有个 CEO 咧，喺仲而家仲做紧，不过就迟啲就。我唔需要个写字楼，唔想咁大消费。佢话我讲，我可以话俾你听，冇人可以一冇人可以做衣食住行出嚟嘅。咁我同
1: 就做到喎，又
2: 唔系我35年前做过，点解做唔到啫？要佢、我都话，只要你想做，尤其是我都好有经验，要做一定做到，咁样做得好添。
1: 就觉得好劲啊！呢件事
2: 我想话俾你听，系啊，冇嘢做，冇嘢唔可能做到嘅，只要你有个心，从个心出发，一定做到。
1: 好鼓舞，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份鼓舞嘅力量咧，唔系净系可以摆喺慈善度嘅，即系唔系净系同慈善相关嘅嘢。哇，好似好难做到，但系原来都有机会可以实行到嘅。呢个世界上就

0: 会有好多人系都有善意，对呢个世界有善意，对他人有善意，系好温柔嘅人，所以都会愿意咧咁样样去投喺慈善活动去响应咁样样。呢一点固然咧令到大家觉得呢个世界好美好啦，系咪？咁但系除此之外，我觉得亦都可以将呢一份嘅得着应用喺人生嘅好多唔同嘅方面。即系作为一个所谓嘅理想主义者啦，经常都会听到一啲好似 Ring on your parade 嘅说话。有时去到连自己都会想，其实好多想做嘅嘢系咪做唔到㗎，系咪冇办法落成㗎，又或者好多人其实系自己俾咗自己一个框架，为自己嘅人生设咗限线。即系例如话有啲嘢想做嘅，但系可能听到太多主流嘅声音、外界嘅声音、身边有啲人嘅质疑啊，或者疑问，可能根本都唔系质疑添，只系疑问嚟嘅啫。就问嚟话做呢件事嘅话做唔到㗎喎，点样可以成功啊，会唔会最后你做做下咁你就顾唔到自己。自己噶诸如此类嘅嘢，咁有啲人喺根本都未开始做，就因为有好多呢啲嘅疑虑，好多嘅顾虑，就已经却步啦，就已经唔开始啦。咁其实有好多嘅理想就会系扼杀喺摇篮之中，咁我自己会觉得好可惜。而理想主义者成日都会俾人觉得好天真，即系你谂所有嘢都谂得好美好，好理想化。就会有人同你讲话啊，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它的运行不是这么单纯的。咁但是有好多嘢原来都可以做到。即是我觉得今日在赵太讲的好多故事里面，我就是见到一种好纯粹的善意已经可以成为好多事情最终发生的驱动力。这个想法或者这个的事实带给我的个力量，我想都是非常之鼓舞性。我觉得刚才讲这个有心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件事很好了。咁除此之外仲有没有什么你在回顾之前做过的不同的慈善的旅途啦，咁你会想送给年轻一代或者送给香港市民的一些寄语，可能是帮助我们的信念又好，或者是一些祝福又好，或者是一些鼓励的说话又好，有没有什么想送给大家？
1: 其实啊，多谢你问这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是都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社会呢那个经济呢是这几年是比较不是那么稳定啦，同埋是 downturn 啦，一定是有些大学生未必找到工作呢，但我觉得千祈不要气馁咯，甚至乎你去做义工，其实如果有需要来找我，那我们不会白给你做的，我们会给你你车费啦是啊，是我不嬲是这样，你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同伊丽莎白医院创设病人资源中心的咩？我们每一个中心现在我那时候是坐马加烈的，我都去帮，我是马加烈副主席，我都去帮，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病人长期病患者医疗中心，呢啲系去要靠好多义工，有成600多个义工，好多嘢学嘅，好多嘢学，有啲家庭主妇，有啲教授，有退休老师，有学生、大学生，觉得呢啲系有退休嘅人士咧，其实佢哋好有经验嘅，咁我就仲叫埋佢啦，横掂都系我哋可唔可以订嗰啲老人嗰啲病人用嘅用品咧，经过医院同我哋订系平好多啦嘛，咁变咗佢喺里边买又我哋唔系赚钱嘅，好平，咁你好多嘢我都系配对到嘅，咁啲义工又做电脑啊嗰啲，咁其实我想讲一句就话，点样同大家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千祈唔好气馁，就算你做义工都好，出去做，人哋一定会俾翻个俾翻一个，即系解决咗你食同埋交通嘅问题。即不会要你补贴的，大家都看完，我六几十年前都这样做，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要是来找赵太，我可以帮你，但是暂时式，但是在其中你可能学到东西，可能很快被人请了你，不要在这里等咯，要自己去出击，就主动一点，就算便宜一点都好过眨下一个月了，是不是？即是自己去一个定了一个心，怎样去走，或者是帮下人又好，做 part time 又好，接啲嘢工作翻屋企做又好，即系谂到佢咧，就是、可行性，你认为做得到嘅咪去到，即系做嗰啲 private 嘅上门教啲同学仔，你嘅专长都得噶。
0: 即系实现自我价值嘅方法有好多，系咪？咁我谂我可能做少少补充啦，因为我都谂翻起我自己啱啱大学毕业好 fresh 好 green 嘅时候求职嘅嗰段时间，其实咧我自己觉得确实揾工呢个过程系好难挨嘅，因为我大学 year three year four 嘅时候咧就有做紧 intern 啦，又做紧 part time， 咁当时咧我 intern 同 part time 嘅公司咧就有同我讲话，等我大学毕业嘅时候，咁我咪直接留喺佢哋嗰度转做长工咪得咯，咁我就直接可以喺嗰度有

a full time job 啦。咁啊，谂得好顺理成章，亦都觉得啊，成件事好有保障嘅。咁可能就大安旨意咗少少。咁所以咧，当其他同学咧都喺度投入紧搵工嘅时候咧，我就冇做嘢，因为我觉得我有工啦。冇做嘢嘅意思即系我冇做求职相关嘅准备。咁点知咧，到后来咧就话哦，原来公司系咁啱嗰年冇呢个资源落嚟，所以开唔到嗰个 head count， 咁又冇人走，咁所以咧就冇办法请我做 full time。咁嗰阵时上面有啲 senior 啦，或者个老细都有讲，就系话，其实如果我愿意嘅话咧，可以继续喺嗰度做住 part time， 先做到佢哋一有 head count 咧就请我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就系觉得一份 part time 工。养唔活自己啦，咁第二呢都係好想快啲可以搵到一份 full time 嘅工作，咁真係开始搵 full time 嘅时候呢就觉得好煎熬啦，因为我已经比其他人迟咗好多开始准备啦，咁而我开始准备嘅时候已经有啲人係受聘啦，咁有好多公司佢哋嘅 recruitment 都已经係删埋添啦，咁但係 anyway， 咁我都去搵，咁我就当时呢有好几次呢求职嘅过程呢都已经去到可能 final step， 即係讲緊已经係一个 third interview， 咁去到 third interview 可能得两个 candidate 嘅啫，咁就已经系一个二拣一嘅过程。我谂可能有两三间都系咁样样啦，咁但系最终都冇得到呢一个工作。咁当时心态就好不稳，因为你就会不断咁样去审视自己啊，会自我怀疑啊，觉得自己究竟系有啲乜嘢欠缺，所以先至冇办法攞到嗰份工咧。咁当然大个咗好多之后，你就会开始谂，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人夹人嘅过程嚟嘅啫。好多时呢个求职嘅过程咧，唔系大家谂咁，真系有好多条件罗列出嚟，因为你某一忽好标青，所以或者你某一忽真系特别达标，所以你就攞到呢份工。你某一个条件真系欠缺，所以你先攞唔到。有时唔系一个咁跟 rational 行事嘅一个结果嚟嘅。咁但系嗰阵时唔明啦，所以就会开始列点啊，谂自己究竟系边一度唔啱。其实我觉得适度嘅自省系可以嘅。咁但系当佢对你嘅人成个自信啊，或者你嘅自我价值都产生咗一定嘅影响，就唔系几好啦。咁最后嗰阵时咧，我有一位老师咧就帮我去打听咗，点解佢哋最后拣咗另外一个 candidate。咁我听翻嚟嘅答案咧，即系当然呢个答案我唔知道系咪真系佢哋做嗰个决定嘅真正嘅答案啦。但系我听翻嚟嘅答案咧，就系话觉得我嗰阵时整个态度过于积极啦，就令到佢哋觉得咧，好似过于热血。咁呢一种咁嘅热诚虽然系好事，但系咧就令人觉得好容易会幻灭。如果幻灭嘅话，好似就不能够再长久咁样工作落去。佢哋反而想揀一啲态度比较平稳嘅人，所以唔存在一个幻灭嘅问题。能够想象嘅就係、是、无论佢哋之后见到呢一个真正工作嘅现实系点样都好，都能够好容易咁样接受嗰个环境然后去工作。咁有时你显得太过于有理想，又系我返去讲嗰啲理想主义者嘅问题啦。咁有机会就会令人担心你幻灭咗之后你就会沉咗，你就唔做啦咁样。咁但係so far其实我而家做到而家我都对我份工颇有热情。即係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咁容易打沉嘅状态嚟嘅，但係 anyway。咁所以我而家调返转头去睇，亦都觉得咁只系代表你同嗰间公司可能之后会同你对接嘅嗰个上司喺好多价值观上啊，或者喺做嘢嘅嗰个取态上就有啲微妙嘅不同。咁确实在这个 interview 的时间就已经发现了彼此不是大家最好的归属，其实就不需要展开一段新的雇佣关系，其实都可以。其实我分享这一堆就只是想讲，当时当刻觉得很紧要的一件事，觉得很重的一件事，到了后来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在你的人生之中它会变轻了很多。所以如果在求职的路上觉得很痛苦，觉得不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觉得对自己产生了很多怀疑的朋友，都可以不需要那么颓，还有对自己多一点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像赵太所说的那样，即其实我哋喺嗰段时间，与其系真系好自怨自艾又好，又或者不断咁喺自己身上面去揾原因，令到自己非常之纠结，系一个好差嘅状态，好负面嘅状态。与其系咁样样，不如都去揾一啲会令到自己见到自己嘅价值，亦都真系可以制造好多价值，可以产出好多价值嘅嘢去做下，例如话。

0: 即系你越唔出嚟见人咧，你嗰个范畴联络嘅人越嚟越窄噶嘛。咁、如果你出嚟做啲义工好，参与一啲活动好，少少人工都去做住先，都系学到嘢噶嘛。咁就捱過咗嗰個艱難，我哋都係捱出嚟嘅，白手興家。我做三份工啊，我結婚之前三份工啊，係咪？
1: 好犀利啊！
0: 咁所以就俾大家鼓勵，唔好氣餒，一定有一日係會揾到你心意嘅工作啦，同埋都係香港都會幫助到你哋成長同埋發展啦。
1: 咁今日真係好多謝趙太嘅分享，多謝你。
2: 睇藝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处置。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通电话，并指示在准备就绪之后对俄方作出强而有力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袭击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袭击亦都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基辅独立报引述消息报道，原定行于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立因安全疑虑正考虑调整行程方案。报道指出，美方曾经被告知基辅极度危险，目前乌克兰领空依然关闭。据塔斯社和乌克兰议员共十年科之前消息，代表团原定最快在星期六抵达基辅，但最新访问计划可能面临变数。坦桑尼亚航空宣布即日起暂时停飞往返达累斯萨拉姆至莫斯科的航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曾经警告俄罗斯领空并不安全，坦桑尼亚航空成为首间因应有关的警告而采取停飞行动的航空公司。路透社报道，坦桑尼亚航空在社交媒体发通告表示，经对航线营运环境进行例行风险评估之后作出相关决定。泽连斯基星期二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完全不安全，他强调乌克兰只会针对俄军设施，不威胁民用飞机，但各界应该将乌克兰无人机在俄国领空数量增加的情况纳入考量。乌克兰星期三亦都呼吁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要求成员国全面停止在俄罗斯领空的一切飞行营运。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个政府军士兵、62个胡塞武装分子和一个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说，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几个制高点，可以俘虏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在本港，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截止申请录得大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大约有47万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大约28%，认购金额大约1197亿7000万元，较去年增加大约22%，两者都是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有500亿元，提升至到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债保底息率 4.25 厘，高过去年的 3.8 厘。

0: 8.5厘，系历嚟第二高，每手10,000蚊，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蚊，分配结果将会喺呢个月11日公布。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昨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系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涉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清姐点醒你，
10: 风大起上来，垃圾都吹得起，风停了，不就知道谁没着泳裤落水了。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2: 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呢，有一位不是新手的了，已经做过的了，再找他上来。我们有洪座星。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den 洪座星。
12: Aiden 呢，都不记得多久了，应该都超过2年了，我想
13: 是
12: 就做过这个节目的。
13: 是
12: 那时就都很新的。
13: 是
12: 跟着就我有些印象啊，那讲嘢就其实 OK， 咁但系有啲少少紧张咁样。
13: 系，我记得嗰次系第一次真系做 DJ 嘅时候，自己又好想讲嘢啦，但系然后又讲嘢甩甩咳咳咁，所以今次希望啦，希望可以顺畅地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
12: 系啦，即系经过嚟咧，入咗行眨眼啦，4年啦，
13: 系啦，
12: 其实呢几年都即系可能接触好多嘅唔同访问啊，或者唔同嘅工作啊，都做咗好多嘢啊，
13: 系
12: 噶啦，咁系会唔会令到你即系喂讲嘢各样？即是佢系歌手啫，咁但系都需要表达好多嘢啊嘛，但系都令你个人即系个阅历丰富咗好多嘛。
13: 我觉得系胆量咯，即系以前可能啱啱入行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自己一啲真正嘅想法我系唔敢讲嘅，或者可能讲某一句说话，你都要好小心，因为始终就系你讲错一句，你出到街其实可能系一件好大件嘅事情，
12: 咁所以变相世代可以好恐怖噶，
13: 冇错，所以变相有时候就唔系好够胆讲嘢啦。
12: 即系选择如果要讲同唔讲，讲咗可能会有嘢发生嘅，咁又唔知系好嘢定唔好嘢嘅，咁不如唔好讲啦。
13: 系啊，以前就系咁样咯，但系而家发现就系、是你唔讲嘢，其实人哋唔知道你谂紧乜嘢，更加好难去认识到你自己本身系个乜嘢人。
12: 即系表达多咗咯。
13: 系。
12: 好，咁啊，今日预备咗几首歌啦。
13: 系
12: 啦，

0: 今集新手 DJ 红座星，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红座星。咁今日咧带咗第一首歌咧就叫做《面具》，系嚟自许廷铿嘅歌嚟嘅。咁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咧？就系喺以前我中学嘅时候，其实我自己梦想想成为一个歌手，但系当时候身边有好多嘅老师啊或者同学啊，大家都只会嘲笑我。咁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启发咗我，而令到我愿意撕开面具去做自己，去成为自己想成为嘅人。

0: 好，嚟到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七百年后》，系嚟自陈奕迅嘅。点解我今日会拣呢一首歌呢？就系、是、我记得喺我人生入面第一部 MP3 机咧，我自己入面不断地 loop 嘅嗰一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咁亦都因为自己今次呢一首歌叫《一亿岁后》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拣呢一首歌嚟大家一齐回味翻以前童年嘅回忆啊！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候，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Aden 洪座星。好，嚟到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This Is Me， 叫做 Demi Lovato 唱嘅一首歌嚟嘅。咁点解会拣呢首歌呢？就系我好记得以前每一日翻学之前咧，我自己会好中意打开电视去睇一啲 musical 嘅一啲电影嘅，咁而入面呢一首歌呢，入面嘅歌词呢，到呢一刻为止啦，仍然係深深影响緊我嘅。咁所以今日都想送俾一啲大家向住梦想前进嘅朋友去听呢一首歌。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的目标是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及执法部门已赶邀现场处置。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克通电话，并指示准备就绪后对俄方会作出强而有力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袭击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据基辅独立报引述消息报道，原定近期访问俄罗斯及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因安全疑虑正考虑调整行程方案。报道指出，美方曾被告知基辅极度危险，目前乌克兰的领空依然关闭。据塔斯社及乌克兰议员共合联科之前的消息，代表团原定最快星期六抵达基辅，但最新的访问计划恐面临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美国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对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国家进行贸易。他将会停止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本月24号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只是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和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前为白宫提供潜在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是2015年，当时是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及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亦都曾经带领辉特行政总裁黄仁勋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的18名美企高管同行。报道指出，虽然两国今年5月成立的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依然严峻，加上双方就非敏感产品分类等议题仍然存在分歧，市场预计峰会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此外，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预计在9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本港方面，政府新一批的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的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7,700,000,000，较去年增加约20%，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是由500亿提升到上限的550亿元。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的第二高，每手10,000元，去年年期为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在本月11日公布。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要求建筑署、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的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管制度和优化空间。发展局预计在10月份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的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

0: 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各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数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執修及善后，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及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的工作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才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6: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嗰阵时我读完学士学位嘅时候咧，咁我当时揾咗四个月，最终我第一份工就喺盲人学校度咧，就帮啲学生将啲教科书译翻点字。咁但系我觉得揾工嘅过程好似好难。
2: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主持洪座星。
6: 好啦 ，Eden， 头先咧听你拣咗几首歌咧，
7: 系
6: 都系好似个人开始系咪慢慢长大咧？系咯，已经会有感觉咧。即系我就经历过呢啲好多噶啦，我哋呢啲年纪开始，咁我觉得你好似咧，即系同上一次真系好唔同咧。即系而家嗰即系要可能你入边啲歌好，或者你今次拣啲歌咧，都好似一个人咧慢慢有啲即系有啲经历啊，系有啲感触咁样嘅，系嘛？
7: 我觉得我都开始有啲，我怀疑自己有啲初老嘅迹象嘅，就系咧，我而家开始成日会揾翻以前细个一啲回忆啊，即系可能系以前细个嗰部 MP3 啊，又或者可能会睇翻以前细个自己写嘅日记啊，咁然后最近就开始成日都会啊。觉得自己系咪开始年纪大咧，有种咁嘅感觉。
6: 你好细个啫，
7: 今年都接就嚟三张噶啦，
6: 系
7: 所以都几大镬噶啦。咁然后同埋，因为咧，我发现最近咧，就系我瞓觉嘅时候，我系要播住电视，即系总之有声我先瞓到觉。
6: 以前唔使嘅，
7: 以前唔使噶。
6: 我就由细到大都系嘅。我点解你会咁做呢？
7: 因为我都唔知点解，即系我以前细个 concept 啦，就系啲老人家咧系要开住收音机先至瞓觉嘅。咁但系而家我发现咧，我终于明点解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原来呢一样嘢好舒服，就系、是、有个系咁讲嘢，然后你可以瞓觉嘅感觉，
6: 当咗杂声。
7: 系啊，有啲似以前翻学，然后上堂瞓觉嘅感觉。
6: 我做夜晚节目，所以好啲人话好好瞓。
7: 我突然之间，哦，原来有人讲紧啲瞓觉几好噶咁
6: 啊！咁啊，系啦，慢慢即系开始多咗好多嘅经历啊，唔同啦。咁会唔会甚至乎去啲地方，可能去翻以前细个去嗰啲食嘢嘅地方啊，又谂下，咦，嗰间嘢仲喺唔喺度咧？等去下，有冇试过咁谂？
7: 有嘅，即系譬如以前细个会成日同啲 friend 咧，我哋一班去呢个城门水塘玩嘅。然后我哋成日都好中意去交嘢，咁然后我哋前排亦都大家约埋一齐去嘅，咁、所以其实真系开始好叫做慢慢喺呢个成长嘅阶段过后啦、你会好努力去揾翻嗰一份最纯粹嘅感觉咯。
6: 系咁，以前有冇印象系有冇听下啲咩嘅电台节目啊？
7: 以前系咩台都听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有嗰部 MP3 之后咧，临瞓之后我记得我系成日听灵异节目嘅，因为
6: MP3 可以有埋收音机功能，
7: 有嘅。

0: 咁然后我成日会临瞓之前听，咁然后听到好惊，跟住然之后攞件被笠住自己，
1: 即系恐怖热线
0: 啊，冇错，我系好中意听，好中意听。
1: O、okay, K， 好，咁加埋俾你啦，转头睇下你咪播啲恐怖嘅歌。
0: 好，下一首歌呢就叫做《生活服常》，呢一首歌系嚟自 Aden 洪佐星嘅。咁呢一首歌呢其实系喺我自己作品入面我一直都好鍾意嘅一份词，咁就系嚟自林若玲嘅。咁呢一首歌呢当时候就系送俾我一位离世嘅朋友啦，咁就系希望好好去纪念佢同我之间嘅友情，亦都想多谢佢一直鼓励我，所以今日就揀呢一首歌送俾大家。

下一首歌就叫做《如果可以》，是来自韦礼安的。咁因为呢一首歌入面的故事其实好似今次我自己一亿岁后的 concept 嘅。咁所以呢一首歌呢，当时候我记得我听啊或者睇佢嘅 MV 入面呢，其实入面有好多画面都好打动到我。咁亦都启发咗我可能喺一亿岁后嘅创作。所以今日就揀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手 DJ 太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有我 Aiden 红座星。好，今日嚟最后一首歌。

系一亿岁后，系嚟自 Aden 红座星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系我自己第一次作曲啦，亦都 MV 咧系自编自导自演，亦都第一次玩古装嘅。咁呢一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想暗代我离世嘅爸爸送俾我妈妈嘅一首情歌，所以希望你哋会喜欢一亿岁后。

0: 我哋 Ada 咧就做完呢一个节目啦，咁啊听埋你下半场啦播嘅歌咧，就更加就显得你即系哇，已经系开始会挂住一啲人啦，系啦，已经可能喺你嘅歌曲上面表达咗啦，跟住你系有啲歌你话系啦，就有一只歌系可能甚至乎系送俾妈妈嘅，即系代表爸爸头先咁讲，系咯，即系仲多咗一啲啲即系呢种嘅。那份情怀添，
1: 系啊，因为我自己其实喺出道到而家，其实我慢慢，我想就系喺每一首歌或者红咗星每一个作品入面，其实都系分享紧Aden 真系经历紧嘅事，又或者佢自己想同大家分享点样去睇一件可能，譬如看似系一件好悲伤嘅事，但系其实入面我哋应该要将一种嗰种幸福或者大家能够相遇感恩嘅事，而去放大，而唔好将一件悲伤啦叫做放大啦。我自己想咁样嘅，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入面，我自己就系好坚持，可能同编曲啊或者同监制倾，就系我唔系好想首歌太石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系。

0: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嘅课题，即系都系早同迟嘅
1: 必经阶段。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唉，都系人生啦，系啦，系。
1: 咁细个就已经系有呢个咁深嘅感受啊。
0: 系啊，冇办法啦。
1: 系，突然间觉得你近同我近咗好多，
0: 所以我就话我点解而家开始要听收音机要瞓觉，就系、是、我发现我开始初老啦。
1: 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广播界。好，今日唔该晒洪座星。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袭击的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及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克通电话，并指示正在准备就绪后对俄方作出强而有力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袭击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据基辅独立报引述消息报道，原定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查纳因安全疑虑正是考虑调整行程方案。报道指出，美军曾被告知基辅极度危险，目前乌克兰领空依然关闭。据塔斯社及乌克兰议员共合联科之前的消息，代表团原定最快星期六抵达基辅，但最新的访问计划恐面临变数。巴基斯坦军方在过去三日在西南部卑路支省展开多次的反恐行动，共击毙48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军方新闻局发表声明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击毙6名恐怖分子，并销毁一批弹药及简易的爆炸装置。部队同时在灰达地区发现了4处藏匿点，击毙26名恐怖分子。另外在格拉德地区打死14人。此外，安全部队在石比地区成功挫败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当场击毙2名恐怖分子。目前相关的搜捕和清剿行动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美国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港铁东涌线沿线工程取得进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经完成建造及测试，将于本月13号正式启用。港铁表示，由9月13日星期日起，从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将率先使用新路段行车，往香港方向的整体行车时间与现时大致相若，班次亦都维持不变。相关的工程已经按照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批，团队在试运期间已经进行演练并制定应变方案。港铁会密切监测运作的情况，随着首阶段路轨改道完成，团队正是准备展开下个阶段东涌方向的路轨改道工作，包括拆除旧路段以腾出空间铺设新轨道，并计划在今年底及明年进行剩余的道路安装工程。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寻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了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是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的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采取规管的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

0: 更正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中的14项，仅保留3项配子及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0日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及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早前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的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事宜作出决定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3项的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的成效，并与警方保持紧密的联系，提供专业的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清姐点醒你，
3: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

0: 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啊，上一几集咧，请咗两位朋友 XLH 罕见病嘅朋友上嚟倾偈。咁啊，你哋又再打招呼啦。
1: Hi， 我 Ashley。
2: Hello， 我 David。
0: 系啦，两位都系有 XLH 性联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系啦，简称就系 XLH 啦。咁啊，之前几集都分享咗好多关于佢哋日常生活啦，点样发现到呢个病啦，对佢哋有咩影响啦。咁嗱，主要呢个病咧，因为佢哋缺乏呢个磷酸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会有最严重就系骨个影响啦。咁啊，包括有啲朋友仔可能要坐轮椅啦，咁有啲未必坐轮椅嘅，都影响到日常生活啦，包括有脊柱侧弯啊，有可能有部分听力受影响啊，甚至有啲影响埋内分泌啊，咁包括可能有高血压啊，甚至系心血管相关嘅唔同疾病都好多唔同方面影响嘅。咁啊，根据之前嗰几集咧，佢哋有提及过，咁啊，主要都系有两种嘅补充啦，例如可能维生素 D 同埋一个磷酸盐啦，佢哋会补充嘅每日都。咁但系呢个唔系唯一嘅方法嚟嘅，因为虽然呢个有帮助啫，咁但系其实咧上嗰几集有讲到啦，原来有啲针剂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啲病友啊，甚至O 型腳可能變直了，甚至可能令到某些朋友仔呢游水啦、跳舞啦都可以做到嘅。咁但好可惜呢，而家喺現有嘅政策呢，如果骨龄成熟咗嘅时候呢，就未必可以用到呢个针剂。咁啊，上咗几集呢 ,Ashley 同阿 David 都有讲过呢个问题㗎啦。咁亦都所知道呢，就係、是、佢哋本身因为有呢个病症啦，咁所以呢就成立咗一个会，希望可以帮返同路人。不如你哋讲多少少啊，究竟係几时成立呢，同埋点解要成立呢，咁又帮緊啲咩人呢，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下。
1: 嗯，係。咁当初点解会建立好邻社，其实系因缘际会先嘅。咁首先我系先识到同一个 XLH 嘅患者另一位朋友先。咁系香港罕见疾病联盟啦，同埋一个小儿童骨络基金会搞咗一个活动之下咧，我哋就认识咗我第一个喺香港嘅 XLH 另一位患者。咁同我年纪差唔多，都系一位女士嚟嘅。咁佢而家咧就系我哋嘅副会长，佢叫瑞兰，系啦。咁当初点解会想成立咧？系因为其实我哋都见到我哋有个小朋友个 case， 个小朋友个 case 咧就系打紧针剂，但系佢骨龄成熟之后咧，医生就话唔会再俾佢打啦。咁其实我哋好担心，其实点解而家有药，点解唔俾佢继续有药咧？呢个系我哋系比较担心嘅情况。咁我哋其实但而家我哋有维他命 D 补助 OK 嘅，其实我哋用紧呢个疗法，但系系咪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又试下啲唔同嘅嘢？系咪可以再帮到大家更加多咧？呢个系当初。但系我同瑞兰当初想成立出嚟嗰个初心就系想帮大家，睇下会唔会机会可以争取到用到新药，同埋原来大家倾偈嘅之下咧，就发现原来大家喺对呢个 XLH 嗰个认知嘅程度都好大差异，系佢话俾我听咧 ，XLH 系会影响听力。
0: 嗯、
1: 我自己本身是不知道的、我都是上年才知道的、所以大家原来的资讯很大差异，因为他是在看威尔斯的内分泌科，我是在看马加烈的神科、已经是有两个不同的科出现了，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之间当初所以就会想出现好邻舍的时候，就是想我们凝聚回我们自己 XLH 的病友和照顾者，我们想提供一些、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的资讯，想做一个提供一个资讯交流的平台给大众认识到 XLH 的。咁都想帮年幼的 XLH 患者呢争取这个长期用新药而没有骨龄所限制的。咁都想帮 XLH 的成人患者争取到试下用这隻药的。咁都其实我自己就想諗远啲啦，如果啲小朋友，香港嘅小朋友，如果提早发现佢哋係有 O 腳啊、H 腳啊或者生长迟缓，其实可以及早去帮佢验下佢哋会唔会有机会可能患上 XLH 嘅，及早去帮佢哋提早做一个適切嘅治疗，同埋做多啲公众嘅教育囉。呢个係我哋当初想成立 XLH 呢个香港好邻舍协会嗰个目标嚟嘅，
0: 系咁我都想问一下，你哋成立系咪啱啱旧年定几时成立噶？
1: 其实旧年开始 set up，
0: 系
1: 咁旧年开始，其实由一个WhatsApp group 开始嘅，咁我哋三位 XLH 成人患者开始认识啦，跟住就开始话不如我哋试下组织自己嘅活协会啦，跟住就开始撰写啲会章，咁喺香港罕见疾病联盟下帮助。我哋系得到佢哋好大力嘅帮助啦，我哋先开始做其他嘅 行政的措施的，就是申请成为一个社团，是跟这个香港警务处申请成为一个正式的社团，跟着然后就有些行政的程序要做的，咁就是要做埋申请银行户口，咁同埋想申请成为呢个慈善机构嘅，咁喺今年咧嘅三四月度，我哋先正式系成为一个NGO 慈善机构嘅团体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

0: 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想问一下，其实全香港暂时以你哋所知是有几多 XLH 的病友啦，而你哋个会又招揽到几多嘅会员呢？
3: 咁我以我所知咧，我睇过有个医生讲过咧，我哋香港大概有40位嘅 XLH 患者嘅，咁我哋而家个会大概有十零位嘅患者喺入面嘅，咁所以其实我一年里面都招揽到各位啦，很愿意 join 我哋嘅 XLH 嘅协会嘅。同路人咧，即係好多謝你哋又願意入嚟同我哋分享你哋自己的經歷咯，即係好多謝我哋你嘅組員每一位嘅 team 係啦，就係好即係冇諗過係咁短時間啦，我哋做咗一個咁大嘅進步咯，有十幾位，有兩位咧係好特別，好似 David 啦，佢係 IG 度揾我嘅。
2: 嗯，
3: 系啦，有另外一位朋友咧喺 Facebook 度揾我嘅，系啦，咁真系都好多谢 social media 嘅帮手。
2: 咁即系 David 嗰时你喺 IG 就揾到佢哋啦，咁你揾到佢哋即系点解觉得系要想加入一齐咧？
4: 其实就好都系机缘巧合嘅。旧年嘅应该七月份都差唔多系呢个时候啦。咁我有一日系即系做紧嘢，突然间收到个电话就系、是。我复诊开嘅医院，即明慧医院打过嚟嘅，咁啊打过嚟一个姑娘啦，佢同我讲话，问我识唔识某一位医生啦，因为龟医生就系之前我个主诊医生嚟嘅，但系而家佢已经离开咗明慧医院啦。我话记得，跟住佢就同我讲咗话，医生就发现咗而家就有一个同你个病相关嘅病人组织，跟住问我有冇兴趣加入，咁我咪话我好咯加入咯，咁之后佢哋就寄咗一啲资料俾我，咁我就记得个资料里面就是有张好简单嘅介绍嘅单张啦，同埋有个 QR code， 咁啊嘟个 QR code 咧就系一个入会嘅一个 form 嚟嘅，咁但系我填咗个 form 之后，我就觉得嗰个系啲唔系一啲唔常见嘅，唔知啲咩网站嘅 form 嚟，咁但系填咗之后，嗰时系七月啊嘛，咁就你之后都冇乜回音咁嘅，一路去到十月啦，好似系去到九月。跟住我就发觉，咦？点解过咗两个月都冇人回应嘅？其实入唔入到会啊？咩唔知啊？
3: 芬芳跌咗入黑洞，
4: 系唔知啊？咁啊，跟住咪，因为其实系嗰阵时我见到个QR code 之后，我一嘟咧就除咗我填芳之外咧，因为佢有埋个 Facebook 啊、IG 啊啲 social media 嘅，咁我就即刻都 follow 咗啦。我去到九月份，我就真系我唔知咩消息都冇，我就直接 IGDM 问啦，就问啦，我两个月前我填咗 form， 但系点解到而家我都冇任何嘅消息咧？都系冇，好似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先至复翻，突然间复翻我。
3: 因为唔系成日睇，唔系成日望住。
4: 同埋咧，因为呢啲
3: 冇谂过咧，我真系冇谂过会有人揾我。
4: 同埋啲陌生人嗰啲消息咧，就弹咗去另一个另一个位啊嘛。
3: 因为我个 IG
4: 揿开佢，你睇
3: 唔系我个 IG 系 lock 紧我自己个人嘅 IG， 我就唔系 lock 住好两社嘅 IG， 系啊。
2: 即系就证明咧，其实咧嗱，即系佢哋嘅人手咧就好唔够啦。因为通常咧，我哋平时咧接触好多啲。家长病人自助组织好小型好蚊型，咁可能都系啲病友啊或者病友嘅爸爸妈妈自己去自组嘅，咁好多时都唔系咁荒谬，唔系咁多人手咧，真系好多嘢咧唔系即刻解决，或者唔系即刻 check 到，呢个我好明白咯。咁可能嗱，即系证明咧，佢哋人手就真系好唔足够，资源系好唔足够，唔系啲好大型嘅 NGO， 唔系话好多人帮佢哋 m 住任何嘢嗰种咁咯。咁好啦，咁你个应该系啲好 hard feeling 噶，即系两个月又冇人理你。两个礼拜有冇理你？咁跟住之后点样发展落去咧？
4: 系就系、是、嗰一晚突然间都好夜啦，夜晚十一点几，跟住复咗，即系 IG 又复咗我，然之后就我哋即刻就交换咗电话啦，就喺 WhatsApp 度继续联络啦。咁就其实我都唔知个会系咩事，我亦都唔知系啲乜嘢组织，因为当时都系个资讯其实都好少。不過都好感謝嗰位醫生啦，其實都係如果唔係佢話，我覺得我一世應該都唔會知道有呢個組織嘅存在。咁嗰一晚我哋都傾得都幾開心，就即刻就約咗第二日就出嚟見面啦。 可以話都幾一拍即合嘅。咁第二日就大家見面。

0: 就都傾咗好多自己個病啊，自己嗰啲成長嘅背景啊，
1: 嗯、
0: 面對緊嘅一啲情況啊等等，即、嗯、交流咗，所以就嗰下都幾確定啦，咁啊，都 OK， 即刻就決定都要為個會做啲嘢啊，咁啊，所以就。应该都由嗰阵时开始，旧年十月咧。
1: 系咁咁，而家你哋个会咧系有几，即系嚟一个好骨干嘅成员，其实有几多啊？
2: 得四个，因为我啦，头先讲嘅副会长瑞兰啦、David 啦 ，David 系我哋秘书啦，跟同埋我先生啦，佢系我哋嘅财政啦。咁、我哋主要系我哋四位系做嘢嘅，系、啦。因为其他始终大家好多都系小朋友啊，家庭系系、啦，所以就我都觉得佢哋继续。參與我哋活動 OK 咯，所以我哋都唔想要佢哋咁辛苦幫手。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由而家到凌晨2:00，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剛才你又讲到就话你主要都希望第一大家同路人可以交流到好多资讯俾佢哋啦，因为其实讲真资讯真係唔算好多嘅，但起码你哋亦吸收咗啲嘢啦，你哋掌握到好多嘢啦，咁有啲真係新入嚟或者啱啱新发现自己有病，你都可以分享到好多俾佢听啦，咁或者凝聚返大家，同埋你哋好希望可以争取到喺个譬如可能用药方面啊针剂方面可以争取到俾佢哋啦。咁除咗呢啲政策上啊啲争取药物之外，

0: 系咪都会有一啲好定期嘅小活动，例如啊，大家出嚟见下面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经历好多啲罕见病嘅家庭，就系佢哋好想有人扶持嘅感觉啊嘛。即系譬如话，就算我呢刻我唔系医生，我即刻帮你唔到，我俾唔到药你，但系原来有人明白，出嚟倾下偈，交流其实都一个好重要嘅陪伴啦。咁你哋系咪都系做紧呢一样嘢
1: 嘅？我哋 keep 住有自己嘅 WhatsApp group 嘅，咁有啲照顾者。都会随时喺度发问佢哋嘅疑问嘅，我哋系随时都会喺度倾偈嘅，系啦。咁我哋旧年11月19日嘅时候都正式开咗我哋嘅成立日嘅，咁我哋都有邀请内分泌儿童医院嘅内分泌科董月玲医生嚟做分享嘅。咁我都特登邀请咗医生有咩我哋患者有咩要注意嘅。咁其实我成日都好想叫大家留意，我哋食磷咧嘅同时系唔可以补钙嘅，系啦，所以记得饮唔可以饮牛奶啦，因为会好容易两样嘢相。状咧系会唔吸收到嘅，所以就特登邀请医生讲咯。
0: 好重要喎，原来系唔可以补钙。咦？但系我回想翻 David 早几集有提及过，就系你细个嘅时候，妈妈爸爸以为你
2: 系
0: 唔够钙，跟住俾好多高钙嘢你噶喎。
1: 系啦，所以就系资讯缺乏下嘅问题啦。呢啲就系。
0: 都想如果是这样大家一起听住就更加得到这些资讯哦，原来佢好像你们的状况是不可以补钙的，除了这件事之外其实有没有其他日常要注意的饮食相关或者我要注意的细节的？
1: 因为人哋洗肾嗰啲就唔可以高磷啊嘛，但我哋就要高磷咯，我就会望住个高磷食物餐单咯，即系我望住洗肾人唔食得嗰啲嘢嚟，望住嗰啲嘢食，其实我哋可以多少少 OK 嘅，系啦，因为我哋嘅身体其实最紧要拎住有长期有个磷质喺度咧，其实我哋嘅身体先至会维持一个好嘅磷值。咁啊，其实我哋自己咧，我成日都会话好担心，其实我因为啲缺磷咧，磷辅助钙啊嘛，咁就冇咗磷咧就帮唔到钙。钙嘅增生，咁所以但系我哋就缺咗磷呢样嘢咧，仲有一个问题就好容易骨折，所以我哋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嘅身体状况，唔好咁容易跌到，好似 David 咁已经两次啦，系啦，所以我哋要更加要爱惜自己，
2: 骨折过两次，跌就唔止啦，最近一次跌系上个礼拜嘅事，
0: 系又跌到啊！我就见到你包住只手，
2: 好，
0: 点解会跌到啊？咩状况？
2: 系过马路嗰阵时，应该系。棘一棘，因为行得少少快，一棘就成架轮椅反咗咯。即系好彩系只手落地先，咁就应该系卸咗道力，所以只脚就冇影响，但系只手就磨姜咁咯，成层皮就冇咗咯。咁所以系，
0: 但系叫做好彩，就冇骨折。
2: 冇，即系皮外伤都
0: 叫做好好彩啦。唔系呢个真系要小心。咁除咗呢样之外，头先譬如你讲到话你哋嘅饮食，特别要留意嗰个清单。其实可唔可以举个例俾大家知，你特别会食啲乜嘢，唔食啲乜嘢咁噶？
1: 高磷嘅其实可以食多啲动物嘅内脏咯。动物嘅内脏系好高磷嘅，所以我哋会可以食多少少，即系我哋唔使咁惊。
2: 我矛盾啲嘅，因为我尿酸高，我又唔食得呢啲。
1: 佢又系啦，呢个个人状况。好啦，呢个就会同 HLS 又变咗另一件事啦，系啦。
0: 咁你比较棘啲，
2: 系啊，
1: 佢又唔可以食好多海鲜嘢啊，红肉啊，嗰啲又唔得，因为佢变咗尿酸。
0: 咦，你好多限制喎，咁样。
2: 系啊，本身我人好饮得嘅，而家唔饮得酒。
0: 咁唔饮得太多都好事嚟嘅，逼自己减啲。咁但系你嘅日常生活咧，你嘅饮食咧，咁啊有冇好要留意啲乜嘢噶？
2: 我反而我饮食嘅系。就住尿酸嗰个问题去注意多啲咯，就冇话因为缺磷嗰个情况去特别留意，因为其实日常嚟讲就食海磷片啊呢啲药物，其实都基本上都维持到啦。我因为暂时几次复诊啲。指数都 OK， 睇落去
1: 乖翻啊嘛，而家
2: 系啊，
1: 识翻我之后就乖
2: 翻。系
0: 呢个朋友仔咧，感觉佢好似好唔乖，一路都
1: 系啊，咁你识咗我啫。
2: 我唔知关唔关事，我差唔多日日都有可乐。
1: 可乐系高磷噶，
0: 哦，
1: 系有 phosphate 喺入边噶，
0: 系，
1: 但系其实又唔得噶，高糖噶。
2: 我饮开 zero 嘅。
0: 唯有系咁啦，咁但系嗱，呢啲系你哋日常生活嘅嘢啦。譬如真系有个会咧，嗱，其实真系大家有交流啊。咁啊，日常生活可以知道哦。譬如有啲朋友原来系需要咁样注意呢方面，咁譬如好似 Ashley 就可以提醒下 David 啊，其实你要咁，你要咁，咁大家系互相提醒啦。咁我记得咧，之前你都提及过嚟紧，你可能都会做手术呢样嘢啦。咁呢样嘢其实系

0: 想问下，系 XLH 嘅病友，其实佢都可以接受手术去改善到啊，定还是唔系噶？
1: 嗯，未必噶，因为其实好似 David 嗰啲状况咧，佢已经成，因为其实有一两个成人，其实佢都系长大咗之后先做骨嘅手术嘅，脚嗰个手术。咁、其实好似 David 嗰啲状况都有可能系可以靠做手术去、改善一下佢嗰个骨嗰个情况咯，但系唔系诶。絕對咯，係啊，不過都要睇下醫生嘅説法，因為其實嚟緊 David 都會去大口環醫院嗰度再覆診，係睇下佢嗰個可行性嘅做手術嘅。我都好想佢見證到佢企翻起身嗰個狀況。
0: 即
1: 係
0: 其實醫生就話你有機會可以做到，令到你可以企翻起身咁樣嘅，
2: 係有機會。但係具體係點就我諗要照多幾張 X-ray 同埋再研究咯。咁其實就下個禮拜嘅事嘅覆診
1: 係。系啊，我就会陪佢去睇咯。因为系我哋群组里面有 X-ray 患者系做过骨嘅手术咧，佢就话系有改善佢哋嘅生活状况啊，同埋骨嗰、那个即系起码行走啊都会好翻好多啦。系提升翻。
2: 系同埋我哋喺我哋都认识一啲内地嘅病友啦，因为我哋都有一个有个 WeChat group 就系都好多内地病友，其实都问过有啲佢哋嘅。意見啦，因為都有朋友都係做過腳嘅手術嘅，咁個情況都係有改善嘅，咁同都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嘅呢啲狀況咧，令到我都有少少信心咯。
0: 其實你哋暫時你哋認知嘅 XLH 嘅會友裏邊咧，嗰、那個狀況普遍係點嘅？即係譬如好似 Ashley 咁，你係外邊睇係完全冇問題，即係唔知道你有呢個病噶嘛？咁其實普遍啲病友個狀況係點樣分佈嘅？
1: 因為其實始終罕見病每個人咧反應嗰個狀況都唔同嘅。我認識嘅男孩子咧都普遍比較差嘅，好似 David 咁嘅 case 係啦。因為女孩子咧，如果佢尤其是我哋呢啲好早發現又補到輪嗰啲咧，其實狀況都 OK 嘅，keep 到幾好嘅，即係外觀咧睇落去同常人無異，純粹係生得矮啲。係啦，所以其實我知道嗰啲病友佢哋 OK 嘅工作狀況都可以嘅。係啦，係反而係細個嘅時候嗰個掣肘。比较大，同埋有啲情况系差到系可能要做几次手术去改善，因为尤其是有啲 XX 患者系唔知点解佢哋吸收轮嗰个状况系好差噶，所以冇办法去令到佢哋只脚生翻得比较直啲，所以就要透过手术去做矫正咯。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剛才David有讲到啦，就是医生都有同你商量有机会你可以做到手术啦。有冇话个成功率系去到咩地步，同埋进步到去乜嘢地步咁嘅？如果真系会做嘅话，
9: 上一次腹

0: 診就其實就冇講到咁 detail 嘅、
1: 嗯。
0: 但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成功率呢樣嘢永遠都係50%，其實就係得同唔得啫嘛。係、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係呢個心態去睇嘅，12碼一係入一係唔入都係咁。
1: 咁、嗯、但係你都會好想試嘅。
0: 有機會改變嘅話都想試。
1: 嗯嗯，
0: 因為太多。事想去做啦。
1: 嗯嗯，都想问下咧，其实而家你哋成立咗都接近大半年，系咪啊？个会都或者一年咁上下啦，
2: 系
1: 啦。咁服务过嘅病友，其实佢哋有冇都会同你哋讲翻啊？其实真系全靠有你哋嘅存在，令到佢得到好多相关嘅资讯啊，或者得到啲扶持啊咁样。
0: 我系多咗好多资讯。
1: 嗯，
0: 喺我2024年认识 Ashley 之前咧，我对呢个病嘅认识系非常非常之少。即系你话咩缺磷啊，咩有可乐可以补磷，呢个我真系唔知
1: 道。咁但系你自己冇上网揾啊？
2: 啲偏方嚟。
0: 我可以话我其实对自己好似都唔系好上心，或者系我 focus 喺其他嘢方面多啲咯，或者讲系我好多年前已经认咗命，好似觉得冇乜希望啊，即系都应该就系咁啊，所以就冇去特别。再去留意呢一样嘢，或者再去了解呢一样嘢咯，所以系都认识 Ashley 系改变咗好多，同埋突然间觉得自己有咗个目标，系想去做好一件事，即系尤其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社工，系应该要喺搞好嘅病人组织啊，去扶持其他嘅。病友啊，系应该要多啲责任。
1: 嗯，即系其实喺呢个会成立咗之后咧，你加入咗之后咧，就令到你对呢个病咧，一来你认识多咗啦，二来系咪都会令你个人即系嗰个正向转念咗，即系会更加积极翻啊？因为我头先又听你嘅感个感觉系，其实上网唔会揾唔到噶嘛，咁好明显就已经觉得不是一回事啦，好似摆埋一边咁啦。但系咪？加入咗呢个会之后，你就觉得有个责任啦，跟住你就开始更积极翻，甚至觉得帮到自己之余，我都可以帮到其他人啊嘛，系咪咁样啊？
0: 系，因为过去咁多年都未见过，尤其是喺香港系未见过同自己同一个病嘅朋友啦。
1: 嗯，
0: 起码呢个会出现咗，或者 Ashley 认识咗之后，令到自己唔系孤独嘅一个咯，唔系。话咩都唔知嘅咯，即系多咗一个令自己系觉得多咗一个方向，多咗一个责任，所以呢一样嘢好重要。
1: 嗯，多咗个希望添啊。
0: 系啊，呢个更加。
1: 咁、最后都想问一下，其实个会有冇嚟紧有冇啲咩目标啊？谂住可以达成啲乜嘢嘅目标，俾自己一个 milestone 咁样咧？
2: 目标就一定系想真系帮到。小朋友啊，成人一定想争取到长期用到新针剂啦。如果佢哋适用呢只药嘅话，希望佢哋可以用得到，系啦。同埋尤其是系想教育多啲人认识到 XLH 呢个病，因为其实我哋入面有两个 case 咧，系佢哋系生完小朋友之后先 trace 收到个妈妈咧，系原来系 XLH 患者。咁其实就觉得有啲可惜咯。如果佢哋一早可以发现到嘅时候，而佢哋就唔会有咁。即系令到佢哋人生嘅抉择会多咗咁复杂啊！因为佢哋变咗，佢哋原来发现佢自己系患者之余，佢哋小朋友都系患者，系变咗系两个一齐咯。
1: 嗯，明白，系啦，咁就希望呢个会咧，你哋可以做得多啲，令到更多朋友可以得到多啲资讯啦，甚至系争取药物啦，同埋可以做一个事前嘅筛查，令到佢哋可以早啲知道嘅情况啦。咁好多谢你哋两位上嚟啦，咁希望你哋下次再上嚟嘅时候咧，咁可以同我哋讲翻啲好消息啦，例如又可以用药啦，例如你又可以做到手术啦，又可以成功啦，咁同我哋讲翻呢样嘢啦。好多谢你哋。咁但系如果想了解多啲你哋个会，点样揾到你哋嘅资讯咧？
2: 可以上 Facebook 或搜寻呢个香港好邻社协会，或者 IG 都可以揾呢个 XLHHK2024。
1: 系个邻咧就系石字边个邻吓，
2: 系啦，石字边个邻，冇错。
1: 好啦，好多谢你两位，下次我哋再继续倾过，多谢晒，
0: 多谢晒，
2: 拜拜。

凌晨两点，最后谢伟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的机构及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划船蒙上阴影。泽连斯基

表示美国总统特斯特拉威特科夫和富十男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方正为两人的到访做准备，并已经和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强调为确保美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乌方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亦会确保俄罗斯领空正常运行。泽连斯基同时呼吁俄方采取对等的措施，在访问期间停止空中袭击。他表示乌方希望和美方谈判具建设性，并能够找到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的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名政府军的士兵、62名胡塞武装分子及1名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及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指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数个制高点，可俯瞰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国家进行的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做法属于战略误判，并强调加拿大只会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卡尼称无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指责美方加征关税意是伤害和分化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美方准备好，加拿大应随时准备坐低敲定和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回应表示，卡尼将美国视为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自身经济走向崩溃。特朗普早前称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物品，更有能力随时终止谈判。克里夫兰联储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美国联储局目前应该采取行动压制通胀。哈马克社交平台发文称，根据现时掌握的情况，已经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表示，辖下区内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均表明，当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抑制力度不足。他更引述当地制造业负责人称，多项原材料价格正出现双位数的涨幅，呼吁联储局加息。哈马克是早前7月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决议中持异议的三名政策制定者之一。美联储局将会在本月15至16日召开会议讨论利率的政策。美国公布的8月新增非农就业职位达到162000个，显著高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则维持 4.1%。 随着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市场预计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到 60% 以上。本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0亿7000万元，较去年增加约22%，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的发行额会由500亿元提升至到上限550亿元。新一批的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万元。
年期

0: 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首三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本月11日公布。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又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个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6: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厉害、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很奇怪，导演找我去做呢，跟着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看埋佢拍摄的手法，我又知道为什么去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的目标是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及执法部门，以赶邀现场处置。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将会就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星期日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方正是为两人的到访做准备，并已经与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强调，为确保美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乌方会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亦会确保俄罗斯领空正常运行。泽连斯基同时呼吁俄方采取对等的措施，在访问期间停止空中袭击。他表示，乌方希望同美方谈判具建设性，并能够找到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史传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一项中东战后的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SEAN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处于早期的起草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构思。战略的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的战略预计仍需数个星期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以及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去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的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美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于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做法属于战略误判，并强调加拿大只会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卡尼称无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指责美方加征关税意是伤害和分化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美方准备好，加拿大应随时准备坐低来敲定同时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回应表示，卡尼将美国视为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自身经济走向崩溃。特朗普早前更称，美国根本是不需要加拿大的物品，更有能力随时终止谈判。本港方面，港铁东涌延线工程取得进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经完成建造及测试，将会在本月13号正式启用。港铁表示，由9月13号星期日起，从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将率先使用新的路段行车，往香港方向整体行车时间同现时大致相若，班次亦都维持不变。相关的工程已经通过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批，团队在试营运期间已经进行演练并制定应变的方案。港铁会密切监察运作的情况，随着首阶段路轨改进的完成，团队正准备展开下个阶段的东涌方向路轨的改进工作，包括拆除旧路段和腾出空间铺设新的轨道，并计划今年底和明年进行剩余的道轭安装工程。 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

0: 走法，卢宝买足免刑责。
1: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7: Hello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咯，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的议程以及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志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次会议视为本月中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本月24日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只是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及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前为美白宫提供潜在的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是2015年，当时是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

0: 时，亦都曾经带领包括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的18名美企高管同行。报道又指，虽然两国今年5月成立的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依然严峻，加上双方就非敏感产品的分类等的议题仍然存在分歧，市场预计峰会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国务院总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会在9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史传特朗普政府正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以后及伊朗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构思。战略重点是包括美国担保成立区域的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的战略预计仍需数周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去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战略。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美国联储局目前应当采取行动压制通胀。哈马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根据现时掌握的情况，已经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表示，核下的数据以及实际情况均表明，当前的美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抑制力度不足。他更引述当地制造业负责人说，多项原材料价格正是出现双位数的涨幅，呼吁美国联储局加息。哈马克是早前7月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决议中持异议的三名政策制定者之一。美联储局将会在本月15至16日召开会议讨论利率政策。而美国公布的8月新增非农职位达到162000个，显著高于市场预期。根据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美国联储局加息本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已经升到 58%， 前一日是 49%。 本港消息方面，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根据初步统计，主要的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400宗相关的骗案，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电话冒充商户及其他机构，并以不同的籍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资料及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诱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的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根据金管局的指引，银行已经设有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认证等，但仍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提供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 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4: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

0: 全面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

0: 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呢，那那個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了。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半左右，谢伦报道新闻。美国公布8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 60%。 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 0.3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 0.29%。 特斯拉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签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 5.9%。 辉达股价升 0.8%。 苹果下滑 2.5%。 微软股价跌 2%。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 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 8.1%， 收市报$177。美钢抽高 6.1%，而闪迪亦都上扬 11.9%。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09%， 道指累跌约 0.3%， 而纳指则累升逾 0.4%。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跌 1.38%， 本周累跌 1.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 0.8%， 本周累升 9.28%。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是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

0: 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直指局长办公室。救援和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事前特朗普政府正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遏止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时洛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处于早期起草的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后以及特朗普任期的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的官员、高级的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构思。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战略亦都预计仍需要数周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十月以色列大选以及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是计划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战略。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的监管及分享资讯。报道又说，具体的议程和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的代表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有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次会谈视为本月中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本港消息，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验收及监管的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管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期十月份内会完成审视及提交后续的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的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管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该数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执修及善后，包括全面检测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及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的工作可能会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

0: 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社会人报道新闻。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到近 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天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电亦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并于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跌1.38%，本周累跌1.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0.8%，本周则是累升9.2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就会对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设施高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了相关地区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个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个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高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真的表示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会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指，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压制伊朗战略性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

0: 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的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是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的办公室。救援与执法部门已赶邀现场处置，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指，这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本港消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7,700,000，较去年增加约20%，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是由500亿提升至上限的550亿。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为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美元，分配结果将会在本月11日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新城劲爆，六合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歌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爱人不要我》，揀去 Texas 啊，歌名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月6号星期六朝头早。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冯允谦嘅《人间缺陷味》。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啦，喺我哋嘅节目点唱啦，当然网上亦都得，喺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不过咧，网上点唱咧就系逢星期四夜晚12点至到咧星期日朝头早8点之间咧系暂停嘅，所以咧就系听埋听日嘅节目之后，先至重新再接受大家嘅点唱啊。今朝咧首先有 E.O 想同跳跳虎讲。我发现我遇到你之后啲运气呢变好咗噃。上次点唱又中，唔知你有冇听到呢？满意吗？啲内容好露骨，我自己听返都有少少怕丑。上星期热完呢，今个礼拜又落雨又冻返，记得唔好冻亲自己，我唔喺你身边照顾唔到你嘛。知道吗？你提我要记得天气咁热饮多啲水，你自己都要啊。每个星期都要数呢个节目嘅日子，再倒数见你嘅日子，咁样时间就会过得快一啲。每次见你呢，得戚笑住望住我嚟，真係好搞笑。我哋嚟下次见面仲有4日，听多2次点唱呢就有得见㗎啦。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先。你记唔记得你话过你鍾意揸车㗎？冇諗过原来你鍾意碰碰车。唔知你部车系单门定系双门呢？我只系知道最后嘅答案就系你们我们。今日点嘅有许正韵嘅作战。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正是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的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及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就会对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高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了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宗。高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该设施为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出，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的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遏止伊朗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的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建交。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签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地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地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

0: 道指累跌約 0.3%， 而納指累升逾 0.4%。 紐約9月期金收市報每安士 442.98 美元，跌 1.38%， 本周累跌 1%。 倫敦布蘭特11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96.28 美元，升 0.76 美元，升幅 0.8%， 本周累升 9.28%。 金管局近日接獲銀行報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經授權下綁定至非接觸式流動支付服務的騙案。據初步統計，主要零售銀行近期合共發現約400宗相關的騙案，騙徒透過釣魚訊息、虛假網站及電話冒充商戶或其他機構，並以不同的藉口誘騙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資料密碼，將受害人的支付卡綁定至騙徒的裝置，再誘使受害人透過銀行手機應用程式或雙向的簡訊批准支付卡绑定的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根据金管局的指引，银行应设置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认证等，但仍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并向骗徒透露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英超赛事，利物浦作客以2-0击败叶士域治，取得新赛季英超联赛首仗的胜仗。开赛仅6分钟，伊沙克接应加普的传送先开纪录，仅3分钟后加普再传出精彩的直线，伊沙克冷静破门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第66分钟，利物浦以1.23亿的身价引进的新援巴高拿后备上阵，完成了他英超的处置战。赛后利物浦录得1-2共5分，升至联赛榜第5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外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林千莹，如果你记得。继续落嚟有琪琪想点俾林仔嘅，同佢讲我又要翻学啦。虽然有少咗时间见面，但你就好似鱼仔咁，成日喺我脑里边游嚟游去，令我不停挂念啊！希望快啲到达你翻嚟嘅日子啦。我爱你，我嘅小朋友，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鱼仔。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依期咧就想点俾安妮小公主，祝佢九月九号生日快乐。至你生日咧，会去新嘅环境，希望新嘅环境你可以好快适应，好快咧就升班毕业啦。你嘅依期猪咧会等你，带你一齐去吃喝玩乐。仲想同珊珊讲咧，呢几日我会嚟嘅，期待下我嚟啦。我爱你哋，今日点嘅有古巨基嘅《任天》。

0: 行见行爱嘅小情夫阿 Sa 咧，就想点俾傻见傻在嘅小情夫行仔谢家行嘅，同佢讲傻佬终于抽中啦。听到呢个点唱系咪好开心呢？成日都扭计话要听点唱，真系冇理收啊！不过既然做得谢太，谢生你咁少嘅要求，我当然要满足你啦。虽然我哋仲要分隔两地多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次幸福相拥，但我相信缘分令我哋重遇，就唔会再轻易中断噶啦。所以谢生，你要乖乖咁等我翻嚟，同你手牵手去重游旧地，陪你东区 N 日游啊 ！OK， love you and miss you。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有即将毕业嘅梁嘉怡，听到点唱之后咧，唔准再用红笔写字闹我。11蚊蚊，鸭鸭、蓝蓝、B 女、思雅、公仔、阿妹、娇娇、宝善、燕子、小薇、阿 blue、琪琪、阿粉、师兄机仔、肥文等等咧，总之识阿 Sa 嘅都送俾你哋，有希优同埋维斯嘅《盛夏的舞》。
1: 我冇胆喺冇你嘅夜晚里合埋眼，怕眼见某某同你闲谈，某某要离间你同我再冇联络，要你我拒绝来往，而我得我一个将过往去重播。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会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表示，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稿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已经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国的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稿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该设施为空置的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出，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的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遏止伊朗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的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建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与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时公布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坚持要求当局减息。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计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

0: 跌幅0.29%。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遭受查，美国监管机构质疑其迁价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地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纳入闪地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累升逾0.4%。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跌1.3%，本周累跌1.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0.8%，本周累升9.28%。本港方面，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及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计会在10月完成审视并提交后续的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1: 清姐点醒你，
3: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提，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来自 MM 的信，他说想点给在天国的妈妈，跟他说，妈妈你听到吗？你在天上过得好吗？做什么白眼，不等我回家先？现在你不会再有痛苦的了，不会再有病魔来找你，你的离开对我打击很大，我很想释放自己的情绪，无可奈何，只可以将负面的情绪收埋在心里面，假装坚强镇定，令身边的人不要担心我。我很内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成日要你担心。由细到大，你就好像我妈妈一样，面干水湿地抚养我成人。咁多年嚟，惊我成日出事，我病咗就超紧张，怕我唔识菜，一定要捉实我食先至得。每次一谂起你，就会谂起呢30多年嘅回忆，你慈祥嘅笑容，我做错嘢你愤怒嘅样，通通只可以放入心底里边。你知唔知我好挂住你啊？好想在你身边揽实你，不让你离开我，好想在家继续做你的小公主，但以后再没有你的身影了。妈妈

我会振作嘅，会学识独立，我会乖乖咁生活，会做个生生性性嘅人，下世我都要做你家人啊！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维维瑞士糖、肥师、叶少、婉儿、心月、初五妈妈等等嘅朋友仔，仲有陈小气、爆珠、杂兵，知道我有事咧，二话不说就嚟俾支持同埋鼓励我，我唔会要你哋担心嘅，我会日日食晒盒饭噶啦，我会撑得住 ，Don't worry， 永远怀念你妈妈。好啦，唔阻大家听歌啦，今日拣咗林家谦嘅《普度众生》。

小肥妹嘉儿呢就想点俾今日生日嘅大炮 BB 吧，祝你生日大快上，越嚟越有型靓仔，身体健康，早日毕业，天天开心。仲想点埋俾佩儿 Janice 之南哥、拖肥欧巴、黄可粉、华女琪琪、阿影、韩子根、我家嘅大宝贝彩型鸡鸡、佢最爱嘅嘟嘟、靓靓、玉蝉鸡丁 B、美欣、青青、敏 B、水晶晶、B 妈、秋子、小薇、江嘉敏、败家仔、阿芝、阿 Jo、石宝宝、西瓜仔仔、Raymond、元朗张智霖、阿十同埋包包嘅，我嘅朋友们，真系好挂住你哋，希望你哋天天开心啦 ，Love you。今日点嘅有 Kitty 嘅《爱上和爱算不算同音字》。你

0: 早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嘉欣就想同权仔讲，今日点嘅呢首歌咧，系我同你合唱嘅第一首歌。你话点解我少少嘢都记得咁清楚？因为个对象系你咯。无论几鸡毛蒜皮嘅嘢，我都记得。好多谢你拣咗我，我亦都冇后悔。终于到咗九月啦，你讲得切同我过生日同埋中秋，不知不觉间咧，写信都变咗习惯。我爱你，七夕快乐。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陀飞轮》。
2: 过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夜星贪玩。十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蔡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表示，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的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的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称，具体的议程和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的代表团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有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及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会此次会谈被视为本月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近 60%。 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 0.3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 0.29%。 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遭受调查，美国监管质疑其签价的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 5.9%。 辉达股价升 0.8%， 苹果下滑 2.5%， 微软股价跌 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 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 8.1%， 收报$177。美钢抽高 6.1%， 而闪迪亦都上扬 11.9%。 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为成分股，9月21号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09%， 道指累跌约 0.3%， 而纳指累升逾 0.4%。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29.8，跌 1.38%， 本周累跌约 1.1%。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 0.8%， 本周累升 9.28%。 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的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的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约400宗相关的骗案。骗徒透过钓鱼程式、虚假网站或电话，冒充商户或其他机构，并以不同的藉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的资料及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诱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的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的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根据金管局的指引，银行已经设置不同额外的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的认证等，但仍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透露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皇家马德里作0-1不敌皇家贝迪斯，摩连奴回巢执教后首场败绩。上半场文尼苏斯曾射门中柱，而安巴麦巴比连番埋门亦难逃贝迪斯门将十指关无功而还。换边后至81分钟，贝迪斯凭角球攻势门前保中打破僵局，皇马其后倾力反扑。虽然一度由艾斯比倒挂破网，但经核实后证实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补时阶段，云尼素斯禁区率博得12码，但麦巴比操刀被对手门将扑出，皇马最终以1球败阵，联赛3连胜告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感觉，一一喺我丽丽劲爆恶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咧，就有长颈鹿想点俾佢最爱嘅雀仔，同佢讲：真系好挂住你啊！每分每秒都好想快啲见到你。呢条路咧虽然易行，但正如歌词里边讲，如天选正是我们，我绝不放。无论外面点样变啦，我嘅心认定咗你噶啦，就一定唔会放手，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等住你。我哋嘅未来咧仲有好长嘅，好快就可以一齐咧睇外面嘅烟火噶啦。今日送俾你黎展峰嘅《宇宙烟火》。

0: 早上7:50。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1-5，下午3:00-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肥谷咧就话想点俾佢班 friend 嘅，呢排真系太多朋友仔生日啦，一直都系点大家中意嘅歌，所以咧今次咧真系要自肥下先啦。首歌咧你哋就冇份拣，但一定有你哋份嘅。点唱名单有 Jackie 仔、马云、肥羊、耀恒、熊猫、启峰、峰仔、子成、柏乐、牛仔、杰仔、阿狗、细猫、子俊、曾纯、公仔、斗士、耀仔、雪糕、轩仔、晴仔、钟哥、彤彤同埋肥猫嘅。送给大家有陈海泳的天生异品。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呢，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不过呢都要提一提大家嘅，近排呢都发现呢网上点唱都有啲唔诚实嘅行为啦。所以呢为咗奖励啲守规矩嘅听众们，所以呢任何嗰啲疑似不诚实嘅行为呢都会被取消资格嘅。所以呢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啦。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郭富城新歌，歌名叫做冲冲冲。网上点唱呢记住守返秩序，守返规矩，唔好乱咁冲。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艇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正是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泽纳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到访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救援和执法部门已赶邀现场驻置，而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拉斯旗下的 CyberCap 首日服务即遭受调查，美监管质疑其签价的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闪迪亦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成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累升逾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29.8美元，跌1.38%，本周累跌约1.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美元，升0.76美元，升幅0.8%，本周累升9.28%。本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1.4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次嘅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0.7亿元，较去年增加约22%，两者都创历年。